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你好。
2: 喂，
0: 好、啊、来，稍等一下哦。哇，咱今日哦，咱今日这阶段都加入了咱的听众朋友哦。但系咱的节目一定要注意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哦，足济咱只的爸母吼、哦，大家拢在讲食，对咱人讲足重要的。
3: 确实。
0: 啊，过去呢，我讲只讲呀，自从发明着沙拉油料咧，你也看咱即卖慢性病，会当是讲。只有一天比一天较济，
3: 是
0: 一年比一年更加恐怖。
3: 是，
0: 你看这慢性病提药啊，你若去病院，这大间病院啊，迄大间病院比菜市啊人更加济。
3: 是，时代在进步啦，但是进步的一寡食的物件，好用的物件，拢是有一寡副作用。
0: 对啦，以过去老是讲咱这爸母吼，
3: 是
0: 拢用的较天然的物件，所以你看哦。以前咱家老一辈，我讲正讲你的毛，你想看你过去有这阵子毛病无？没有。
3: 是。
0: 咱讲从简单的过去哦，咱那边发明着地壳进前啦。
3: 是。
0: 啊，就讲一个沐浴露进前。
3: 对。
0: 咱这爸爸妈妈恁以前洗身躯弄啥？用人工无患子啦。
3: 迄嘛是等于植物的树啊，的籽哇吼。
0: 对。
3: 啊，落去一落去乱乱乱乱，啊，抓破抓出来。
0: 对。
3: 起来洗头。
0: 对啦，
3: 我这方便，阿那无多啥，较好诶哦，用个蓝胶地壳，蓝胶地壳洗衫呢，但是人伊无蓝金这化学嘅物件，啊洗起来较简单，
0: 对啦，
3: 嘛较无病。
0: 啊，所以你看哦，过去嘛无啥物精致淀粉呐、啊，
3: 是，
0: 吼嘛无想讲过，你我看以过去人农业社会，大家拢当艰苦诶时阵，食会饱就好啊啦，
3: 是，
0: 那有可能过去外口诶，够价钱要去外口食有诶无诶？
3: 对，
0: 来你好，来稍等一下。哦，所以来咱家的爸母吼，拄好去足济人吼，打电话来讲啊，阿元，我要一个，我要一撮地下油，来咱第一只啊，即阶段
3: 是，
0: 嘛爱甲咱即阶段有新听友家里嘛吼，
3: 是，
0: 嘛爱甲恁小解说一下啊，地下油，恁讲的地下油甲苦地油这两项物件是完完全全无同款的哦，
3: 无同款的，
0: 来咱这个单经理吼，
3: 是，
0: 第一阶段。因为新天越加入，
3: 是，
0: 咱爱互因知讲，
3: 是，
0: 因即马手头去，包括去观光地区买地下油，
3: 是，
0: 甲苦地油这两项无共款的所在，
3: 是，
0: 甲恁小解说一下来，你好。
3: 其实我先讲地下油哈，地下油就是咱咧种的这个地秀哈，地秀的咧采收是咱地秀啊，地秀菜田都主要咧爱烘哦打，烘皮哦打，要来泡做地米嘛哈，
0: 地米地啦，
3: 一定归地米地边啊，这个地下籽，所以就叫做地下油。那苦地油哈，听好哦，又个叫做山地油啊是。地灰啊油，不是地啊油，地灰。什么叫地灰？因为咱苦地树吼有开大粒的，大粒的够苦地枝的哦，伊大粒够有开花，所以叫做地灰啊油。嗯、啊，这咱这家的历史吼，已经有2000多年啊， 中国的古早吼，烤地油是红色红上地红灶，我都谈过里面啦。
0: 嗯，
3: 哦，这是红地红家他咧提来的油。啊，所以唔在讲，即马烤地油，伫咱咧，伫咱台湾吼，伫咱台湾愈来愈少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因为烤地籽十三个月烤地秋灶，我都结一届籽，但是地。地，我咱的地籽哇哈，
0: 地啊油啊，
3: 地啊油的地，就咱的地叶啊籽哇哈，每两三个月都我都结籽啊。阿拉讲，你有绿茶，有红茶，有乌龙茶，只要是地叶边啊，就是拢有地啊籽。啊，这地啊籽就会使来用作这个地啊油啊，所以地啊油甲烤地油是完全天甲地无同款的物件。
0: 阿叻，我咧讲啊，因为地，你咧讲地啊油哈，
3: 是
0: 伊。地啊籽，有的可能即届收来是红地啊，但是红地以外个绿地，所以有可能甲地啊籽拢收收起来，你变做杂油的地方啦，
3: 较杂油啦，
0: 哎、欸，杂油较济啦。
3: 是，
0: 但是你也想哦，为什么哦？恁外口市民就讲啊，奇怪，烤地油那贵啦，你也想换做哪里啦？
3: 哎、欸，
0: 十三个月才当收成一届，
3: 对，
0: 十三个月才收成啊，介迄个。一年当修行八届，
3: 哦，迄无同款。
0: 你差这啊啦！
3: 十三个月修行一届，这是头十年哦。你十三个月修顿来的烤地籽吼，一十公斤的烤地籽，照法都去硬用硬的，唔是用脆脆的，伊照都硬一公斤的烤地油出来。
0: 对。
3: 而且伊袂使用高温来脆脆，因高温来脆脆的话，会解破坏掉，所以一定要低温的阿雷达，甲带做油饼。带做油饼了吼，把咱那个印出来，而且爱甲放一个月以后，啊啦爱甲静置，咱有迄地油的迄个泡，甲静置掉的味道，我都好生产出来的烤地油。
0: 咱我跟人讲啦，咱这烤地油吼，
3: 对，
0: 伊就是吼，咱讲的台湾的这个橄榄油的意思啦。
3: 台湾的橄榄油，
0: 顶级橄榄油，而且伊这是初榨哦，
3: 是
0: 冷压初榨，就是讲伊无经过火来去煮，
3: 无。
0: 吼、哦、啊！而且菜收了了，经过清洗、洗完了，家己面顶遐一挂垃圾杂质用完了，直接用经过机器冷压，甲硬甲经过过滤了，就是纯的咱这个啥，这个烤地油。
3: 烤地油。
0: 但是唔像你了，爱个杀菌哦，
3: 爱个杀菌，
0: 爱个甲杀菌哦，啊杀菌了了吼，爱个吼装瓶啦吼，啊装瓶了吼，连咧橄榄都怪好怪杀菌过哦，所以唔是啊简单，你也想看卖啦，即个农民啦，
3: 是
0: 为着要摕到一个奖牌啦，
3: 对，
0: 这奖牌你冇看到小奖牌哦，这奖牌的代表讲，因对着这個产品的认证、
3: 认定、
0: 品质、
3: 肯定落来，
0: 品质的保证。你要想看，那摕到这个标章，平平安尼讲好啦，平平拢未烤地油的啦。
3: 对，
0: 这间有得奖的，
3: 对，
0: 甲这间无得奖的，爸爸妈妈问你啦，你啊，你算你要算多一个？
1: 有得奖的。
3: 上大的差别在于得奖搁在基础，因为今嘛吼，因为咱烤地球几乎90%拢是伫森林，所以森林管政府都为十一年进前的这个地沟油、泰国油哈，这个事件开始害死偌济人，偌夭寿偌遐用了。所以讲，十一年前开始哦，森林管政府咧辅导，特别为什么特别辅导这烤地油？我甲大家报告，因为烤地油是咱台湾真正国宝啦。所以讲，森林管政府为包括即马上现任的吼，这个管长拢同款哦。每一年，你听好，是每一年拢爱检查。你今年检查有过，我就一粒票啊标章给你。明年啊检查无过就无票啊。啊，今日个我是代表森林管政府才来，什么讲？2003年甲即马由森林管政府的虎尾镇农会所辅导的苦茶油。
0: 你连刷掉奖无简单，你个想哦。你做地做烤地油的可能有几啊个啊，
3: 对。
0: 但是你就奖敢当摕到搞一年尔，
3: 一年还阁送一届，每一年拢爱去送予森林管政府要去做严格的检查，伊这间古早阁专门做国外出口的，所以讲为什么森林管政府要特别咧辅导这间，就是讲因为伊有得到。这个国外水书这个米其林的一级标章，这是非常的难得的所在，有咱台湾政府也有国外国际的肯定，怎么说，因为国际大家都在说橄榄油，咱台湾的东方橄榄油到底是什么，就是烤地油，
0: 咱这个爸母我就说过了， 讲到苦地有这三字啦，
3: 是
0: 伊的好处用途，我敢讲，恁比阮更加捌。用途更加宽，
3: 是
0: 哦，咱讲的是基本的鸟，
3: 是。
0: 但是恁有个人甚至有人讲什么？你想多少一个讲什么哦？生那个尿布疹的啦。
3: 哦，有抓进，对对对对对。
0: 尿布疹的啦，发疹子，包括你胸口一个阿弯，胸口后边那种发条啊，生垃圾太高哦。
3: 哎，
0: 拢会当抹裤底，你爱去听上讲啦。哦，我找阮阿妈在那搞用啊，好够好用的啦。
3: 我跟你讲哦。这在咱台湾吼，台湾的国科会吼，有一个专题研究，苦地有用抗菌，为什么用抵抗这个菌？你敢知伊的因素是啥物？因为吼，苦地有对咱迄个幽门杆菌有抗菌的能力高达到九成以上，
0: 九成。
3: 所以讲伊用改善着咱一寡胃肠，安那讲胃肠吼，胃肠你的一别啥物？胃肠啥宝贝？你的胃食道逆流、胃液气生、胃生垢都。这大刚套餐一些东西都有多好的效果呢？
0: 对啊，齁，所以咱这爸爸妈妈齁，今麦就不要您了解讲齁，苦地油跟地下油一两项是完全不同款的哦。
3: 是。
0: 伊只是齁，因为名听是足同的，但是内底应用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啦。
3: 是。
0: 等下齁，才好啊齁，甲咱这阶段好啊，甲您介绍，啊，今天有什么好康油待，等下统一甲您讲，好不好？

0: 好，来来来，咱家的爸爸妈足济人哦，拢已经哦，已经迫不及待啊！尤其咱即阶段都家里咪讲，哇、哦，咱咱咧讲到这个考题，有即马要买着考题，真正是足困难的啦。有就算买着，外口即马听讲一罐拢从将来千外块，拢系千外块以上哦。来，但是爸爸妈咱即阶段都家里咪，麻烦你电话甲咱记下好，包括了顶一阶段无听着、无听着的，搁咧考虑的。电话真正记号，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这陈经理哈，来，咱今日这烤地油哈，爸爸妈妈拢知啦，但是有一挂人可能无了解啦哈。
1: 是，
0: 烤地油对咱人有啥物好处？紧甲咱这爸母小讲起来。
1: 其实烤地油吼，伫四百年前吼，咱自古早开始，因为咱较早农业社会，拢较无咧食药啊，创啥，所以烤地油一般拢提来创啥？比如咱头壳脑有屁呀、啊，
0: 有屁
1: 就提来洗屁，就提来抹啊。
0: 人讲臭头啊，
1: 啊，上简单上直接的，即个包括即个现代。你看嘛，咱即卖人就因为着这个压力上过大，甚至食上济药啊，胃拢会胃酸过多，一赤酸，胃个溃疡诶，
0: 破空诶这啦。
1: 啉苦地油上介好，我用逐工透早起来啉十四四就好啊。好，好过你去食这个胃散胃药啊，也搁较好。
0: 嗯，
1: 哦，这是上重点。啊，过来就咱平常时为虾米？医生拢讲，医生甲食食当中，即那互相，我用人那咧身体破病无好时，你第一就先去看医生。看完医生了后，当来处理就是要配合着饮食，饮食就是用基本上我咧讲油上接近着咱平常时咧三顿即食上济，
0: 所以讲要炒菜嘛，
1: 要炒菜，你要炒菜，吼、哦，要煮汤
0: 啦，
1: 你像土鸡啊汤，要煮汤，要啥加即烤地油，因为伊是伊内底氨基酸两百就是上介悬的，哦，这是对咱身体上介好，而且伊内底个足。足济维生素 A， 咱内底人发炎的所在啦，甚至讲会有动脉火气大有无吼？啊是讲闭结放塞无多放，烤地油拢是上好的。其实我讲足济老一辈吼，拢炸烤地油的好。烦恼是烦恼，就讲你买就是真的烤地油，还是假烤地油？咱伫顶一旁嘛，足济人咧，卡电话讲啊，我去观光地区拢买地油，我直接搁再呼吁一届，地油甲烤地油是无同款的物件，地
0: 油。
1: 地油就是地朽，吼、哦，咱咧泡地米的地朽边啊，这个地朽的籽叫做地啊籽，地啊籽来引出来地油。苦地油是苦地球的大个的开花苦地球，这是伫森林地区才有咧种植，才有这苦地球。13个月才有法度采收一届苦地籽。10公斤才有法度引出1公斤的苦地。油，
0: 莫怪这个烤地油的价钱吼，无上来了。哦，虽然恁这爸爸妈妈吼，
1: 过
0: 去恁若讲知烤地油吼，其实对着咱这个胃啦，对着咱的肝火旺盛的啦，
1: 是
0: 哦，包括着讲吼，一个吼，咱讲的三高的，什么三高，就是讲大家去检查胆固醇拢降未落来啦，啊，这个血脂血油降未落来啊，迄就是咱天苦的歹油伤过济啊，
1: 是，
0: 但是烤地油第一个帮助你降血以外，佫会当帮助你家己的天苦的歹油佮积水天苦外口，
1: 因为植物性的烤地油吼，咱啉落去了，有法度把你的胃肠、胃壁、关顶，佮咱肠啊壁遐歹油吼，改代替掉，改排出去。为什么？伊这内底有都是天然的，我讲天然的蛋白质，有法度把你改善、把你改变掉。安尼你规个公路再去清透过来，长期食一挂油啊，你胃感袂伤艰苦。你甲看，咱步步大概去要去食什么油啊？拢油啊内底拢加一粒胃油啊啦。
0: 对，
1: 迄就是惊你胃的健康、胃的破康，啊，过来的油啊食济。油气你要安怎？你肝脏要安怎？所以讲，食这苦豆，先来讲医生讲，我甲你竞争医疗好了，你顿起的饮食、食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配。平常时，咱咧煮食当中加入好油来食，
0: 包括着咱翠花店咧补的精油无？
1: 是，
0: 烤着经过倒一段时间干的脆，就
1: 干
0: 一时啊，你
1: 做发炎，
0: 哎，
1: 好，五分钟，
0: 包括的吼，咱同样老拢会上上哦，可能有痰的有无？
1: 是。
0: 苦的有你个甘子的，甘的水了慢慢个吞落去，经过咱脑，你会看到你脑拢规拢爽快起来啦吼。
1: 是。
0: 来，咱这么好，这苦的回来，咱这阶段吼，来来来，有啥物好康的优待？顶一阶段有这个种总未使无啊。
1: 顶一阶段的。
0: 来来来，赶紧赶紧。
1: 我先伫只甲咱只个时段第二盘时段讲吼，因为拄只咱讲啊一半先，已经有先啦，有人搁先来订两组去啊。我讲完的时阵，咱剩十八组，因为啥物剩这十八组？因为这是婚姻馆政府好买订农会来辅导的，得到这个婚姻馆政府所颁发的优品安全标准，所以今仔日烤地油咱两罐。两罐的烤地油哦，一罐是1280块哦。两罐的烤地油，咱送一罐，我直接讲啊，好不好？两罐的烤地油，我送一罐，安尼三罐，
0: 2500块，
1: 2500块，市价是超过3000块啦。你甲算1280，1280，搁1280就3600几块啊。
0: 哎哟，
1: 哦，我送一罐入，安尼2500块哦，剩18组尔吼。今仔日因为婚姻馆政府好买电动会咧做爱巴库诶，所以讲今仔日2500块，你定讲一组，我阁代表婚姻馆政府，再阁加送你一组，所以啥物意思？
0: 等于是加起6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啦。
2: 回收诶啦，回收内底有六罐。
0: 咱就话为今日开始，咱的主菜，你这主菜炒菜啊，萝卜、蒸鱼啊、蒸蛋啦、猪肠啦，你得甲恁厝里啊用的什么沙拉油，拢甲咱换做即马咱今所介绍的烤地油，你甲摕来煮料理，阿完个保证哦，愈食你身体愈健康，
1: 是
0: 愈食你会发现讲吼，你的数据愈来愈水。愈食你感觉你胃愈来愈好，愈食你感觉讲你肝火袂安尼大，袂安尼旺盛啊！
2: 伊
0: 苦地内底，即个苦茶树内底，本来就咧帮助啦，帮助你来吼降你的火气啦吼。
1: 啊！我话你记一个倒啊！你即卖去百，你即卖去超市买一罐什么进口的橄榄油，一罐那500块、2000块啦！啊！我问你，你敢知？你知伊内底有套路无？你唔知？你根本就伫国外，你都唔知啊！但是我今仔要讲的哦。婚姻馆政府好买电农会，农会给你背书。而且我跟你讲哦，我每一首内底哦，拢会加一张代表政府家给你背书的，加一张这个婚姻馆政府优品安全标章的这个证明给你。
0: 所以咱这爸爸买来赶紧哦，咱这阶段20组扣了拄啊一开始2组，佮卡上即摆已经3组，最后剩15组。
1: 你无卡，我无倒佮出来，这是政府我无倒。
0: 小段姐哦，所以来这爸爸妈妈来买来赶紧哦，今日电视买一组送一组，买3罐送3罐，安尼才2500块
1: 啦。
0: 你好，我咧讲这真正咱这爸爸你也买着，人拢赚着。来你好。来小段姐哦，所以来买来赶紧哦，安尼最后这15组啦，提完就没有了哦。
1: 无啊，
0: 我多亏伊就这里有在介绍，咱这给你保证是正顺的，有着着标章的，咱这个吼温宁管政府弄回来辅导的，咱这个顺的烤地油，我阁强调。伊唔是地下油，伊这叫做烤地油。
1: 烤地油，
0: 来你好，小蛋姐啊，所以来爸爸妈妈你来关心，来你好，小蛋，来问啥问题？
2: 妈妈，你问过为什么伊一开因早起起床了后啊，微波物件淋这油诶，做做。
0: 来，你白讲油啊，淋咱的油。
1: 你是淋关这油嘛？我讲烤地油是无可能的哦。
0: 你也唔是淋咱的啊？
1: 嘿，
0: 对啊，你啊。
2: 二线
0: 。来，
2: 二线。
0: 来，你好。
3: 喂
0: ，Hello，
3: 喂，
0: 先生，
3: 很经理
1: 哦，哎呦呦，哎哎，大姐，
2: 没人，你要一组，
3: 很好的，
1: 嘿，
2: 是是是，
3: 为奶做啊，很晚，
1: 哎，大姐，我来讲哦。你我无看到你的烤地油，我唔知道。一般如果咱啊顺的烤地油，你若无套篮，我套篮你挑啦吼。即马真济油，是安那个套篮。比如讲你100块，有诶是可能加20块烤地油套篮，因为这都成本的问题嘛。你若是啉顺的，我甲你讲是安那无可能，因为咱的烤地油关键伊本身你若是100块，伊内底都维生素 A 甲蛋白质，即个饱和脂肪酸，其实你啉落无可能的胃会衰咧。
0: 简单讲阿姨，
1: 对，
0: 你外口买，我唔敢甲你保证，都讲。唔敢给你保证是顺啊，无顺，但是你食到咱的，给你保证是顺的，要给你顾胃的，就是一定爱顺的，叫做顾胃。
1: 我都食，
0: 哎，你外口买，我唔知。
1: 是
0: 啊，
1: 大姐，我都只有再三给你强调讲，因我代表这个婚姻馆政府的出来，所以伊这有认证的标章吼。 上起码我会使甲你保证，你收到这个物件是政府咧做这个把关的，袂叫你啉到偷懒的。按、啊、你处理啉的口袋，我较唔敢，我无看到，我唔知影，我无
0: 跟你讲。所以咱在把握哈，
1: 台
0: 湾你讲哈，我咱做公交贵哈，
1: 是，
0: 你外口买着观光地区买，敢甲你保证95%以上哦，
1: 对，
0: 拢绝对唔是纯的啦。
1: 啊，你若万一你若是啉到地下油无，就是迄个地下汽水引出来，迄当然胃会做啊。迄就那阵你扛白咧啉地米地同款啊，
0: 来，
1: 迄胃个未拿做过变白的。
0: 对啊对啊，听有清楚，听有清楚无？你外口买，咱唔敢，但是你甲我买，绝对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咱这是保证纯的，你有摕到冠军，摕到奖牌啦，哈。
3: 啊，佮啉水也免。
1: 唔免哦，千万莫啉水，
0: 莫啉水，
1: 千万莫啉水。
0: 哈、哦，
1: 嘿，你安尼啉落，就安尼口干啊，口干啊，够迄个地肥胖，地肥胖安尼。嘿，你放心，你放心，嘿嘿。
0: OK， 好，谢谢哦。来，咱只爸爸妈妈别来关键哦，哎，你爱去买食做。来，阿姨，哎，我讲你看在咱的口袋食了如何？
3: 食了是有影袂歹啦，
0: 袂歹哈，有笋啦，有笋啦，
3: 有
0: 笋哈。
3: 我现在就是讲买大杯吼，
0: 哎，
3: 再去用，安来用，安尼个啉嘛。
0: 啊，对，赞你。
3: 哦，系啊，
0: 好啊。
3: 安尼你甲我留两箱好啦。
0: 留两箱好 ，OK 好。
3: 系啊，
0: 好 ，OK。
3: 好，谢谢。
0: 拜拜哈。本来你看大家拢要买两箱啦，好，来，哎，买来赶紧啦哈。但给你直接送一组给你哦，六罐泡地油只要我说2500块，我讲真啊，人讲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了。你好，学长姐啊、哦，回来，所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最后剩这12组呢，好像最后只剩下12组哦，你若买来赶紧来，02-2426-0058。
4: 喂，你别口袋油哈，
3: 我直接是管不了个人的。
4: 喂，阿姨，你吃过我的口袋油不？
3: 我哪会管这么管两管的？你不吃你的口袋？
4: 啊，我的口袋油有纯无啦？
3: 有啊，我唔知我搁搞的。
4: 安尼哈，
3: 有时爱卖到无纯的。
4: 哎，有纯哈？
3: 哎呀，
4: 好用无？
3: 袂歹用啊！我还过两罐啦，我以前我那时阵嘛无食，只还过两罐。
0: 哇，安尼好啦哈，赞哈，好啦哈，好哈。
3: 我买一撮啦。
0: 我买一撮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3: 啊，等起我来。
0: 你也明仔载哦哈。
3: 好，好，好，好，好，
0: 你好，
5: 你好。
0: 嘿，是你好阿姨。
5: 买烤地油。
0: 哎，你要食过我的烤地油不？
5: 系啊。
0: 捌哈，烤地油，咱的烤地油赞不？
5: 阿伯赚了，阿伯赚了，
0: 我赚。哦，你阿伯卖别贵 ，OK， 好，谢谢你哦。下个一早很好啊。来，你好。
6: 喂。
0: 哎，是你好。
6: 那个，你的口袋油是混林管政府的
0: 哦。你哦，是哦。混林叫混林叫口袋油哦。
6: 哦。
0: 哎，这是咱
6: 管政府的啊。
0: 来，咱嘿啊，农会给咱辅导的哦，咱这种印票啊，这边店的哦。好 ，OK， 好，谢谢哦，好，来，哇，电话办爽哈，来，你好，
7: 哎，
0: 嘿，是你好，
7: 哎，
0: 嘿，你好，阿姨，嘿，你嘛要烤地油哈，
7: 啊，
0: 嘿，你捌买过我的烤地油无？
7: 嗯，夹一刀来，
0: 好，你捌吃过无？
7: 我唔捌
0: ，OK， 好，哈，
7: 我拢家己去煎，
0: 好 ，OK， 好，我下个 ，OK， 拜拜，好，来，你好，
5: 哎，你等下要上，
0: 你也明仔好不？
5: 马仔啊，
0: 嘿哈，
5: 哇，2000块啦哈，
0: 嘿对哈，好，
5: 谢谢你。

0: 阿姨，你把你嘛要烤地油哈？
1: 哎，
0: 你把食过那烤地油不？
1: 会
0: 知拢
1: 有
0: 啉
1: 一
0: 汤匙。哦，会知拢有啉一汤匙啊啦哈。
1: 哎，
0: 尽量买买过，咱的烤地油顺啦哈。
1: 嗯，
0: 赞啦哈。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谢谢，拜拜。哎，你好。
2: 哎，我买一桌。
0: 好，你哎，你把买过不？
2: 我唔买啦。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啊哈。OK， 好好好，拜拜，好好，来，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
3: 哎，你们看那个油是几 CC 啊？
0: 哎，250CC 哦。
3: 250CC
0: 对了哈。
3: 哦。
0: 好，你别来，别来，我给下起来啊哈。
3: 哦好。
0: 好，我下起来 ，OK， 好，拜拜。
3: 拜。
0: 好好好，好来，来，靠近了哈。你好。
4: 喂，那你要、啊、你。

因为抗疫艺术医疗抗恐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你好，来久等久哈，来，咱这陈经理哈，来，咱多少听众没听了不清楚哈，
1: 是，
0: 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真真正正纯的烤地油啦哈，
1: 是，
0: 一直罐外大外大罐，
1: 好，咱家所有线顶的家的听众朋友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哈。咱家由云林县政府好委定农委所辅导的这个烤地油吼，咱今日甲大家介绍是250cc。有的人一直在问讲，管奈无大罐500cc， 我直接甲大家做解说吼。第一，13个月，咱的烤地树的烤地籽13个月到我都采收一届。10公斤走，我都拎出1公斤的这个、这个烤地油。坦白讲，每一年落来，伊的产量实在是有限啦，
0: 有限。
1: 啊，我今仔讲咱家己的得啊。今仔日伫遮，我代表云林县政府的好尾镇农会来遮做这个宣导，是为着啥物？为着要支持咱云林的烤地油、烤地树的这些农民，所以讲每一罐寄到你的手头的，每一年拢爱做油品的安全的标章，有这个有登这个印啊，100%纯的烤地油。你今仔日讲我要给你500cc 的500毛，有会使给你大罐的，问题是这一罐500cc 的大罐的拢2-3千块、3-4千块，而且你敢有这侪量？啊，我甲你报告吼，甲咱这市道报告，250cc 这是标准市场。

0: 我咱咧讲个，咱都咧讲个茶啊油，茶啊油就是甲茶米同款。我问你，你康白啉啉，你康白透早起来康白啉茶米茶，无茶米茶有无？
1: 做无？
0: 卖讲卖讲做，你冰白都会咧。啊，因为我讲伊个就是茶碱，哇，茶有茶碱嘛。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你也做，但是苦茶油本身都是属于胃的这个胃肠同款。你只要是顺的落去啉，一汤匙啊十四匙啉落去，一定是过滤胃壁，个生理的胃肠。为什么你也做？哦嗯、所以我才特别甲大家做解说。
1: 所以咱这爸母我讲这讲的啦，你个情况歹啦。你咱吼直接顺的这个苦茶油，你像咱多迄个阿姨讲的，伊安尼接入去外口买，我第一强调吼，你外口买我唔敢给你保证伊的顺度是较到位。但是你搞阿元，跟咱的陈经理所买到的苦茶油哦，会当甲你讲100%顺的。为什么？因为咱这是咧比赛用的，唔是讲哦摕来要来赚钱用的哦。
0: 是。
1: 同款哦，啊，咱这爸母，你甲想看卖，要得13个月为着要来栽培，摕一个奖牌，爱阁经过13个月来种，种完了就来甲处理也好。
0: 是，
1: 人做是吧？人这就是要顾品质，人主要是啊，买当创哦，通过着话，你摕着这奖牌当啦来外销。你听爱说，所以人来赚外国人的钱，无赚咱电台的钱。你听爱说，咱这爸爸啊，今仔咱这顺的苦地油，比如你食着，你会学了讲，哎呦，这苦地油我唔捌食过这顺的啊。
0: 是，而且我要特别甲今仔日咱这所有阿元的这听众朋友大家讲哦，今仔日吼，迄是特别有婚姻馆长甲咱做支持，为虾米？有得到这个婚姻馆伊的这个认证标章，你想看吗？你去买一罐苦地油，敢有可能讲甲这个标章拢寄啊？我你。看为什么？就是因为11年前所发生的这个地沟油的事件，所以咱不爱讲，咱这时代去啉到无好的物件，啊，再做这种做保证，噶，和大家收到上好的物件，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个时间。
1: 来啦，为今天开始哦，咱这爸母哦，恁的习惯哦，过去用的什么阿里阿扎油啦，吼，什么沙拉油啦，还是讲厝用的塑胶罐的迄种油吧，吼。迄拢卖用啊！你即马吼，其实你即马年回来啊，你啥物拢无重要，你就是健康上重要尔。啥物都是多讲的啦，拢加讲诶。你身体若无健康，你我来讲，互你欠一撮钱去食一寡垃圾油啦，啊，造成身体负担啦，啊来中风啦，啊造成胃无好啦，吼、哦、啊造成吼一寡吼垃圾油掉咱身躯内底，迄拢无效。今日咱这顺诶。100%正顺的咱这个苦地油哦，今日乐观哦，来你啊，
3: 喂，
2: 哎，秀兰的，
1: 保证没有？你干嘛讲？哎呦，不怪陈经理讲的大声，原来这顺的物件这么香，啊，你吃着了，这才讲这么顺，这么好吃。
0: 你也个，你爱看到再准，而且食物件是安尼，你收到了，我讲烤地，我甲大家讲，倒一挂出来，伫咱的手只暖暖有无？伊那开始发烧烧烧安尼无？这才是正讲100%的这个烤地油。
1: 对啦哈，好来，所以来爸爸妈妈不要关键哦。咱这一罐拢是250毫升的啦，
0: 250毫升，
1: 啊，这是纯的哦，保证纯的哦，不是恁外口观光地区一罐大罐，啊，但是拢未纯的，拢给你用套来的，嘿，我咧讲，愈食身体愈歹啦，而且我强调，恁外口买大部拢是用苦地油来染地啊油，咱这是无套来的哦，
0: 对，
1: 保证无套来，咱这不比，
0: 纯的苦地油，
1: 咱这是比赛专用的哦，
0: 比赛专用的，
1: 不是要摕来赚钱专用的。哦、
0: 是
1: 所以爸爸妈妈安心个食咱的苦地油，越吃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真正越健康，好不好？来，千万唔通中风，好不好？来你哦，
3: 你好，
1: 来爸爸妈妈吼，来哦，你来赶紧吼，今日哦买一组送一组6罐苦地油，只要2500元，真正我讲你找不到这么优待的，来你好。而且咱这拢是100%纯的，完全无套人的。我阁强调，咱这是咧比赛专用的，唔是咧赚钱专用的。好、哦，啊，落去赚钱哦，咱落去南东南西就赚足济啊。但是咱今日纯的物件一定是吼价格较悬，但是今日予恁优待6罐苦地油，只要2500元，来最后剩5组了，剩下最后5组吼、哦，来控制艺术。26000500024260058

0: 来等你哦。来，咱这等经理哈，
1: 有，
0: 咱这阶段伊哦，顶这阶段和顶一阶段，人咧听上无同款嘛
1: 哈。是是。
0: 这阶段嘛，有人问就讲哦，哎，听人讲这个烤地油讲会当嘛，提来抹皮肤嘞，有影无影啦？
1: 哎，这自古早我应该，我自阮阿妈我细汉时，阮阿妈拢讲，我迄较早咱都无遐济，啥物保养品无？
0: 有哥啦，
1: 有哥嘛无较济，啥物乳液无哈？啊，咱若卡咧鼻就无，迄鼻甲瓜地，哎，那咧鼻的时阵，用温着水的时阵会发霉，有霉菌，你敢？就用烤地油来抹，啊，过来都只毛毛妈妈看来见，问讲，哎，我囡啊吼，我咧尿珠啊进来有无吼？你就用这个烤地油会使来抹。
2: 调啊剂会使无？
1: 调，我用调啊剂，基本上你要等你消炎，一消炎了，你个大体伊就较香，较紧。为什么来？都有天然的维生素 A。啊，古早较早时啦，比如讲咱手吼，拢会像最近天气向变作冷的，作大作湿的时阵嘛吼，加滴两滴啊，滴咱的手安尼来抹。
0: 伊个一般，
1: 啊，你莫用恁兜的地油啊，是沙拉。油提来抹嘞，你抹下出去外口，好心的过来装啊。
0: 嗯，
1: 我哋伊，我哋讲，我咱讲笑，佮讲笑嘛是真嘞。啊，所以讲哦，国外进口嘅咪像橄榄油嘛，其实国外阿多嘛提来咧抹。啊，咱咧时啊叫做台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橄榄油。我再三个甲咱家今日有点讲的爸爸妈妈感谢恁支持咱台湾的这个婚礼的这个烤地油的小龙，因为哦，这几年吼。红，即就尤其今年红太拍价呢，靠地主拢强去拍了了，你敢知？
0: 嗯，
1: 真正正讲100%的靠地油已经少到够少，迄变啊足稀罕的。
2: 对。
1: 啊，我并唔知啊，恁伫个外口买靠地油，甲我今仔日甲恁讲的有同款无？
2: 是。
1: 我上起码会使用我个人的人格，甲啥物？甲森林管政府管长的人格来做啥物保证？
2: 嗯。
1: 103年，甲即嘛每一年拢得到这个森林管。政府好买定农会辅导以外，一年一粒因啊，什么因啊？通过因啊，通过什么？100%无透烂纯的烤地油。
2: 哇，赞、嗯、啊，赞啊！
1: 这恁啊，外口那拢有像我都安尼讲的，我建议你拢会使去买。但是我讲你今天去咱做点讲的，买一组送一组给你，而且内底个挂啥？挂保证的品质的因啊，印地观点给你什么意思？那要做歹代志犯罪，搁甲证据藏喺内底互你哦。我甲你讲，所以我讲哦，今仔日咱来较公平啦。照今仔日我代表婚姻馆政府来讲的，即个标准甲规格，你伫外口哪拢我都照。我今仔讲的安尼，我拢建议你也使去买，因为虾米？迄袂使讲骗子的。你标章政府呢？你要用政府的印啊出来讲骗？
2: 不行、啊。
1: 未做文书你也
2: 去？
1: 可以去用告呢、嗯？所以讲，咱今仔日先拢加安尼来挂保证出来。
2: 因为咱就是迄物件啦。
1: 对，啊，而且我讲吼，我直接。各家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伫只甲咱所介绍的婚姻馆，像这所有的电台转台湾，你听到的电台都甲咱伫阿元的台家里边有啥物？咱管政府出来做一寡做辅导，13个月上我都采取的课题，只甲咱下坐去四界去卖，
0: 无坐啦，
1: 无可能的代、
0: 哦。所以咱这爸爸，恁今日听到的，恁有听到的吼？我就讲，恁拢赚到，除了赚到咱的介绍以外，各人赚到啥？赚到健康啊！
1: 赚到品质，赚到健康，我用好出来的拢用上好的啦。
0: 对啦哈！啊，为爸爸妈妈，我就讲，为今开始哦，咱食油你个改掉，改咱这个哦，过去咱这阿公阿妈从改推荐的，从改介意的，就是咱这烤地油。食咱的烤地油，你免惊讲胃也不好。食咱的烤地油，你老天分来吃从改赞。你老有这吼三高的人，会计会有会管的，我哦大库存管的这哇，老会当食咱这烤地油，而且你会当达工在下起床哦，你就倒一汤匙来啉一下，先干的水哦，小干一下，慢慢啉落去，安尼就 OK 啊哦。比你去食即摆人讲什么橄榄油更加好，我讲咱台湾的橄榄油就是咱这正烤地油啦。我爸爸妈妈橄榄油我都给你过位无。无法度，橄榄油帮助你降肝火无？无法度，橄榄油我都帮你用着这个，咱讲这大故事嘛，无法度。但是咱的烤地油有法度啦、哦、但是爸爸最后来哦，最后剩两组俩哦，最后剩两组六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02-24-26-00-5802-24-26-00-58

买咱这包不好，你若收到咱的烤地又麻烦，赶紧提来蒸卵，提来炒菜，提来做料理。要是讲胃口不好的人，赶紧请啉，吼、哦，当时啉拢无要紧，再下起身个啉一顿时啊，好不好？顺的，保证正顺的烤地油啦，哈、哦。好嘞，最后剩一组哈，0224260058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Lucky 7，花园。

0: 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出南投县的山区就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和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讲，二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给锁起来，整个彰化平原都要欠水了。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他在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
3: 在后方铁马道可以品到庄卡的味，在风湿的水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最是打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爱你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当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老祖国好朋友应该拢知影。我伫电台遮也说明到非常清楚。你也无指定要叫我，你打电话来，我叫有事甲你服务过哈。啊，你那准讲无方便呢？啊，惊讲都关掉的，啊，赶快你打电话来，咱叫有事甲你服务过。拢真简单方便啦，啊，就一通电话就好啊。啊，就帮你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势好势。啊，咱都大刚在甲爸爸妈妈讲，就是希望讲吼，甲恁做一个服务同主要，唔通去关掉产品啦。产品买好掉，足重要足重要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弟弟讲话较无落接听电话较歹势，唔过你打电话来，我遮有看到，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下联系，啊，咱也非常感恩你旁听收听，啊，当然。咱好朋友大刚在旁头收听，我这帮知影吼，好的产品介绍好好的朋友，袂漏开啦。啊，咱那在使用公司的产品，食好，搁搞阮倒宣传，安尼就好啊。因为咱在介绍有面子的啊，物件然后就是安尼啦。啊，咱唔惊你做比拼，做比较哈。好的产品，达到你来保养。加少加点的钱买欠，个身体钱买欠，安尼叫价值。赶快这部就开始，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阿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持续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到了透中昼的时阵，上高温是拢会来到36度至38度，而且台北的体感温度竟然甚至飙破到41度左右呢。所以好朋友，天气同款非常炎热，你出门就爱记得抹一个防晒霜。再来，今年第九号风台八位，目前中心距离是伫高兰片东南东风161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台湾沙丁东。如果伫礼拜五的时阵会来影响到台湾，所以好朋友，请你做好风台准备，一定要小心要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30度至38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7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个时间交定以后，爱丽姐。
0: 非常感谢世界政府给我们报道气象，讲到这个天气的转变开始让我们疗伤不够，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做好到风台准备，因为风台到接近啊，路上海上都有可能来发布了这个风台特报啊。当然咱大家嘛知影，咱无爱那去拄着时阵吼，哦，啥无涨啦，啊，这就是平常时人人爱情就爱注意的部分呐。啊，所以咱伫电台家拢有一再甲爸爸妈妈伫好用，安全排第一。哦，你莫讲为着要去巡山水啦，为着要出去看看咧啦，所以家己吼啊，造成了生命安全的危害，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咱要先保护着家己了后呢，安全情况之下，你才会当去做任何的代志。每当因为风雨天吼出门去讲啊，我来看迄个街道，唔知有看好势无？我来外口看下迄个水果，唔知有塌咧无？我来去看迄个田遐，唔知有去有水淹去无？迄个万请处理咧。好，咱首先来先顾咱家己安全。哦，你也感觉讲啊，即马出门袂危险，啊好天，哦，迄较紧去看看，紧转来。啊，那风雨天已经开始啊，你都莫出门啊。安全第一，先排第一啦。啊，其他当然，啊，不是讲咱有法度安生诶，啊，咱都做好防台准备，安尼咱都唔惊。我伫电台车，咱拢一直希望爸爸妈妈拢会当平安健康，平安健康讲着吼，拢真简单讲。啊，开始有真侪人讲伊啦，啊，要做袂啦。啊，都唔知咩啦个，啊唔知讲安怎开健康，就是吼、哦，家你家己管顾好势就好，好、哦、其他你拢心卖插啦，哦，咱要甲爸爸妈妈讲就是安尼，因为你家己无管顾好势，其他你拢免想啊，要讲管顾嘛无懂，哦，所以这就是我伫电台车一再甲爸爸妈妈讲，你家己管顾好势。这就是对你的后生家里同好的一个礼物啦。啊，咱风台来一定要管顾好势啊，吼，袂当讲互家己有啥物生命安全啦，吼。拜四五啊，吼，愈来愈接近，这个风台有小可往北啊，啊，看起来是影响伫吼中部以北搁较严重。啊，其他的所在呢，赶快嘛是落着雨，我即款落雨有时嘛真恐怖。啊，所以咱同款嘛是一定爱做好防台准备，天气嘛是还佫真炎热，水分同款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讲到这个风台要来吼，哦，真侪，亲像活动可能就会来促销，哦，亲像比如讲，这个八位风台到来，教育部部长郑英耀怎在底下讲啊？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昨下讲到这个，都联合招生也好，要考试也好，较紧开一寡应变的会议。吼、哦，真正风台哪来啊？这要哪考试？嘛无大讲吼，啊，要来举办着一寡活动。所以本来主地11号、12号举行着分科的测验，确定延后。今日上午9点钟。有赶紧来讲啊，着同性的红胎动态，决定讲要延迟去到13、14号，还是14、15号？今年分科的检测，考试的人大约有39000人在报名。啊，当啊，认真讲，今年分科测验大约有39000人报名了后呢，因为分科测验。一旦若做调整，连带影响后壁登记的分发、录取的、放榜的、招生的，甚至影响拢足大。啊，过来风台逼近，刷来真侪家长嘛，各有这考试的人，拢感觉讲真焦虑啦，啊，唔知要安怎好，有点担心。啊、哦！但是这拢先放心，迄拢有随时做一个调整。啊，有做调整，当然咱就比较比较透懂，较唔惊。啊，唔只甲爸爸妈妈讲，咱若有重大诶一寡事情，哦，亲像若有啥物变动诶， 人这一定拢会通知啦。风台要来，这算属于诶较重要诶，好、哦，这算重大哦灾害啊。所以这那国家考试也是任何活动取消，拢会事先来做一个公布。啊，佮会当讲吼，互人人有一个心理准备安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主持的媒体人应台战略地人口的执行长石板明夫，昨日吼在台中演讲了后，遭受人家拍，啊，个拍人竟然是中国籍的咧，中国籍这个查甫的为香港来，姓廖，发挥着吼吼，甲人安尼无信故的攻击啊！啊！警方昨伊照着反渗透法，较紧甲伊杀起来，看伊走去对，较紧去甲抓。啊！若无这个姓廖查甫敢拍拍咧，就准备较紧嘞，坐飞机要逃走出去啊！好咧，加在警方马上就甲伊逮捕着啊！昨伊照着反渗透法这种罪嫌，将伊送法办。当检察官甲问了后呢？当即马认定专案牵连着境外势力，伫咧算讲吼，那有人甲伊后壁主使讲爱安怎做安尼啦？啊，所以即马既然了解落去了后呢，我当然人就开始伫斟酌啊。啊，所以亲像这种企图，那亲像境外势力来主使来受到讲跨境诶。定啊！姓廖查甫诶，虽然要走逃亡，毁灭着证据，也是讲还佫有一寡吼，伊牵连诶人伫台湾幕后主使者，即马向台中诶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了后，昨暝法院也批准啊。感觉讲这毋是单纯诶吼，冤家暴力诶事件，这已经严重危害着治安诶问题。啊，所以即马赶快要搁了了解，了解讲幕后到底有啥物人，到底是啥物人是总驾令，赶快拢伫了解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吴三元所唱《初恋五味》。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
1: 喂，
0: 喂，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我是艾丽啦。
1: 哦，艾丽啊。
0: 哟。
1: 哦。
0: 吴妈妈，今麦在咧无闲无？
1: 无啦，我去走去后壁买啊，两三年啦。我有个吼、
0: 哦。嘿。
1: 我叫一个，要我甲你买着。上海王哥伊会王啦。
0: 吼、哦。你去甲我到宣传到介绍哦。
1: 对啦。
0: 啊，那家好。
1: 啊，你做遐好咩？
0: 好，感谢啦。
1: 啊，哥，我自家讲，阮家在食了真好啊。
0: 好、
1: 哦。今麦杨伟王也有托家吼，伊讲这过落家因查某囝要转来，要又要甲讲，要我再讲你的电话号。
0: 好啊，啊，我帮你找犹太啦。
1: 好好
0: 好。啊，妈妈你咧，你拢介绍囝在食啊，查囝食啊，家己食啊，介绍朋友食。
1: 系啊。
0: 好、哦、啊，
1: 家在写了真好。
0: 家在写安怎哈？
1: 安尼那阵讲哦，姐姐的背起来会讲安尼啦。
0: 他敢会讲哦？
1: 要伊如我介绍伊个，我报个急诊个电话号呀。
0: 好、哦。
1: 啊，急诊卡电话，阮家在啊家的内买呀。
0: 我看还三个月哦。
1: 啊，伊家脾气啊。
0: 家在应该无几岁较丢啊。
1: 无几岁啦，要伊都。
0: 好、
1: 哦。卡大滴做迄个。公路叫站不完啦、
0: 啊，阿姊嘛咧，
1: 阿冇转过，阿姊嘛退休话话那四五十岁啊啦。
0: 哦，阿他家行会讲。
1: 系啦，阿我叫食只杨惠红啦，几啊多咯。
0: 好、
1: 哦。阿姐姐我敢问吼，讲较好啊，那是哇哇安尼个阿公。
0: 哈，真欢喜耶。
1: 嗯。阿、啊、我老家，我家，我真孤独家咧，我老家靠家。我拢真甲你介绍咧，
0: 谢谢啦。
1: 啊，到底嘛真好啊！啊，你啊，你个药啊嘛真好啊，九十啊。
0: 啊，真正是听袂出你九十岁呢。
1: 啊，我唔知，食了都食你个物件食了好啊！我嘛甲你讲，我有介绍个，甜唔系啊？
0: 有啊有啊，你有甲我讲着。
1: 系啊。
0: 吼、哦。
1: 啊，食了伊食了足好个。
0: 吼、哦，感恩呐、
1: 啊。系啊，这菜唔种菜咧。
0: 你种什么菜？
1: 我大行有哦，毛正当归、牛蛙菜归，
0: 真搞！
1: 我回孙啊吼，在那哎孙啊的教呀，补习班啊，啊那去学校，那啊那出来吼，啊咱就接来教。
0: 哦，
1: 做补习班的啦。
0: 哦，啊你嘛真好康呢。
1: 对呀，孙啊，两个孙啊。
0: 好、
1: 哦，你教的。
0: 妈妈，我会记讲吼，你后生查囝拢真优秀呢。
1: 诶，查某囝一个伫代代做好事啦，
0: 代代做好事哈。诶，啊后生嘛真好呢。
1: 啊后生即嘛一个伫迄个做南投呀，关政府呀吼。
0: 好，
1: 啊未退休，放过两年就退休啊。
0: 好，
1: 做处长啦。
0: 做个处长哦。
1: 嗯。
0: 哦，安尼真大呢。
1: 诶，啊一个伫。那个同吼，那班那下吼，
0: 嘿，
1: 同也做个班长啊，
0: 做班长，什么叫班长？
1: 练油的啊，
0: 哈，练油厂啊，
1: 嘿啦，
0: 哦，妈妈你真好命咯、哦，
1: 哎、啊，那孙子一摆嘛，佫考入去啊，
0: 佫考入去哦，
1: 就得咱两边仔仔做啊，
0: 哦，妈妈，安尼恁当出高人呢？
1: 无啦，就食饭的有啦。
0: 好、
1: 哦，哎、啊，细汉我跟你讲正事，我介绍一个回家去了
0: 吼。好、
1: 哦，开托儿所啦。
0: 托儿所幼儿园啦吼。
1: 幼儿园啦。
0: 好、哦。
1: 一做三十万年咯。
0: 啊，你嘛是真好啊。
1: 我来找干。
0: 啊，真好康嘞，幼儿园。
1: 做院长啊。
0: 做院长吼、哦。
1: 嗯。
0: 真好，真好。
1: 啊，今麦。现在都退休来家查某囝斗做安尼啦。
0: 哦，
1: 伊个查某囝就伫迄个顶工作呀，食头路啦。
0: 你看有无？我就讲你遮良心，你看遮有福气呢。
1: 啊，我诶人真真加薄啦，有我诶缘诶吼，我拢直直甲介绍。
0: 好，安尼爱你有你诶缘无？
1: 有哦，你我足爱听你，我未搞就拢跟顺来听了。
0: 好、哦。 感谢你啦。
1: 欸，你我很爱听你讲新闻啦。
0: 哦，真的齁。
1: 嗯。
0: 好啊，每天讲给你听啊。
1: 你我做人很好。
0: 谢谢啦。
1: 哦，你的人这个我都知道，真好的人。
0: 妈妈，还是你无气嫌啦？
1: 我看到你的人哦，有看到你的人哦，哦，我会给你揽起来哦。
0: 给我揽起来。
1: 真的。好。我那出去安尼吼。
0: 嘿。
1: 大家看到我拢加揽着。
0: 哎呦，妈妈，你着做好啊！
1: 哦，大家妈安尼加揽安尼，足好安尼。
0: 好，笑眯眯。
1: 以前我就是，我无读书了，以前我会带工班地啊，做班长啊，上课啦。
0: 哦，带人去做工课。
1: 我无读书，我头脑真好。我先阮老爸，我迄阵啊，伫四十外岁，伫做班长迄哦。
0: 嘿。
1: 我头壳几四十瓦机的电话，我唔能人哪家讲带带一个人你叫，我两个班长无，我带一个你叫我都要叫啊，我都打伊个电话
0: 啊。啊，是讲妈妈你安怎打电话爱你个，啊你有记得他家底吗？
1: 我就有听你个电话啊。
0: 啊，你安怎记起来？
1: 啊，我就记到头壳尔。
0: 记他家怎样考？
1: 哎、
0: 欸，哦，你九十岁啊呢？
1: 哎呀，
0: 啊那他家家好哈、
1: 啊！哎、欸，我记头壳啊，
0: 好做好。
1: 记个头壳，我记头壳，我都会晓卡你电话啊啦。
0: 够搞的啦！
1: 啊，
0: 我真正都搞的。
1: 阮的孙吼，
0: 好，
1: 同的孙啊吼，那个甲因老母啊那讲了，
0: 嘿，
1: 伊讲哦，啊妈妈，阿妈真老了，会晓网络买东西呢。
0: 会晓买东西，网络买东西哦。
1: 欸我公公也要买东西啦
0: 哦，啊你再去买东西哦、喔、啊你买啥
1: 啊就给您买那些东西用这样给您打电话给您说这样知道你的电话啊你就每次这样去念我就知道
0: 啊哦我打电话给我好真厉害真厉害哎妈妈谢谢你都吃好给我倒三餐
1: 对啦、哦、我会紧给你算算
0: 好
1: 哦，我识西人，我是大家对我都好好哩。
0: 好啊，你人就好啊，你啊出门，惊大人来小心哦，哈。
1: 对啦，
0: 哈，
1: 对啦，我那我当无法度啦，路也无问题啦。
0: 啊，豆豆啊来哦嘿。
1: 对啦，那我也找我孙啊呢。
0: 是啊，哈。
1: 妹妹，好啦。
0: 好，妈妈回来接头哦。
1: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哟。好，妈妈再见。
1: 我已经给你介绍。
0: 好。
1: 做会成功会，人工作愈做愈大，愈做愈好啦嘿。
0: 感恩妈妈的金口哦嘿。
1: 好啦。
0: 也感谢你到三团。好，再见哦。
1: 再见。
0: 好，拜拜。刚相好到家。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是第二军所唱。夜来香，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来讲，这个厝内底明明就拢无伫囡仔头前咧食薰，但是这个两岁的查甫囡仔讲长期拢咳咳嗽呢，而且伊阁有气喘来发作，哎呦，拢未好呢。啊，厝内底是大人，就感觉讲，真奇怪啊！就拢无伫囡仔头前食薰，啊，这囡仔定下去，因为呼吸道感染着去上病院，哦，啊，找来找去，结果这医师毛详细甲伊问落，哦，甲知影，原来厝内底有一名66岁的阿公啊，伊逐天拢会去迄个阳台食薰啊。啊，食薰虽然伫外口食，无带入来，但是伊食完，伊个衫吼，伊个头毛全部拢是薰味啊！啊，长时间伊大概食薰完吼，倒来厝了，伊拢会找孙生啊，会甲伊抱啊，吼、哦！啊，故来即、這个查甫诶，迄个囡仔，伊定定就是暴露着，这就是咱讲诶三手薰啊，三手烟。第二手的，就是人吃完薰了后，你阁吸到，迄叫二手烟。过来，就是你无直接吸到，你有可能你迄个吃薰的人的衫、头毛，还是伊的薰味去掉掉，诶，厝内底的壁，还是厝内底的迄个床单啊、地毯啊，迄种物件，你吸到了后，迄共款是哦，唔是你就袂啊哦。迄就是咱讲的三手薰，啊，因为这两岁的囡仔，你拄咧成长啊，啊，拄咧成长的时阵，你的物件发展拢无遐完全，所以你吸着了，啊，有易少易少，定定就是去上病院，哦，所以这个医师就讲啊，虽然你跟我讲啊，这食薰的道理，三顶管正常，伊就会去昏迷嘛，但是伊这昏迷。同款有毒素，伊是正流入你的衫内底，虽然足少的，但是囡仔来讲已经是会使，就是致癌物啊。尤其报道嘛讲，因为这个物件，亲像你的衫顶管哦，你的床单、地毯，如果有分泌，啊，搁伫空气中有真济物质，应该合起来了后，啊，你个流汗。哦，迄、那个味就变怪怪，你知无？啊，怪怪了后，伊就转变成讲一个新的致癌物呢。你薰本身就无好，所以你夹着其他的物件，如果佫无好诶，迄就是无好加上无好，愈严重啊。尤其伊讲，你甲即个窗啊拍开，吼、哦，人讲啊，我有加电风啊，甲伊吹出去，啊有喷香水，但是即个三手薰。已经是流离在你的身躯边啊，因为你的衫哦，你无去洗，伊就是掉的嘛。你的壁，你食薰，伊加减的薰味会掉入壁内底嘛。哦，所以这个医师嘛讲，你正确的方式就是你爱定定去洗手啊，你的手莫有薰味。过来，你的衫定定换。过来，厝内底的家具哦，因为你嘛是爱定定去定期做一个清洗。啊，壁嘛是有可能你爱切一个安尼，所以安尼才会完全去消毒，讲你无三手薰的迄个危害。因为即马足济人厝内底有囡仔，啊囡仔，如果你讲薰去给囡仔用着嘛无好，因为即个三手薰哦比二手薰搁较毒，哦是安尼。所以即马就是讲上好啦，咱尽量卖食薰。但是如果你有食薰，吼、哦，嘛是尽量你的衫换一个再来抱囡仔，啊，咱咪甲袂讲，互你的孙啊，吼、哦，去造成有任何的危害。
1: 注意，有当时啊，你刚看表面啊，未准啊，讲啊，奇怪，囡仔常常咕咕扫厝啊，无人食薰啊，他一直安尼扫扫迄落型诶，阿公唔知，爸爸妈妈唔知，小朋友爱未出来。阿公哦，恁食薰的衫裤啊，来给我抱啊，规个拢薰味我砸掉啊，砸掉，足不舒服的啊。啊，所以有时哦，表面上有当时咱想讲啊，无安怎咧？啊，他已经哀哀叫，哀哀叫，巴肚疼，腰椎啊沉，哦，巴肚枵。哦，顶顶问题都拢有这种状况，咱目睭是看袂到的。啊，当然，咱也希望讲阿公阿妈吼，你若疼孙呐，哦，当然对家己清气多，一定拢爱特别注意加小心，因为无想要危害到迄孙呐。啊，所以咱家己在清气多啦，啊是讲你人有感冒啦，啊你都唔通去抱孙呐。因为妈唔通加这个病毒吼，啊，为何这个小朋友？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这部《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啊，当然，不是讲叫阿公阿妈妈去看孙啦吼，啊，不是讲叫你卖抱孙，是你哪人不舒服，你人哪艰苦，啊，是讲你都为外口入来，啊，去手洗洗咧，啊，衫裤换换咧吼，较来抱孙，安尼较袂去影响到迄孙呐。哦，因为外口细菌病毒较侪啊，啊，你嘛唔知讲你出去叫人喂着迄个感冒病菌无？吼，安尼对咱的孙较好啦。过来，甲朋友来报道这个报纸新闻吼。国内当下病毒吼，看起来又个普冠，啊，先增加一个八个月大查甫诶感染着当下病毒 B 68型诶，啊，到尾有并发着脑炎。诶，到尾啊，这脑炎较严重吼，啊，都多移到加护病房。啊，即马去到加护病房，即马看起来情形状况是稳定落来，好咧，家在也已经好，也已经会当出院啊。但是呢，即马阁是暑假期间呐，啊，咱国内也有新增加四个案例，恶度的情形，包括有两个案例是 IB。这种境外以及来病例，现在暑假期间吼，恐惊人走来走去有无？细菌病毒就较侪，一定要在防护上保护家己，保护好势。人较侪挂嘴安，外口那讲要去运动的双裤鞋吼，也是讲去溪边的树木较侪，哦，咱嘛先预防蚊虫感染家庭，有真侪拢必须家己先做预防啦。啊，通常亲像你呐，惊讲有这个一寡病毒吼，惊感染着的，啊，也有一寡疫苗会当做的，啊，你都当去做一个预防安尼。另外，咱来讲着，赶快是报纸新闻，交别人来讲着台北报道。六六啊，十一月份要选举啊，吼，高合一个地方选举，各大政党提名，大拢。已经提名，大部分拢定好势啊！立委即马伫抢到几百例人数，创下了历史以来通关纪录。经由正目前的统计，2014年，直辖市的市长、县市长、

我拢人伫咧甲我抱呢，吼、哦，我做做大呢，啊，有诶就一直一直一直想要愈做愈大，吼、哦，讲正直咯吼，不归路啊啦，吼、哦，就是行落吼，就一直想要搁头前去啊，无人讲我做做啊，我该吼华丽转身，华丽转身应该足少诶，大家有即个头衔。吼、哦，人人爱家己尊重家己婆顶顶的状况足多嘛，啊，所以有的根本都回不去啊，甚至有的人在职务上，哦，煞诶贪污啦、利用关系啦、职务的关系，哦，难三做，啊，所以每一届选举啊，也都是互人民百姓，哦，看到同清楚的时阵，该换人做就爱换人做。哦，该投票，咱来去投好要做工课的人，咱就爱勇敢去投出来，无同款的来做工课的人。尤其这一届吼，不分区的立委啊，有跨地方选战，也出现了爆发性的成长。今年民进党总共加加咧有11个人，国民党加加咧有8个人，哦，所以这一届吼，创下了历史以来通关的纪录。每当拢有选举啦吼，啊！伫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吼，即一届选同侪项，11月份要搞合一个选举，高中的选举做伙来投票，所以这個选举较侪都有真侪人就出门去选啦哦。哦，因为差你一票都可能差足侪啊，啊！所以在要出门去选个哦，选高的人好做一困顿。但是我看到人啦，嘿，选到人吼，咱幸福一世人；选到人哦，你艰苦一世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个中华报道吼，强烈的风台包围要来啊，和中华关下头乡到奈潭排水沿路的农民讲皮皮出啊。立委陈树业、张耀进、经济部水利署，啊，佮有相关的单位现场会勘，发觉即个问题在台铁到了园林大排间，迄个排水的时阵吼，5.5公里的排水，迄、那个伤过下，只要讲若落雨落迄落超大雨，八啊远啊就淹水啊，啊无就是水口溢出来啊。水利署也已经提出解决的方案，只要完成土地征收，安尼就当进行着排水整理的一挂计划。即马希望这个大排水沟吼，就当讲家己搁探搁较开咧，吼下水下会滴啊，啊特别淹水过啊，啊那家己讲探搁较开咧，可能会探来到14公尺。哦，因为即马看到只8公尺到10公尺，啊，只要那上大雨，讲就淹水安尼。哦，去年吼7月份讲连续落一礼拜的超豪雨，啊，都拢淹面啊。啊，所以即马拢脑拄着代志，马上会当来做一个改善，吼、哦，后家就免烦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当吼，这个北大西公园公约，这个北大诶这边公约组织吼，在咱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着两天的领袖峰会，秘书长吕特在会前进行国防产业论坛顶端有滴讲，公布了总金额120亿美金。大约是3822亿的台票，这个数目就是军部的计划，全面提升着先去收集，也个无人机的战力，也个就处呢向美国总统川普宣示欧洲欧盟自主的防卫心，十个国家采买着新型全球的这个一寡吼一旦事先预警。一挂来预防的全球之间呐，好、哦，所以空中的预警机啦，啊嘛，取得了14吨的一挂吼飞机，也是讲取得了50几吨的迄个空中的预警机，

0: 加拿大马上德国有在讲到要来建造十二台的轻舰，现在很多很多国家吼，拢在军的方面大大计划，就是要保护家己啊。亲像美国总统川普也解读了制裁，土耳其可能要买 F-35。哦，安尼都有可能 F-35战机啊销售案得做出决定哦。哦，过去是无法投买伊啊，即马解读了都当买伊啊。啊，土耳其因为在2019年向俄罗斯购买着 S-400航空飞弹系统，销售美国吼、哦，迄当时改排毒哦，讲买着美国的 F-35的计划啊。啊，即马哪个解读了当然伊都买啊。哦、所以啊，即马人人在各方之地吼，各国的国家拢在增加，拢在增加，希望讲会当保护着家己。另外，咱也讲到，进前咱的嘛有两个红台，其中一个吼，去到大陆啊，地属了中国大陆那边，哦，即马东都西外，有真侪所在，亲像中国大陆广西、湖北、甘肃。连续啊，漳州人吼，两天传出重大灾情啊！洪台对流上过王新，也造成这边通州已经有超过20个人死亡的消息，差不多40万人民众受了这个洪台对流的影响。加这个公司就好啊，今日来安置了13万人。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咱对当地有真侪真侪所在拢有一挂灾情传出来，爱就较紧要求全力所有来抢救，吼、哦，赶紧来到援助。上大诶限度减少着人诶一挂伤也是亡。即马了解吼，在广西自治区，张记者阿毛做者通报，全区63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已经来到37.5万人，因为这个天灾啊，天灾死亡的人数，即马在这部分各有6个人，啊，各有失去11个人，紧急安置哦有13万人，所以目前即马在中国大陆哦各地区真侪真侪，因为这洪灾啦、对流啊，各有大落雨、雨水、路障充沛。造成了真侪真侪灾害，所以咱即下台湾洪灾豆豆必进来，咱爱赶快豆豆较紧做好洪灾准备，确保着个人个人的财产交性命。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蔡秀芳所唱，《暖蚕尊老》。

这段啊，咱来讲上好者哈。咱的石头朋友最近我感觉讲目睭较大，社会是一定的啦。因为天气较炎热啊，啊，咱热落去吼，你水分那补充无够的人，皮肤嘛会焦焦啊，乌乌哒哒有无？所以水分本来就爱补给，但是因为真侪爸爸妈妈已经较侪岁啊，啊，较侪岁，咱的气血循环、新陈代谢较无好。哦，你有感觉讲嘴暖较无生锈无？哦，鼻啊内底水嘛减少，目睭即个水泵嘛减少。啊，咱就是爱豆来保养啊。啊，目睭有保养的营养素、营养素，金丝丝。最近真侪爸爸妈妈讲合作，啊，我都想要来广告，好无啦？好啊。先互通一粒，交金丝丝一粒下，咱搭配的使用。哦，你若讲我都有去手术过白内障，你嘛是安尼讲过，食金丝丝交清火通，一粒一粒搭配伫使用伫食哦。咱较耐心啊食咧，因为咱这毋是药啊，你同少拢会食一个疗程，五啊三千二即组，你有食即组过？咱来断一个输呀，你就感觉确实有差呢，毋是完全拢好。但是你有感受，你目睭无哈不舒服啊，目睭也无遮大，哎呦，真正真神奇。你有搞，你有感觉讲有感受，金丝丝一粒，清火通一粒，食早暗，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哦，啊，那不清楚，你打电话来做询问，会记吼，满金额三千，你有空送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刚胸口个正。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落吼，啊，咱就等台马仔，咱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呢，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蒋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省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是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啊，咱过来讲一段地理故事。今仔日咱要讲的地理故事叫做朱翠无北线，因为这块地理线，伊的龙脉是对西岩山一直向北，一直到翠屏山的时阵，搁在高环头。这款地理线叫做朱翠无北的地理局。是珍贵无比，得到的人那是有守天理、守道德，不但子孙啊会当代代富贵，上起码会当三代兴旺。今嘛，咱就开始来讲这块地理的经过。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郑秀田这个人，伊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伊有点真侪地理好人。得到地理的人，每一个人都拢事业真顺利，一直大发起来。有一天，就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詹海山。詹海山伊亲身来找地理师，要求替伊的老爸找一门好地理。只要是好地理，无论是开偌济钱，伊拢会出得。但是郑秀田这个地理师，伊甲普通的地理师无同款。伊看到詹海山这个青年人，目露凶光，面上阁无目，好亲像唔是善良之辈。恐惊伊那是得到好地理了后，另一下发达起来，伊为富不仁，危害乡里。所以郑秀田这个地理师，伊只好提示讲伊无用。这件代志一过就是三个月尾啊。有一天，郑秀田伊去主持一场的丧礼了后。伊想讲，即个落草伊真熟，所以伊就连夜赶路要回去厝里。谁知伊行到半路的时阵，雄雄伫山边，向出一名大汉，起卡就踢。郑秀田这个地理师伊无防备，好踢一个煞冰冷的。正在地理师伊要爬起来的时阵，一支盖刀已经甲放伫颔骨那里啦。地理师伊是大惊失色，伊想讲嗨啊，这声无命。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青年人身手是真好，大声讲大胆挥刀，也敢抢人，搁杀人灭口。噗一个一声，挥刀手中所握盖刀飞出去啊！挥刀看到对方功夫比伊搁较好，挥刀伊拼命走。挥刀一个走了后，迄、那个青年人赶紧就将郑秀田这个地理师给扶起来。迄、那个青年人讲：“阿伯，你有受伤无？”讲话语气是吓人有礼貌，迄、那个青年人搁再讲阿伯，阮遮土匪是真济，
阮厝离家是无偌远，我看阴暗，你就来去替阮厝遐借面，明仔载再搁搬咯。郑秀田这个地理师，本来伊是要提示的，但是感觉伊满身的痛疼，拄只好伊个飞刀踢一个冰冷日，内伤好惨，像是真重。迄、那个青年人真好咧，搁讲阿伯，你的伤痕好惨，像真重。行，我爱你。迄、那个青年人真有慈悲心，赶紧就将地理师改爱转去。因一个到厝了后，因为厝内有灯火。地理师伊心中煞切一个，真正是冤家路窄。因为救伊的迄个青年人，都是三个月前互伊拒绝看地理的詹海山。但是詹海山伊看到地理师了后，伊讲原来都是郑阿伯，真歹势，我慢来一步，煞互你着重伤。詹海山伊就赶紧，佮出去请医生来甲地理师看病，佮再叫伊太太煮点心互地理师食。另外拼一间正清洁的房间来予地理师解闷。伫迄一暝，地理师伊一直想，詹海山这个青年人伊目露凶光，分明毋是一个好人，毋是善类。可是伊今仔日救伊，讲话是遐尼温和，遐尼有礼貌。莫非是伊相术学无够，看人个面相看袂准，将好人看对歹人去？参像詹海山这个青年人。伊见义勇为，冒着性命的危险来救伊，敢会是歹人？隔天光，地理师伊起床啊，詹海山伊就赶紧叫伊个某泡面汤水，搁准备早点来予地理师食。地理师伊食饱了后，伊真正是要走啊。伫这个时阵，詹海山伊双脚磕一个跪来讲：“郑阿伯，请你高抬贵手。”替我的四大人找一块好风水好无？地理师伊讲詹英雄，你赶紧起来，有代志咱慢慢啊讲。可是詹海山伊讲阿伯，你若是唔答应，我都无爱爬起来。地理师伊讲要找好地理，唔是遐尼简单。有时三年五载，还阁找无一块好风水。詹海山伊讲，只要阿伯你肯帮忙，就是等三年、等五年，我拢愿意等。阿伯恁厝家中的生活费用，我一手支理。地理师伊看到詹海山是遐尼诚恳，伊主安尼就留伫詹海山的厝里，要为詹海山找一块好地理。地理师郑秀田，伊逐日早早就出门，伊找遍名山大川，伊足足找三年，才去予找到自找无白的大地理穴。伫这三年来，詹海山伊奉台地理师。比这皇太老爸搁较有效，除了食好穿好，所费八足以外，热天那是地理师要困的时阵，就搁甲地理师热风，甲一家地理师困去；那是寒天，就大声将棉被甲温和烧，惊地理师去寒着。地理师一看到詹海山这三年的表现是这样好，无参像一个歹人的行为。有一天地理师伊就向詹海山讲：“海山，地理局我已经找到啊，是自找无白的大地理穴。不过这块地理的量气是真重，那是落葬了后，免偌久就会大富大贵大发，子孙啊会代代富贵，阁会出王侯将相。但是报地理的地理师两眼会来失明。”詹海山一听到安尼，伊内心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好一个詹海山，伊的身负是真深，伊真正唔是善类。连伫三年前，伊拍地土匪来救地理师，这件代志拢是伊一手安排。詹海山伊不但唔是善类，阁是一个真胆巧的角色。伊听到地理师讲，那是落葬了后，报地理的地理师目睭会来失明。詹海山伊真内行，伊知影这是一块真好的大地理局。詹海山伊讲阿伯，就是会做皇帝，这块地理我那无爱，我无爱和阿伯目睭来失明。地理师听到安尼，伊真感动。分明詹海山这个青年人是一个真善良的人，这块地理穴自该是伊爱的。地理师伊就讲海山，只要你照顾我的母子，照顾我的晚年，以后你若是大富大贵了后，爱生善积德，造福乡民。
安尼我勇敢来失明，安尼就有代价。三奶三日听到安尼，赶紧跪咧就抓，讲伊一定遵照地理师的交代。地理师伊看日啦，伫罗庄的死神是正午时，因大仙拜山神土地。迄个时阵是当头白日，日头是当阳。但是因祭拜山神土地了后，就开始起风啊。地理师伊叫人赶紧挖土，深是三尺。土挖好的时阵，五时也到啊。地理师伊讲，赶紧落葬。这个时阵，忽然间风云变色，倾盆大雨。地理师伊讲，赶紧砍土。这个时阵，个雷公死啦。地理师伊向天一个看，一道闪电闪过，地理师伊的两眼来失明啊。雨水一滴一滴滴在地理师的面上，地理师伊忽然间感觉心肝是真艰苦，莫非伊做唔到代志啊？地理师伊的反应本来真紧，地理师伊赶紧讲：海山，这块好地理你已经得到啊，不过十二年了后，爱阁翻修望地。迄个时阵，我若还阁有伫世间，我会阁来为你效劳。陈海山一看到地理师目睭来失明啊，伊知影地理师所讲的话句句拢是实在，伊就提正一银两，和地理师做安家费，叫人送地理师回去厝里养老。果然，自迄阵开始，陈海山伊感觉伊的精神是加真好，好亲像有一股的强力，伊逐日拢在练武，伊的功夫一直好起来。过当年年，陈海山伊就考到武举人啊。伊的田园、厝地、财产是一直在增加。伊伫地方的方面，头面是真好，连官官都要来甲伊拜访。较早武举人官势是非同小可。伫这个时阵的陈海山，伊若真正会晓造福乡民，伊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可是陈海山，伊一个好业得势了后，是歹事做尽，靠官势霸占人的田园、厝地。上界可恶的，就是陈海山伊真好色，便那是去予看会介意的水姑娘，伊用手的都要得到手。地方的百姓那是讲到陈海山这个人，拢是安尼假意切气，怨恨伫心肝内。但是因是敢怒不敢言，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已经得要十二年啊。陈海山伊不但做家提督之职。伊个生三个后生啊，每一个才貌拢真出众。起码咱过来讲地理师陈秀珍，伊自从目睭来失明了后，伊住安尼伫厝里的养老。伊时常派人在探听陈海山伊的状况，伊所听到的消息，使伊非常的失望。陈海山伊不但无造福乡民，阁靠势在欺人，百姓是万言俗气。虽然陈海山伊当年拢有派人提钱来给地理师，但是地理师伊内心是真艰苦。陈海山伊所做的罪恶，等于是地理师伊为祸作枪，伊助纣为恶。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伊走来地理师的厝，伊看到地理师就拍，好佳哉去予人甲伊扭开。地理师伊讲啊，你是啥物人？我甲你也无冤无仇，你太走来拍我。迄、那个青年人伊真伤心，放声大哭讲：“拢是你做的好代志。”陈海山伊只有今仔日的恶势力，伊无法无天得欺负百姓。原来迄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马二姑，是伫一个月前才来结婚。伫结婚的迄一天，陈海山伊看到新娘真水，就安尼硬将新娘掠去伊的府邸，隔天光才甲人放倒转来。但是新娘却见笑来自杀。地理师伊就听到安尼，伊内心是心如刀割，有够可恶的特性。亲像安尼，他会使和好地理来抵应你。地理师伊向马二姑讲：免偌久，我会还你一个啊公道。这二十六年是我的生意，你摕去做安家费。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十二年。重修望远的时间已经到了，陈海山伊就派大轿来聘请地理师要去重修望远。
地理书一到望远的时阵，伊讲，即阵棺木的下面不但有积水，阁有三尾的青蛇，爱赶紧将棺木台扛出来，然后搁再挖深三尺，搁再钉路桩。张海山伊听到安尼，伊感觉真奇怪，因为张海山伊对着地理也小可有心得。张海山伊讲，阿无起棺木敢未使，咱重修望远就好啊。地理书伊听听来讲，咱搁再加挖深三尺，就是要让张家的子孙富贵搁再延三代人。何况深藏是旧法，尤其这阵梦内有三尾青蛇，梦内迄三尾青蛇那是无该怕死，将来沾体毒，你那是做王了后会被小人所害。张海山一听到安尼，伊相信啊，主安尼器官。果然棺木一个拱出来了后，梦内有三尾大青蛇。张海山伊赶紧叫人将迄三尾青蛇甲拍死。地理师伊赶紧阁伸手落去梦内，捧一撮仔水，然后用水落去擦目睭。地理师的目睭阁再复回啊，伊有看到啊。地理师伊正定睛讲，果然是一块好地理。干那梦内水落去擦目睭，目睭都。复回有看到啊，那是搁再加深藏三尺，张家三代会代代兴旺。张海山伊恶贯也要满盈啊，因为伫十二年前，地理师伊的目睭失明了后，伊感觉伊好亲像做唔着代志啊，所以伊就特别讲十二年了后爱重修望远。这十二年的时间，就是要考验张海山。像知影张海山，伊一个得势了后，煞歹事做尽，霸占人的田园无惊。地理师伊伫要离开望远的时阵，伊搁再烧一张的灵符，伊嘴内一直在念咒语。望远一个修改了后的第三天，张海山伊煞中风伫马顶来跋落来，虽然伊是跋无死，但是伊比死搁较凄惨。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拢顺手报残烈冤，专政的人娃娃将伊逼死。后来张家的子弟也真艰苦的过日，人讲有势唔通靠近，就是安尼。经过迄个地理师讲，迄三尾青蛇，那是卖家怕死，张家的后代会三代为王。加重金三尺，是因为主催无白的地理客，来临是真冤。爱千种才会发，那是千种了后，就无多得到日月的精华，就无多得到地理的灵气，变成有地无失的地理局。空中的好朋友，不管咱是不是有得到好地理，在咱成功的时阵，咱一定爱谦虚来对人好，千万唔通洋洋得意，有福要甲享尽，啊有势要甲欺尽。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微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第二日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教医得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公告。
1: 时常听人的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脑官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在咧伤好，美型官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官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灾，变家变好，通人拢好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尖钙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钙七代牛黄五宝丹。

在咱人人生的路途上，都要会晓秀恩，爱会晓报施。那是会晓秀恩，甲会晓报施，事业一定是会成功。在失意的当中，就会去等着贵人来相助。伊较早有一个青年人，伊的抱负是真大，伊一定要成功倒转来。但是出外三年，连家一点啊成就都无，伊煞变成非常狼狈流浪汉。有一暝，这个青年人伊伫一间大庙寺过暝，伊就祈求佛祖庇佑伊。伫迄一暝，佛祖甲伊讲，对明仔载开始，你若是遇到啥物代志，拢爱珍惜。遇到人有困难的时阵，你爱报施，甲人相助。安尼，你就会遇到贵人。这个青年人伊醒起来了后，伊打出寺庙，伊去踢到一粒石头，伊煞滑一倒。伊看到土卡有一支稻穗，伊心中在想：稻啊穗对伊来讲都无路用。但是早暝佛祖叫伊爱笑颜，伊就将稻啊穗甲捡起来压伫手里，伊阁向前一直行。忽然间，一只孙姑来笑伫稻啊穗里。伊就将迄只孙姑甲绑伫稻啊穗里，伊搁再向前一直行。伊看到一个囡仔一直在哭，伊的老母是骗袂掂。这个囡仔一个看到稻啊穗绑孙姑，孙姑在背，伊煞笑出来。这个青年人想讲，佛祖叫伊爱布施，这个囡仔爱稻啊穗甲这只孙姑，伊就将稻啊穗送伊。囡仔老母是非常感激。就拿三粒柑仔要给那个青年人止水打，那个青年人他拿到三粒柑仔又向前一直走。他忽然间看到路边有一个妇人人打一大步坐在路边，那个青年人想说佛祖叫他要笑颜和布施，他就走近前问那个妇人人说、你才坐在路边，你是不是有困难需要我帮助？那个妇人人说我真水打，我嘴大家惊未起啊！迄、个青年人，伊就提出人给伊的三粒柑仔，给迄个富人人吃。富人人三粒柑仔吃了后，伊有精神啊！伫富人人要走的时阵，伊提一匹布送迄个青年人。迄、个青年人搁再向前一直行，伊搁再看到一个人由头甲面，路边搁多一只马啊！人讲马啊，那是倒嘞，都是破病啊！那个青年人说，我用这匹布换你的破病马好不？那个人是真欢喜说好，那个人不退的走啊。但是那个青年人他赶紧去找水给这只马喝，还在挂草给这只马吃。原来那只马是过头逼热嘴巴，经过青年人小心的照顾之下，那只马用起来，那个青年人就骑马向前一直走。伊行到一间大厝体的时阵，雄雄伫厝体内中走出一个老人。迄、个老人讲：“我有正急的代志，你的马少啊！你伫厝里等我倒转来。我若是一礼拜无倒转来，这间大厝体甲厝边的土地拢是你的。”迄、个老人马骑来走啊，真正是一去无回。迄、个青年人无意中，伊煞变成大好野人啊，空中的好朋友。一里通是万里铁，布施甲孝恩是成功的要素。孝恩就是得人和，布施就是帮助人。如布施，就会如好业。

有一位富人人，伊带着伊个后生来找我，伊个后生也已经二十几岁啊。迄、那个富人人讲：“詹秘书啊，我知影你的医术是真好，你对着地理、命理、因果循环也拢真有研究，你的社会经验有那真丰富。今仔日麻烦你看阮家的双手，到底是去治着什么病？”起头我想讲少年人的病拢真好医，可是这次我又过去遇到天下间的怪病啊！原来这个青年人伊的双手的手中心生两粒硬空空的胫骨，好亲像玻璃珠啊，遐尼大粒。伊的双手是安尼出无力，佮慢袂活。上界奇怪的代志，都是答案九点的时阵，伊的双手就会疼。听甲参像尖的位啊，多的挂同款，白暗拢听一点真久，一直听到十点的时阵都较未听。伊治着这款病也已经三年啊，中医、西医找过真侪先生啊，可是无人有法度医好这款病。过去有一位修道的老先生向伊讲，这是自作业的因果病，敢是自作业的因果病？我感觉这款的病名是真新鲜。自作业的因果病，莫非这个青年人，伊过去有做过什么歹代志，去中着人的报应，去中着人的报复？我就问迄个青年人讲：“你是毋是会使讲出你发病的经过，互我知影，互我做参考？”迄、那个青年人讲：“伊是一个机车行的师傅，伫三年前的有一暝，大约九点左右的时阵。”有一台轿车去停伫伊个店门口，伊当时是真受气，即妨碍着因个出入，伊就去拿自己个脑袋吧，对迄台轿车一直话，大份呢、细份呢，大约话有十几份。经过无外久，有两个人来啊，一个大约是三十岁，啊一个大约是五十几岁。两个人看到轿车，去予人画甲面目是全非。这两个人一直看机车行内中的人，这个意思就是知影是机车行的人话，可是因无现场抓到，因无证据。这两个人一个就讲啊，路边根本是政府的，只要是无画黄线，啥物人拢会使暂停。另外一个讲，这不要紧，我甲教训一个。迄、那个五十几岁的人伫落地啊，提出三张的符啊。一张现甲烧掉，一张甲搭伫互人画车群里，迄、那个人嘴一直在念，好亲像在念咒语同款。起头机车行的人拢感觉真好笑，拢认为迄、那个人是走火入魔，头脑有问题，可能有小可神经病。太空时代啊，在画什么符啊？可是伫迄一暝，迄、那个自作业的青年人，伊的双手的手中心。生一粒硬空空的物件，起头是真细粒，但是愈来是愈大粒，后来就会反疼，双手搁出无力，搁眉眉歪，上界奇怪，都、就是拢伫伊当时烧火啊时间才来发作，这到底是啥物病？敢真正是予人放虎啊？咱中国人讲是放虎啊，啊印尼、马来西亚的人讲这是巫术。上界可怕的就是苗疆的孤独，护法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真秘密的法术，这种法术也已经渐渐在失传了。迄、那个青年人，伊沿路来吧，伟人的车，伊拍运，伊去撞到有护法的高手，这种的护法叫做以机人机刀，反地机人机手，你用手改画车。伊就逐日和你的手来烫疼，和你的双手未过作业。不过这款的处罚超过重，但愿当时画符的人有念一个期限，看是五年还是十年。若是无期限的话，这个青年人一生中，伊的双手真正就是乌有啊！伫我细汉的时阵，我时常听大人讲，你双手若是要遐尼尖。就会生丢啊！啊，啥物是生丢啊？就是手会去生着袂顶袂动的怪病。另外有人厝里去钓着贼偷，人就骂贼仔讲偷。

我的东西双手就会来落针，双手的镜头啊会一针一针一直落去，这种的法术印尼马来西亚叫做武术，在马来西亚有很多人有这款的武术，过去有很多贼仔都去中到这款的武术，上起头是对买精彩的观察精疼狂人一直乱先医就医不好，到尾就一针一针一直摊开去，一扎一扎，一直六扎，到尾啊，连手镜头啊、脚镜头啊、二十支镜头啊，拢落了了。尤其是苗疆的孤独，是非常的可怕。过去有真侪好色的人，拢去中着苗疆的孤独，一年年性命都来无去。伊伫要死的进程，拢真艰苦。空中的好朋友，虽然是太空时代啊，但是奇怪的代志还阁真侪。咱即阵的社会无聊的人有那真多，不但因会甲人围车，嘛会甲人放空，会甲人讲玻璃，嘛会甲人刺破轮胎，这拢是真损德的代志。那是时常要安尼做，有一天就会受到报应，后出事有那真艰苦。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美鬼面头狼，悟空，有啲虾仔拖板青羊留言哦，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羊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杜作乾哦。
1: 阿娘出冇？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羊言图文留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冇。以上广播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园，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百般工艺，唔达到低头骨落地。可是即阵的少年家，肯也低头做事的是无几个。但是那是事业无头路，低头望业也未饿巴肚。但是咱要也低头，有哪都爱学。那是无农业知识，同款是吃无。即阵农业是专业，那无认真研究，任你安怎做，都拢总无功劳。有机蔬菜即阵是人人爱，无喷农药啊，同款肥美又可爱。你甲看改良的色卡，大粒的参像囡仔头壳遐尼大，啊，莲花白啦无籽，阁好食。母鸡的羊头特别甜，红鸡大粒阁好气味。有人种红枣，听讲收入有那真好。嘛有人菜瓜接苦瓜，所收成的苦瓜苦甜啊苦甜，有一种特别好食的气味。这种苦瓜退火清肝解毒气，阁会当治疗讨厌的条啊子。即阵嘛有人在种太阳花。药效胜过杭州的菊花，一年的收入有那真可观。农业系大学生下功夫用功在研究，因讲百项工艺，唔达到低头骨落地。

人讲情是为空，败对枪，啊飘必成空，所以咱未使败，未使飘。咱个情何水水，情何整洁整洁，情何大方，情何大办，安尼咱互人印象是真好，互人感觉咱有人缘。小姐那是个情何水水，人讲小姐古锥又可爱，就是四五十岁啊，人嘛讲是一朵花。啊那先生个情何整洁，人讲有气派，做着业务嘛感觉真轻快。啊，跋筊跋赢是个人玩，跋输是气对方。有人跋筊跋甲气冤家，有人跋甲得笑骂。因为跋筊的人度量矮，筊一个跋落，拢希望家己赢真济。对方输好死，有那无关系。啊啦，爱嫖娶查某是了钱，搁算身体。那个中标这款的损失，真有济。明明是害人胖，啊！你甲当作是保佑人，到尾啊，钱空、人空、白空拢是空。所以俗语讲：情是为空，半会对枪，嫖必成空。俗语有言，都要加减记。咱的一生才会平安、健康、无代志。

咱这个节目专门在教人行善有效，行善甲成效，这人人拢做会到，只是要做甲唔做而已。但是行医，有人讲这唔是人人拢办会到的工课，因为要甲人医病，都爱捌医理、捌病理、甲捌药理，都有人爱会晓开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虽然你唔是医生，你未晓开药啊，你有那未晓甲人看病，但是你上起码也要去报人找到好的医生，去找到好的医生，报人去吃好药啊。因为你的一生一定会找过医生，吃过好药啊。参像咱的节目，我逐天都拢接到听众朋友向我讲解秘书啊，我报阮什么人去互你看病，即阵拢总好奇啊。因是欢喜噶，即我甲你说多谢。嘛有人讲解秘书啊，啊你的肝油啊，确实是超过好用的。阮三个人肝病已经是治真久啊，用要过症啊。即阵食你的肝油啊，有那好真济啊。参照即款的电话，我一天是接有够济，上至少有那十通以上。我听到真是真欢喜，我家己嘛感觉真安慰。好朋友，报人找好医生，报人吃好药啊，这嘛是在做好心做功德。人讲救人一命是胜造七级的菩提。尤其是肝病，上起头是肝炎、脂肪肝、肝硬化尔，到尾啊都变成肝癌。有诶，就会腹肚胀大，会吐血来死去。啊，你若是赶紧甲报伊找着好诶医生，食着好药啊来医好去，这是大功德一件。虽然伊诶病来好去，伊无感觉是救命恩来说多谢，但是咱行善救人，并毋是要互人说多谢。咱是在救人，是在积功德。搁参像咱的节目，你讲一段抗生抗后的故事，互我听，啊，我搁伫电台讲互人听，结果去打动人的心，人去改过自新，人去弃恶从善，人会晓去疼惜母子，人会晓去友好公婆，人会晓去友好伊的老爸老母，参像安尼，这嘛是大功德一件。有时我真想要将听众朋友拍电话来俄罗斯电话，甲录音起来，然后伫节目中报予大家听。但是这好亲像伫炫耀，伫养同款。佮因为咱的节目，那是佮咧报只电话，佮咧供油啊，啊佮咧报专线油房的联络点，那安尼一点钟的时间就剩无半点钟久尔。为着要予咱的节目做出水准，做出予人认定的节目，所以我连广告药品都一直在减少，我尽量讲较短的。因为听众朋友若是吃了好用，因自然会到修补。你甲看咱的药品，一天拍电话三罐、五罐、十罐来助阮的听众朋友是真多，有的甚至买我的药啊，去在做善事，在送予人吃，在救人，这真正是予人想袂到的代志。我真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爱护，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继续到小报，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啦，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之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

人讲藏酒会芳，藏病是愈沉重。细坑若是唔补，听候大坑就会愈艰苦。你来看美型的肝炎，唔医唔顾，就变成肝癌、肝硬化。血高、血流、血压高，唔医就来中风，一个大事拢会真操烦。腰酸痛风若是医无好，到尾啊关节手术是真艰苦。啊，若糖尿干那一直得控制，并发症愈来是愈多。有人目睭失明，高智卡；有人心害肝败，心也歹，身体里里落落，唔知要医对一款。有人小可败心无注意，到尾啊煞一生在写游记。有人起头是酸痛，到尾啊讲拖家变袂行。有人敢若欠血失元气，拖到尾啊煞变杂草病。有人肠歹胃无好，拖到尾啊病情是真啰嗦。人讲胃肠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我这只防控大家爱注意，唔通抗病来误家己。人讲抗酒会胖，抗病是愈沉重。细坑那是唔补，大坑真正是真艰苦。看人有病在拖磨，咱的身体真正是爱紧包扎，紧包扎，紧包扎。咱以后的询问电话：0933832858，0933832858。

咱的社会已经进入民主自由的转型期，将来生活买好买歹拢是要靠家己。即阵若是有去受到种种的打击，也千万唔通来失志，因为咱人一时来失温，这无要紧。但是咱人若是来失志，就永远会爬未起。时机无好，所以咱家庭一家大小，大家爱好好，爱团结，大家共扶持。上好亲戚朋友也会当互相帮忙，大家斗支持，大家共度难关，都有法度，搁再看到春天。咱若是一味自暴兼自弃，这就会互时机淘汰出局。咱有时四娘啊，有人爱滴，唔通计较来误家滴。人讲用头毛去刺火，有时就会烧甲无半支。过去的公务人员，因讲因长袂肥，啊饿袂死，但是司机一礼拜，因却是上届平安无代志。做官的好亲像上届得势阁兼得利，但是那是贪污来出代志。有时都会互法院判刑，官家半小时。啊，生理人若是无注意，有时都有奶奶了大钱。做工课人，伊想空想胖，要找石头，可是石头无遮尔济，所以生活都有人会出问题。好个在过去都无解脱者，那无即阵真正就会叫牛咧。人讲好天就接虎来牛。平时结果真正会防机，咱平常时那是轻俭有准备，遇到歹时机，才袂福家大坑兼细里。人生的路途有落就有起，只要咱事事行行去甲注意，咱一定会平安无代志。人生的路途就是较艰苦，咱都唔通来失志。总有一天，苦海也来变成莲花池。人讲望雾大住青山路，进退两难买如何？那方向唔知路清楚，小花小困一下有较好。天后好天日头出，望雾退掉，咱自然就会好行路。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可以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那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去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钱财是动人心，钱财不露笔。俗语佫讲，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在美国纽约有一个17岁的查某人啊，这个查某人啊是美国籍的华人。这个查某人啊，伊只17岁尔，但是伊的心肝却是真浓毒。伊因为要得到因老爸老母的保险金，竟然联络伊的男朋友，将老爸老母来害死，佮佮等落大溪底。咱台湾有闹真济，为着要领保险金来害死老爸老母，害死母子，害死亲人的代志来得发生。事实上，爸母一家入保险，就是伫为子弟伫设想，爸母拢是戆心肝，伊拢想讲老的若是来死了后，死者会当领一笔的保险金，安尼伊就有钱通办丧事，就有钱立遗产税，就有钱好好啊过日子。可是偏偏啊，就有真侪不好的子弟，因真紧弄破碗，想空想胖来害死爸母，结果一无所有，拢总空空啊，过来掠去关。这是做爸母的人，伊想袂到的代志。我只希望大家，若是有保险，有若爱较秘密的，嘛唔免保伤过侪钱，才袂钱财动人心，来引起大悲剧。事实上，儿孙自有儿孙福。俗语讲，儿孙有路用，老钱啥路用？啊，儿孙若无路用，老钱是害着因。咱老的嘛唔免过头惊干。即阵的时代已经是拢变质啦，为着钱，啥物恶毒的手段，因都拢总敢用；为着钱，啥物恶毒的代志，因拢敢做。所以咱老的爱甲想好开，爱适可而止，爱小可为咱家己拍算一下，安尼才袂老歹命。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三星白帮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查伊，到尾恐惊伊目睭都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虽然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那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公告。
1: 即阵咱的牛王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王五宝丹伊会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嘛有人食甲好利利。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是清肝解毒的药王。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的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那是一直甲拖落去，即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那一个人治着，全家拢总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有的是吐血吐袂煞，参像这款情形，大家看到都心惊惊。人讲小病难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那是发觉有肝病，咱求求欠欠。有哪爱欠来医，上介好的肝药啊，牛黄五宝丹，会当予咱的肝用肝安全。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参像恶疮、大疹、牛皮癣，皮肤粗乌会鼻起皱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款的紧食牛黄五宝丹，嘛会当让咱的皮肤变加正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身躯是安尼尿加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侵，煞来肝中毒。嘛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煞无参像正常人。总讲一句，咱的肝未使流毒素，咱的肝嘛未使有超悬的肝指数。若有想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指定药房拢有卖。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0991238999。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房舍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啊，部长你好哈，拍摄哈。
1: 哎，之后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嘿。
0: 因为我感觉今日吼，这个 Misa 吼，怪怪。好像又在跟我抗议了呢。奇怪奇怪，不要紧，但是呢，先上起码一点有啊哈。今日咱邀请到咱廖部长吼来跟咱节目当中，最主要嘛是要探讨到一寡咱讲的，尤其今嘛上行的一件代志，大家拢要求这个长生不老。忠心不落嘛，对吧？
1: 是
0: 啊，你讲忠心不落，我你讲来一扎秦始皇帝嘞，我一对爱想尽办法，这是就古早人我拢开始咧做追求，对吧？
1: 嗯。
0: 但是咧，今麦现代人我哈，咧追求这个忠心不落，尤其你讲今麦现代社会啦，尤其一寡好野人这样子，
1: 是。
0: 你像讲这个巴菲特啦，我哈，李嘉诚啦，我哈，因所追求因的财产这样子，我哈，但是咧，因上主要一点，因嘛是要讲哦。会当讲恢复青春，
1: 哎、对啦，因为不管你是家财万贯啦，哈、还是讲地位管理也管，还是讲都上管做个总统啦，哈、
0: 哦，对，
1: 那客人把酒一客，卡一两哦，所有拢别人个
0: 啊
1: 啦，
0: 啊，这位啊，这是熟悉啦，
1: 所以为较早有权有势到今嘛，卖讲个咱好野人啦，吼，就是讲一般老百姓嘛，希望讲会当讲给我几年
0: 啊，对，
1: 还是讲有生之年当中会当减少这辛苦病痛啦，
0: 哦，
1: 包括讲会当健康会当延续落去，因为咱即卖寿命诶愈来愈长嘛。
0: 哎、对，嘿。
1: 哦，即卖一个八九十已经做寿上诶
0: 啊。对哇、啊。
1: 凡是过过二三十年了后，诶，人拢用活到一百岁，甚至一百，你国讲诶一百三十五岁。
0: 哎、对。
1: 但是变作健康哦，这就是咱在研究诶目标啦。
0: 哎、对。
1: 所以全世界即马为讲为个咱讲的细胞医学
0: 哦，细胞医学，哦、
1: 细胞医学为咱较早咧讲的中医啦，到西医啦，吼、哦，迄拢是讲破病再来医病当中，到即马讲这个细胞的医学，就是讲用研究讲用细胞年龄延长，
0: 嘿是，
1: 啊，互咱的寿命变长了后，健康会当变长，甚至吼、哦、细胞医学对着即马咱就。束手无策的这些生拍命
0: 啊，对哦，
1: 马龙就有的细胞医学来做这些改善。
0: 这我们呀，你讲到讲这个细胞医学哈啊，我刚有听着这个，但我这个医生啦哈，伊嘛本身在咧讲，一早有无哈，一早是你嘛在咱台湾有无哈啊，要开始要讲到卫生这个部分对
1: 吧？哦，冻卵
0: 哎，对，伊唔是冻卵哦，伊是哈，第三讲第一这个十名内怎么样来做试管婴儿哇？因发讲要安怎讲好卫生人哇哈？
1: 是，
0: 我都过生出头囡啊。
1: 哦，
0: 一开始都研究着这个试管婴儿啊、哦。
1: 是
0: 啊，试管婴儿研究较紧嘛，伊就变成试管婴儿，伊无即块伊无研究啊。
1: 嗯，
0: 伊研究讲好要安那按囡来几代学哇哈？抽出着这个干细胞
1: 哦。
0: 去做这类细胞医学，一个一共几句话啊？伊上爱，伊即卖咧研究是上爱是啥人？然后生歹命诶人，到三期四期，伊即上爱。啊，三期四期，咱有时阵我讲真见咱的心情，咱就想啊，都差不多那
1: 差不多啊。
0: 医生啦，甲咱断定讲少三期四期哇，是不是差不多都好准备讲哦，都
1: 要
0: 买单啦，要使用咱啦，对吧？但是伊讲诶，伊即卖所研究诶细胞医学哇，伊上爱这三期四期诶，伊有法度甲处理甲好势。
1: 哎、欸、对，哎、欸，这都是咱讲诶。细胞医学对着这生歹命啦吼，其实大家拢听过人讲干细胞，
0: 哎、欸、对，
1: 啊，恁给他用短短只不过五分钟的时间吼，虽然不是大家人拢开起啦吼，
0: 有这有呀，
1: 嘛不是大家人拢有需要开，
0: 哎、欸、对，
1: 啊，但是咱来了解一下，我先给咱大家报告哈，
0: 嗯，
1: 对，咱的台湾的健保署哈，
0: 是
1: 去年十一月开始哈，总之 CAT 哈，细胞治疗法纳入健保，
0: 哦，哎、欸，赞呢，
1: 但是所有的这关玩弄中反对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哈？因为一个做这个干细胞的治疗当中啦哈，你讲这花莲呐哈，花莲慈济一个中差不多五十岁哦，
0: 五十岁嘿，
1: 大姐哦，伊这淋巴癌，
0: 淋巴癌嘿，
1: 啊，因为这第一是第一年纳入健保的啦，
0: 嗯嗯，
1: 啊，结果伊的治疗费用就是干细胞的治疗费用，一个人哦，
0: 一个人嘿，
1: 819万，
0: 哇哩嘞，这咱聊聊一般家庭。要他开起，
1: 所以伊是第一年纳入健保的819万，
0: 嘿，
1: 嘛应该是上不下一年就废掉啊，因为一年就倒啊。
0: 哎，对哇，
1: 台湾即马每五分钟就一个人死排命哦，啊那一年都要开800万哦，啊所以健保应该一年就倒
0: 啊。啊对哇，
1: 所以这台湾要阁算俗哦，其他费用哦，其他国家的费用大概在1200万左右。
0: 嘿，是。
1: 所以讲，这个细胞治疗哈。 要800万
0: 哦，超八百万。
1: 我那先来了解了哈，为什么也要800万
0: 哈？我
1: 那个干细胞，一已经是第三期啊、喔，
0: 哎，第三期，
1: 086一个，08癌一个，
0: 08癌
1: 的第三期啊，但是后期啊，还800万后期啊，但是根本可讲没事。啊，那怕这个累了后，以后那拢安尼啊，大家拢要做这个
0: 进步哦。对啊，拢进步的呀，哎呀，
1: 十个一个800，十个800，两个进步比谁死呢？要搁较严重哦。
0: 这样
1: 哦、所以咱先来了解一下，上面有这干细胞、
0: 是，
1: 其实干细胞也存在咱的骨髓内底、骨髓内底啦，两骨内底，
0: 两骨内底对。
1: 哦，伊就是咱身体的一款的，咱讲自体免疫细胞。
0: 是，
1: 啊，伊内底有三款的细胞哈、第一个做 NK 细胞，有做自然杀手细胞，伊就是这个细胞，咱本来都有干细胞啊、
0: 对，
1: 但是因为你老啊，
0: 是，
1: 啊是讲因为你辛苦白天西药吃济啊，咱身体干细胞嘛对你老啊。
0: 啊、对，
1: 所以伊个功能就较无好啊，
0: 哈。是，
1: 咱身体内底上重要就是这 NK 细胞。
0: NK 细胞，
1: 这款的 NK 细胞，伊就是杀手细胞，伊就是攻击咱体内吼，外靠入来病毒啦、病菌啦，包括咱自体哦，咱达纲细胞的复制嘛，
0: 是
1: 生新的出来，但是也生得过浆诶。
0: 啊对，
1: NK 细胞就是一个这过浆诶，改汰毒掉。
0: 哦，
1: 这足重要诶哦。
0: 全部好个个汰掉啦。
1: 对，就是个外靠来的无好的汰。掉嘛，甲你生出来无好的过种的汰掉，
0: 是
1: 啊，你若无只无好的，也是过种的无解汰掉当中，
0: 嘿，
1: 伊就愈积愈多
0: 啊，对啊，愈积愈多了，就等我这个排面就形成啦，
1: 就是轻者破病嘛，
0: 嘿，对，
1: 器官的退化嘛，
0: 对，或
1: 一寡感染嘛，病毒嘛，
0: 对，
1: 啊，那较严重的就像之前你讲的啊，生排面啊，
0: 排面啊，嘿啊，
1: 排面加愈积愈多嘛，
0: 嘿，对啊，
1: 这都是咱讲的 NK 细胞哈，
0: 是，
1: 过来有一块叫做 CIK 细胞。
0: CIK
1: 细胞有做诱导细胞
0: 哦，诱导细胞
1: 一比 NK 细胞更加厉害，就是讲 NK 细胞是所有哦，可能一点拢卖，伊就一点拢好死吼。
0: 是
1: CIK 细胞伊更加厉害，那导弹你知道很会抓哇？
0: 嘿，而且成功吼的开始设定
1: 锁定
0: 目标嘿。
1: 就
0: 掉，
1: 几粒都掉啊！
0: 掉，
1: 哦，这都是导弹的
0: 哈，
1: 一专门都是针对的派米癌细胞、，one by one 呢，
0: 嘿，
1: 哦，所以讲呢 ，CIK 细胞哈，一专门对毒杀，
0: 嘿，
1: 也分泌几款呢，咱讲的细胞哈，或者派米癌细胞直接用掉哦，
0: 是，
1: 哦，包括伊对着生派米的人哈，对生癌的人有一个最重要的防止扩散跟复发，
0: 哦，红细一个脱开啦，
1: 对，
0: 哎，这很重要呢。
1: 在肿瘤中心有研究哈，为什么做这样？因为生派面上惊就是复发跟转移。
0: 哎对，
1: 哎，因就去个研究哦，抽伊这干细胞出来，其实伊的身体内底就是欠这款的 CIK 细胞，伊在转移。
0: 是，
1: 啊，你身体内底脑这个 CIK 细胞，咱等到头过来讲哦。派密未转移，
0: 哎对，
1: 吼，阿姨未复发，后期的话，
0: 伊未
1: 讲复好发咯，
0: 对啊嘿，
1: 哦，你美国变做其他的所在，咱台湾有这个人，那是徐峰吧，
0: 哎是，
1: 一个身体生白的啵，高位生派密，
0: 对，
1: 被高位所在，迄就是复发，
0: 哦，
1: 那身体就是看这个 CIK 细胞，
0: 是我一转移个转移啦，
1: 只有一直转一直走啦，
0: 以后了，我比如我关以后啊，叫给你走一去，
1: 对，
0: 我过来一去，这么给你哇拖去别的所在，
1: 一直走啊，
0: 一直走啊。
1: 啊，因为一直走吼，咱的这个 NK 细胞伊抓袂到，所以都要靠这个 CIK 的这个细胞。
0: 哦，安尼了解。
1: 上尾啊一款，第三款简单讲三款的哦，这上重啊 DC 细胞。
0: DC 细胞。
1: DC 细胞就是树突细胞吼，就是所有细胞的中枢链。
0: 嘿，
1: 伊就是去分配哦 ，NK 细胞要去到 ，CIK 细胞要去到。
0: 哦。
1: 啊，这 DC 细胞有一个重点，就是讲，让你的细胞卖家己攻击家己。
0: 哦。
1: 所以，你爸爸妈妈唔知捌听过无？自体免疫力失调，
0: 哎，
1: 红斑性狼疮、白血病啊，吼，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哎，
1: 这都是你家里的免疫力去攻击家里的免疫力嘛，
0: 对，嘿，
1: 因为你都是欠缺这个 DC 的那个树突细胞，
0: 是，
1: 伊无多去分配，
0: 嗯，
1: 啊，树突细胞一个是重点，妈妈咱拢有注疫苗，对吧？
0: 对。
1: 欸，我不管你是注流感疫苗，还是进行的 COVID-19 的疫苗，疫苗就是注入去，让这个树突细胞去了解，了解这个病毒了后，伊想要怎对抗病毒的方法，跟咱的其他的细胞讲。 哦，安尼后摆病毒入来，伊就该加死啊嘛。
0: 哦，对。
1: 但是你即卖重点嘛，为什么做完疫苗有个人会感染？
0: 对，甚至有个吼都冻袂掉哦，就安尼买单啊，
1: 就买单啊。嗯、啊，有个讲啊，我无做个 COVID-19 的疫苗，我冇做流感的疫苗，但是人别人未掉，我赶快嘛掉。
0: 哎、对，
1: 迄就是你内底干细胞的这個 DC 树突细胞无够。
0: 是是。
1: 安尼简单讲，这三款细胞的话哈，干、细胞就是简单这三款细胞提炼出来，
0: 是
1: 为骨髓内底抽出来哦。
0: 按骨髓来代抽的哦，
1: 抽出来了，因为伊无够活，无够济啊嘛。
0: 对，
1: 抽出来了后，哦，啊，伫一只培养的中心内底做培养，
0: 嘿，佮做培养起来，
1: 经过四礼拜啦、八礼拜，互伊应用了后，
0: 嘿，
1: 数目可比讲本来是一百万，
0: 对，
1: 佮培养佮一亿啊，
0: 哇，
1: 结果佮你主动的提来，
0: 哦，
1: 啊，或者细胞伊发挥功用，这个是干细胞的原理，
0: 对，
1: 安尼，互你开一个八百万，哦，啊，其实这都是干细胞。较早就是专门会做干死的包的人，就是去生歹命啊！
0: 啊对啊，
1: 无多啊，医生讲啊无救啊啦，看爱食啥伊就食啥啦，
0: 啊对
1: 啊，啊这个算日子啊，
0: 哎有影，
1: 伊就去做这个干细胞，
0: 是，
1: 哦、有可能在走到国外开600万、800万，啊嘛有一寡好嘅人伊会去用存呢，
0: 是，
1: 甲伊少年的时候好嘅干细胞留落来，
0: 对，
1: 啊等你老啊再佫煮转去，
0: 对，甚至为的是个用这个红眼啊，这个脐带血，
1: 用别人的嘛，
0: 用别人的啊，
1: 你若用家己。也较俗，一年差不多在100万。
0: 啊，这我们的，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人工这个脐带血哈，它的保存哇哈，一年就哎一个月讲就爱个偌济啊。
1: 对啊，就是保存嘛，但是
0: 保存啊，
1: 也正是也效果无好，
0: 无好。
1: 你用别人的效果会较好
0: 哦，
1: 尤其是对生歹命的人。
0: 嘿是。
1: 我、哦、所以妈妈咧听起来，你要大概了解干细胞，简单讲啦。
0: 要。
1: 掌握干细胞，你就掌握你的身体，你就掌握全世界。
0: 对，这确实有影。
1: 因为所有的病拢未入来啊嘛。
0: 对，所以讲、啊，你像讲，我会了解有无哈？今嘛有诶，一般咱好好啊人有无哈？毛拢去做这个干细胞
1: 啊？对啊。
0: 啊，做这个干细胞，我会知伊费用是偌济，你知无？差不多哈，一个的哪讲一个疗程，一年的时间疗程哇、差不多要到60-80万这种。
1: 既然你讲的是皮肤类的，
0: 皮肤。
1: 那是皮肤鸟，
0: 皮肤鸟，
1: 你那器官呢？吼，拢算白。
0: 哎对，
1: 哦，因为皮肤是属于脂肪干细胞，那个简单，那是表面上的鸟。
0: 是，
1: 你那要个身体内底那个骨髓干细胞，
0: 吼，
1: 那都算白。
0: 啊，这有影。
1: 啊，所以讲有些人，伊除了讲买生歹命，伊希望讲伊皮肤会当恢复，甲20-30年前就外口变水啦。
0: 啊对，嘿，
1: 干细胞是要让你内底变少年。
0: 对，嘿，
1: 就是讲你的细胞数目恢复了后，你当然免疫力。啦，
0: 啊，一个慢性病啦，
1: 对，细胞的数目呐变多吼，
0: 是，
1: 你自然你就吃的物件会吸收，
0: 嗯，
1: 你就袂变做胆固醇，
0: 是，
1: 袂变做血糖，
0: 是，
1: 安尼你看干细胞有好处，真侪，唯一的缺点我讲，唯一的缺点就一项尔啦，
0: 都一项，
1: 有钱，哈哈哈，有钱我嘛想要做，因为也当我咱人回春20年呢，
0: 对啊，
1: 你想咱那是恢复到20年前的青春，哎、欸，我即马40几岁，到20岁先都差。
0: 对啊，你卖公差，我讲正经啊，卖公差，这里20岁
1: 对哦，
0: 咱只要我都差的10岁，10年前，
1: 哦，
0: 十年后，咱去个回想看，你都差偌济啊？
1: 我老公，
0: 我老公，你等个差个20岁的
1: 咧。20岁呢？你敢知？一差天差地，我
0: 高温，
1: 高温后生去拍篮球吧。
0: 嗯，
1: 你个拍3点钟啊？爸爸，你3点钟，你3点钟就穿皮皮，等来都能干。我讲不是3点钟，其实我30分钟，我就想要去休困啊。哎呦，差！
0: 20年就差咧，看咱这个麦公司的，包括一只，咱20年前咱讲我这个慢性病，
1: 咱无
0: 嘛，对吧？但是20年了啊，我个带三哥、带三妹，甚至讲哦，规工我咱讲真个，然后那肚骨骨呀
1: 咧，
0: 身体有个难事拢无精气神，这种在。这体力我讲真，看较差话侪
1: 滴。是，
0: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不要紧，咱讲个家人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就去继续甲部长来研究啊。

0: 不对啊，
1: 变废物没有用的啦。
0: 啊，但是你唔要灰心咯，我先来讲，让德国元首研究了后，
1: 是，
0: 或者是大包括病人、身体较虚弱的人，
1: 有，
0: 唔免转换，
1: 嘿，
0: 直接吃，直接变做咱需要 NAD。
1: 哦，直接吃，直接吸收，
0: 对，哦，直接吃，直接吸收，少去了这个转换的功能，哦，
1: 是，
0: 都那我用一个简单的啦，妈妈，你今仔日哦，做这少年啦，哦，也为大陆啊、淘宝啊。也买一挂杀毒灯啊！
1: 是，
0: 伊用家己组合
1: 哦，组合掉
0: 对吧？哦，对对，等下我某也组合一个杀毒，我刚刚刚买一个小朋友衣橱哦，我刚刚隔壁两个哦，
1: 嘿，
0: 多做三点钟、四点钟，四点钟都做一个衣橱啦。
1: 嘿，是，
0: 妈妈，迄个呐，上去领导我来讲，你做一个月，你个做未起来？
1: 真正呀，
0: 这都是组合嘛。
1: 是，
0: 啊，你食 NMN 当中，伊喺咱身体内底爱组合，都是转换，
1: 对，
0: 你无法做转换。
1: 是
0: 我跟我某讲，你后摆个买这哦，我来跟你离婚。两个少年啊，到迄个啥赌，到个冤家，先到这啦，无啦，我跟你讲先到这，啊，拢嘛你做唔对，说到外科时装
1: 啊，真正有
0: 影，四点钟啊，
1: 是。
0: 哎啦，我做官某，我来伊讲话买，我资料人无打，所以今嘛人恁买啥赌啥，人搭去恁到到好好，
1: 对啊，
0: 我跟你整好好，
1: 系啊，
0: 我跟你顾啊，跟你回收，
1: 是啊，
0: 你是咪都无遐问题啊？
1: 啊，佮差无偌济，
0: 对，
1: 啊对啊，
0: 警察唔知。但是有效甲无效喎、
1: 哦，真有
0: 影，对不？你今仔组合起来，我绑啊嘛缩甲歪起啊，
1: 对，
0: 鬼啊吼，迄个拖到拖嘛缩甲哩哩啦啦，
1: 嗯，
0: 你不如一开始就甲做好，
1: 是，
0: 但是要食 NAD 吼、哦，你就只有一个选择俩，
1: 嘿，
0: 德国，
1: 德国，嘿，
0: 因为。美国当中吼、哦，伊、是用这个化学合成的
1: 哦，化学合成的。
0: 对，你只要有效果，但是对你的身体是无帮助。
1: 啊，对，你想讲吼，足侪有一挂这个名人，你包括讲吼，因美国一挂好家人，
0: 是，
1: 因嘛是本身一再这是美国一挂这个人工的一挂这个首富
0: 哇，是，巴菲特啦，哎啦，
1: 因这种所去先甲研究出来，
0: 对，
1: 但是伊出来因是食化学的，
0: 食化学的，
1: 化学的因家己本身食，无唔着效果算袂歹，但是呢。你顾给清化学的物件嘛，去伤着咱家己本身的这个身体机能、
0: 啊。咱讲这个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啊，
1: 李嘉诚，
0: 你讲啊，我即马只伊嘛知影是食化学的嘛，我年轻，但是伊就直接讲啊，这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都甲油啊同款
1: 啊，
0: 有利有弊嘛。
1: 啊对啊，
0: 所以伊才讲，会当研究出个更加天然的无、用这天然的这个原料来代替这化学的元素。
1: 嘿是，
0: 叫即马恁在讲的 NAD Plus 出来。
1: 是、
0: 啊，我先甲恁。大概报告一下哈、，NAD Plus 伊就是代替咱头都讲的干细胞，
1: 是，
0: 我讲一个也较普通的名，
1: 嘿，
0: 贫穷人的干细胞，
1: 哦，
0: 我讲平民干细胞啦，
1: 平民干细胞啦，
0: 不是，大家人拢有法度开800万，
1: 对，
0: 还是讲像子也讲，只是皮肤要较水了，
1: 嘿，今年就爱开差不多80万，
0: 80万，
1: 嗯，
0: 啊，你今年开，明年爱个开不？
1: 哎呀，每年都要 啊，
0: 对，不是每一个人拢有会。皮肤税开80万，那是讲生歹命要来开这800万的零零。
1: 是啊，
0: 所以讲好好啊人，你讲一个月开8000块啊？
1: 嗯，
0: 一个有法度接受，卡算那是3000块，我国卡赞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世界诺贝尔医疗奖在颁予咱在讲 NAD，
1: 嗯，
0: 有做平民呢。
1: 是，
0: 我先来讲为什么卡赞的物件遐尼贵哦，干细胞遐尼贵，咱头先讲的迄个案例啦吼，一抽出来这干细胞，
1: 嗯，
0: 爱坐飞轮机哦。
1: 嘿，
0: 去个水书，
1: 去个瑞士，
0: 瑞士，你现在干细胞全程是-190度，
1: 哟，
0: 爱用氮气呀、
1: 啊，哟，
0: 爱回-190度，高温去个遐，
1: 是，
0: 培养一个月了，
1: 嘿，
0: 佮培等啊，佮位水书培等啊，
1: 是，
0: 啊，你喜欢那个人收800万，其实无贵啦，
1: 无贵分啦，
0: 无贵分啦，吼，即马人来讲，世界诺贝尔伊拉讲，你何只系原料，就比个你个体内，
1: 嗯，
0: 唔免点培来培去，
1: 对。
0: 直接吃，直接吸收。
1: 嗯，
0: 和你来讲，咱讲的细胞活化，不管是 C I K 细胞、N K 细胞、D C 细胞，即免疫细胞上重要。免疫细胞和你这个活化了，
1: 是，
0: 伊就用去对抗遐无好的细胞啊。
1: 哦，
0: 就算你咱每一个人体内拢有排泌啦，
1: 嗯，
0: 只是这个少尔嘛。
1: 是啊，啊
0: 你若伤济，伊就压起来啊。
1: 对啊，
0: 伫少的时阵，个咧免疫细胞提高，改遐排泌加太毒，
1: 是，
0: 你就没有这生排泌的机会啊嘛。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咱活化咱的自体细胞、
1: 嗯，
0: 这是你连做干细胞嘛做袂到的哦、
1: 是啊，
0: 因为咱人是细胞组合型的嘛，
1: 对。
0: 咱几啊十兆的细胞，啊，你即马愈来愈少哦。你可比讲哦，我有六十兆，
1: 嗯，
0: 是啊，你较侪岁啊，歹势，你存四十兆尔，
1: 哎对，
0: 你得较惊寒，
1: 嗯，
0: 哦，包括你食的物件，本来咱食哦，你长食空吧，
1: 嘿，
0: 那我食是变作体力。你食变做胆固醇
1: 啊，有影。
0: 你透早食迄个馒头，
1: 嗯，
0: 我食变做安那溃烂，变做两百斤。
1: 对，但是我变成血糖，
0: 你变血糖，
1: 嘿，
0: 这都是差伫六十兆甲你四十兆的细胞。
1: 对，
0: 啊，你四十兆个未歹哦，有的妈妈存十兆。
1: 哎、欸，有影。
0: 哦，细胞都，
1: 你细胞愈，你细胞愈少哦哈，咱人都愈容易花去啊。
0: 而且迄十兆个是足老足老的八十岁啊。
1: 哟，
0: 啊，所以讲 NAD 也红，就是讲，我、你本来迄老存迄十。兆的细胞挖化起来，
1: 是
0: 挖起来了，十兆变二十兆，二十兆变四十兆，
1: 哎，
0: 这就是人讲的恢复青春二十年的秘密啦。
1: 对，所以讲哦，尤其这个人讲这个恢复青春这个首饰啦，就是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有吼，你家咱得家己去回想就好啊。因为外靠好嘅人这样啊多，
0: 是
1: 每一个人拢所要追求就是讲哦，我无爱老，
0: 嗯，
1: 我要健康，
0: 啊、对
1: 哦。尤其你讲今嘛，我讲真聊聊啊啦。一般家庭有哦吼，恁一个月开三五万块啊有哦吼，讲要来讲啊，要来去洗牙给有啊，哎，真正咱讲，即卖医美诊所遮尔啊济啊吼，哎，做玻尿酸呐、
0: 啊、
1: 肉毒杆菌呐、啊、
0: 电波啦，
1: 对啊，一拉皮拉的吼，我讲真个规个面有哦吼，真正是有够水的，但是咧，咱的体内遮的器官哦，有法度去救无？
0: 是，
1: 无法度救嘛。
0: 对啊。
1: 但是咧，咱的体内最主要一点，咱人为什么会无？
0: 哎、
1: 欸，啊，就是因为咱体内在器官哦，在细胞拢老化起，拢死啊。
0: 是，
1: 我讲这個体内在营养素你无法度吸收掉，跟你外表完全都无不搭嘛。
0: 对啦，
1: 啊，你细胞人老化起，内底器官就袂健康啊。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讲诶、啊，你头先讲诶，电波拉皮嘛，好啦吼。在所有诶这外侵入性的治疗，伊就是攻击咱的皮肤细胞，
1: 是
0: 啊，会个快也再生嘛。啊，有个人去拉皮，伊拉不出来，电波做未出效果啊。
1: 是，
0: 因为你。细胞无阿多再生
1: 哦，算嘛老啊啦，
0: 老啊，伊就生未出来，咱恢复期吼，可能一礼拜你恢复三个月，佮反黑啊，
1: 哟，
0: 这就是咱细胞，所以讲要活下去就是细胞，要健康你就是细胞，要等会修你就细胞，掌握细胞你就掌握你的一辈子啊，
1: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

0: 我对吗？
1: 哎，是。
0: 咱都要咧讲到这个干细胞，但是最主要一点啊，因为你嘛知影，咱人啊老了后哦，我这个慢性病就拢一直出来。
1: 啊对，嘿。
0: 啊，尤其你讲哦，你像咱我等多有去讲到这吼、個、啊，干细胞会当将咱一挂这个生歹命啊，一个人讲这個三期四期的个末期啊，哇，弄我都甲做些处理对吧？
1: 不对，不对。
0: 啊，你若讲我今嘛我无生歹命，我只有三高尔。
1: 哎，
0: 我三高，我若讲哦，靠着讲哦，这个干细胞哇，再细细胞医学哇哈，将我体内再三高达到。把我掰掉，我来当卖地就三个安尼喎，
1: 会
0: 当自然恢复起来。
1: 是，
0: 哎，这唔是几好诶吗、
1: 欸？一定有，一定会使哩。我来用连先排面三级、四级、淋巴都发到处理呀，
0: 哈、欸啊。
1: 三个对这个干细胞来讲是非常简单的。
0: 嘿是，
1: 但是
0: 嘿，
1: 真得知啊，你爱先有背爸爸。
0: 哦哦，对啦，
1: 你先有背爸爸，你想我都去做干细胞嘛？
0: 对啊，是啊。
1: 哦，再、来，你爱买波比，哦，就是讲你买回来干细胞跟你的身体是无排斥的
0: 哦，对，
1: 所以你要别人的药剂来到底你体内啊，破败你无保证的哦，
0: 哎是，
1: 哦，所以。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咱要回实际话，就是讲，和你身体不如啦，你要开800万啦吼，不如你像你身体内底原本有诶，咱头先讲60兆的细胞，
0: 嘿是，
1: 起码可能剩10兆啊，
0: 哈对。
1: 你想了解为什么你有慢性病吼？你赶快吃三顿，
0: 是，
1: 但是你少年的时阵吼。你有60兆的细胞，
0: 嘿对，
1: 三顿哦，
0: 嘿，
1: 哦三顿，妈妈，3公斤好不好？
0: 嘿是，
1: 3公斤的物件，要和咱的60兆的细胞分。
0: 是
1: 不是大家都分得到
0: 啊？对啊，
1: 哦，大家分到了后，因就去做工课，你的身体就最用的啊。是不是你吃落的物件，和你的细胞啊，细胞吃到物件，哦，伊就做欢喜去做工课啊嘛。
0: 对啊，
1: 你的身体就是什么拢好啦。
0: 嘿，
1: 少年的时候好食好困好放晒啦，
0: 没
1: 破病啦，破病嘛就紧就好啊。
0: 哎，真正呀，
1: 起码查你一对哈。
0: 嘿，
1: 你赶快吃三顿。
0: 是，
1: 你少年的时候是60兆哦，你起码存10兆呢。
0: 对，
1: 结果你三顿入去3公斤嘛。
0: 嘿啊，
1: 入去存10兆的细胶的分量，阿娘我也吃伤饱。
0: 哦，对，伤济啊，
1: 吃伤济啊，你知无？
0: 是，
1: 即个细胞吼、哦，排大家都不多安尼丢丢吼，
0: 对啊，系啊，
1: 变做空亏啦。
0: 嗯，
1: 哦，安尼了无？
0: 哎，我了解。
1: 啊、所以就变做吞，食无安就消化不清气。
0: 消化不清气啊，你
1: 代谢嘛就来啊嘛，
0: 对，
1: 胆固醇就来啊嘛，
0: 是，
1: 三酸甘油脂就来啊。
0: 啊，对，
1: 所以细胞伊就无多消耗你这过多的物件嘛。所以妈妈今嘛就家己研发了，比医生较老哦，
0: 要
1: 家己研发讲啊，我卖食。
0: 啊，卖吃也要
1: 吃。外汇疼，就这正常的嘛。外汇啊嘛，就正常。这嘛唔敢吃，我们这嘛唔敢吃嘛。咱我妈妈来煮的哈，阿妈是安尼吃煮好吃，我某来安尼煮嘛，伊讲啊买啦，迄伤油啦，啊，那伤肥啦，
0: 哦，
1: 啊这啊，我这胃无好吼，哎，还是那我嘛卖吃伤济啊，大家都唔吃，只安安捏一个安尼聊。到尾等伊吼，
0: 嘿，
1: 哎，本来15百满钱吼，分者伤久要淡掉，伊讲，哎，某，哎，我提顿来食，
0: 好，还唔通啦，
1: 该叫你食你唔食，
0: 唔
1: 该叫你食你叫你，然后条条要淡掉，哎，莫啦，我爱食，我留咧食，
0: 哎
1: 呦，这是你唔好食，
0: 哎，这有影，
1: 所以变作讲该食你唔会食，你的细胞存咧10兆啊，
0: 是，
1: 你个娃娃该。
0: 要死啊！
1: 要死啊！
0: 哎，真正，
1: 所以讲你唔知啊，等到造成你的老化。
0: 哎，对。
1: 啊，即卖问题要伫喺度 NAD 来啊。
0: 嘿
1: ，NAD 你该食落来啊，和你的这个10兆的细胞变作20兆。
0: 哦，一个哇，化开。
1: 对哦，
0: 我生出来，
1: 哎，我生新的出来嘛。
0: 个繁殖啊，生家生孙啊。
1: 对哦，你赶快你食这些物件当中，一分20兆啊，加一半的人啊嘛。
0: 对啊，
1: 伊就发到讲这物件分解，哦，啊个营养吸收个无癌蛋掉。
0: 是。
1: 过3个月了，你20兆呢变40兆
0: 哦。
1: 这就是人医学讲的，世界诺贝尔医疗讲医学讲的，回春20年啊！
0: 哦，对，
1: 你10兆变40兆当中，妈妈我跟你讲，你免想啦。
0: 嗯，
1: 你的高血压、糖尿病啦，哦，包括了血糖，是不是都拢好起啊？
0: 对，
1: 因为你少年时安怎吃嘛，无血糖的问题
0: 啊，无啊，
1: 无血压的问题啊，
0: 对嘞，
1: 对不对？你想讲我来，你来看我囝在吃，我大人一盖水饺嘛才吃13粒尔，
0: 别
1: 人吃17粒，我讲你丢死无？过2点钟了，我爸爸我过腰啊，
0: 要
1: 啊，会食会运动会多啊。

0: 讲腰子无健康哦，你不管你食什么物件哦，你拢无都去甲转换。
1: 你是你哪较搞转换，你都无糖分
0: 啊啦，啊啊
1: 你都无血压的问题啊，
0: 是啊
1: 你都是因为未转换，才有这三高。结果你搁食一个爱转换的物件，
0: 哎、欸、对，
1: 不但无效果，搁造成负担啦。
0: 是，
1: 啊、所以讲敢那看命，
0: 嗯，
1: 你要知物件好歹，啊，搁再来分剂型。
0: 哦，剂型，
1: 对，因为咱讲哦，赶快的物件 NAD 啦，
0: 哈、欸，
1: 德国的原厂啦，敢那成分超过40款。
0: 是。
1: 肉肉等规面拢是成分，你看袂完啦、啊。所以我袂去甲你讲内底成分啦、啊，因为你嘛记袂掉。
0: 嘿、
1: 嗯，啊，你若看内底敢那三五行成分，什么花椰菜啦，
0: 哦，
1: 啊，什么酵素粉啦、
0: 啊，
1: 哎，就是食心理安慰诶。
0: 嘿，是。
1: 可能食500块、1000块，你就食花菜粉吼、
0: 哦。好，花菜粉。
1: 妈妈，我来讲，你唔白我讲啊，你听花菜粉，
0: 嘿，
1: 甲花椰菜苗萃取，
0: 吼、哦，
1: 迄计小时差要300倍啊。
0: 哦，差就侪嘿。
1: 花菜，差、嗯、你大类甲拍做。瓜
0: 瓜嘿，
1: 我改无错粉
0: 嘿，
1: 熟啊，
0: 对啊，那哎我家己咧买花菜灯来拍就好啊。
1: 对，但是人德国是花椰菜苗，
0: 嗯，
1: 一定硬的发硬的时阵，未来得硬萃取 SOD，
0: 是
1: 哦，萃取出来珍贵 SOD， 这是咱咧讲的 NAD Plus，
0: 是是，啊，
1: 伊的保存嘛无同款，你若改看做伊是做做卡布西鲁的，
0: 哦对。
1: 哎、欸，妈妈卡布西鲁，看到没？鸡毛公啊，来被混混的，
0: 胶囊的胶囊，
1: 卡布西鲁哈，
0: 可以吸。
1: 那个东西是会氧化，
0: 哦，哎、欸，会氧化，嘿
1: ，NAD 最怕氧化，
0: 哎、欸，氧化都不好去啊。
1: 空气一接受氧化，你才到会记得吧？干细胞，
0: 嘿，
1: 为什么爱开800万？
0: 对啊，
1: 一抽出来了后，也负190度。
0: 哦，190度，这里、
1: 個、冷冻口，190度冷冻口，190度冷冻口，再当保存下细胞。
0: 是
1: NAD， 它是需要被保护的，
0: 只
1: 要你放在卡布塞鲁来底吼，
0: 一氧化去啊，
1: 那是不好。好的啦，
0: 有啊！
1: 一旦细胞氧化，它就是不好的细胞。
0: 是，
1: 你哪卖吃啊？还吃落去，等到是抓歹你的细胞。
0: 是，
1: 哦，啊，今仔健康德国的原厂也是怕钉，
0: 哦，怕成钉，
1: 钉就是讲哦，诶、欸嗯，一粒一粒的。
0: 嘿，
1: 哦，那你咧吃心脏药啊，还有做钉，
0: 嘿，
1: 哦，你骨灰药啊，还有做钉，
0: 嘿，
1: 啊，钉外靠为什么魔衣？
0: 哦，我一连魔衣，
1: 我一连魔啊，你看咧翻跟翻跟有无？
0: 嘿，
1: 啊，迄个魔衣则是伊的技术啦、哦，
0: 是。
1: 魔衣用保护钉内底所有的这原料哈，
0: 伫
1: 咱的卫生打结内底哈，
0: 是
1: 会去有胃酸甲胆碱破坏，这样我都改这样应用上入去咱的胃肠。
0: 嗯，
1: 哦，阿姨唔是速崩哦，伊是缓释。
0: 是，
1: 上面有说速崩，上面说缓释哦，速崩了入去了，伊就随游去啊。
0: 啊对。
1: 但是咱的身体伊需要24点钟慢慢来吸收，
0: 嗯 嗯， 嗯，
1: 所以德国伊是做个缓释，
0: 缓释
1: 慢慢来，慢慢来释放，啊，咱的身体慢慢来吸收。妈妈，你食饭是食足紧来吸收，
0: 哎、欸，对，
1: 是到细嚼慢咽来吸收，
0: 啊、都是细嚼慢咽达到来呀、啊啊。
1: 对哦，迄一条汉尼古的物件，伊伫咧咧等下来底还需要缓释，
0: 是
1: 慢慢来吸收，伊才能达到100%的效果。
0: 嗯嗯，
1: 哇、
0: 嗯
1: 啊，这个魔衣当中咧，双层两层的魔衣吼，
0: 嘿，
1: 可以甲空气未接触。伫管啊内底，伊袂甲空气接触，袂像咱头拄啊讲诶迄落卡布西鲁，伊甲空气接触了也氧化啊。
0: 嗯嗯，
1: 这都是 N M N
0: 甲
1: N A D Plus
0: 是
1: 诶差别，一个是原料，
0: 嗯，
1: 一个是成品，
0: 是
1: 啊。你要食啥，你家己去选择。啊，你若有慢性病人，我来讲，你诶转换绝对出问题，新陈代谢出问题，就是转换出问题啊嘛。
0: 对啊，遐。
1: 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加开一出出外钱，
0: 嗯，
1: 你食 N A。低，而且也是较新的产品，
0: 是
1: 咱的三 C 产品嘛，是买新不买旧嘛。
0: 啊对啊，赶快呐！
1: 现在当然可以较符合着咱现代人。较早巴菲特，
0: 嘿，
1: 李嘉诚，伊只爱十年前的物件，
0: 嗯，
1: 旧的，
0: 是
1: 人们
0: 对。
1: 但是伫个咱咧讲的2019年，
0: 嗯，
1: 2019年哦，才出来 NAD Plus，
0: 是，
1: 伊是上新呢，
0: 哟，
1: 所以连李嘉诚啊、巴菲特啦、啊，这因都不爱食旧的啊。
0: 啊对，当年大家嘛不爱食旧的啊，
1: 伊马上变到10岁啊，
0: 哟，
1: 伊讲啊，莫怪我较早食，效果较歹，即卖伊咧食，伊来讲一个月就有效果，3个月佫去做基因检测啊，你看得到少年20岁，
0: 哎、欸、对，有影，
1: 这就是人咧讲的 N M。N 进化版的 NAD Plus 啦，
0: 较想呀。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不管讲你即马伫外口食 NNN 哈，还是讲哦食这个 NAD， 但是最主要一点，因为多部长讲到一个重点的咧，因为咱外口所看到全部拢是拍成到这个人讲的这个
1: 卡布西鲁胶囊。

0: 但是为什么一直强调这個，你知道不？因为我之前不听到咱这个啊，南宫这个名人，我名嘴我哈，也在介绍这种物件。一共哦，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用这个胶囊，几粒胶囊。啊，你一天哦，就差不多三颗、两颗至三颗的胶囊，啊，那个吞落去，你就这个好过的嘞。但是保重都要讲过啊。只要就是胶囊的，就是上加氧化，
1: 氧化也跟空气接触啊。
0: 啊，你跟空气接触了后，咱一挂这个细胞所有物件就等于完全都没有效果了。
1: 是，
0: 就等于讲哦，你是咧吃心理安慰的，甚至为是个怕成粉。
1: 哎，
0: 哦，一包一包嘛。哦，真正电视嘛有人咧讲过啊，对吧？怕成一包一包哦，吼，粉的嘛吼。啊，我个都个裂开，倒咧吹咧就好啊。
1: 它没有膜衣的保护哦，它很快就氧化了。
0: 是啊，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尤其。需要一个健康的油脂才有辦法
1: 去
0: 轉換，
1: 對，
0: 啊，你沒健康，我就本身就有三個，我油脂功能就不好
1: 了，沒轉換了，
0: 我要怎麼轉換？
1: 沒轉換，吃下去就是笨手，負擔，放掉，
0: 啊，你等於也是說吃心理安慰，
1: 是，
0: 所以說，不管說阿伯阿嬤，你現在是現在吃哪一行啦，只是說，你自己要選擇，你就是要真正要聽重點，
1: 有的可能聽很久，說，我來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我會說，你以後一定要懂NAD，因為有這個細胞療法，不管你是要变少年，还是要改善慢性病，
0: 还是讲想要恢复过二十年的体力，
1: 还是恢复二十年的青春，甚至伊妈已经生歹命
0: 啊！啊对，
1: 哦，你无法多开八百万、千外万去外国做治疗诶。你唯一的这个救，人讲救星，
0: 救星啦
1: ，NAD Plus，
0: 是、
1: 哦，所以你一定来上尾一定来了解伊，啊，你即马听清楚，然后你就袂开着冤枉钱。
0: 这确实有影，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吼来甲咱讲解着讲吼，啊，这个要安怎互咱的细胞、互咱的年岁，包括互咱的三高，会当得到一个改善的咧。
1: 来讲，拍开你青春的锁匙，锁匙呐，拍开你的青春就恢复啊。
0: 是，
1: 啊，你的细胞锁匙呐，拍开你所有吃的物件拢袂入去啊。
0: 是，
1: 安尼就变作三高啊。
0: 对，有影，这就变成你的负担的咧哈。所以讲，感谢部长哦，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这代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天规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河米之啦，河米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敢若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电卡布拢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河米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
6: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啦，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杀，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

0: 播掉你好哈，拍摄哈。
1: 哎，之后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嘿。
0: 哎，因为我感觉今日吼，这个 Misa 吼，怪怪。哎，好像又在跟我抗议了呢。哎，奇怪奇怪，不要紧。但是呢，最上起码一点有啊哈。今日咱邀请到咱廖部长吼来跟咱节目当中，最主要嘛是要探讨到一寡咱讲的，尤其今嘛上行的一件代志，大家拢要求求这个长生不老。终身不老嘛，对吧？
1: 是。
0: 啊，你讲终身不老，我你讲哪一扎秦始皇帝嘞？我一定爱想尽办法，这是就古早人我拢开始咧做追求，对吧？
1: 嗯。
0: 但是咧，今麦现代人我哈，咧追求这个终身不老，尤其你讲今麦现代社会啦，尤其一寡好嘢人这么多。
1: 是。
0: 你像讲这个巴菲特啦，我哈，李嘉诚啦，我哈，因所追求因的财产这么多，我哈，但是咧，因上主要一点，伊嘛是要讲哦，下当讲。恢复青春，
1: 哎，对啦，因为不管你是家财万贯啦，哈、还是讲地位管理也管，还是讲就上管做个总统啊啦，
0: 哈、对，
1: 嘿，看人把酒一喝，卡一凉哦。所有的都别人的啦，
0: 啊，这有影，这是熟悉啦。嗯、
1: 所以为较早有权有势到今嘛，卖讲敢那好些人啦吼，就是讲一般的老百姓嘛，希望讲会当讲给我几年啊，
0: 啊对，还
1: 是讲有生之年当中会当减少这辛苦病痛啦，
0: 哦，
1: 包括讲会当个健康会当延续落去，因为咱今卖寿命诶愈来愈长嘛，
0: 啊对，嘿，
1: 哦，今卖一个八九十已经做寿上诶
0: 啊，对哇、啊，
1: 凡是过二三十年了后，诶，人人拢用活到一百岁，甚至一百，你讲诶。135岁，
0: 哎对，
1: 但是变作健康哦，这就是咱在研究的目标啦，
0: 哎对。
1: 所以全世界即马，你讲为的，咱讲的细胞医学
0: 哦，细胞医学，
1: 细胞医学，为咱较早你讲的中医啦，到西医啦，吼、哦，迄拢是讲破病再来医病当中，到即马讲这个细胞的医学，就是讲用研究讲用细胞年龄延长，
0: 嘿是，
1: 啊，后来呢寿命变长了，后健康会当变长，甚至吼细胞医学对着即马咱都。束手无策，这谁拍命
0: 啊？对哦，
1: 马龙就有的细胞医学来做这个改善。
0: 哎，这我们呀，你讲到讲这个细胞医学哈啊，我刚有听者这个，人我这个医生啦哈，
1: 伊
0: 嘛本身在咧讲，伊早有无哈？伊早是你嘛在咱台湾有无哈？啊，要开始要讲到卫生这个部分对
1: 哦，好好，冻卵
0: 哎，对，伊不是冻卵哦，伊是哈，第三讲第这个十名内怎么样来做试管婴儿哇？因发讲要安怎讲好卫生人哇哈？
1: 是，
0: 我都过生出到囡啊
1: 哦，
0: 一开始都研究到这个试管婴儿
1: 是
0: 啊，试管婴儿研究较紧嘛，伊就变成试管婴儿伊无即块伊无研究啊，
1: 嗯，
0: 伊研究讲好要安那按囡来几代学哇
1: 哈，
0: 抽出到这个干细胞
1: 哦。
0: 去做这类细胞医学，
1: 是，
0: 一个一共几位啊？伊上爱，伊即卖咧研究是上爱是啥人？然后生歹命诶人，到三期四期，伊最上爱。啊，三期四期，咱为虽然我讲真经，咱的心情，咱的想啊，都差不多那三。
1: 差不多啊。
0: 医生啊，甲咱断定讲，找三期四期哇，是不是差不多都好准备讲哦，都
1: 买单
0: ，要使用哪哪对哇？但是伊讲诶，伊即卖所研究诶细胞医学哇，伊上爱这三期四期诶，伊有法度甲处理甲好势。
1: 哎对，这就是咱讲诶。细胞医学对着这生歹命啦吼，其实大家拢听过人讲干细胞，
0: 哎对，
1: 啊，咱今仔用短短只不过五分钟的时间吼，虽然不是大家人拢开起啦吼，
0: 有这有呀，
1: 嘛不是大家人拢有需要开，
0: 哎对，
1: 啊，但是咱来了解一下，我先给咱大家报告吼，对，咱的台湾的健保署吼，
0: 是
1: 去年11月开始吼，总之 CAT 吼，细胞治疗法纳入健保，
0: 哦，哎，赞呢，
1: 但是所有的这官员拢总反对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哈？因为一个做这个干细胞的治疗当中啦吼，你讲这花莲啦吼，花莲慈济一个中差不多50岁哦，
0: 五十岁嘿，
1: 大姐哦，伊这淋巴癌，
0: 淋巴癌嘿，
1: 吼啊，因为这第一是第一年纳入健保的啦，
0: 嗯，
1: 啊，结果伊的治疗费用就是干细胞的治疗费用，一个人哦，
0: 一个人嘿，
1: 819万，
0: 哇你嘞，这咱聊聊啊，一般家庭要哪开起？
1: 所以伊是第一年纳入健保的，八百十九万。 班，
0: 嘿，
1: 嘛应该是上尾下一个就废掉了，因为一个就倒啊。
0: 哎、欸，对啊，
1: 台湾即马每五分钟就一个人洗排面哦，啊那一个都要开800万哦，啊所以根本应该一年就倒
0: 啊。啊对啊，
1: 所以这台湾要阁算俗哦、嗯，其他费用哦，其他国家的费用大概伫咧1200万左右。
0: 嘿，是。
1: 啊、所以讲，这个细胞治疗哈、哦，要800万。
0: 哦，差800万。
1: 我那是来了解了哈、嗯，为什么也要800万？
0: 哎、欸，对啊。
1: 那个干细胞已经是第三期啊、
0: 哦，第三期，
1: 哦，淋巴瘤一个，淋巴癌一个，
0: 淋巴癌
1: 的第三期啊，但是后期啊，
0: 还
1: 800万后期啊，但是根本可讲未使，未使，未使。啊，那看这个累了后，以后那拢安尼，啊，大家拢要做这个
0: 进步啊，对啊，拢进步的呀，嘿呀，
1: 十个一个800，十个800，两个进步比死死呢，也够较严重哦。
0: 真正有影。
1: 哦，所以咱先来了解一下哦，上面有这干细胞哈，
0: 是，
1: 其实干细胞也存在。咱的骨髓来对，骨髓来对啦，两骨来对，
0: 两骨来对对。
1: 哦，就是咱身体的一块嘞，咱讲自体免疫细胞。
0: 是，
1: 来对有三款的细胞哈、哦，第一个做 NK 细胞，有做自然杀手细胞。伊就这个细胞，咱本来都有干细胞啊、
0: 哦，
1: 但是因为你老啊，
0: 是，
1: 还是讲因为你辛苦白天西药吃济啊，
0: 嗯，
1: 咱身体干细胞嘛对你老啊，
0: 啊对，
1: 所以伊的功能就较无好啊哈、
0: 哦。是，
1: 咱身体来对上重要就是这 NK 细胞。
0: NK 细胞，
1: 这款的 NK 细胞，伊就是杀手细胞，伊就是攻击咱体内吼，外靠入来病毒啦、病菌啦，包括咱自体哦，咱达纲细胞的复制嘛，
0: 是
1: 能吸得出来，但是也生得过浆诶。
0: 啊对，
1: 哎、哦，啊 NK 细胞就是一个过浆诶哦，改汰毒掉
0: 哦，
1: 这就重要诶哦，
0: 全部好个个汰掉啦，
1: 对，就是个外靠来无好诶汰掉嘛，个个你生出来无好诶过浆诶汰掉，
0: 是
1: 啊，你若无只无好诶，个是过。将个无解拆掉当中，
0: 嘿，
1: 伊就愈积愈细啊。
0: 哟，啊，愈积愈细了，就等我那这个排面就形成啦。
1: 哟，是轻者破病嘛，
0: 嘿，对，
1: 器官的退化嘛，
0: 对，
1: 或者寡感染嘛，病毒嘛，
0: 对，
1: 我那较严重个就像之前你讲个啊，生排面啊，
0: 排面啊，嘿啊，
1: 物件排面件愈积愈细嘛，
0: 嘿对啊，
1: 这都是咱讲个 NK 细胞哈。
0: 是，
1: 过来有一块叫做 CIK 细胞，
0: 嘿 CIK
1: 细胞有做诱导细胞，
0: 哦，诱导细胞，
1: 一滴 NK 细胞。更加厉害的、就是 NK 细胞是所有哦，可能一点拢卖，一点一点拢好死吼。
0: 是
1: CIK 细胞更加厉害，那导弹，导弹你知道？还会抓哇？
0: 嘿，
1: 而
0: 且成功吼的开始设定
1: 锁定
0: 目标，嘿，
1: 噗
0: 掉，
1: 几粒都掉啊！
0: 哟，
1: 哦，这都是导弹的哈，
0: 一
1: 专门都是针对的派米癌细胞、
0: 哦、
1: ，one by one 呢。
0: 嘿，
1: 哦，所以讲呢 CIK 细胞吼，一专门对毒杀，
0: 嘿，
1: 也分泌一款呢，咱讲的细胞吼。这派米癌细胞直接用掉哦，
0: 是
1: 哦，包括伊对着生派米的人吼，对生癌的人有一个最重要的防止扩散跟复发
0: 哦，红细一个团开啦，
1: 对，
0: 哎，这很重要呢。
1: 那这肿瘤中心有研究哈、为什么做这样？因为生派米上惊就是复发跟转移，
0: 哎对，
1: 哎，因就去个研究哦，抽伊这干细胞出来，其实伊的身体内底就是欠这款的 CIK 细胞，伊在转移
0: 是。
1: 啊！你身体内电脑这个 CIK 细胞，咱等到头过来讲哦。
0: 嗯，
1: 派咪未转移，
0: 哎、欸、对，
1: 吼、哦，阿姨未复发，
0: 嗯，
1: 后期的话，伊未讲复好发咯。
0: 对啊，嘿，
1: 哦，你未讲变做其他的所在，咱台湾有一个艺人，那是徐峰吧？
0: 哎、欸，是，
1: 一个身体生白的啵，
0: 高
1: 位生派咪，
0: 对对对对，
1: 被高位所在，迄就是复发，
0: 哦，
1: 啊、那身体就是欠这个 CIK 细胞，
0: 是我一转移个转移啦，
1: 只有一直转一直走啦。
0: 以后了，我比如我关以后啊，叫家己紧家己走一去，
1: 对、
0: 啊，我过来一去，这么家己哇拖去别的所在，
1: 一直走啊，
0: 一直走。
1: 啊，因为一直走吼，咱的这个 NK 细胞伊抓袂到，所以都要靠这个 CIK 的这个细胞。
0: 哦，安尼了解。
1: 上尾啊一款，第三款简单讲三款的哦，这上重要 DC 细胞。
0: DC 细胞
1: ，DC 细胞就是树突细胞吼，就是所有细胞的中枢链。
0: 嘿，
1: 伊就是去分配哦 ，NK 细胞要去到 ，CIK 细胞要去到。
0: 哦，
1: 啊，这个 DC 细胞有一个重点，就是讲，让你的细胞卖家己攻击家己。
0: 哦，
1: 所以你爸爸妈妈唔知捌听过无？自体免疫力失 失调，
0: 哎、欸，有
1: 红斑性狼疮、白血病啦、啊，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哎、欸，
1: 这都是你家里的免疫力去攻击家里的免疫力嘛、
0: 啊，对，嘿，
1: 因为你都是欠缺这个 D C 的那个树突细胞，
0: 是，
1: 伊无多去分配，
0: 嗯嗯，
1: 哦、啊，树突细胞一个是重点，妈妈咱拢有注疫苗对吧？
0: 对，
1: 我不管你是注流感疫苗，还是进前的那 COVID 19的疫苗，
0: 是，
1: 疫苗就是注入去，这个树突细胞去了解，
0: 嘿，
1: 了解这个病毒了后，伊想要安那对抗病毒的方法，
0: 嗯，
1: 甲咱的其他的细胞讲，
0: 哦，
1: 安尼后摆病毒入来，伊就该加死啊嘛，
0: 哦对，
1: 但是你即卖重点嘛，为什么注完疫苗有个人会感染？
0: 对，甚至有的吼都冻袂掉，
1: 对，
0: 就安尼买单啊，
1: 买单啊，嗯、啊有的讲啊，我无注个 COVID 19的疫苗，我冇注流感的疫苗，但是人别人袂掉，我赶快嘛掉，
0: 哎掉，
1: 迄就是你内底干细胞的这 DC 树突细胞无够，
0: 是是，
1: 安尼简单讲，这三款细胞的话哈，干、嗯、细胞就是简单这三款细胞提炼出来，
0: 是，
1: 为骨髓内底抽出来哦。
0: 按骨出来对抽的哦，
1: 抽出来了，因为伊无够活，无够济啊嘛。
0: 对，
1: 抽出来了后，
0: 嗯，
1: 啊，伫个在培养的中心内底做培养，
0: 嘿，佮做培养起来，
1: 经过四礼拜啦、八礼拜，互伊应用了后，
0: 嘿，
1: 数目可比讲本来是100万，
0: 对，
1: 佮培养佮一亿啊，
0: 哇，
1: 结果佮你主动的提来，
0: 哦，
1: 啊，或者细胞伊发挥功用，这就是干细胞的原理，
0: 对对，
1: 安尼，互你开一个800万，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哦，啊，其实这就是干细胞。较早都是专门会做干死的包的人，就是去生歹命啊！
0: 啊对啊，
1: 无多啊，医生讲啊无救啊啦，看爱食啥就食啥啦，
0: 对
1: 啊，啊，这都算是治啊！
0: 哎有影，
1: 伊就去做这个干细胞，
0: 是，
1: 哦，有可能做走到国外开600万、800万，啊，某一个好嘅人伊会去用存呢，
0: 是，
1: 甲伊少年的时阵好嘅干细胞留落来，
0: 对，
1: 啊，等你老啊再佫煮转去，
0: 对，甚至为的是佮用这个红眼啊，这个脐带血，
1: 用别人的嘛，
0: 用别人的啊，
1: 你若用家己。也较俗，一年差不多得800万。
0: 啊，这我们就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人工这个脐带血哈，它的保存哇哈，一年就哎一个月讲就爱过偌济
1: 啊。对啊，就是保存嘛，但是
0: 保存啊，
1: 也正是也效果无好，
0: 无好。
1: 你用别人的效果会较好
0: 哦，
1: 尤其是对生歹命的人。
0: 嘿是。
1: 我、哦、所以妈妈你听起来，你要大概了解干细胞，简单讲啦。
0: 要。
1: 掌握干细胞，你就掌握你的身体，你就掌握全世界。
0: 对，这较像样。
1: 因为所有的病拢未入来啊嘛。
0: 对，所以讲，你像讲，我会了解有无？
1: 哈，
0: 今嘛为一般咱好好啊人有无？哈，毛拢去做这个干细胞。
1: 啊，对啊。
0: 啊，做这个干细胞，我会知伊费用是偌济，你知无？差不多哈，一个的哪讲一个疗程，一年的时间疗程，哇、差不多要到60-80万这种。
1: 既然你讲的是皮肤类，
0: 皮肤。
1: 那是皮肤了，
0: 皮肤了，
1: 你那器官呢？吼，拢算白。
0: 哎对，
1: 哦，因为皮肤是属于脂肪干细胞，还较简单，还是表面上的
0: 了。是，
1: 你那要个身体内底那个骨髓干细胞，
0: 吼，
1: 迄就算白
0: 啊。这有影，
1: 所以讲有些人伊除了讲买生歹命，伊希望讲伊皮肤会当恢复，甲20-30年前就外口变水啦。
0: 啊对，嘿，
1: 干细胞是要让你内底变少年。
0: 对，嘿，
1: 就是讲你的细胞数目恢复了后，你当然变一亮。啦，
0: 啊，一个慢性病啦，
1: 对，细胞的数目那变侪吼，
0: 是，
1: 你自然你就加物件会吸收，
0: 嗯，
1: 你就袂变做胆固醇，
0: 是，
1: 袂变做血糖，
0: 是，
1: 安尼你看干细胞有好处，加这唯一的缺点，我讲唯一的缺点就一项尔啦，
0: 多一项，
1: 有钱，有钱我嘛是会做，因为也当我咱人回春20年呢，
0: 对啊，
1: 你想咱那是恢复到20年前的青春，哎、欸，我即马40几岁，到20岁时都差。
0: 对啊，你卖讲啥？我讲正经啊，卖讲查这个20岁
1: 啊。对哦，
0: 咱只要我到查的10岁，10年前，
1: 哦，
0: 隔10年后，
1: 是，
0: 咱去个回想起来，你就查偌济啊？
1: 我老公，
0: 我老公，你等个查个20岁的咧。
1: 20岁呢？你刚才一查天查地，我
0: 高温，高
1: 温后生去拍篮球吧。
0: 嗯，
1: 你个拍3点钟啊？爸爸，你3点钟，你3点钟就穿皮皮，等来多两工。我讲不是3点钟，其实我30分钟我就想要去休困啊。哎呦，查二。
0: 这个麦公司的，看来这个体力啦，包括一只，咱20年前咱讲我这个慢性病，
1: 难得
0: 嘛，对吧？但是20年了啊，我个带三哥、带三妹，甚至讲哦，归工我，咱讲真嘅，然后那肚骨鬼啊咧，身体有个难事，拢无精气神，这种在。这体力我讲真，看较差话在
1: 是，
0: 所以讲阿伯阿妈不要紧，咱讲阿家人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就去继续甲部长来研究啊。

0: 我对哇，
1: 变废物没有用的啦。
2: 啊，但是你唔免灰心咯，我先来讲，让德国元首研究了后，
1: 是
2: 或者是大包括病人身体较虚弱的人，
1: 吼，
2: 唔免转换，
1: 嘿，
2: 直接吃，直接变做咱需要的 NAD。
1: 哦，直接吃，直接吸收，
2: 对，
1: 嘿，
2: 哦，直接吃，直接吸收，少去了这个转换的功能，吼，
1: 是。
2: 就那我用一个简单的啦，妈妈，你今仔日吼，出这少年啊，吼，也为大陆啊、淘宝啊，也买一挂杀毒灯啊，
1: 是，
2: 已经给你组合，
1: 哦，组合对，嘿，
2: 对吧？吼，就那我。我也组合一个杀毒，我刚刚刚买一个小朋友的衣橱哦，我跟阮隔壁两个哦，多做三点钟、四点钟、四点钟都做一个衣橱啦。
1: 嘿，是
2: 妈妈，迄个呐上去领导我来讲，你做一个月，你阁做未起来？
1: 哎，真正呀，
2: 这就是组合嘛。
1: 是，
2: 啊，你食 N M N 当中，伊爱给咱身体内底爱组合，都好多转换。
1: 对，
2: 你无法度转换。
1: 哎，是。
2: 我讲我莫讲你后摆阁买这哦，我来跟你离婚。两个少年啊，到迄个杀毒，到个完。想到这啦，无啦，我跟你讲想到这，阿龙马你做唔对，做到外科时抓
1: 啊，真正有
2: 影，四点钟啊，
1: 哎是，
2: 哎啦，我做官报过来，伊讲我买，我资料人无打，所以即马人恁买啥都是啊，人搭去恁兜倒好好，
1: 对啊，
2: 我甲你装好好，
1: 哎呀，
2: 我甲你旧诶，甲你回收，
1: 哎是啊，
2: 你是咪都无遐问题啊？
1: 对啊，佮差无偌济，
2: 对，
1: 啊对啊，
2: 相差唔少，但是有效甲无效哦，
1: 哎真有影，
2: 对不？你今仔组合起来，我房啊嘛做到歪去啊，
1: 啊对，
2: 贵啊。哦，还得拖到怎么说个里里当当？
1: 嗯，
2: 你不如一开始就给做好。
1: 是，
2: 但是要吃 NAD 哈，你就只有一个选择俩。
1: 嘿，
2: 德国，
1: 德国，嘿，
2: 因为。美国当中哦，伊是用这个化学合成的
1: 哦，化学合成的。
2: 对，你只要有效果，但是对你的身体是无帮助。
1: 啊，对哦，你想讲哦，足侪有一挂这个名人，你包括讲哦，因美国一挂好家人，
2: 是，
1: 因嘛是本身一再这是美国一挂这个人工的一挂这个首富哇，
2: 是，巴菲特啦，哎啦，
1: 因这种所去先甲研究出来，
2: 对，
1: 但是伊做那因是假化学的，
2: 假化学的，
1: 化学的因自己本身假，我们就效果算袂歹，但是呢。你固个侵化学的物件嘛，去伤着咱家己本身的这个身体机能、
2: 啊。咱讲这个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啊，
1: 李嘉诚，
2: 你讲啊，我即马只伊嘛在一起食化学的嘛，五年前，但是伊就直接讲啊，这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都甲药啊同款
1: 啊，
2: 有利有弊嘛。
1: 啊对啊，
2: 所以伊才讲，会当研究出个更加天然的无、
1: 嗯，
2: 用这天然的这个原料来代替这化学的元素。
1: 嘿是，
2: 叫即马恁在讲了 NAD Plus 出来。
1: 是、
2: 哦、啊，我想甲恁。对，大概报告一下哈。
1: 嗯
2: ，NAD Plus 伊都是代替咱头都讲的干细胞。
1: 是，
2: 我讲一个也较普通的名。
1: 嘿，
2: 贫穷人的干细胞。
1: 哦，
2: 我讲平民干细胞啦。
1: 平民干细胞啦。
2: 不是，大家人拢有法多开800万。
1: 对，
2: 啊是讲像子啊讲，只是皮肤要较水尔。
1: 嘿，今年就爱开差不多80万。
2: 80万。
1: 嗯，
2: 啊，你今年开，每年爱个开不？
1: 哎呀，每年都要啊。
2: 对，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皮肤税开80万，那是讲生歹命要来开这800万一零零。
1: 是啊，
2: 所以讲好好啊人，你讲一个月开8000块啊？
1: 嗯，
2: 哦，一个有法度接受，卡算那是3000块，我更加赞对不对？
1: 是啊，
2: 所以世界诺贝尔医疗奖在颁予咱咧讲 NAD，
1: 嗯，
2: 哦，有做平民呢。
1: 是，
2: 哦，我先来讲为什么卡赞的物件遐尼贵哦，干细胞遐尼贵，咱头先讲的迄个案例啦吼，一抽出来这干细胞，
1: 嗯，
2: 爱坐回人机哦。
1: 嘿，
2: 去个水书，
1: 去个瑞士，
2: 瑞士，你现在干细胞全程是-190度，
1: 哟，
2: 爱用氮气呀，
1: 哟，
2: 爱回-190度高温去个遐，
1: 是，
2: 培养一个月了，
1: 嘿，
2: 佮培等啊，佮位水书培等啊，
1: 是，
2: 啊，你想我咧个咧收800万，其实无贵啦，
1: 无贵分啦，
2: 无贵分啦吼，即马人来讲，世界诺贝尔伊来讲，你何只个原料入去个你个体内，
1: 嗯，
2: 免滴培来培去，
1: 对，
2: 直接吃，直接吸收。
1: 嗯，
2: 我你也讲，咱讲的细胞活化，不管是 CIK 细胞、NK 细胞、DC 细胞，即免疫细胞上重要，免疫细胞和你这个活化了，
1: 是，
2: 伊就用去对抗遐无好的细胞啊。
1: 哦，
2: 就算你咱每一个人体内拢有排泌啦，只是侪较少尔嘛。
1: 是啊，
2: 啊你若伤侪，伊就夹起来啊。
1: 对啊，
2: 伫少的时阵，个咧免疫细胞提高，改遐排泌加太毒，
1: 是，
2: 你就没有这生排泌的机会啊嘛。
1: 对对。
2: 过另外一个就是讲，咱活化。化咱的自体细胞，
1: 嗯、
2: 这是你连做干细胞嘛做袂到的哦。
1: 是啊，
2: 因为咱人是细胞组合型的嘛。
1: 对。
2: 我们几十兆的细胞，你现在越来越少，你可比说、我有60兆，是啊，你比较多岁，不好意思，你剩40兆而已，你就比较怕寒、包括你吃的东西，本来我们吃的、你长吃的空吧，那我吃是变作、体力，你吃变作大库存、你透早吃的那个馒头、我吃变作开来变作两百斤，
1: 对，但是我变成血糖，
2: 你变成血糖，这就是差在60兆跟你40兆的细胞，
1: 对、
2: 你40兆都未歹哦，有的妈妈存十兆，
1: 哎、有呀，
2: 哦，细胞都，
1: 你细胞人愈，你细胞愈少有哦吼，咱人都一个要花去啊，
2: 而且迄十兆嗰是足老足老的八十岁啊，
1: 哟，
2: 啊，所以讲 NAD 也红就是讲，和你本来迄老存迄十兆的细胞挖花起来，
1: 是
2: 挖起来了后，十兆变20兆，20兆变40兆，这就是人讲的恢复青春20年的秘密啦。
1: 对，所以讲哦，尤其这个人讲这个恢复青春这个。收拾啦，就是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有吼，你家咱得家己去回想就好啊。因为外靠好嘢人家你阿济，每一个人拢所要追求就是讲吼，我无爱老，我要健康。
2: 啊、对
1: 哦，尤其你我今嘛我讲真聊聊啊，那一般家庭有吼，恁一个月开3-5万块啊有啊吼，讲要来讲啊，要来去洗牙嘅有啊。哎、真正咱讲今嘛医美诊所家你阿济啊吼，做玻尿酸呐、
2: 肉毒
1: 杆菌呐、
2: 电波啦，
1: 对啊，拉皮拉的吼，我讲真嘅，规个面有啊吼，真正是有够水嘅。但是咧，咱嘅体内只嘅器官喎，你有法度去救无？
2: 是，
1: 无法度救嘛。
2: 对啊。
1: 但是咧，咱嘅体内最主要一点，咱人为什么会无命？就是因为咱体内只嘅器官喎，只嘅细胞拢老化，佮拢死啊。
2: 是。
1: 我讲即个体内只嘅营养素，你无法度吸收掉，佮你外表完全都无不搭嘛。
2: 对啦。
1: 啊，你细胞人老化起来，对器官就袂健康啊，是不是？
2: 你讲诶，你头先讲诶，电波拉皮嘛，好啦吼。在所有的这外侵入性的治疗，伊就是攻击咱的皮肤细胞，啊，回个快也再生嘛。啊，有个人去拉皮，伊拉不出来，电波做未出效果吗？
1: 是，
2: 因为你的细胞无多再生。
1: 哦，算嘛老啊啦，
2: 老啊，伊就生未出来，咱恢复期吼，可能一礼拜你恢复三个月，佮反黑啊。
1: 哟，
2: 这就是咱细胞，所以讲要活下去就是细胞，要健康你就是细胞，要等会修你就细胞，掌握细胞你就掌握你的一辈子啊。
1: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醒过来。听一首歌曲。

0: 好对吧？
1: 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干细胞，但是最主要一点。啊，因为你嘛知影，咱人啊老了后哦，是我这个慢性病就拢一直出来。
1: 啊对，嘿。
0: 啊，尤其你讲吼，你像咱多等多啊，有去讲到这吼、個，啊，干细胞会当将咱一挂这个生歹命啊，一个人这個三期四期的个末期啊，哇，弄我都甲做些处理对吧？
1: 不对，不对。
0: 啊，你若讲我今嘛我无生歹命，我只有三高尔。
1: 哎，
0: 我三高，我若讲哦，靠着讲哦，这个干细胞哇，再细细胞医学哇哈，将我体内再三高达到。把我掰掉，我哪当卖地就三个安尼喎，
1: 会
0: 当自然恢复起来。
1: 是，
0: 哎，这唔是几好诶吗？
1: 一定有，一定会使哩。我来用连先排面三级、四级、淋巴都发到处理呀，
0: 哈、哦啊。
1: 三个对这个干细胞来讲是非常简单的。
0: 嘿是，
1: 但是
0: 嘿，
1: 真得知啊，你还想有八百万？
0: 哦哦，对啊，
1: 你还想有八百万？你想我都去做干细胞嘛？
0: 对啊，是啊。
1: 哦，再、来，你还买波比？哦，就是讲你买回来干细胞跟你的身体是无排斥的
0: 哦，对，
1: 所以你买别人的药剂来到底你体内啊，破败是无保证的哦，
0: 哎是，
1: 哦所以。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咱要回实际话，就是讲，和你身体不如啦，你要开八百万啦吼，不如你从你身体内底原本有诶，咱头先讲六十兆的细胞，
0: 嘿是，
1: 你起码可能剩十兆啊，
0: 啊对。
1: 你想了解为什么你有慢性病吼？你赶快吃三顿，
0: 是，
1: 但是你少年的时阵吼。你有六十兆的细胞，
0: 嘿对，
1: 三顿哦，
0: 嘿，
1: 哦三顿三顿，妈妈三公斤啊不？
0: 嘿是，
1: 三公斤的物件，要和咱的六十兆的细胞分，
0: 是，
1: 是不是大家拢分得到？
0: 啊对哇、啊，
1: 哦大家分掉了后，伊就去做工课，你的身体就最用的呀，是不是？你吃落的物件和你的细胞啊，细胞吃到物件，哦伊就最欢喜去做工课啊嘛，
0: 对哇、啊，
1: 你的身体就是什么拢好啦，少年的时候好吃好困好放晒啦，
0: 袂
1: 破病啦，破病嘛就紧就好啊，
0: 哎真正呀、啊，
1: 起码查你一对吼。你赶快吃三顿，
0: 是，
1: 你少年的时候是六十兆哦，你即马存十兆尔，
0: 对，
1: 结果你三顿入去三公斤嘛，
0: 系啊，
1: 入去存十兆的细胞在分，你讲阿娘我也吃伤饱，
0: 哦对，伤济啊，
1: 吃伤济啊，你知无？
0: 是，
1: 即个细胞吼、哦。派大家拢不多咧，丢丢吼，
0: 丢啊，
1: 变做空亏啦。
0: 嗯，
1: 安尼了无？
0: 哎，我了解。
1: 啊，所以就变做疼，食无啊，就消化未清气。
0: 消化未清气啊，你
1: 代谢嘛，就来啊嘛。
0: 对，
1: 胆固醇就来啊嘛。
0: 是，
1: 三酸甘油脂就来啊。
0: 啊，对。
1: 所以细胞伊就无多消耗你这过多的物件嘛。
0: 嗯
1: 所以妈妈今嘛就家己研发了，比医生较牛哦。
0: 要。
1: 家己研发讲啊，我卖价
0: 啊，卖价也要。
1: 外会疼，就最正常的嘛。
0: 是。
1: 外会啊嘛，就正常。这嘛唔敢食，我们这嘛唔敢食嘛。
0: 嗯，
1: 咱我妈妈来煮诶吼，阿妈是安尼食煮哦，食我某我某安尼煮嘛，伊讲啊买啦，迄伤油啦，啊迄伤肥啦，
0: 哦
1: 啊这啊，我这胃无好吼，哎还算，那我慢慢食伤济啊，大拢唔食一样啊，硬一个一个一个安尼聊。咁要等伊吼，因为本来十五百万字吼，本者想顾要单调，伊讲哎，某某某，我提灯来食，
0: 还唔通啦？
1: 该叫你食你唔食，
0: 唔
1: 该叫你食你叫你食，咁调就要单调，哎，莫来，我爱食，我留你食，
0: 哎，
1: 这就是你唔好食，
0: 哎，这有影，
1: 所以变作讲该食你唔好食，你细胞存喺杂糟啊，
0: 是，
1: 你个娃娃该
0: 要死啊，
1: 要死啊，
0: 哎，真正，
1: 所以讲你唔食，等到造成你老化，
0: 哎，对，
1: 啊，即卖问题要伫喺度 NAD 来啊，
0: 嘿。
1: NAD 你给加落来啊，和你的这个十兆的细胞变做二十兆。
0: 哦，一个哇化起来，
1: 对哦，
0: 我生出来，
1: 哎，我生新的出来嘛，
0: 我繁殖啊，生子生孙啊。
1: 对哦，你赶快你吃这物件当中，一本二十兆啊，加一半的人啊嘛。
0: 对啊，
1: 伊就发到讲这物件分解，哦，个营养吸收个无癌单调。
0: 是，
1: 过三个月了，你的二十兆呢变四十兆。
0: 哦。
1: 这就是人医学讲的，世界诺贝尔医疗讲医学讲的，回春二十年啊！
0: 哦，对哦，对哦，对哦，
1: 你的十兆变四十兆当中，妈妈我跟你讲，你免想啊啦，你的高血压、糖尿病啦，哦，包括了血糖，是不是就拢好起啊？
0: 对，
1: 因为你少年时阵安怎吃嘛，无血糖的问题
0: 啊，无啊，
1: 无血压的问题啊，
0: 对嘞，
1: 对不对？你想讲我来，你看完囝在吃，我大人自家水饺嘛才吃十三粒尔，一人吃十七粒，我讲你丢死无？过两点钟了，讲爸爸，我过腰啊，
0: 要
1: 啊，会食会运动会多啊，啊，咱即马咧老啊，未食，等到细胞来娃娃要死，
0: 是，
1: 这个是 NAD 一转世界风行的关系，所以妈妈讲 NAD 当中。哦，我来讲啊，你们去做干细胞，你们开八十万、八百万，
0: 对，
1: 啊，个唔免给它排斥的作用。但是你唯一的选择就是你要选择对的物件，
0: 是
1: NMN 和 NAD 是不同的，
0: 不一样，
1: 对，一个是要转换的，
0: 对，
1: 一个是不用转换的，
0: 是，尤其你如果要转换的话，阿伯阿妈你可能不知道，要转换一项东西，我们就要有一个健康的油脂，
1: 对，
0: 你如果

0: 哎，你看来这个那三五行先分什么花椰菜啦，
1: 哟，
0: 啊什么酵素粉啦，
1: 哎，
0: 就是吃心理安慰耶，
1: 哎，是
0: 不能吃五百块、一千块，你就吃灰菜粉哈，
1: 好，灰菜粉，
0: 妈妈我来讲，你唔白我讲下你听，灰菜粉，
1: 嘿，
0: 加花椰菜苗萃取，
1: 哦，
0: 迄介绍是差不三百倍啊，
1: 哦，差得济嘿，
0: 灰菜，它哩大类个拍做瓜
1: 瓜嘿，
0: 我改无法做粉
1: 嘿，
0: 熟噶。
1: 对啊，那我自己咧买花菜灯来拍就好啊。
0: 对，但是人德国是花椰菜苗，
1: 嗯，
0: 一定硬也发硬也时阵，未来得硬萃取 SOD，
1: 是
0: 哦，萃取出来珍贵 SOD， 这是咱咧讲的 NAD Plus，
1: 是，
0: 华伊的保存嘛无同款，你若改看做伊是做做卡布西鲁诶。
1: 哦，对，
0: 哎，慢慢卡布西鲁可以嘛，鸡毛公啊来得混混诶，
1: 胶囊诶，胶囊
0: 卡布西鲁哈，
1: 是。
0: 那个东西是会氧化
1: 哦，哎、欸，会氧化嘿。
0: NAD 最怕氧化，
1: 哎、欸，氧化都不好去啊。
0: 空气一接受氧，你才都会记得吧？干细胞
1: 嘿，
0: 为什么爱开八百万？
1: 对啊，
0: 一抽出来了后，也负190度。
1: 哦，190度，这里、
0: 個、冷冻库，190度冷冻库，190度冷冻库，再当保存下细胞。
1: 是
0: NAD， 它是需要被保护的，所以你空碟卡布塞鲁来对吼，
1: 一氧化去啊，
0: 那是不好。好的啦，
1: 对啊，
0: 一旦细胞氧化，它就是不好的细胞。
1: 是，
0: 你哪卖吃啊？还吃落去，等到是抓歹你的细胞。
1: 是，
0: 我阿今仔健康德国的原厂是怕钉，
1: 哦，怕成钉，
0: 钉就是讲哦，一粒一粒的。
1: 嘿，
0: 哦，那你咧吃心脏药啊，还有做钉，
1: 哟，
0: 哦，你骨灰药啊，还有做钉，
1: 嘿，
0: 啊钉外靠有啥物膜衣？
1: 哦，有一个膜衣，
0: 有一个膜啊，你看咧翻根翻根有无？
1: 嘿，
0: 迄个膜衣则是伊的技术啦，
1: 是。
0: 膜衣人保护钉内底所有的这原料哈，
1: 在
0: 咱的卫生打结内底哈，
1: 是
0: 袂去有胃酸甲胆碱破坏，这样我都改这应用上入去咱的胃肠。
1: 嗯，
0: 哦，阿姨不是塑崩哦，伊是缓释，
1: 是
0: 上面有说塑崩，上面说缓释哦，塑崩了入去了，伊就随氧去啊，
1: 啊对。
0: 但是咱的身体伊需要24点钟慢慢吸收，
1: 嗯 嗯
0: ，所以德国伊是做个缓释，
1: 缓释
0: 慢慢啊释放，啊，咱的身体慢慢啊吸收。妈妈，你食饭是食足紧来吸收，
1: 哎、欸、对，
0: 是到细嚼慢咽来吸收，
1: 啊、都是细嚼慢咽达到来呀、
0: 啊。对哦，迄一条汉尼古的物件，伊是咧等下来底下需要缓释，
1: 是
0: 慢慢啊吸收，伊才能达到100%的效果。
1: 嗯嗯，
0: 哇，这个膜衣当中咧，双层两层的膜衣吼，
1: 嘿，
0: 可以甲空气未接触。伫管啊内底，伊袂甲空气接触，袂像咱头拄啊讲诶迄落卡布西鲁，伊甲空气接触了也氧化啊。
1: 嗯，
0: 这就是 NMN
1: 甲
0: NAD Plus
1: 是
0: 诶差别，一个是原料，
1: 嗯，
0: 一个是成品。
1: 是
0: 啊，你要食啥，你家己去选择。啊，你若有慢性病人，我来讲，你诶转换绝对出问题，新陈代谢出问题，就是转换出问题啊嘛。
1: 对啊，呀。
0: 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加开一注注诶钱，
1: 嗯，
0: 你食 NAD。而且也是较新的产品，
1: 是
0: 咱的三 C 产品嘛，是买新不买旧嘛。
1: 啊对啊，赶快啦！
0: 现在当然可以较符合着咱现代人。较早巴菲特，李嘉诚，伊只爱十年前的物件，旧的，
1: 是
0: 人们
1: 对。
0: 但是伫个咱咧讲的2019年，
1: 嗯。
0: 2019年哦，加出来 NAD Plus
1: 是，
0: 伊是上新呢，
1: 哟，
0: 所以连李嘉诚啊、巴菲特啦、啊，这因都不爱食旧的啊，
1: 对，当年大家嘛不爱食旧的啊，
0: 伊马上变到十岁啊，
1: 哟，
0: 伊讲啊，莫怪我较早食，效果较歹，即卖伊咧食，伊来讲一个月就有效果，三个月过去做基因检测啊，你看得到少年20岁，
1: 哎、欸、对，有影，
0: 这就是人咧讲的 NMN 进化版的 NAD Plus 啊，
1: 较像呀。
0: 哦、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不管讲你今嘛伫外口食 NNN 哈，还是讲哦食这个 NAD， 但是最主要一点，有多部长讲到一个重点的咧，因为咱外口所看到全部拢是拍成到这个人工的
0: 这个卡布西鲁
1: 胶囊的，但是为什么一直强调这個，你知无？因为我之前捌听到咱这个啊、人工这个名人，我名嘴我哈，也咧介绍这种物件，伊讲哦，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用这个胶囊，一粒胶。胶囊，啊，你一天哦，就差不多三颗、两颗至三颗的胶囊，啊，那个吞落去，你就这里好过的嘞。但是，我就都要讲过呀。 只要这是胶囊的，就是上加氧化，
0: 氧化也跟空气接触啊。
1: 啊，你跟空气接触了后，咱一挂这个细胞所有物件就等于完全都没有效果了。
0: 是，
1: 就等于讲哦，你是咧吃心理安慰的，甚至有的是个怕成分，
0: 哎，
1: 哦，一包一包嘛。

0: 啊，我真正电视嘛有人咧讲过啊，对吧？拍成一包一包喎，吼，我混的嘛，吼，啊，我甲都甲裂开，倒咧吹咧就好啊。
1: 它没有膜衣的保护，吼，它很快就氧化了。
0: 是啊，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尤其讲爱需要一个健康的油脂酵或都
1: 转换，
0: 转换。
1: 对。
0: 啊，你无健康，我都本身就有三个，我油脂功能就无好啊。
1: 无转换啊。
0: 我要安怎转换？
1: 无转换，吃落都是笨手，负担，放掉。
0: 啊，你今年嘛是讲吃心理安慰。
1: 是。
0: 所以讲吼，不管讲阿伯。阿妈，恁今嘛是今嘛是都一行啦吼，只是讲哦，恁家己要选择，恁就是爱真正爱听重点。
1: 有诶，可能听较久诶，讲啊，我来听无你咧讲啥，我来讲，你以后一定要懂 NAD， 因为有这细胞疗法。
0: 哎，真正，
1: 不管你是要变少年，还是要改善慢性病，
0: 还是讲想要恢复加二十年诶体力，
1: 还是恢复二十年诶青春，甚至今嘛已经生歹命
0: 啊！啊对，
1: 哦，你无多开八百万、千外万去外国做治疗诶。你唯一的这个救，能够救星，
0: 嘿，救星啦
1: ，NAD Plus，
0: 是、
1: 哦，所以你一定来，上过一定来了解伊，啊，你即马听清楚，然后你就未开着冤枉钱。
0: 这较幸运啊，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吼，来甲咱讲解着讲吼，啊，这个要安怎让咱的细胞、和咱的年岁，包括和咱的三高，会当得到一个改善的咧。
1: 应该讲，拍开你青春的锁匙，锁匙呐，拍开你的青春就恢复啊。
0: 是，
1: 啊，你的细胞锁匙呐，拍开你所有食的物件拢袂入味啊。
0: 是，
1: 安尼就变作三高啊。
0: 对，有影，这就变成你的负担的咧哈。所以讲，感谢部长哦，谢谢。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落港的家里，都亲像是今日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的人有恩，拢会晓报恩，因拢捌人的人情义理。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有关有恩报恩、捌人人情义理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故事的名叫做《情节夫人》，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明朝湖北省的所在，有一个文生，伊的名叫做陈贤。陈贤有娶一个某，非常的贤惠。两翁仔某平常时感情有那袂歹，真恩爱。可惜因结婚八年来拢无生育。常语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囝就会绝后嗣。伊的某有那真贤惠，度量有那真阔，思想就劝伊翁婿搁再立妾，看会当生一个后生，通好传香烟无？可是陈贤伊唔敢大胆来做主，伊的某知影翁婿的心意，所以就委托媒人准备要甲伊的翁婿立妾，搁再娶二房。有一天，有一个媒人报来报，讲咱这个所在妓院有买到一个姑娘，生做真水，本来是要买来做摇钱唱的，可是这位姑娘伊讲死都拢唔肯，有几啊处要自杀。妓院老仓想甲无法度，只好看什么人肯出五十两银，伊就愿意将这位姑娘卖好人。讲起来，较早善车人是真可怜。人讲会使予人参像动物安尼卖来卖去，但现在某一听到这个消息，有那真欢喜，都真是出五十两银，将迄个水姑娘给买回来，准备要予伊翁婿做二房。伊个翁婿单贤有那真介意，原来迄个姑娘伊个名叫做锦玉莲，是湖南省锦绣坊的千金。锦绣坊伊在生的时阵，有那是一个清官。但是人讲做官那是清廉，食饭真正都爱骄阳。锦绣坊伊做官的时阵是忠贞不二、秀民二主。后来伊告病回乡，伊伫要死的时阵连棺材本都拢装无。锦绣坊的查某囝是一个孝女，伊想甲无办法，伊只好迷信丈夫。谁知影会予人未来妓院要做妓女？伊的本意是要卖人做查某囝仔。陈贤伊听到金玉莲，伊介绍伊的身世了后，伊就甲伊的某讲：人金玉莲原来是官家的子弟，阁是一个孝女，伊迷信丈夫，伊的孝心是令人钦佩，咱无应该承认自为，娶伊来做婿姨。我看归去咱认做小妹，明日啊，若是有适当的人选，才甲伊改嫁。陈贤伊敢若有这点的善念尔。这点的善念已经感动了天地啊！在迄一暗，伊在困的时阵，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来甲伊讲：“陈贤，今仔日你有这点的善念，这点的善念已经感动了玉皇，免偌久，你的夫人就会有身。这是天特殊予你的，本来到你这代都要绝后嗣，因为你的祖先有做了失德的代志。”啊！你得到作业，佫未晓做善事，干阿今仔日你独独有这点的善念，天赐予你要绝后事。可是后日啊，你还佫有一个大劫数，脱会过佮脱未过，盖在你的行善佮积德，看你的造化。陈贤伊精神了后，将梦中的代志讲予伊的某听，伊的某嘛讲：啊，我嘛梦到一个梦，我梦到一粒的流星落对咱的厝林落来。然后消失去，果然无外久，伊的某真是有身啊！经过十个月怀胎，果然生一个真古锥、阁真可爱的查甫囡啊！但现因两翁仔某想讲，这个后生是佛祖所赐的，归去都改号名叫做陈佛寺。人讲一个人活在世间，绝对袂使作恶作毒。作恶作毒，不但家己无好报，有时阁会连累着子孙啊！即马过来讲，陈贤因翁阿某自佛寺啊出世了后，因感觉真欢喜，夫强夫随，更加恩爱，日子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佛寺啊也已经三岁啊。金玉莲伊和陈贤修做二妹了后， 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伊逐日拢是咧照顾佛事啊，这个囡仔。有一天的半暝啊，单贤的家中发生大变故啊。金玉莲伊有听到单贤大声讲：“啊，我甲你也无冤无仇，你才会使杀我。”迄、那个大汉讲：“我甲你是无冤仇，这无唔对。可是你的老爸过去放荡来，我无法度通行。恁老爸将我的查某囝掠去地下，搁再将我的查某囝掠去妓院。今仔日这条小只好对恁全家算。”迄、那个大汉话讲完了，有听到两声的惨叫。金玉莲伊知影这个人是土匪，伊赶紧将陈佛树这个囡仔抱咧，对后尾门逃走。隔天光，金玉莲伊倒转来一个看，陈贤伊两个阿公婆不但被人杀害，厝搁再互人放火烧厝。这个时阵的金玉莲为着要报答陈贤因阿公婆温情，伊只好侮辱陈佛树这个囡仔。伊虽然无嫁予陈贤做二房，但是到这个时阵，伊爱侮辱陈佛树这个囡仔，为着尽责，伊惊伊的容貌真水，以后惊有人会侮辱伊，所以伊只好摕瑕片，伊眼睛加咧，将一个真水的面容用瑕片甲挂甲一空一空。这个时阵的金玉莲，伊为着要侮辱陈佛树这个囡仔。伊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甲人分。有一天金玉莲，伊做乞食婆，囡仔爱咧，伊分来到金家镇这个所在，正拄好当地大善人殿下公对迄个所在经过，伊看到金玉莲是遐尼年轻，就来做乞食婆，面果全是伤痕，搁再爱一个囡仔，伊感觉真好奇，所以殿下公伊就进前问因由。金玉莲伊看到地下讲朱眉神目是一个仁慈果业君主，所以就从头一五一十讲予地下讲这位大神人听。地下讲伊听了后真钦佩金玉莲，不但是一个孝女，阁是一个贤女，所以就甲金玉莲讲，为着囡仔将来归去来大阮厝，我即阵有哪有一个后生，即阵才三岁尔，你全部负责顾囡仔就好。驾轻盈，这里免烦恼。自安尼，金玉莲伊来到娘家。金玉莲过去伊是官家的子弟，四书五经、琴棋诗画，伊件件精通。伊负责两个囡仔教育，人讲名师会出高徒。到尾啊，陈佛树伊考中状元，地下讲伊个囡仔考中进士，这叫做先有先报。陈佛树伊考中状元了后，金玉莲伊才将伊的身世讲予伊知影。陈佛树伊听了后，赶紧双脚跪来讲：虽然我毋是你亲生，虽然你有若无嫁予我的阿爹，但是你的亲情是较大天，你永远是我的阿娘，我永远会孝敬你。陈佛树伊到尾啊，将这件代志伊昭明皇上。皇帝认为金玉莲这款的奇女子，世间是真歹找第二个。到尾啊，皇帝特封一品的贞节夫人，

咱人的身体都好参像一台机器同款，机器日日在振动，一定会受到磨损甲损害。有时是电路来害气，有时是油路歹气，有时是机械内中的零件来害气。所以机器那是要保持骨瘤寿命会长，一定是要靠保养，时常爱切，时常爱添油精，安尼这台机器一定加正好用，会当加用几啊年。咱人的身体有哪同款，一定爱保修，一定爱保养，安尼才会长岁寿，才会无病痛。你保养一台机器是真简单，但是要照顾身体就比较比较困难。那是要顾身体，除了保持好的习惯以外，同款爱靠着好药啊。啊，啥物是好药啊？都、就是有对症，食落去有效，搁再无副作用的，这都是好药啊。我时常讲，找到好的医生，才袂去误到咱的一生。天下间熬人是真多，好药啊，有那一世界。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华，一味药啊，嘛是有一味药啊，伊的特点。你若是要爱人才，你家己爱去找；你若是要爱好药啊，有那是爱靠有道德的医生甲你斗相报。人讲人海茫茫，医理。有你是万丈的深坑，什么人是你的知音啊？什么人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详细去判断。人讲知音是歹找，贵人是可比情花一现同款。不过你若是有用心去把握，一定会找到知音，一定会遇到贵人，一定会找到好药啊！身体若是要用要强，头脑若是要清要明，目睭要金。只是盖在咱要顾甲唔顾尔，那是身体上有欠点的所在，那是有想要顾身体，需要我詹秘书帮忙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会全力为大家服务。

今麦过来介绍千里根这味青草药。千里根这味青草药，也就是大火丁，有那是鸡火丁的一种。鸡火丁有分大本的甲小本的，小本的叫做鸡火丁，大本的叫做千里根。千里根伊的药性是辛苦温，无毒性。千里根有散风湿、强筋骨、甲止疼药效。千里根会当治疗风寒湿痹、关节痛，也是老人腰酸背痛。千里根搁再有健胃的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我是因为经血经毒血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细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今嘛，我要来讲一段真实的小故事，是发生伫台北市公车顶的小代志，到尾啊煞变成大故事、大新闻。今嘛，我来讲这段技术。当时企业公司伫全省的连锁店，伊的企业是出名海内外，总公司是设伫台北。当时企业公司因为事业做真大，需要真侪青年栽种。所以每一年拢有招考一挂新的职员，待遇袂歹，真好。当时企业公司即阵是少年的董事长在主持一切的业务，老董事长因为老啊，所以负责监督而已。有一天，当时企业公司佫登报要招考职员啊，报纸一个登出去了后，干那来报名的人都有三千几个人，人讲工业社会。人仆医术就是安尼，有真侪大学生，一个大学毕业了后，找无家己喜欢的好头路，好的头路找无，啊歹的头路阁无爱，煞变成高不成低不就，大学毕业煞变成失业，莫怪当时企业公司一个登报纸了后，有三千几人来报名，康永茂甲康水胜，这两个人伊是结拜的兄弟，拢是大学生。两兄弟啊，有来报名，要来参加当时企业的考试。伫考试的迄一天，两兄弟啊坐公车对板桥出发，要去台北参加考试。迄一天公车是真挤，因为伊两兄弟啊是对板桥就上车，所以因有位通好坐。公车一个到放假的时阵，有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先生上车。这位老先生对车顶的座位一直看，伊想要找一位来坐，可是拢总无位啊！所有的座位拢有一挂青年人坐去，可是遐青年人有的是假困，啊有的假看窗仔门外，无够一个人有敬老尊贤的心来让位，予迄个老人坐。伫这个时阵，康英茂伊来坐伫公车的上盖后面，伊就惊金钱讲阿伯来后面坐。迄、那个老阿伯掠康英茂看一个讲多谢多谢，迄、那个老阿伯伊无搁再提示，伊说两句多谢了后，伊坐伫康英茂所坐座位啊。这有若无关，公车连伊停啊连伊行，交通是遐尼复杂，时常搁会紧急刹车，老人伊都徛袂在啊。尤其老人伊年纪老迈，脚力手力拢卡输人。有青年人让位回坐，这是上盖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迄、那个阿伯伊坐好势了后，伊讲先生，啊你贵姓大名？康永茂伊就讲我小先生康。我两个人就一直开讲，老人伊就问东问西，不知不觉台北总站已经到位啊。真奇巧的代志有哪发生啊？老人又哪走入去当时企业公司？迄、那个阿伯伊就讲阿康先生。你有哪来参加考试的哦？康永茂就讲是啊，啊阿伯你咧？迄、那个阿伯伊讲我是来办代志的。两个人走入大门了后，各人都拢离开去啊。当时企业公司即处招考职员是要录取十二个人名，报名的人有三千几个人来找职业，因为这个职业待遇袂歹，有前途，确实有哪正竞争正歹找。伫放榜的结果。康氏两兄弟啊，本上无名，但是放榜的第三天，康永茂伊接到一张批，批中写讲，当时企业公司特聘康永茂先生为企业系主任，希望三天了后向公司报道。康永茂伊看批了后是欢喜家，唔知要安怎样形容，伊找到头路啊，果是真有前途的头路。是当时企业公司企业系主任，伫约定的日子，康永茂伊向当时企业公司报道啊。一个报道了后，康永茂伊才知影迄个老阿伯是当时企业公司的老董事长。人讲人不可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一个老董事长财产是算过来亿以上的，竟然会坐公车。康永茂伊上班三年了后，伊才知影，这是当时企业公司选人才的方法之一。原来老董事长，伊是伫选一挂有善心、有礼貌、
签章的人才做各部门的主管，莫怪当时企业公司会向你发展，莫怪老董事长伊会坐公车，康英武伊敢那一个有信心，会晓礼让，会晓敬老尊贤，伊得到主任的职位啊。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故事，是发生伫台北真实的故事，是真人实事，信不信是由你。事实上，咱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处处拢是以道德伦理做出发点。可是即阵因为时代演变，伦理道德煞一直衰微。参像少年人、青年人坐车，若是看到老人、看到妇女老幼，让位互因坐，这是应该的代志。孔子有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拢有父母，嘛是有阿公、阿嬷，有主力，尊敬咱的士大人，照顾咱的主力。不是一味自私就做得好的，咱一定要大声尊敬社会上所有的长辈，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有爱心，顺续去照顾人的子弟。人人拢安尼做，咱的事业、咱的子弟，同款会互人照顾到。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拄则所讲的故事，出发点是真简单，就是康永无先生伊有善心。伊尊敬老人，参像伫尊敬家己的士大人同款。迄、那个老人，伊同款将伊看作家己的囝来伫疼惜伊。人讲种果就得果，种豆就得豆，种善因就得善果，种恶因就得恶果，同款是即款的道理。拄则咱所讲的故事，我还有另外一种的感慨：即阵的社会，国民的道德会愈来愈衰微。人情味会愈来愈薄，这不但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本来是将来世界问题。本来咱的国家是一个真有道德、有人情味的国家，可是时代在进步，家家拢有电视，出国旅行、观光，即阵真侪人拢做会到的代志。有真侪人去看电视，人的优点、好的拢无去学着，拢学一寡歹。参照即阵的青年人。有一挂外国人的飙车在找刺激，

的人应该有的现象，但是家己的前途生命嘛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生命是更加爱珍惜，何必就一时着成千古恨呢？何必就因为一时的快乐造成一生的遗憾呢？我一只祝大家平安快乐，希望一挂青少年朋友爱体谅时大人的心，重视家己甲别人的安全甲生命问题。

俗语讲，见青都是药，满山遍野青草药，看会到、摸会到的，拢是药啊。不过，满青草有哪爱内行，那是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口、乌白吃。那是要买青草药，爱分大本的、小本的、徛机的、倒地的、生毛的、发刺的，有毒甲无毒的，这一定爱分甲清清楚楚。参像刷葡萄这味药啊，都爱选用小本的。定地亚刚这味药啊，都爱选用多点的。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使用青草药，恁上盖好，还是去青草店，还是去汉药店买来用？安尼不但省工，佮安全，

0: 信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无红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说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不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未来都越不利，所以我们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现在市面上上最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我们把三顿吃，一次各吃8粒，若是要强肝顾肝而已，我们早晚各吃6粒。我们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候我们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它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东西，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若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蔬菜。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才搁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搁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2点，一台过一台载满着韭菜花、乌豆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佮带来一大片整齐丽丽。伫咧时阵，闹热的叫化声了后，随着
7: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 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我时常听人讲，听下我有钱，较好些咧，我才来行善。嘛有人讲，听下我较好过咧，我才来参加组织爱心基金会。那参像安尼，有可能就会失去行善的机会，一世人都拢无法度去行善啊。因为好业有钱的限度是真歹限定，存有偌济钱才算是好业。再个讲，咱人的欲念是无止境，就是好业伊家己嘛唔知影，伊未去认为家己是有钱人，真好业。行善是一种慈悲心的动念。行善嘛是开始做功德的出发点，人生在世会当活偌久，咱敢会知影？何况行善的功德是靠咱一件一件在累积，天下有钱才行善，安尼咱会失去行善一直累积的机会。咱不如甲加入组织行善的功德会，咱每个月去付出去累积。安尼，咱的一生会累积真侪行善的大功德。咱的一生行善甲有效，这两件代志绝对袂使听候明仔载，听候后摆。咱化作都要即时做。好朋友，你听我詹医师的话，准袂错。

有一句俗语讲，清茶会当装少年，啊，目睭好歹是免相骗。这句俗语就是讲，咱化妆，咱穿好水水，安尼就会加正水，加正少年。所以讲，清茶会当装少年，但是咱的目睭，因为是咱人一工一工在老，所以咱的目睭有那一工一工在老化，会模糊，会生涩，会老目油。严重诶，会变成青光眼、白内障，眼底来出血，眼角膜会来害去，视网膜会来歹去，到尾啊，煞来失明无看到。目睭那是有高诶人，目睭会加正金、加正清、加正明。会晓顾目睭诶人，伊食老，目睭都袂来失明。咱诶目睭那是有去照顾，真正是差真济。所以俗语则讲，清茶会当装少年，目睭好歹是免相骗。空中的好朋友，咱人食老，只求平安、健康、身体用，会行会走，这上界要紧。尤其是目睭，一定是爱顾，千万唔通食老，目睭来失明。

咱翁某虽然是困同床，你的心思若唔讲，阮也唔敢问。虽然咱已经困破三领笑，我掠你的心思真正是掠未着。人讲烈焰生香，才会做翁某；情意绵绵，才会做夫妻。夫妻，夫妻，当然未使欠少你一个。人讲爱情就亲像目睭，未使去用着一粒沙，那是去用着红杯沙，咱的目睭就会疼。想起迄当时初恋的滋味是遐尼甜，热恋的时阵爱阮爱甲用要将阮食落去，啊！即阵你困伫眠床是哪死人？眠床遐尼歹，阁唔叮当。爱情这条路行起来真正也真艰苦。好佳哉，爱情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阮无需要为爱生，为爱死，啊，为爱情在走千里。你讲妻不如妾，啊，妾不如偷。到时我嘛要和你结家，用美好。空中的好朋友，爱情有甜，嘛有酸苦涩。希望大家爱用心去打点。我这只遗嘱天下间的夫妻，大家拢同心去起家。

0: 唔讲过。
1: 咱人那是伫四十岁左右，那是忽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在老化、在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症、青光眼、白内障，到尾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未使来失明，那目睭来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目睭都爱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绝对未使来失明，那是要顾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的人，大家都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咱早晚改吃8粒，目睭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为安怎样买饲囝，就是惊咱食老的时阵来老孤单。那是无囝孙啊，就会真无伴。那是阁有辛苦兼病痛，咱就会吃苦老歹命。咱人一代传一代，囝孙啊一直在延传。有囝，咱食老都有瓦靠；有囝，咱嘛有希望。你甲看人的囝是真在情，啊，咱的囝智慧嘛，参像孔明，咱一定要小心去照顾，好好啊教养，才袂失栽培。读书真牛，这无稀罕；知书达理，这才有时机。白囝、母囝一定要认心，唔通你是你，啊爱是爱。弟仔囝、母仔囝，一点点也不窝心。看到人在抬老爸，这是人因自细汉的时阵教育无好势。看到人在抬老母，这是迄个囡仔，伊心目中根本都无老母。人讲母囝人心情上深，天下间有啥物情会当胜过父母情？天下间阁有啥物恩会当胜过母仔囝的亲恩？像家你一直天性唔教育，像家你不爱注意，甲放互囡仔去食毒品。人讲生囝容易，嫁囝是无简单。生囝生囝，大汉都唔是咱的囝，嫁囝嫁囝，永远是咱的宝贝啊囝。这两句话意义是真深，那是会晓生囝，未晓去嫁囝，这根本都拢总无路用。这真正有生不如是无生，有囝不如是无囝。

较早农业社会，老人是上界惊食老无人饲，也是死了后无人靠，所以民间就有一句俗语讲：“歹囝也多少”，因为孝男是无地少。事实上，天下间的父母心，囝就是囝，无论是好囝还是歹囝，做父母的人拢同款的关心、的疼惜。父母疼囝，绝对唔是惊死了后无人旁道、无人靠，人死都死啊，有人靠甲无人靠，这有啥物无同款？何况靠甲咿咿哦哦，靠甲会拖病，靠甲亲像德国倒菜刀。靠甲参像世界末日同款，这又如何？这颠倒妨害安宁，妨害死者的阴魂惊未开脚，流乱人间，在人间在徘徊。事实上，那是子弟有孝，父母死了后，上好唔通靠家吓你大声。人死就死啊，咱爱真虔诚，忍受悲伤，咱爱点点一直念佛。何时大人真安心，无牵无挂，行上西方路。人死，这是人生一生的结束，也就是胜败论英雄的时阵。那真正有歹囝来留伫世间，这是伊一生中的大失败。歹囝那是要靠倒来忏悔，那是无忏悔，干那假靠啥路用？歹囝留伫人间是下世情。枉费死去的人，劳碌一世人。既然是无法度解决的歹囝，也是卖靠有卡赢。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我一生只爱你一人，干嘛呢？八十岁都唔通讲起你这，八十岁那是要讲起你这，明日啊，就会去学阎罗王挂喙子，后出世就会变成大智过圣天。有诶，一生在练笑话，见讲拢无一句好听话，安尼后出世就会哀告未讲话。咱人那是真爱在付出，你免讲，阮会知。阮毋是戆人死插头，只要是真情甲真爱，早暗拢会打动阮的心肝内。为何要用花言甲口语？阮敢真正拢互你骗毋知？你的一举甲一动，阮早都不用了在心内。你是自私，毋是爱。真爱是付出，是祝福，是牺牲。啊，自私是占有，是性欲，是约束。什么一生只爱你一个？这款的言语，阮听真多。真情真爱的男性，即阵世间存无偌济。看你的举止甲行动，阮只好奉劝你一句话：白贼话唔通讲遐尼多。

啊，蒜头这项物件，这是丰心健身的好药。咱若是时常在神经痛，蒜头一定是要加减吃。蒜头有杀菌、增加抗体的药效，伊个会当降肝、抗肝癌、补心、壮阳，伊嘛有功效。啊，罗椒会当预防急心症，对着心梗硬化，伊嘛有功效。啊，韭菜作用即通人知，韭菜汁伫治疗怕伤吐血是真厉害，那个配合伊那药治疗吐血是那简单。可是葱啊、蒜头、罗椒甲韭菜，因为伊作用动性弱，所以食菜人是禁敢唔敢食。你若是食菜，阁有受五戒，你都唔通去破戒。但是你若是在家修，你有翁、有母、有家庭，食这五项根本都拢无去杀害生灵。咱身体有病，爱大声自救，自度了后才有法度度他人。你若是无翁也无母，都唔通食这五项动食药来艰苦。人讲万恶是淫为首，啊，翁某做伙，这不是邪淫，这是正常合理的斗阵，这是天生自然，并不是地主的作业。修道素食是在培养咱的自卑心，咱的一生不爱做恶业去杀害生灵，但是唔通家己身体里里落落，要阁声声句句讲要去度他人，家己连翁某都度未好。你太有法度得到什么大功果？佛祖以大慈兼大悲，伊希望你的身体正用，你唔通去虐待家己。身体哪用，才有法度去大布施，看是要求施、乐施也在施，唔通家己熬感冒，阁有肝病、甲死病，伊嘛讲经传道，用细菌在做布施，这款的布施。害人也害己，那是有智慧的修道者，都唔通误人误家己。姜、葱啊、蒜头甲韭菜，那是在家修，有某有翁婿，咱的身体那是有需要，都唔免去禁加遐尼厉害。咱无杀生，即袂去结恶缘，反倒转来，咱身体哪样，才有法度一世界去甲人结善缘。什么是善男子、善女人、善智慧、善知识？希望大家爱五好对。

0: 上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愈进做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瀑布洛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洛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洛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洛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有100多棵。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殊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中是 Apple 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打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中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来欢喜来到阵，最好听的歌曲是杨哲甲乔佑所合唱的歌曲哈。非常感谢大家嘉宾的空中，咱欢喜来到阵。今日七月七八，今日拜三古历，今日五月二十啦。啊，这风台要来啊呢，啊，这条风台八月真正吼吼吼。哦，加微风呢，愈加愈大烈嘛呢。哎，即下讲只对台湾的正中心来，规个台湾没有假期啊。哦，包围啦，好咧加在，是对北台湾小花快感小心心啊，袂安尼呢。哦，啊，不过即条风台怎啊变啊？迄种了，看这气象报告在讲啦。不管有来台湾本地啊不，已经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带来这个雨水啊，加伊的外围的宽流哦，绝对会影响到咱的咱台湾。是安那讲，太大可畏哩，迄目睭干咧金红红，真恐怖啦！啊，希望哦，较紧嘞，看要紧东北啊，袂安尼啦，卖干哦，造成伤大的威胁啦。啊，这到底风台对咱的损大影响偌大吼？这明仔载应该是明仔载开明浪。明仔载拜四有可能上紧，明仔载的报道发布这个海上的风台警报啊呢。气候第二点钟啊，边老详细的还要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啊，边看一下今仔日历史上的今仔日七月七八，到底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这安倍晋三跟台湾的交情未歹啦吼。啊，也多得啊，就即卖即卖首相叫做高市早苗，盖足好的吼。伊到底那一两个时候。你人替人选举普选啊，左选呐、啊，结果用亏钱，煞大一个巧因呢，67岁呢，有够可惜哦。这日本的前首相叫做安倍晋三，都、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第一四当前，2022年七月七八，你替人左选，结果有一个人家亏钱，大掉钱巧起安尼。他67岁尔啦吼，即个吼对日本的影响嘛真大啦，啊真可惜，啊结果政治人物，伊有人安尼大路头安尼个亏钱，近距离大结束跳伊啦吼，即2022年历史上的今仔日，大七月七八，啊边看着敢讲一个安尼吼，即个历史吼，有当时啊历史的代志拢是为人讲历史的一面镜啦。啊，做这代志拢会重演咯，所以啊，大家发生什么代志，拢会加强这个。你像美国的总统川普，伊一出门在外，迄保护是一层过一层呢。你看伊中国访问遐几工啊，迄是防护的措施做啊足好个呢。迄连一只蚊啊都飞袂入面呢。哦，啊，要等于到美国的时阵，一寡物件拢要搞炸登来美国，吼，拢肯定在中国就好。人上伊一寡欧米亚个。一寡纪念品拢卖吼，拢卖个，卖个我炸你卖我这個空军里头的分离机，拢足惊内底有一寡暗杀的物件，所以这政治人物想给人暗杀。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已经有暗杀几啊届啊，讲这总统是一个足危险的一个套路啦，安尼啦吼。啊，本来就是啊，政权啊，每一个人政治的一种方向无同，当然为人啊，伊就。会叫一挂失手一定的啊吼，啊所以讲哦，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其实是国家的安全啦、啊，的元首的安全，总统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安尼吼。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安尼个事当啊，时间嘛过得真紧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船立港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啊，有需要边个人服务的时候呢，啊，咱就是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外观区加06。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吼，啊，这风台要来啊吼，咱来做一寡防止风台的措施啦。不管你有一只礼拜台湾本岛无，这个风台一定会影响到咱的生活，花卡啦，啊是讲哦，像即马农民开始加一寡已经。生成的已经会使采收的一挂农作物，拢已经拢先甲收收起来。啊，无啦，只要扫一个农民的辛苦就阁无去啊。啊，这菜价肯定会起价啦。哦，我今仔看新闻讲，开始差不多会起20%左右啦。啊，无啊，都拄着风台风雨啊。啊，咱若家己咧做，就是讲水沟啊清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加较低的所在，预防这积水。啊，该撤离就紧撤离安尼。啊，咱家己的花坎啦、砍棒啦。啊，拢爱用哦好。啊，边看这個新闻咧讲哦，讲咱以后拢会惊这个风，甲咱玻璃扫破伊。
所以咧，伫咧背拢会打这贴布，这有研究吼，打贴布颠倒无效啦，颠倒增加破气的风险啦。哦，上好是啦，这玻璃用迄个 CNS， 然后安全标准的啦。啊，你用打规个拍一个车啊，还是拍一个井字号，这有研究，这无效。颠倒伊个在集中，你也打这贴布颠倒搞破。哦，所以讲哦，其实免打这啦。哦，刚好免打哈，啊，像强调的是咱回卡啦，啊，水沟啊，该拔的拔，安尼吼，安尼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啦吼，一个包的红胎吼，哎，加潘庆生呢，希望伊紧减六哈，紧减六啊，紧一路拔转，安尼，细较大的阿麦对台湾直接来，安尼就好啦吼，就是阿斌今天刚做一个提醒吼，高雄的大路头，赶快在火车啦。啊！车道载满满的人呢，这也别载货，别载人吼、哦。啊，这网友看到了，讲哦，昨经过高雄前金区中正四路一台货车的车道，啊，开遐侪条人头啦。较早捌看过载低载低的，捌看过载满满的人，啊，这是要载到位啦。足惊讲话人吼，那大动伊都摔落来看袂安呐，袂做要载去一中营安尼啦。哦，这是观光巴士呢啦，即马警方查这件代志，以车牌买六人在开单哦，这危险呢。啊，听讲拢一挂中辈时段呢，未所以讲要再参加庙会啦。啊，你再庙会，你慢慢用这火车车道，这危险啦。恁得爱用迄个游览车，还是用小阿车，这相当的危险呢。再满满的人啊呢，啊要再参加庙会。讲伫个高雄的真金区中正四路啊，这袂使哦，这爱罚3000到18000块，3000到18000块吼、哦，这已经有迄条车牌，要叫这车主来告人说明，这是违规的吼，袂使安尼，照起工啦，啊，你也发生代志，你得负责嘞吼。另外台北市开个出现这个崩坑，大个不是崩坑啦，大个窟啦，叫天坑啦，讲大个窟啦啦。台北市敦化北路159巷啊，结果这个窟啊，吼乌乌啦，佮有加树味呢。一个窟啊，足大窟咯，啊内底乌乌佮有加树味啦。台北市了，这马安听了这个消息紧呢，因为都咧主持咧风台啊，风台要来啊，伊咧开这个会啊，免啊防止风台的准备啊。结果这个副市长，今年你先到现场了解啦。啊，这马初步了解是工地的施工，那像乌这个涂刷吼。啊！结果这拖刷漏出来了，对着亚速公的公线，经过这亚速公司来处理啊。啊，目前先甲控制掉嘞吼。啊，叫民众卖经过敦化北路159号这个工地啊，估计有大个窟啊，啊一坑出大坑啊，啊什么紧嘞，紧甲灰填倒安尼啊，啊这亚速比较紧甲处理掉啊。啊，目前即嘛是无新的危险啦，但是有可能就是讲哦，现在只爱管制。啊，这工地，这的种有咧施工，我咧特别注意啊。你挖出来这土石一直流失啊，啊，地上这亚速的工线，当然亚速的气体，你啦，卖讲地破的啦，敢那有抗逼你，必损你的亚速造出来呀、啊。啊，这引起人诶，咧偏了干枯，啊，拄着火，就像落啊呢。哦，所以讲我特别细腻啦，啊，即嘛哦。亚速公司咧处理的时阵哦，有紧嘞，紧改伊这亚速笔跟他用好线，啊，过来防止再一次个气体造出来呀。啊，当然工地你也特别细腻啊，你做这工课哦，未使有白来嘞，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啦。台北敦化北路这条街，敦化北路这条街。另外，你关于前司机哦，这是已经是2000年的代志，到这是已经20几冬了啦。这個、地不爱抵这司机啦。因为不满伊宿舍伊用收等伊啦，啊伊伫宿舍搭一只违建伊用拆除安尼啦。既然讲也种气顶啊，地理法院内底哦，安尼攻击迄阵咧做理法院的总务主任安尼啊，造成这总务主任安尼卡车边啊，规身躯面拢有堵截着伤呢。伊先甲这些弟弟无来抵这理法院的警书记，以台南未遂罪，甲判有期徒刑7冬啦。地不爱抵这书记不通提起上诉安尼啦，阿且嘛个人法院驳回，依个上诉，阿且嘛吼一心即个只，即嘛咧讲啦，律师讲哦，这时间点已经超过20几冬啊嘛，即嘛2026年，这个代志2000年啊，
阿公这个地方的地界警书记，现在他的头壳都歹了啦，这样啦，都在那个法庭顶管出个辣椒啊。阿公他的生活都跟人照顾啦，希望说法官把轻轻判就好了啦。当时他做理化院的书记啊，现在说理化院在那个新店的宿舍啊，当作自己的还给他去违章啊，这样啊，有别人做别人使用，这公家的东西你做别人使用，当然那时候总务主任就要把你依法收回来啊，那就不爽啊，不爽到这总务主任冤家啊，拿铁钉啊，你敢堵堵到人受伤，当然要过啊，想这一过这样过二十几年了，现在过开也老啊，还过八起阿龙呢，多忙二十二年呢，不知道这么久的时间现在在心里的时候已经说老了，所以法官也说他现在都要人照顾啦，所以他也轻判这样啦，说啊没收入啦，头脑也坏啦，这样啦，吃路呢，这要超过追溯期了呢，这要超过追溯期了呢，到2029年这头人未遂的追溯期要超过了，当然这件案件新法庭有在说8月12日 A 40点要来宣判，这样啦，最近母二十几冬，哎嘛多忙二十二冬，一个官司才久哩，哈、哦，真老啦吼、哦。这是一阵哦，2000年的时阵，李焕英啊，这个书记啊，结果就是拄到总务处的主任呐，啊，因为家己共乌白变经这种宿舍的使用用途啊，啊，当然得空伊就安尼好，怀恨在心报复，结果走二十二冬，真老啦吼、哦。8月12日，讲下这十点要宣判了。这是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控制，新北湖来说有一个国中生有溪水冲走，好的家宅，好的家宅命不该转，自己又游回来华边呢，这湖来啊，说一个国中老师今天带孩子来到湖来南势溪这里去啊，因为大家在聊水的时候，溪水突然变大，一个男生学生用冲到下游啦，继续来到地巡好的家在哦，这学生啊，家己已经搁游回来华边，无受伤，唔免上病院。哦，我、啊、这好家在呢，下在高点我啊，讲我来这松林游乐区啊，南势溪啊，老师带囡仔来这，十几岁，拢十几岁啊，国中生在这耍水啊，耍当欢喜啊，本来溪水到脚尔，虽然突然暴涨啦，溪水变大啦。啊，多一个国中生，伊又冲入去下游啊！啊，老师紧急报案啦、啊，警察来到地，好咧加载，已经游回岸边啊！啊，身体讲无啥爽快，讲无安那就对啊啦，嘛无爽快，嘛无安那，所以免看医生啦。这吼、哦，风太要来呀，海边啊，溪流拢卖去吼、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吼、哦。好咧加载，平安无代志就好吼、哦。阿弥陀佛。来，咱们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情泪》啦。《情泪》这首歌曲好听，也肯定的歌哈。这是咱住伫岛南，来到岭南同乐坊，过边大馆的好正源，邱大哥交代你收听好听的歌曲。来，再来收听这首叫做《情泪》，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情泪》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港，现场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啊，今嘛这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我食几十年
2: 咧，你食几十年啊？
1: 拢客厅全部油啊你
2: 啊！安尼哦，啊你是食哪啦？
1: 啊，我都食膀胱的啊。
2: 哦，食膀胱哦。
1: 叶婆山啊。
2: 哦，叶婆山。哦，啊，食天补养两丸就对啦。
1: 哎呀，啊，哎，就啊，阮昨下人就食过拉丸啦。
2: 哦，啊，恁昨下食过拉，啊，恁昨下食过拉丸是食安怎嘞？
1: 啊，讲袂困一哩，我正因为我无得甲你讲。
2: 哦，啊，即摆食下较会困一哩。
1: 哎呀，
2: 食下会吼。
1: 啊，即拢袂困一哩。
2: 哦，安尼哦。
1: 规条时啊，规袂困啊，无两点钟啊。
2: 哎呦，啊，即摆食下较会困一啦，就对啦。
1: 啊，佮伊啊，若无食吼，
2: 食
1: 佮牙管呐。
2: 哦，啊，食火啊，较袂牙管吼。
1: 哎呀。
2: 哦，安尼就较好个啊。
1: 啊，我食恁天波过拉迄条养养丸啦。
2: 哦，你食养养。
1: 加这款好正运哦！
3: 我啊，差不多啊，啊，食食都好，啊，我那食得习惯啊。
2: 哦，你头壳疼啊，太习惯呀。
3: 系啊，我拢爱食叫食食，反正简单食两款嘞。
2: 好啊，你哦。
3: 那个阿妈婆哦。
2: 哦。
3: 我都还做咩？
2: 哦哦哦。
3: 一块两千块，我三千块几罐
2: 啊？啊，你哦。
3: 啊，你食这两款，现在拢是怎样用两款？
2: 哦，啊，你哦，啊，头壳疼就拢好啊，就对啦。哦，啊，你就好。
3: 那台白酒呢？
0: 他较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就妈妈。啊，你啊，这大哥因太太嘛是安尼，未困起嘛是食咱天宝的过脑丸。爱家己裂喉线的问题，放尿的未舒适的问题，食咱天宝的养命丸食啊真好。啊嘛，食十几十冬的，拢爱食保养的吼，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就像比如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这专门在讲过头壳，他较爱过啦。为人哦，规暝都歹困啦。人家是要睏的时候，要来好好休睏，伊是也要惊死，啊，就睏未起啊，冰来冰去，拢个过时钟，睏未天光。阿伟吼，长期拢靠咧安眠药啊，迄食药愈食愈重，歹睏的现象，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阿伟头壳足够疼，蒙头壳疼头壳，头壳疼足艰苦，啊，头壳疼最重，偏头痛，月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哎，习惯性的头壳疼。阿伟是无眠，竟然头壳在丢丢端，阿未精彩。即系长期来讲嘅造成脑神经嘅衰弱。阿咱填补嘅过脑丸顺汗药嘅，你甲赶来食。咱内底药材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咱内底有罗西安花，甲咱活血，血络循环较好。阿妈睏起嘛，袂安尼戆，安尼安安生生。阿脚背手袂安尼冷冷冰冰，会麻。天宝的过脑丸，这罐药啊，这个做救治。他较疼，他较晕，耳康叽叽叫，血压做到气管的，歹困的，搞忙的，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俺天宝的养龙丸专门针对膀胱腰椎型的问题啦，为人放尿未舒适啦，放尿未大讲，爹爹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的啦。啊，放尿袂大白个啦，臭尿嫌起泡个，啊，有时啊吼，尿尿很凶，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影响着困眠嘞，拢来食咱天宝个养龙丸，勇敢个勇，良好个良，咱这只温心化气，敢滴水消尽过咱个尿气。你也即个怎么，你也感觉讲放尿叫做轻，大讲个好放，啊嘛袂个尿尿，啊嘛放尿袂安尼臭尿嫌。一步你要用对头放脚尾，放会打你，袂使错尿头、闪尿尾。有放尿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填补的用龙丸。牛奶的目睭药填补清液面膜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眼光、畏光、盲目、酸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这顺汗药的清液面膜，清液人过干底。咱中辈是大，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白，穿着红的老白油，目屎格安尼流，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的，拢来食咱天宝的清液面膜丸。因为啦，走路袂舒适啦，退化性的关节炎吼，啊腰酸背痛，40秒50斤啦，筋络病，啊做个吊脚筋啦，这脚头无力。天宝的好正丸，咱个广东爱食，这非常常在食。猪心水、生骨浆，甲咱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啦。 人就会行会活动，安尼生活较会自在。婆婆还免靠别人。俺对面是大，随着年纪有啊，有那些骨头拢会退化啦。啊，行路做袂自在呢，大头唔在肉啊。啊，你填补的好正完，你甲挂灯来吃，甲补充加质、补充钙质，这药啊做啊钙质有质啊。加质、钙质补充个八点，行路的素食，填补的好正完，就是这样好用啦。填补好正完，非常怎样的吃啊？补充咱的加质、补充钙质，人讲补钙、补钙啊。骨头啊，够用，人活得较自在，较轻松吼。当然运动嘛是爱做啦吼，填补好正源。湖南白药这家庭必备的吼，啊这也并行哈。左胸、侧胸、外胸、脑花，这机会。嘴巴那好听，湖南白药较说说的，胃疼、胃出血、闹下、胃溃疡，湖南白药用吃的吼，啊这湖南白药也并行。来咧听这铁心肝吼，咱林大哥带带咱林大哥吼，加冰加三罐的天宝清怡，面目完嘛就也非常感谢。我们听秀兰玛雅感受的这首歌叫做《铁心肝》，共同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八空六。

一非常好听的歌曲，秀兰玛雅感唱的叫做《替心歌》哈，这是咱台南的林先生加边加白秋月所交代要收听这么好听的歌曲，讲这阿边嘛第一届听这个歌曲，哈哈，啊，咱公司有这个专辑哈，啊，第一届播送啦，未歹听哈，《替心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恁的电话是252-5500，我欢喜加控六哈。头一摆那边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哎呀，边个你寄啊，个你服务一届啊，人家袂管唔到啦。天气正烧热，你也免出门啦吼。上电话是阿边家大家啊，听边咧介绍讲啊，咱咧天宝公司的产品好用，确实咱的产品袂歹。啊，你啊第一摆要过别，今日管唔到的话，边个你寄啊，较袂管唔到。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中国最近哦，天灾真多啊！后加利亚风伫个乌白这条街，造成十二个死亡，331个受伤呢。哦，这未输诶吼！哦，用安尼炸掉，感觉迄加利亚风足恐怖，安尼一个风安尼加起来吼、哦，这个气流的关系啦，强烈的对流啊，天气影响啊，出现这个加利亚风啦，乌白性涨甲这里啦，安尼啊，好、哦、啊，这吼、哦，人个空拍机翕个画面足恐怖呢。我大概帮伊看到讲，哦，喊，这根本袂属于有迄炸大炸掉安尼啦，迄家里啊，风有够恐怖就对啦。啊，讲造成安尼损达十二个死亡，331个受伤呢，啊，佫有14,600+个人受灾殃就对啦。啊，佫撤离吼，啊，916个人，22栋厝拢加一个吼、哦，密密麻麻厝拢倒呢。安尼哦，啊，佫有4,855栋厝损达。你看嘛，讲这个家里啊，风够恐怖哦。这中国大陆这条街，乌北省啦，啊，伫迄个广西这条街，这新闻那边嘛讲着，讲这落大雨啊，雨啊，中大水啊，水可能崩伊啊，结果有咧饲蛇的，吼、哦，这养殖场，场讲900+蛇呢，拢要冲走伊，啊，个人又蛇咬着伤，啊，迄蛇佫是目镜蛇，佫有毒的呢。啊，有够恐怖呢！哎呦，这最近哦，这气候变迁无常啊！咧，中国大陆光晒这个只，做大水啦，水可能崩伊啦，800+人去饲的蛇呢，啊，佫有这毒足严重的，哦，这其他的毒目镜蛇呢，啊，佫有民众要咬着，啊，甚物物掠这蛇，有够恐怖的就对啊啦！啊，为安尼规个船拢有灭离的，因怎样？啊，这嘛死几下的人啊！哦，这话恐怖啦，这嘛是啊气候变迁咯，真正互咱无可奈何啦。所以讲，希望讲这个风台八位吼、哦，要来台湾这个车，希望伊卖造成咱伤大的迄个冲击啊，加损达哦，这足恐怖啦吼、哦。另外，台南只啊，共有一个尼泊尔人翁啦，啊，因拢咧顾人个囡仔啦，尼泊尔人讲对个七岁个囡仔呢，哎，乌白来呢。奇怪呢，看安尼，你也知这对翁仔某是精呢。啊，因拢有种迄个尼泊尔去教，伫村里人顾这囡仔啦。结果，世代的这尼泊尔翁是精呢，讲伫村里经营这种顾囡仔，照顾一个未满七岁查某囡仔，是精的这查甫人，竟然讲望这七岁囡仔恶心呐，啊，佫用个嘴尖的恶心安尼呢，啊，这是啊变态个胎哥呢。两届种威胁的行为啦，这有台湾电话，你个判3-10个月啦。你抓囡仔是老人，真正未堪要紧啊，讲判安尼伤轻啦，无要接受这判决的结果啦。一个囡仔都有你哥哥有钱的呢，啊，你人阿婆在养做尼泊啊，啊，两个都有去讲哦。啊，这么小就是咧讲哦，讲哦，其实哦，因拢有咧哄事啦。全台南市遮个过尼泊尔有去教的，因拢一当上届拢有四届风事啦，就是要针对讲是毋是有不当的对待，啊定期来稽查呢啦，啊若有无妥当的行为，啊是违规拢会进行改善啦。啊讲台南市目前登记的遮尼泊尔有1,990个人啦，安尼啊，啊讲照顾差不多3,500+个囡仔呢，啊奇怪啊，看这七岁囡仔。啊！你乌白个风声呢？啊，七月囡仔讲啊，讲个尼泊尔爸爸你乌白来啊，或者用破沙当官呢？这囡仔你有你哥哥有钱啊？你安尼乌白讲威胁，真正吼、哦，虽然只老孙啊在用哥的吼，我来特别说你呢。啊，比如一个朋友人在做尼泊尔，那你就真正有规矩的啦。
环境好啦，哦，啊，照顾囡仔够有耐心，啊，内拢未超过人个人数，做啥物有国家登记呢？啊，所以讲哦，有哪找着看看吼，啊，找啊，像我去家人讲是跟幼稚园，但是新闻还是讲着，还有苦读囡仔个啊。我讲你若做年尾啊啦，做幼稚园老师啦，你若无相当有耐心加爱心哦，你卖做啦。人每一个囡仔，即马拢生少，拢人是大人个心头吧。啊，咱有资料，你顾的不是无钱的，咁是安尼哦。顾得人顾好啦。另外，二十一岁查甫的大学生啦，最近都放假啦吼，啊，休落啦。甲朋友组成，你阿公开车要转去，过弯失控，弄到个国小的围墙啊，安尼个架落去，弄一个吃吃蛋。下生下死啊，佫唔知影，即下伫交互病房。细娶即个查甫大学生，昨半暝十一点嘛，甲两个朋友啦，带三个人啦，啊，到组成了。跳都要经过新北市新店安乐路三段啦。啊，三个这位桥，啊，伊咧过弯，唔知是安那弄到国小围墙，累残，规个人拢摔咧大路头。乌多歹啊，人家四散影，最后即个头壳要弄一个有够严重。啊，本来是无喘气、无心跳呢。上病院有恢复即个生命迹象，但是即卖伫交病房得急救啦。你在以为说错诶？甲姓吴的、甲姓区的三个拢同学啦，啊，就讲要倒去板桥大个所在啊，骑机车啊，过来乌来一间餐厅食饭啊，啊，要落山的时阵，啊，三个做伙骑啊，其中这个姓蔡的大学生经过安和路三段过弯啊，啊，嘛唔知安那原因，讲对个围墙啊，甲弄落去，啊，朋友快着紧报警啊，啊，才来交病房，啊，未脱离险境。啊，即嘛因为伤势足严重嘛，我都看有食酒食到无啊。哦，这个严啦，这个严啦，吼、哦、啊，实在我还家属接了这個电话，皮皮喘呢，惊死你咩呢？即嘛休落期间哦，都生水也好，骑车也好，拢要特别注意安全，特别注意安全哦。另外，弄车碰啦，叫弄着人个轿车嘛，困咪啊啦，啊，无人处理，干那回头看者尔。这样叫挑输得走，这叫挑输得走。台中市二十三岁小姐的少年家啊，前几天啊，骑多摆啊啦，啊，因车辆真侪啊，啊，即马在咧弄个车灯啊，做人做个安尼整啊，人一台伫遐等红灯的轿车，目睭咪啊，伊都甲人弄落去啦，弄去砰一声，伊回头看一个，就只徛伊啊，啊，即马人未堪要紧啊，因为恁人弄一个，人伊无多，人去主动的，人收起来嘛，电动的啊。收不起来啊，派去啊，啊人都要来过啊。这个、车主已报案啊，警方经过这个行车记录器，打电话这监视器，两点钟，就找到这二十三岁小姐的少年家啦。啊，车辆修理啊，啊，过来挑事得走，佫发一条的。讲警方中到十二点嘛，伫迄个台中东区环中东路佮进行路口啊，安尼啊，啊，就这个地方啊。细只即个少年家啊，讲车辆侪啊，就底下硬弄啊。啊，细胆的即个塞只轿车停红灯啊，啊，叫伊对目睭片也甲弄落去啊。啊，回头看伊当作是要来问讲啊，有安怎无？嘿，讲爬去甲弄啦，安尼啦。啊，结果伊的车是要安怎？迄目睭片也收袂起来啊。啊，即个细只讲啊，讲我当时看到，感觉无安那，我唔再离开啊，这叫挑事得走。除了共修理车以外，佮食一条票数多少，会罚金啦吼。所以你茫想讲小块代志无安啦，哦，你也是爱负责伫现场，等待警员来处理啦。啊，车辆侪也是慢咧，乌白阿白装啦。啊，边个再有国际新闻啦？一个查甫人嘛是乌白装啊，啊，到一个富人切出来都弄掉，啊，危险啦，照规矩来吼，啊，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叫做《东山再起》，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欢喜那边卡电话边，咱控六阿来卡做打星252-5500，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晚这个时间阿边要来给咱进一个广告。
1: 你过那完好正完，你讲好用还是安怎？
2: 啊，到迄个啊，好正完店就即个康华红街都有那阿伯推。
1: 嗯、
2: 欸。啊，头壳讲话痛痛点么？
1: 嗯、欸。
2: 过那完叫做好用。
1: 安尼吼。
2: 哎呀，迄戆啊，头壳痛拢做好用。
1: 还是好搞，到小补补啦。
2: 有啊。
3: 啊，你食食好嘞。
1: 骨头生啊，食天补好正完哦。
3: 嘿。
1: 安尼啊。
3: 系啊。
1: 啊，你是啊啦。
3: 嗯、
1: 啊。你是人安怎？
3: 头安怎都骨头。

0: 骨头会酸哦。
1: 哎呀，啊，食都好，都好呀。
0: 食甜不好算完哦。
1: 嘿嘿，
0: 你讲，你讲半夜喏。
2: 放了放阿无，
0: 好放卡无。
2: 哎阿五五，
0: 好好。
2: 啊啊，阿暗时阿五五咧，我正常时咧，现在幺零五就对，正常的妈妈好，妈妈姐姐好够够好。
0: 对对对。
2: 哎，真够够好。
0: 好用哦。
2: 好用。
3: 这大志工放了放卡无，安尼放了咧五五啊，啊食咱填补的幺零五工钱好用，啊这大哥骨头酸痛，这妈妈卡话。的问题拢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到即马脚加足有力啦，啊，头壳疼，头壳晕，食咱填补的过脑丸，注意妈妈嘛食到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得甲咱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这是一罐固筋骨真好的药啊，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安尼酸呢，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咱内底药材有骨板，骨板专门甲咱固关节，补充咱的钙质甲钾质。这钙质甲钾质足重要，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佮加上咱天宝好正丸其他药材，比如讲内底有牛膝、有锁阳，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所以用咱用筋骨治疗骹手无力。虽然填补好正丸是咱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遮尼有效啊，遮尼对症。那药材加热啊，咱这汗药按药材加热，咱串起的筋络啦，都见得都袂舒适，骹袂支得的啦。有41寸袂得，50斤手举袂惯的，拢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哦，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的养龙丸啦。高尿、泻尿、放无尿，拢来食咱填补的养龙丸。啊，这个人的腰肌型，个人的膀胱啦，为作者咱听众朋友长期咧食慢性病的西药，西药咧食出来啦，为食起解着心呢，啊，得肝水的水肿的堆卡去，填补的养龙丸你甲食，听早咱的腰肌型足有效啦。啊，为吼高尿啦。一枚便所走了几个抓，影响着困眠呐。接下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另外呐，心脏安尼皮薄菜啦吼，啊心率不整，跳动袂正常，无头神记忆歹，心肺无够，心肺拍袂起，头壳人就安尼戆啦。天宝的养心丸你家吃，生心肺啦，心脏无力的人家都会喘啦。啊，心肝头安尼50-30啊，心惊大兄，心肺无够，天宝的养心丸你家吃。生心肺，顾心脏，这阵你感觉人关系给做好，心脏给做有力，啊人家啊老神在在，填补的养心丸哦，加挂灯来吃。啊，那排榜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有加数，搁有好困，排榜绝对袂使不要不紧。人对这下榜身体健康，尤其咱中辈时多吼，咱年纪有啊啦，啊肠仔蠕动来较慢啦，啊那骨盆松，底较卡麻卡酸呢，啊你袂使顶下小大力，医生咧讲危险。天宝的益生菌存一个传入去啊！你也感觉今仔做排棒做顶，啊你也甲食预防性过治疗。啊，那已经几日甲无棒的，咱更加爱甲食。两间啊道理大家做熟悉啊。咱公司哦，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啦。普通话咱无咧做，加开唔加米，有效较要紧。天宝的益生菌吼，甲广东来食哈，啊这有加数，佮有好困啊。另外啊，讲头壳疼头壳一个面做排困，天宝的过脑丸。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食，过了松丸麦阿妈困紧难动动，阿妈困紧会酸，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阿伟哦，未困起，隔天头壳晕啊，头壳疼啦，便秘丢丢多。长期来讲，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呢。即马阁有研究呢，那歹困眠哦，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嘛。因为你无好好休困啊，头壳无休困啊，那头壳退化足紧呢。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过了循环脉，用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啊，老阿斌讲的，排榜的吃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在阿斌家，指定有办无咧卖哦。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号通，咱只台南外关区要靠在阿斌控六，爱来卡做大声，2525500055500。梨花泪，园林的林大姐来到咱的新药房，告别咱大馆的好正丸，讲交代要听梨花泪，好听做来欣赏哦。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会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赶快。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辈时段，好朋友咱的做伙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你好，阿斌。
1: 我请问你哦，恁的公司云南白药伫云南高里边？
0: 无咧，即阮假咧。云南白药爱阮假，即指定药房无咧卖哦。
1: 无咧卖哦。
0: 嘿，无啦，即阮假，指定药房无咧卖啦。嘿，爱云南白药阮假。
1: 爱用脚假哦。
0: 嘿，用假，底下假总方便的啊，啊无加收任何运费啊。啊，你要爱假不？
1: 是用过假，不是用过去药房买吧？
0: 无药房，我无落药房，嘿，云南白药爱阮假。
1: 啊？
0: 云南白药爱对阮公司假啦，嘿。这药房无啦。
1: 药房无。
0: 嘿，对。
1: 啊，药房无，像印度那边是。
0: 嘿，阮其他产品有咧卖啊，但是云南白药伊无咧卖，嘿，这阮假。
1: 哦，啊，伊老有要卖，就是叫人假互伊哦。
0: 老话人客叫伊地铁人寄，伊叫伊地铁人客寄嘛有啊，系啊，有啦，嘛安尼无唔对啊。
1: 系啊，我想，因为阮伫个药房嘛有买着啊。
0: 嘿，对啊，就可能是地铁寄的安尼啊，哟。
1: 哦，
0: 对啊，你食叫我来寄嘛是会使啊。
1: 啊，
0: 你食叫我来寄嘛会使啦，嘿。
1: 哦，我想讲，恁有寄药房的是。我以前我有买着，所以我嘛才唔要问你讲。
0: 对，你要叫我寄嘛会使，你要叫药房啊，你家己叫嘛是会使啊，系哦，看你方便啦，哈。
1: 哦，是
0: 安尼。好，谢谢哈，好。来，感谢哈，咱的云南白药话顶寄，这药房无得卖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跟咱这中辈时段好朋友，咱来做伙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才是感觉真烧热呢。来关心这日课哈，第二段的直播，咱来关心这明仔载拜四甲后日拜五日课，阿斌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明仔载五月二五，咱来要祭祖祈福、出行、立彩、收桌。党土起居栽种牧养立人，这明仔载拜四拢可以哈。明仔载咱要破土安葬，这嘛拢会使。但是明仔载拜四禁忌的是做灶无适合，做庙安床甲做桥，这拢无适合。拜四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四的喜神当北，灾神当南。拜四穿着寿袍，二十九岁，煞伫个南平。后日五月二日，后日的二日嘛真水吼，拜五啦，拜五适合祭祖、开工、沐浴、剃头、彩衣。彩衣啊，过来就是嫁娶、安床啊，这拢会使吼。拜五若要开市、扫下物、立殿、安葬，这嘛拢可以。拜五的禁忌是为忌服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寅时三点到五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拜五的喜神西北，灾神东南。拜五穿着寿袍，二十八岁，煞伫个东平。看起来拜四、拜五的日子拢未歹，跟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咱来做一个参考吼。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哦，今仔日我那是真烧热啦吼，一个台南热来真好，真正三十八度，我感觉不止三十八度，这个体感的温度拢差不多30到40度啦。今仔气象署吼，啊，拄仔咧观测这个八位风台嘛特别。11:40发布这个温度加高吼，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全台湾拢是感冒式的顶号啦，都38度就对了啦。咱收听的县市，彰化县、云林、嘉义县市，遮拢是感冒式的。台南遮好，遮烧热，台中嘛是同款。吼，所以讲这个热天气吼，明仔日嘛是够热哦。啊，这个风台伫咧逼近啦，苗栗、花莲以北。甲乡北家人家差不多八成，伊会影响着，所以讲北台湾一带遐即嘛吼，大家用来做这防止风台的准备吼。这八月一波一波接近咧台湾呐，阿伟讲哦，对北台湾遮说过，哦啊，到底伊会提早说，影响着较细，哎呀慢慢啊说，影响着足大哦啊，所以讲。这个风台长阿边头讲，气象专家咧分析讲哦，这是大型的强烈的风台， 拜五拜六上接上接近台湾，上近明仔载拜四阿妈，就会发布风台的金报，海上的陆上的有可能东西拢会发布，安尼啊。你看，迄大学的考试，分科的七个人特别延期啊，嗯，就延到后礼拜啊。啊，无法度你啊风台风哦，迄个人要考试危险嘛。啊，所以你这礼拜要参加活动的，你要特别注意。每南苏入岛只航班有可能拢会停机啊，所以大家特别细哩。即、這个吼、哦、中部以北，尤其北台湾即个遮吼，你要特别注意即个风台、山区破坏性的强风，啊，佮地灾性的大量的落雨哦，即有可能会带来雨水加高哦。所以即个风台大家卖小看哈，啊，政府叫咱撤离就紧撤离啦，以防万一啦，吼、哦。你想要台北市内湖真一波淹水，大家喘咧等。今年要做一挂防护的措施，啊，台北市顶顶的，今年最高啊，该清的清。哦，嗯，就惊讲伊风雨粗大，哦，啊，你啊扛棒上去该绑该绑，哦，是挂扛棒啦，摊布该收的先收，啊，这危险哦，要紧哦，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啦，吼、哦，风台要来的感觉吼。哦台湾的股市今仔小起255点啦，涨落千几点呢？这哦股票那些呢落起吼，这是那些那投资的人是不要紧，投机的人就是心安尼吼，安尼顶顶下对着股票安尼起落安尼吼，今仔起啦，起255点，大盘指数收跌45734点，今仔买卖成交量较少呢，无到一条。9583亿呢，今仔小看啊，小看迄个成交量较少一点嘛吼，大家可能小看收手吼，啊，股票那些变化真多，但是人台积电今仔个起25块呢，啊，一支台积电2465块啦，有那体质好的公司哦，啊是稳稳啊徛会调啦，这最近的金啊未歹哦，拢有小看慢慢咧起上来哦，吼，今仔一支金啊我甲看。16500块左右，一支金嘛，16500块左右。各位大家做一个参考哈。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的话，边甲你服务寄一届，咱较袂管唔到的吼。咱公司有一寡产品来话边寄，指定有办无咧卖，安尼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而且咱的药客顶管吼，部分的产品有点数，细管的2点，大管的4点。啊，点数啊，扣起来，每满12点，啊是每满24点，拢会用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吼。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252500，外观七加空六。我们听林珊这首新歌吼，叫做《一生情缘》吼，这也并唔捌听过，未歹听哦。应该是未歹听啦，来听看卖。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填报清怡，林木完萧大姐吼，交代五点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林珊的新歌，叫做《一生情愿》，一生情缘吼，做来欣赏哈。

来非常好听的林珊的新歌，叫做《一生情愿》啦哈。啊，这较早伊爸爸唱的，这歌叫《一生甘愿为你唱》。啊，这嘛好听，《一生情愿》这是这块上新的专辑，叫做《万事如意》这专辑，好听啦哈。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那边靠两边，咱控六爱来靠对打星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来了解咱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哈。这家己敬老卡、爱心卡要来升级啦，会当到水上的专门运动馆来使用啦。这家己关社会局。每个人这中辈是大身心障碍朋友吼，养成运动的习惯啦，把这敬老卡啦、爱心卡的功能更加升级，甲水上乡全民运动馆来合作。你若有这个卡片啊，会当摕卡片，以规定来使用社会点数，吼、哦，这个、社会福利的点数，会当你来水上的运动中心、专门运动馆来只运动安尼吼，这袂歹哦吼。我感觉这鼓励中辈时代互因一个方便呐，啊，甲身心障碍的人，这哦家己哦目前敢若最上有这个专门的运动馆，希望乡乡亲会当多多来使用。啊，你有这个敬老卡、甲爱心卡来只运动，啊，会当靠这个点数就好啊，啊，免付钱真好啦吼。啊，这内底吼运动的设施也真济啦，看要来健身房。要来拍羽毛球、桌球，真好啦！哦，中辈时代吼，啊，当来多多来运动，啊，可以当身体好，啊，可以当社交的生活，啊，大家安尼有一个娱乐项目，安尼上好吼。水上这运动馆，欢迎咱家中辈时代身心障碍的朋友提这个家己吼，这敬老卡、甲爱心卡，拢会当升级来家佚佗，来家呢运动。啊，袂歹哦，哈、啊，真好啦，哈、啊，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要了解几块社会事哈。这哦，鱼缸加证件啦，啊，得用迄个检查呢，鼻孔啦，奇怪，鱼缸靠这个加证件啦，这台北市的专警队哦，有一个伫病院啦，啊，查了一个失去联络的鱼缸哦。奇怪，爱靠伪造的证件啦。即马甲查哦，原来这个证件是对一个姓陈的鱼缸啦。伊哦组一个伪造的集团，够厉害呢。啊，发现足侪鱼缸有这个假证件的需求啦。哦，啊，这个越南的姓陈的鱼缸也足厉害呢。啊，伊买印表机，啊，招一挂会用电脑的人，啊，伫台北市一间蚵仔煎的店来做暗号啦。哦，啊，足厉害呢，当作交货地点啦。啊，一张卖几啊万呢？啊，几啊万也有呢？啊，几啊千个安尼呢？而且即马会多走鱼缸，啊，若要伫外口安尼乱乱踅，要买哦，警察抓到啊！啊，到大家到的，要来买这个假的证件。哦，这个小的小小讲，嗯，这个够有钱赚呢？啊，就找一挂工乡的啦，会用电脑的啦，会用伪造的啦，啊，做厉害，做这做成真呢？利用电脑、印表机、复背机安尼。做这個中华民国的居留证，就是鱼缸的下一挂证件呢。啊，外国星期万安尼卖呢？哦，啊，伫网络大家拢爱烧烧报呢。你阿人阿讲，哦，足侪人来买呢。即马查到，已经制作差不多60张呢，赚好50万。细胆的即、這个，啊，七个人，哦，这個、叫做伪造证件集团呢。哦，他话遮巧呢，但是阿人卡巴都有胖。虽然利用这个蚵仔煎的店头。记者咧卖蚵仔煎，其实伊拢是伫遮咧交货了，对啊啦，吼吼，这无简单呢，啊，但是嘛是用掠着吼，这伪造的哩，假证件就对啊啦，头壳遮尔好你也知，吼吼，啊，但是嘛掠着，嘛是掠着，即嘛这个诈骗集团吼，足厉害哦，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啊，伊咧叫人虚拟货币投资啦，啊，为着要遮投资的人哦。迄、那个拄啊听到耳啊啪啪啪，阿尾用目睭看，讲哦，你看，阮这伫个商业办公室内底好，迄内底装好够水，袂输个正规个交易个场所啦。安尼哦，啊，但是就是安尼，你骗较紧，20个又骗你，细腻个查甫人，组一个诈骗集团，啊，利用人个心理，进来办公室，哦，你啊看，恁个投资个就是用伫遮，好袂输一个股票市场安尼呢？啊！大家就听下耳啊，啪啪啪啊！看伊买虚拟货币，一直去，一直去，吼、哦！大家硬投资，硬投资啦！天哪，家里十个投资偌济，8460万啦！
结果别空，是安那？啊，这一日去要钱要提东，提袂转来啊！犀利这查甫人，哎呦够巧呢！安尼呢，为着要取得这个投资的人的相信啊，租一个办公室啊，灯光美，气氛佳，灯光水啊，气氛够好，够泡咖啡互你啉，互你足享受。你啊，看你的股票也好，看你的虚拟货币也好，安尼。啊，大家当作在真呢，一切拢是假，干那要骗你是真的呢？哦，这有够厉害，你也不知影。啊，现在可以别看，啊，大家提袂到钱啊。犀利的查甫人啊，一寡拉巴掌的呢，二十几个人，一寡拉巴掌的，分工分到作油啦。啊，结果嘛，二十几个人用骗你，骗8466万呢，啊，钱可能提袂转来啊呐，拢赚出去啊。这有够搞嘞！哦，这是怎样的？这他总穷完仔的是安尼啊！啊，想戆的是怎样骗你这？哦，这细里的这作业员一关拉巴掌，专门用医生发班。因为高雄这细里的查甫人，伊在塞轿车加油了，改这伊个油箱挂啦，哦，搁你个车顶啦。结果伊开车离开加油站的时候，哭哭哭，嗯，啊，都想啊。未记你把这个加油的挂啊，甲锁起来安尼啦，啊，所以了底下吹底下吹安尼，多这个东西，警察在底下巡逻，讲我咧是咧吹啥？啊，我到加油了，我的油箱的挂去你个车顶啦，啊，结果油加了几副了，我开咧走，多哪个来？啊，油拢无含挂危险吗？安尼啊，啊，警员讲来来来，啊，我来吹啦，翻头对加油站再吹去啦。哦，迄警员够甘心，天气又够热。陪这细里面查甫人，安尼一路吹吹到了，啊吹到虽然这个挂小挂又跌掉，收未安，不要紧啊！伊讲代理，我不要紧啊！我来保养厂吼，去搞我处理，感谢呢，代理啊！我请你们咖啡喝啊，加多啊！咱台湾的警员哦，加甘心啦、啊！这小港的分局吼、哦，这迄个高雄派出所的所长，啊加这警员细弟，这两个甘心啦、啊！哎，报三点五啊呢！啊！看这细林的查甫人伫啊，就行不住啊，清楚啊！啊，问伊什么代志？讲加油啦！啊，咧油箱的挂无锁，困伫个车顶搭个啦！啊，边有是干嘛呢？我唔是加油，我是吼、哦、提一个保温罐，啊，咧大包细包要来上班，呵呵结果搞咧保温罐困伫个车顶啦，车开来行，轻轻轻轻蹦蹦蹦，我想发生什么代志咧？原来我的保温罐好咧加载。东西拢无车，哦，危险啦吼！所以我第一改了，我物件拢无爱放车顶，危险真正危险。啊，所以讲好在家在细里面个查甫人有警察在里面帮忙，总算有捡到个哈，这个加油的挂就对了啦，不然个已经叹气啊，爱修理啦吼。家人七到这个名人幼稚园啊，这家要修过，一体啦，拢靠到这个囡仔呢。人这幼稚园的囡仔，你有你家家有钱的，你安尼人苦读。高雄市政府给他宣布废除这个明年幼稚园的迄个执照。负责人说里面这个处罚84万块的罚金，迄个老师一个姓杨的，一个姓吴的40万，终身袂当做幼稚园的老师。其他包含负责人、幼稚园的老师全部为以上地检署来侦办。啊，够两个幼幼班的这两个吼、哦，较轻。欺负囡仔较轻6万块，这经真正乌白来呢。啊，即卖内底有58个囡仔，啊，即卖甲安置其他安全的所在呢。这里做幼稚园收人的钱，啊，顶顶个对负责人、甲这老师啊，对囡仔苦读。你即卖把这囡仔当作啥？安尼哦，人讲叫出气筒哦。你也食官司啊？你头脑无一无大劲，专门拢医生发班。啊，这囡仔出来了，小心大家咧骂啊！啊，即马家长处罚就对个啦，我就定咧讲个呀。做年尾做幼稚园个老师，拢袂使乌白来。每一个囡仔拢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有啥物代志，你个是乱讲，囡仔讲袂听，你个是乱讲。你袂使用私刑，我讲苦读个，讲念啦，讲乖个啦，怕啦，用赞个啊，这拢袂使吼。还来食官司呢，这家人个啊，名人幼稚园你惨啊你，安尼无头路啊你，人家。这招给你废除啊！
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春夏啊秋冬，一天过一天。好听的歌曲，是咱带你客户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大官的好正完，跟咱的丁少胜吼，咱的许大哥交代你收听的春夏秋冬，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哦。你我的我空空，我管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春夏秋冬好听的歌曲，变来做安排。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那边啊边寄产品服务，咱即嘛广告时间电话卡卡入来，外观区啊上手机啊要卡0606卡做打星2525500。
1: 我做我哩听袂歹呀，啊你哩听哪呢？
2: 我是吼，那个叫恁搞啊，麻烦恁我较夹一块。
1: 好啊，是讲你之前是夹哪？
2: 我就做这卡吼，我72岁啊吼。
1: 到底72岁？
2: 哎，啊卡吼，这卡头拢即马骨肉都爬袂起来
1: 了。好好。
2: 啊，即马食了真差足多啊，那感谢啦。
1: 啊，你哦，啊食了爬起来吼。好啊，你真好。
2: 我早起啊，我早起伫汤罐罐饮下吼。
1: 好汤。正经个哩。好，你在台前喏。
3: 啊，都太客气啊，都太客。啊！咧，只会听啊！啊！咧，食你药啊，食啊，足好哩。
1: 哦，伊头壳拢会只会听啊，食偏补，可能还食较足好个。
3: 哦，食啊，真好。
1: 安尼哦。
3: 食啊，拢好个啦。好啊，叫我来正经个。
1: 安尼哦，啊，你讲去滴，安边食啊好用。食
4: 你个药，偏补过哪完呐？
1: 偏补过哪完哦。哦，
4: 我是做高面膜啊，食了都好困。
1: 哦，本来。
4: 啊，不然讲起之前嘛好个啦。
1: 哦，安尼啊。哦，啊，你食下都真好个呀。
4: 哎，啊，我呢就食了，感觉好个，我头，我咪接过来，别吃烦
1: 恼。哦，你那对食了，那真好哦。哎
4: 呀。
1: 安尼哦。哦，安尼你那对是食安怎个呢？
4: 啊，
1: 你那对啊？
4: 嘛是
1: 歹
4: 困。
1: 嘛是歹困哦。
4: 哎呀。
1: 啊，即个食下都较好困啊，吼。
4: 哎呀。
1: 对哦，安尼都真好啊，做阿你几岁啊嘞？
0: 即个妈妈吼，介那即拢安尼歹困啦，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耳康支气条的经营嘛，拢改善啊真好。啊，即个72岁阿妈，脚头乌骨骨袂落去，啊，爬袂起来，今日都做袂舒适。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甲真好，再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在咱中辈时代，脚若袂直立，脚袂凹弯，啊，脚会伸袂直。骨袂落去，爬袂起来，有一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天宝好正丸甲关灯来食，骨轮骨巴安尼直搏叫，行无两步，啊，脚都袂支咱呢。人哦，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啊，你若脚无落叮当，人就懦落去。所以脚骨你爱顾好。啊，咱中辈时代较常做过头，啊，即卖话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两骨来经磨掉，啊，行路做袂舒适，脚头做袂直立，爬楼梯尤其吃力，啊，为暗时做个安尼吊脚筋，筋路做个蛮难，筋路无好，填补好怎样你个吃？补充咱的钙质，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咱甲补充巴甜，骨头才会用，筋路才会软。咱填补好怎样内底有落这个骨板加？骨板的专门在补充钙质、加钙质、跟骨关节，这相互相成呢，相成，开始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你较早一个爸母代表的骨年酸痛，填补好之后你个吃，喘气的经络啦，气个泡过，这骨年的酸痛就好利利，骨头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另外，若讲头壳痛头壳，足歹困。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迄头壳安尼戆呢？安尼疼呢？偏头痛，啊是胃内方代表的头壳疼。啊，胃安耳康叽叽叫，边边安丢丢端，啊面足歹困，拢习惯食迄个爱困药啊。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你若食一阵嘛，你就感觉耳康袂安尼叽叽叫，啊人嘛头壳加足精彩，啊佫帮助咱好困眠。时间到就要来困啦。一眠到天光，人休困有困，隔天起来头壳较会清彩。填补的过脑丸，头壳戆，头壳疼，失眠、交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到清管的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咱的目睭药啊，填补的清热明目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安尼酸、安尼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清于明目，清于就是过眼底，目睭雾呢，啊看袂清，看袂明呢，老花眼棒呢，牙牙杂杂，惊光线，还有目屎过安尼流，生黏，啊，起着红了老白油的，眼睛乌点的，乌影的， 拢来食咱的目睭油啊，填补清意，面目圆。你啊，即个怎么你讲目睭叫做金，目睭叫做明，看物件叫做清楚，填补的清意，面目圆。另外，来要顾身体，咱填补的丽晶片哦，这样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啦，无失着成本呢。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姜黄、山黄，这足好的物件啦，合作伙啦。前几工、前几工上班就无精打采，那下班个人交一个应酬，多啉一下酒啊，尔就醉过工。啊，过工要上班，过安尼无呢无呢，面生屁屁，身体足歹啦。填补的丽晶片，你家食。这浓缩的，哎，再浓烈，哎呀，浓烈就好啊！可咱精神百倍，恢复青春的本色，人关系较好啦，做人会较有动头，较袂遐舔头，安尼哦。啊，为人安尼吼，舔几工喺度底啊，慢慢舔啥呢？填补你精疲，甲挂当来顾身体哈。来来听这首《梦中的情话》，这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哎，我看一下，溪州来到公安同药房，过咱填补用量丸，过粉工过药剂，过药剂的。咱的曾妈妈交代要收听的五点零啊吼，五点外左右甲报上《梦中的情话》，共来欣赏。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的电话，麻烦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是江伟的歌，叫做《梦中的情话》啊，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00000，麻烦去咱那边打电话边，那个就是06，阿来卡这打星哈。时间过得足紧，5:37啦哈，天气正烧热，比嘛要赶提醒。茶水加啉寡，卖避免爱避免这个伤害哈。茶水爱加减啉啦哈，补充水分足重要哈。这第八讲有一个做阿门陀冈冈的啦，阿门陀冈世干了25岁呢，到底几难啦？结果哦，伊旧年过年跋筊啦，结果跋输筊了，假设苦的56岁，借一条钱25万呐，啊都无钱通行人啊。结果要出来敲债务的时阵哦。谈判三讲四未合啦，世间的这阿门陀冈25岁尔，竟然拿一支南坡刀啦，对这苦的56岁安尼个赌44刀，到尾赌一个敲伊个个也尸体等伊个车内，这代志夭寿骨。宜兰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以台人罪，甲世间的判有几多刑14当啦，经过上诉了，高等法院驳回啦，维持14当，啊你都无钱行人啊。啊！就去年4月初是暗时啊，苦的开车外出啊，就失去联络啊，因某就报案啊，叫我找啊，腰受骨。伫个宜兰东山这个遮，武水川高速公路高架桥下骹，发现着伊的车，人死伫个内底啊，规身骨血塞塞，44刀呢，阿妈滚筋，拢迄个太甲断伊，你看卖偌恐怖呢？啊！就这世间呢，欠伊25万呐，安尼啊。啊，社区的带伊跋筊啊，安尼啊，借钱啊，跋输筊甲社区的借钱啦，啊，叫这条钱要哪行？唔知要哪行啊？啊，世间的这阿门陀冈不满区的应当讨钱啊，啊，要甲抬啊，加只一条性命又要收伊，真恼啦！所以我们只定咧讲，跋筊无啥做，但是跋筊产生的阿边问题足多啦，这就是安尼，判着四当。另外，配合三金啦，什么叫三金？就是这个白金、托特吼，这是吼，哪一俩托特？这是俩钓时安赚多钱呢？托特鱼做价值的呀。结果讲传出俩托特鱼又托特加一嘴，哎，卡又加一个会煮啊叮叮老啦。这样讲外籍的鱼缸啦，你个配合七比这个加俩这个白金托特啦，啊，叫又托特加一个好，胸口会煮啊叮叮老，紧嘞，叫渔船啊。塞到马公的方向啦，啊！即嘛通报海巡来甲救，送到卫生福利部的配合病院，好咧家在平安无代志呢。这掠这土特鱼啊，啊七比几来只啊？这外只鱼缸一年的啦，伊有土特啊，加一嘴好，腰椎骨会做啊叮叮老，那土特鱼真有介绍呢。这样掠一尾啊，哦，这尾超轻重的呢，好咧家在即个一年的鱼缸平安无代志吼。另外，好，即嘛夭寿君呢，家己亲生高个位大个查某囡仔呢，迄个老爸啊，哭到较死呢，啊，手骨个凹断去啦，啊个腰关关，啊个摔落来安尼，夭寿君就因为即个囡仔拢暗时唔困啦，啊囡仔暗时唔困，这是世上个代志，生苦个即查某囡仔，但那高个位大迄个30岁老爸啊，哭到较死呢，即夭寿君呢，啊在生个时阵，迄个老爸啊，几啊届安尼。骨头个凹字，阿要叫伊困，伊若唔困，讲个摔个吼，真正夭寿骨。这个代志，以上法办社区的查甫人，爱接受国民法官的法定啦。这样、哦、真正做夭寿骨呢，家己亲生的，社区的带你偷红啊。阿这要哦，要甲囡仔凹困，阿未困，阿讲个囡仔手骨凹断啦，阿不卡袂叫要甲拍。阿无得用个光棍啊，摔过来安尼，其他生命真要买修伊啊！这真正吼，夭寿骨卡安尼，也唔知影，生都生不来啊，更何况个听死安尼，真弱啦吼！另外就因过期起大价啦吼，一对翁仔某吼，讲来银行啦，要解除一条100万的定存啦，要投资过期啦，啊，投资过期是好代志啊！行员甲问啦，讲你要投资过期啊，你是去倒一个？银行咧出力啦，哦，股票市场有几啊间银行咧出力吧？啊，两个人滴滴嘟嘟啦，讲无啦，阮是凊彩讲的，阮厝要装潢啦，安尼啦。即马行员听了要装潢，哦，这两个装潢，感觉有诈骗集团咧用的伪讯呢，叫警员来甲了解啦。
应该坦白可以买股票啦，但是是有人甲讲的内线交易啦，一百万未使甲小姐人讲，会变作一千万啦。即个股票好啊，安尼啊，来跟我阿讲哦，你甲想讲一百万会当变作一千万，你甲想讲一百万百包天高，有去无回头，因咧讲哟，敢若想着投资人趁钱无想着风险，本底就是啊，而且你投资的这個，我咧怀疑是诈骗集团啦。靠什么内线交易咧？该当甲恁讲，伊家己伊袂得啊，佮甲你讲，敢是安尼？哦，这对阿妈无想想讲有道理啊！中华金融局啊，宣布哪吒一个假投资，真正要来诈骗，一对阿妈无，材料用骗一百万呢，一百万。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相逢是伫这个开始》，感谢大家收听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甲咱进一个广告。
1: 真哦，我上到去甲买来食。
2: 好好好好。
1: 安尼啊，我感觉今仔日咧讲话吼。较大声啦，
2: 等电较有力吼，
1: 较大声，无拢讲袂使会出来哩。
2: 啊，你好算完，甲过那完，只要袂歹是食那好啦。
1: 我只过那完吼，我本。

0: 来就是偷看吼，拢会乌暗型，
1: 拢乌暗型。
0: 嘿，啊，我叫医生看吼，拢得注射较会好。
1: 哎呦，
0: 啊，医生讲脑神经无平衡啦。
1: 好好好。
0: 好，我注射恁这个玻尿酸过来吼。
1: 嘿，
0: 我都唔捌啦。
1: 哦，都别讲啦吼。
0: 嘿嘿，唔捌讲啦，唔捌叫医生注射。
1: 哇、哦啊。
0: 啊，但是我这阵吼拢食保养的尔。
1: 哦，对对对。
0: 我即马一礼拜拢食差不多两摆，后头只两礼拜食三摆安尼。
1: 哎，
0: 食保养的尔，无像迄阵阿公阿咧三顿食。
1: 好、
0: 哦，我已经甲恁食两三顿
1: 啊
0: 呢。
1: 安尼啊。
0: 阿公算完嘛足好个，然后我爬楼梯无得，即马咧爬拢有得啦。
1: 安尼哦。
0: 哎、
1: 欸、呀、啊。我原底脚头无得就对啦。
0: 嘿，我这骨质疏松哦，跳得较四级个。
1: 哎呦。
0: 我有去量密度嘛。
1: 好好好好。
0: 哎、欸、呀、啊，密度量开讲哦，我受伤有够严重。
1: 嘿嘿嘿。
0: 啊，我就食恁个诶，好算完过来吼。
1: 嘿。
0: 哦。卡
1: 都结束有
0: 得
1: 咧，啊你好，谢谢啦。
2: 这妈妈吼骨质疏松啦，用卡的密度卡歹啦吼，啊走路都卡头有足无力，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到即马吼卡头结束有力，讲话嘛结束有弯曲，啊讲做安尼做到安尼迄落黑暗型，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到拢好去啊，即马要食保养的吼。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天宝好正丸，足侪人咧甲人食，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真好的药啊啦。咱中辈时代，恁也是骨质疏松啊，骨头怕啦，走路做个蛮难，走着路吼，啊，脚头有做袂自然吼，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哦。都脚袂自然啦，袂堪要徛呢。啊，爬楼梯哦，爬拢无啥会起哩。干那有时啊，下在时啊要起床，免尿起来门床，免尿尿袂起来。这种骨质疏松啊，骨头退化，安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咱这个食的猪肾水，会生骨浆，会消筋痛，会胆生气血。啊，恁这药材内底有骨板，骨板甲过关节，因为有加一甲钙质。加一甲钙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流利。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好利利。天宝的好正丸，你若放尿的问题，高尿、腺尿、放无尿，天宝的雍容丸你也该吃。一枚变数起来四五抓，建筑组织输啊，膀胱做无力，啊胃腰之前功能歹，卡着水肿对卡去，下晡时啊到这个时间点，卡肿啊那面骨的，迄肉啊吃落去落困呢，足久啊补会起来。将最近的经营，尤其新功能卖啦，人就喊行行对卡去啊。天宝雍容丸利水消肿，干果膀胱过油，只能个广东个食吼。放尿袂舒适，高尿、腺尿、放无尿，放尿安尼白尿、气泡、臭尿险啦，放尿爱大缸爱清啦，啊为查甫人放尿爱分期付款啦，安尼滴安尼滴个滴着个呢，安中辈时代都唔敢出门呢，尿失禁啦，一靠尿啊袂就。到便所未经透的，就放落去啊！听到水声就放落去啊！天宝雍容丸，甲食过膀胱过腰子吼，啊那过脑丸你过头壳个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眠歹困，天宝的过脑丸那个食啦，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天宝的过脑丸产品做啊做周知啊，歹困嘞，血路循环歹嘞，卡麻手臂嘞，阿妈困起难动动嘞，啊是光头壳跳头壳个。天宝的过脑丸，加应好加广东来吃哈。另外，咱的益生菌吼，这里食排榜的，古本寿古道波的益生菌你甲吃，这有加数，各有好困。排榜绝对袂使袂遐无紧吼，人对这会榜身体的健康，益生菌咱甲吃啦啊，这有加数有好困啦。啊，这阿冰饺，咱的保肝人，啊不是啊，咱的利金配拍者哈，即嘛保肝人该利金配啊，利金配这个身体也是阿冰饺哈，啊，无清楚无冰饺，电话卡你来问阿冰，25255000外观七加空六哈，这首歌曲，咱们来听这首叫做啊，我甲看一个叫做黄昏的马车，好听的歌曲，今日来欣赏25255000外观七加空六。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黄昏的马车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希望今天阿斌播送的歌曲讲的这部内容，大家拢会介意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外环区南北卡的阿斌，南控六来卡这打新，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还明仔感谢时间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7，让你发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平西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拢是山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台湾。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哎，我是凯伊。
0: 欢迎来宾收听咱两点钟的节目吼。哇，咱今天吼节目吼，哇，这有请一个邀请一个这大白呢。
1: 大白，
0: 大白嘿对，这大白。嘿，立安制药的吴医师，
2: 好，
0: 吴医师来上咱的节目呢。
2: 嗯，我今啊正做做做迄个
1: 我老国医哦，
2: 就特别来宾啦。
1: 嗯，
2: 这个来不是咧讲医啦，不是咧讲医，不是咧讲挂病哦，
1: 起码是老婆，
2: 老婆诶。因为恁唔知我这个讲故事诶，
1: 嘿，
2: 哦，啊，我嘛这个讲笑话啦，
1: 嘿
2: 呀，啊，做些故事哈，因为阮住伫迄个台南，
1: 嘿，
2: 啊，足侪人咧听亚弟诶节目咧，
1: 嘿，
2: 哦，咁开机开伊诶节目，哎，因听着我诶声哦，因捌我，我较早。还价真济啦，
1: 是
2: 啊，因拢听我声音拢知影，
1: 嘿嘿嘿，
2: 啊因就讲啊，你也只个广告书哦，
1: 系
2: 安尼啦，哦，所以我强强吼要变做广告书的人啊啦，系啊，啊你敢知影？
1: 系，
2: 咱民间的故事哦，像七呀八呀，嘿，你敢知影？敢捌听过？
1: 哎，七呀八呀，以前有听过，
2: 哦，啊有听过，你就知道，人家拢有故事呢，
1: 系对啊，
2: 啊无你敢捌去过阿里山？
1: 阿里山有啊，一定拢有去过啊。
2: 阿里山有一个姐妹潭，
1: 哎，
2: 姐妹潭，你有行到遐吧？
1: 嘿，嘿，嘿，
2: 还拢有来呢。
1: 嘿，
2: 哦，啊，搁在咱囡仔时阵吼，哪里阿爸哪里好哦，阿是大人就甲你讲，够够，黑马来啊，好过伯来啊，
1: 好过伯有啊，哦，
2: 好，讲着好过伯，但是哦，比起去的确较好用，
1: 行较
2: 没事，
1: 行较没事。
2: 所以讲你拢唔知，我嘛只个讲故事诶，
1: 嘿
2: 啊。我今个讲故事给您听，好不？
1: 好好好，你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2: 哦，给咱听一下，足济足济哦。啊，我今天就要给咱这好朋友讲的哈，我咱先来讲一个阿里山姊妹潭的故事啦哈。啊，阿里山大家拢捌去嘛？
1: 嘿，
2: 一种世界级的啊，伊这个世界级的迄个景区，你看看伊树啊，足大丛的，
1: 嘿，
2: 哦。啊，伊山嘛真水啦，啊，你一个这个所在吼，啊，较早日本时代吼，因为咧出木材，啊，所以日本人毛底下有虽然有采瓜迄个茶器，但是伊毛做一个地基咯，
1: 嘿，
2: 啊，底下做一个阿里山的火车站，我嘛在做一个樱花，
1: 哟，
2: 啊，咱那较早呢，那去到迄个阿里山吼，啊，就是暗时啊，我拢会底下带一枚啦。哦，啊，只是呢去行路，啊，行路咱就是行到姊妹潭嘛，
1: 嘿，
2: 啊，那无得行去到竹山看迄个日出，哦，确实真水啦，系啊，啊进，
0: 啊你
2: 带七啊
0: 去
2: 无？哦哦，带七啊，是在当然嘛，爱带一个家人头，无带来噻，带阮某啦，我这个人哦，都唔知出事就是惊某哩，足奇怪啊，欠人个债，欠人个债，真正无法度的啦，吼、啊，即来讲着这个阿里山吼、哦。啊！伊姊妹潭又典故呢，啊！啊，又一个伊的意思就是讲，做人为快乐之本，
1: 嘿，
2: 这姊妹潭的由来哦，恁来记起来哦。啊，可能有当时啊做人的时阵呢，去港北到沙港的时阵有一点啊牺牲，但是恁来当换来快乐跟感念吼、哦。哦，可是永久的，
1: 嘿，
2: 我那像讲咱咧做善事，咧做义工，虽然有付出，但是对社会贡献都是永久的，安尼，你知影吼？
1: 嘿，
2: 啊，因为社会都是有一种会牺牲家己，哦，啊来完成大家，这社会唔只会愈来愈和乐，哦，您讲的对唔对？有，有，啊，咱因为咱有去阿里山，啊，拢行去到姊妹潭，啊，知影姊妹潭真水，
0: 哦，也行真远了。
2: 但是伊安那来咧？
0: 嗯，安那来？
2: 好，安那来？啊，你有要听啦？
0: 对咯。
2: 好好，啊，我来讲恁听，恁来甲爸婆，我不爱
0: 讲。啊，先吧。
2: 哦，安尼有乖，安尼有乖哈。来，啊，恁在真足听咧，我讲故事未歹哈。
0: 嗯。
2: 伫咱这个阿里山的迄个大森林这树那内底哦，有多足侪咱的原住民啦。
0: 嗯。
2: 其中啊。一个有一个酋酋长酋长，哎，哦酋长哦，
0: 嗯，
2: 厝里内底多有一对姊妹啊，
0: 嘿，
2: 哇，这姊妹啊吼，生做足水的啦，
0: 嘿，
2: 啊，人拢叫伊姐姐吼，人叫阿弯呐，姐姐阿弯呐，
0: 阿弯，
2: 哟，阿弯呐，
0: 嗯，
2: 哟，哎，因那个妹妹叫做阿瓦嘎，
0: 阿瓦嘎，
2: 哦阿瓦嘎啦哈，
1: 哦阿湾阿湾嘎，
2: 啊阿瓦嘎，
1: 系阿瓦嘎，
2: 哦，好，因为因两个咧讲哦，哎，因两个可能原住民咧，这种迄落有可能有血统哦，阿我咧讲拢真准哦，系啊，啊伊是专阿里山。上界会有魅力，啊，上界水诶，两个查囡啊啦，哈，啊，因为这两姊妹真水真可爱，哇、嗯，啊，个咧挑人噶，足挑人诶啦，又送礼服哦，啊，卡层头拄好大大木、嗯，所以因阿咧唱歌跳舞诶时阵，
0: 嗯，
2: 啊、哦，因诶声音啦，甲因诶形影，
0: 嘿，
2: 足迷人诶啦，
0: 哦，
2: 啊，足侪内底，嗯，遐一个族人内底遐少年啊，吼、哦，达、嗯、看到这对姊妹，
1: 就爱。
2: 你摇咧摇吼，大家自自然咧，低歌喏，低个贵个，我打进来讲只水呢，
0: 老水喏啊！
2: 我进来咧讲伊水呢吼，迄、
0: 嗯
2: 那个凯伊就喜欢咧老喏，你看，你看起来，你看起来，好啦好啦，妈咧吼，啊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囡仔，老人还是囡仔吼，不管查甫查某，大家拢足爱这对姊妹啊，感动这是咱这个贵族啊，而这个顶辈啦吼。咱今日讲毛阿里山的朋友听到啦，
0: 嗯、
2: 哦，阿叔伊嘛知影，伊嘛知影讲我咧讲的啦哈，这是真的啦。
0: 嗯、
2: 啊，当时伫阿里山一顶广告带着一个，因为佮另外一个迄个诶砖头啦，
1: 哦，无讲
2: 无讲砖头，我那老大，啊老大吼，我那有一个囡啊，伊算做无讲砖头的老大，即、這个迄、那个。咱讲这个单兵，这个老大吼，伊、哦、就是这两个主因啦。
1: 嘿，
2: 哟，啊西兵遐呢，迄、那个老大又生一个囝，
1: 嘿，
2: 哦，啊这个囝吼，哇、哦，现在真勇啦，
1: 嘿，
2: 你叫做蘑菇鲁啦，
1: 蘑菇鲁，
2: 蘑菇鲁，蘑菇鲁，哦，啊，我讲到蘑菇鲁，我卡去想到亚迪马乌呢，马乌名呢，
1: 嘿，
2: 系啊。
0: 我那无名，我有名。
2: 有啦，伊阿里山的名叫做呼噜呼噜，
1: 呼噜呼噜。
2: 哦，凯伊嘛有咧。哦，凯伊
1: 叫啥？
2: 凯伊叫做咕噜咕噜。
1: 哦，
2: 我唔知啊，我系来话清咧。
1: 哦，哦，咁偌好记咧，
2: 做好记哦。木咕噜，啊，亚弟叫做呼噜呼噜，啊，迄个凯伊叫做咕噜咕噜。哦，因为有阿里山的这个系通地咧，哈。啊，这个咕噜咕噜，哇，这个木咕噜啦。蘑菇鲁的这少年真勇，但是一颗心性地真歹啦，哦真歹。啊，当时呢，因为伊作勇诶，啊，一个是因老爸，一个是咧做老大，所以伊拢会去共欺负别人啦。
1: 哦，
2: 啊，伊上届，但是有一个足好，也有一个上最大的嗜好，就是伫山内爬啦。
0: 好，
2: 哦，因为这山顶诶，遮诶原住民哦，因拢爱伊爬啦，哦，卫生嘛。啊，那是伫只山来拄着，一看袂顺眼的啦。
1: 嗯，
2: 爱去了好袂爽，那个塞了啊啦。
0: 嗯，
2: 哦，那像我咧看我莫袂爽哦，伊塞我啦。哦，我看袂爽，那个塞了，安尼啦，我塞奶了啦。哦，我讲公鸡奶吼，啊，我那个我莫是，我那看伊袂爽，我那个塞奶了，要啊，伊是甲你塞了。哦，无讲你来调清楚吼。啊，严重的时阵有当时爱讲台啦。所以这种派行为哦，大家在讲啊，人讲啊，一定服从，他也不是，一是颠雄颠派，所以大家来看到哟，大家都离开呢，好，卖去他，卖去干咪安怎，好，卖去都得他不在之啦，有啊，大家都叫阿里山之行嘛，讲伊是行啦，有阿里山之行哦，好一届啦吼，这个蘑菇鲁啦，哦。唔是呼噜呼噜啊，呼噜呼噜是亚弟哦，哦阿妈唔是咕噜咕噜哦，咕噜咕噜是凯伊啦哈。有一届啊，这蘑菇鲁过去山来，过来拍啦，哎，真系行，好，伫个山来行真久啦哦，行到丹平哦，这个砖头啦，哦，听到讲，哎呦，啊，太这个丹平的砖头呀，太有一顿咧杂音啊，底下咧唱歌，啊，
1: 讲
2: 话，啊咧，迄个声音啦。哦啊！这个蘑菇鲁，伊就对着这些人的气啊，哇、哦！看着古老威吼，哎呦，啊个只水啦，啊这个只娇艳的仔，那个底下围一围，底下咧唱歌，哦啊底下咧跳舞啦，我、其中咧有一个特别水的作品啊，哦，都咧跳伊唔捌看过诶，这个舞啦，
1: 哦，
2: 安尼摇咧嗨咧，摇咧嗨咧，啊，分你看，分我看，哦，安尼啦，
1: 哦。
2: 嘿啊，这么咕噜哦，嗯，哈哈，第一个神都牙开啊啦，第一个神牙开，哪都老了来啊，
0: 嗯，
2: 哦，也不管讲，伊都不识在，伊唔，啊不得管啦，啊面皮啦，那牙高高，哦，像我咧做面皮足高诶，啊都忘记啊啦，啊，因为伊本身的人吼，无啥物教养，
0: 嗯，
2: 所以呢，伊都会讲一挂。一种足轻浮的玩笑，
1: 嗯嗯，
2: 系啊，
1: 就调戏的
2: 调戏啦，哈，
0: 为咧上啊，嗯，
2: 伊唔是讲小姐，请你和我爱温柔的嘛，爱像我只温柔嘛，哈，伊唔是咧，
0: 小姐，你和我爱只，
2: 你和我爱只咧，我得我来，冇，
1: 我冇只咧，
2: 诶，我冇只咧，看起来是个细腻，你也兼一对吧你，伊就是这种啦，哦，咁我只，咁我
1: 得老麻啊，
2: 那咁我不讲啦，我系讲。哎呦，亚迪，你好漂亮哦，嗯、你好温柔哦，嗯、哎呀，我讲这啦，哎呀，笑眯眯，唔知啊吼，唔知啊，我就老干了，伊都唔知啊，但是啊，伊这个木咕噜吼，伊其实是讲一挂轻浮的话嘛，
0: 嗯、
2: 有啊，
0: 嗯、
2: 啊，搁在呢对这查囡仔呢，动脚动手啦，
0: 嗯，
2: 而且才能看到这个情形，人那也爽啦，哦，大家嘛不要看像我这种君子，也大家爱看，啊，就这个。大家都走得走开啊！本来大家为底下咧跳舞，
0: 嗯，
2: 啊，大家都走开啊嘛，啊，只有这个勇敢的咧，阿弯呐，阿弯嘎，好姊妹啊，到底下啦，好，佮到时啊，佮这个妹咧，哦，佮这个蘑菇露妹咧，你是倒来，那会使呢？乌白来，无礼无貌，啊，我尊重我，走，我从来袂使，我从来不爱有你这种人，最尊只个安尼啦，哦，因那个妹啦，吼，哎呦，这蘑菇露吼，
0: 嗯。
2: 因为伊已经习惯阿爸关系啊啦，所以呢，因为阿爸的人，伊拢会认为别人唔对嘛，唔知影家己做了唔什么代，做唔对，
1: 做唔对，
2: 因为足济人拢会安尼，就检讨别人，未检讨家己啊，一个成功的人是不是爱检讨家己？
1: 哎，
2: 阮一世人，阮的成功就是阮拢会检讨咱家己啦，
0: 吼，
2: 啊，伊这个蘑菇露就是安尼，伊即款检讨别人。伊即个，以后伊认为伊无唔对，要派关系啊，哦，伊等下就骄傲的讲啦，哈，你是要个安怎？你唔知我是阿里山的贤呢，啊，你乖乖吼来陪我，哦，啊，我呢，我欢喜一个啊，哦，阿伯吼，你家人，哦，你家人，家人迄个吼，家人别说你，哦，阿你啦，啊，咁咱无讲啦，吼，不要派哦。啊！即条蘑菇鲁安尼讲话哦，即你那无客气，吼、哦，个性真强啊，较强的即个阿弯呐咧，生气啊啦，啊，就伸手出来，拢岸边个扇一个，劈一个，系啊，啊，我唔是呢，人我拢跟你讲说一个呀，啊，即个阿咕鲁吼，最准较假了讲，塞了啊，
0: 哟。
2: 啊、我唔是，我是个家己奶，我嘛是西啦，我是西奶啦。你来学起来咧，好朋友你来学起来，你努力听我节目，那学不掉就无彩哦。哎，学起来啊！上介绍我那个西奶了，
1: 西奶之类哈。
2: 有有，唔能真正西了呢。啊，这别一声足大声咧，你怕你这个蘑菇露诶，这个面啦，然后咧改烧嘛哦，啊，我加的个加油啊啦，哦，加油走啊，
0: 嗯。
2: 啊！第一界去哦，这车查某吼，去西掉的这个蘑菇路，伊也唔捌安尼过嘛。伊拢伊咧派人，伊唔捌红派过，做拢个戆去啊，戆去啦。单掉两个姊妹啊，惊到无看到人呀，伊较好，
1: 较真开心的。
2: 哎呀，好，伊两个太水了，叫西子嘞吼，头啊头戆去。哎呀，啊，今个来个回程的时阵，我讲好。哦，你家既然家怕我，我一定和你知影我厉害，话你啦。过几天啊，哦，这个咕噜咕噜，啊，不是咕噜咕噜哦，咕噜咕噜是凯伊啦，哦，咕噜啦哦，啊，咕噜就派人去阿湾呐，因这家门啊，啊，一老伯遐讲啊，哈，讲最近修行歹啦，啊，怕啦，嘛怕无啥物物件啦，哦，无野兽通怕啦，啊，这拢是山神无欢喜的原因啦，啊。为着呢，要让山神欢喜啦，咱必须爱用一百粒的人头来个拜啦，
0: 祭拜
2: 一百粒哦，来个祭拜。哦，啊，恁这个部落吼，爱负责50粒的人头啦。
0: 哦，
2: 阿里山要你猎人头嘛？
1: 对，
2: 你来负责50粒，
1: 伊在除草
2: 啊，除草嘛，
0: 除草。
2: 哦，对对对对，
0: 嗯，
2: 啊，你那是那恁那是外口吼，台无够人头吼，啊，恁家己做来恁家己想办法，哦，伊安尼啦，如果人提出来吼，哦，我这山神也降下这个灾难，噶时阵哦，甲咱处罚，甲咱的厝，甲咱的树拿，甲咱财产，男男女女拢总烧掉啦，
1: 哦。
2: 啊，搁在南年老油啦吼，你嘛不在当生存，已经太了了啦，啊嘞啦，哦，这个阿咕噜哦，就讲一种谣言啦，哦，神不要凶恶的啦，神拢嘛做爱咱这个世间的人，保护咱世间的人哦。啊，这个消息用较早啊，你这个民间吼，听到会捉到一惊，哦，这阿我那专做的人，大家听到蘑菇噜在讲哦，讲这个山神的名义来威胁民。哦，大家都嘛惊到要死啦，哎呀，哎呀，都惊到要死啦，有啊，那是讲凭着这个蘑菇路的实力啦，确实有可能发生足大的灾难啦。
1: 哦，
2: 啊，当然因会欢乐啊，别，
1: 哎呦，惊哦，
2: 会足欢乐嘛，但是欢乐嘛，无多嘛是爱。嘛，无人想到出你个解决的办法，
1: 系，
2: 哦，无人我懂，想过来，想过去开会啦，吼，讲啊这边那解决这个代志啊，都无人想会出来啦，啊，偏偏吼，众人个唔愿安尼平白白无缘无故去牺牲五十个迄个族人，啊是出去外口出草啦，啊，所以呢，咱因这个这个当兵吼，诶，这个女性啦吼，这个查某的人家，爸爸老大伊就甲转到这个阿湾啦，哦，咁阿我家，啊，因爸爸呢，就甲所有的青年转定个招起来啦吼，想要甲这个阿咕噜、蘑菇噜，哦，要见他啦，哦，啊，这个小台未使啊，哦，正个这个阿湾啊，甲这个阿我家吼，听着讲哇，这一切吼，拢是因为姊妹起来啦。啊，一个小公啊，那是阮族来的族人的力量吼，一定怕袂赢迄个蘑菇路啦，迄蘑菇路应该大增啦，为着要养哦挽救，啊家己的族人呐，哦啊，伊的啊两个姊妹就手牵手，啊，就跪地啊哭啦吼，啊，就甲天求道啦，流目屎啦，吼去。这个虔诚的那个啊，天公伯啊，
1: 祈求啦，
2: 有，哦，高速高高架吼，啊，咱就小停一下啊，但小休不得，你只要得，
1: 要来去啊。
0: 啊，阿妹，你个看这个时准备那个安排啊，就是为阿里山的姑娘，阿妹如水呀。
2: 哦，对，好来，
1: 阿山
2: 去讲啊，
1: 好，阿你先听几首歌嘞，
0: 好。好，阿里山的姑娘，阿妹如水呀，啊，阿你阿奈不？有啊无？你敢有咧听？敢有声？有哦。

0: 来来来，我咧讲吼，咱来听个遮吼，啊来听一个健康常识。
1: 嗯，我咧讲吼，这个阿里山的姑娘非常好听呐，
0: 好听哦。
1: 啊，我等下吼，讲一个健康常识了，好，大家马不健康常识。
2: 健康常识嘛，就好听啦，
1: 听到好听的故事啦，哈。好，等下卡个继续讲啦，哈。啊，我先来甲大家讲一个啊，糖尿病的健康常识。咱因为较早我有伫这个伫只有讲过糖尿病五大惨嘛，哈。诶，糖尿病啊，弟啊是足凄惨的啦，
0: 惨
1: 。有这个五大惨，啊，这个五大惨，我你特别食药啊，惨唔食药啊，惨嘛。我就是有去咧分享，啊，就讲去咧演讲，拢会去讲到嘛。啊，是学术，我学术的研究，我拢会去讲到糖尿病的问题啦。啊，但是有足侪人，哇，这糖尿病真惨。啊，但是咧，你要安怎知影你有得糖尿病无？你家己，我有咧讲一句话啦，你的朋友电影，你的亲戚五十，你阿弟姊妹，绝对有人得糖尿病。啊，你讲，哎呦，好佳哉，我无得，无得是真，唔是代表以后未。
0: 对。
1: 所以你电话爱认真听，然后你听咧这个消息，你也较甲你只朋友分享出来，无得我甲你恭喜，你有只消息，咱甲别人提供。嘛算好事一桩呢，
2: 是
1: 对不对？好朋友认真的对不对？尤其咱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已经偌济人，你敢知啊？
0: 太多了，
1: 250万人，高的人就一个啊，高的人就一个，因为生活如何，这新陈代谢的变，生活越好，就越容易得。
0: 啊，今麦个都年轻化，
1: 对啊，个年轻化，食好嘛，兼做听课兼运动嘛，
0: 哈。
1: 咱台湾呢，这个糖尿病已经250万人突破，一直在管哦，
0: 一直在增加。
1: 当这是健康常识啦，哈。咱的血糖呢超标的时阵呢，咱全身骨的血管，咁咱的器官，那就。泡在糖水来，
0: 糖水来，
1: 泡在来对啦。你要泡在糖水哦，它就诱发各种病变。
0: 哎
1: 呦，咱这个新陈代谢科的专科医师哈，就建安，叫那名医啦，医工啦哈，讲这个糖尿病的诊断哦，有当时爱割抽血。
0: 对啊，
1: 个抽血来验嘛，关你糖化血色素嘛，验你的血糖嘛。但是咱家己哦，我来观察家己哦，有七种的
0: 症状，
1: 七种，无痛症状，你一定要家己观察，你要有这雄性哦，你有认真在听无？
0: 有啦，
2: 我，
1: 爱认真听啦，迄个咕噜咕噜咁呼噜呼噜拢有认真在听
0: 哈，
1: 这个。小心一点哦，那感觉家己哇，我那做事这个做疲劳诶，哎呦，你的血糖已经进入不可控制的程度了哦，
0: 然后糖尿病也安尼，忝难生啦，
1: 忝难生啦，
0: 爱困啦，
1: 要
0: 精神不好啦，
1: 要爱困搁未困起啦，
0: 对，
1: 真惨哦，你已经哎呦，已经有啊哦，所以你要有警觉啦，所以到底这个。渐渐的拒绝，的时阵搞会抽会讲，哎呦惊死人哦！
0: 那超标，
1: 那也安尼啦。这个上班族哦，当时也感觉讲，我身体都真健康嘞。唔知影讲会一个严了讲，啊鸟喂，我会等管起来啊啦。佫有一寡咧，咱这年轻的福利。因为有迄个妊娠糖尿病的五线的时阵，就是这糖尿病啦。第日。你抽血咧检验的时候，发觉到胰岛素阻抗极高不下，哇！惊到要死咧，心惊胆跳咧，就赶紧啦，唔知要安怎吼，也家己吼拄着糖尿病啦，所以咱这就医师伊得咧建议，我嘛建议啦，就是讲先试着自我评估啊，家己了解一下，你有这相信嘛？一试个。无大无痛七大无痛症状七个人没唔知样对，而且无大症状
2: 特别注意啦，
1: 特别注意。第一点，你可能敢陪护别人家去看讲，哎呦，你最近那个哦，
2: 唔是怕哎呦，哦，唔是怕哦哟，
1: 哦，你当家讲，哎呦，你来最近个哦，用啊，我来最近拢去咧拍你，有当时啊，不一定是拍你咧啊，有严重的这胰岛素阻抗，所以陪护呢迄个入境的所在卡哦，尤其咱这个阿妈棍，桂圆康， 诶，伊迄个皮肤会较乌、较高，哦，这叫做黑色麂皮症。
0: 哦，
1: 伊是一种症状哦。啊，即话讲，啊，我这个洗不清洁的啦，哦，啊，唔是哦，黑色素沉淀咯，哦，在咱这个胰岛素呢，抵抗的情况之下，糖分甲胰岛素的作用，哦，咱的皮肤的角质增生啦，啊，甲咱的胶原蛋白的破坏，所以近视。诶，变成这种啊黑色麂皮症哈、啊，所以你得爱上哎呦，我根本就糖尿病，
0: 哦、啊，
1: 这第一诶，皮肤变乌诶，
0: 哦，
1: 尤其咱阿妈滚，
0: 哦，
1: 咱的迄、
0: 那个乌乌搓搓，
1: 咱的咱的滚，
0: 对人卡，
1: 哦、啊，啊是咱的面，哦，你用压掉，咁啊，安尼乌线乌线哦，有，好、哦，这第一的是皮肤变黑，有、你要家己爱注意，第二，你讲哎呦。我最近来足够食，足够枵啦！啊，你足济啊，就放足济啦。
0: 交流啦，
1: 交流嘛，多吃哦，得够食。啊，够就够，
0: 够
2: 不够济？
1: 啊，
2: 嘛够啉，
1: 啉嘛啉济，啊，体重个愈来愈减。体重减少嘛。有，就是讲，咱的血糖啦，一直在管的时阵哦。咱的身躯特别加这个毒素排出嘛。哦，咱的足想要走出。烧扁瘦，
2: 是
1: 烧激素啦，啊，这个糖分呢，得经过啊，咱这个肌肉排出来，伫排肉的这个过程中呢，糖分造出来呢，造了多，伊无多人调节，伊你会感觉嘴大，啊，嘴大呢，因为足多的糖分流失，代表食入的物件无去，让咱的身体好好啊吸收利用，啊，佮发觉讲食。拢足想要食甜的，你足爱要食甜的，你那边有人讲吼、对着甜的哦，看到就流嘴软的这啦，有这种念头的，你有可能血糖已经咧异常啊，这都熬啉，熬食，
2: 平常时都想要食甜，
1: 熬放尿，啊个人跟他提出善了，这。你就爱注意哈，第三个啦，感觉哇，我来无台无一撮疲劳啊，我去检查肝佫无安怎，
2: 是
1: 哦，迄阵啊，咱啊，因为咱即个糖啊，伫咱放尿小便、大量流失啦，身体诶一个能量代谢无够，慢慢你感觉疲劳，亚神，佫再呢感觉脱水，所以感觉足水大吼，啊，真甜，真热，我你讲，你爱赶紧去验一下血咧，你感觉疲劳的时阵，或是肝的问题，还是有糖尿病的问题，
0: 反正验一下血较标准啦。
1: 哦，这叫做第三个啦，第四个就是尿路感染。因为咱这作者糖分啊，按咱的放尿出来啦，这第四个啦，如果咱的水分啊，吼，如果你无够，就容易哦。咱的尿，咱的尿道会容易感染着各种的细菌。
0: 我是查某开，干嘛讲有尿道炎嘛？
1: 查某的，
0: 泌尿科的，
1: 因为查某的吼，也尿道感也生，也那个
0: 多尿啊，对，
1: 啊，就容易吼产生这个细菌滋生啦。你若防护哦，咁哎，伫咧尿道感染，尿道感染，哎，看医生就好，啊，好了又过来，啊，搁再，哎呦。啊，我咧高，我咧诶，变数边啊，开最近拢高压，底下咧晃荡啦，底下咧行来行去，底下咧冲啥，因为你放着糖分高嘛，高压就去吃嘛，哇，你就讲啊，惨啊，惨啊，患者就糖尿病，
0: 糖尿病，
1: 这足重要诶哦，这第四个，你得爱知影诶常识啦，啊，咱讲第五个常识，第五个常识，第五个常识就是，哎呦，我咧最近目睭安尼老老啊，看物件
0: 看袂清，
1: 太清楚啦，因为伊这原因啦，伊持续性的高血糖，会让咱目睭的干目，还是水肿，咱咧看，安尼迷迷糊糊啦，看袂清楚啦，你们啊，我咧食老啊，我到迄个目睭吼，开始退化，
0: 唔是哦，
1: 我是糖尿病啦，
0: 对，
1: 因为咧这糖尿病嘛，足容易引起这个视网膜病变，还是环斑性病变，还是斜光眼，所以有一个你若感觉讲个看物件视力模糊啦，看袂清楚哦，你爱注意，看是唔是 啊，这个糖尿病。
0: 对，
1: 对。我啊，我都食老啊，老花啊，有老花是我那诶，啊，但是呢，糖尿病诶哦，咱视力模糊哈、哦，啊，第六点，他跟我讲着，熬食熬啉熬放，啊，体重丢丢减，讲哦，你最近体格。几斤水呢？哦，中啊耶！我拢有咧减肥诶，唔对哦，不一定是哦。你若拄着这体重落，吼、哦，我最近减七八公斤，有够赞诶啦！唔通上欢喜哦。突然间瘦了吼、哦，哎、欸，啊个再人会感觉疲劳，咁亚神，哎、欸，这有可能糖尿病哦。啊严重诶咧，高血糖会造成脱水，所以咱诶水分就照，咱诶体重就。几快速的会落落，安尼短短两个月时间，咱的水会减十公斤，差不多十公斤啦吼，这个一个月减五公斤，啊，你向瘦了，你爱去减哦，讲哎呀，我唔知伊都要瘦了，哎，不可能糖尿病吼，了、啊，一个这种的体重向减落来，哦，未对到咱的体脂肪还是肌肉任何帮助，很合理的感觉点到如来。愈甜，哎呀，你赶紧来去看医生，
0: 哎呀，
1: 一下会哈，啊，搁再呢，有当时啊，抽水产生低血压，低血压我那容易呢，会昏呢，啊，所以讲唔通无注意哦，会翘伊呢哈，啊，第七就是讲你那挂健康啦，打袂好啦，挂健康袂好，因为糖尿病哦，严重的时阵，咱会更流出来，会，已经哦。唔是会啊，是疼哦，内底疼足惯啦。
0: 所以脑胸口拢足恶好诶。
1: 系、啊，因为疼足惯，细菌足爱食疼咧。啊，一个足好些细菌咧，爱细菌个愈爱食，一个足好些。啊，所以呢，这个疼咧都影响到咱免疫细胞无法有效的抵达到伤口。啊，来清除这细菌。哎，从那辛苦嘞，大大小小的辛苦还含着，叫一看，我都阿袂好啦。啊，这种状况已经是糖尿病更加严重啊。哎，赶紧哎，
0: 所以正如讲，糖分的管哦，正是真恐怖的。哎，有伤口的时阵，你根本那个伤口袂使去抹着水呢，抹着水，真个伤口偌久拢医袂好。
1: 啊，对。
0: 我一个朋友就安尼，所以伊安尼时阵，我就讲，你爱去验，你用糖分管。
1: 足容易吼。
0: 个人真正去验是糖分管。
1: 足容易，一个什么嘞？一个人讲恐怕你白来拜邪神，这都也我还哪有搞玩弄的呀？
0: 对啊，
1: 搞玩弄，这个医学这里那发达嘛，所以讲来糖尿病来出代志，高赞啊，糖尿病烦恼个要死，这个唔免烦恼啦，有，这个拄着这情形咧，你也唔免想烦恼啦，因为糖尿病吼。嘛是爱检验啦，检验啦，是你得爱怎样控制嘛，要控制啊，就是讲。啊，医生会叫你验这个血糖啦，饭前诶，这个血糖啦，还是饭后的血糖啦，啊，三个月来平均，哦，佮讲你看伊糖化血色素，哦，来看你到底是唔是，
0: 很上标准啦，糖化血色素上标准，
1: 有依赖性跟非依赖性啦，足侪非依赖性拢是食了上好诶，啊，非依赖性呢会好哦，啊，那依赖性呢就较难啦，哦，伊遗传因子啦、病变啦、肿瘤之类诶，哦，这就较难啦。但是那非依赖性呢，有当时啊，你会当好好，结果无好好吼，来到尾啊变依赖性，啊，你就唔得啦。一世人诶以后吼，诶胰脏萎缩了，你就唔得啦，死了啊吼。啊，所以讲咱体会验出血糖。啊，大一较早是捌哦，就是讲126，但即个110啦吼，即个一个较严啊100啊啦吼，哦，因为愈来愈发达，啊，伊个指数就愈严格啦，有啊是讲咧食饭饱，啊，不一200来啦，糖化血色素呢，即个6%，较早是个6.5啦，但是近啊较严。你该被诊断为这个糖尿病啦，有一个杂音啊，60几岁，除了胆固醇，较悬尔，无其他的病啦，平常时咧食物件啦，吼，生活拢真健康啦，我以为家己讲好话，我咧作用诶，但是因为伊体重一直拢背未起来，体重啦背未起来啦吼，你安那爱说一下，
0: 咁可能胃糖尿病嘛是一大块呢？
1: 有 大块的阿毛阿毛散的，好多你那固定哦，阿是讲慢慢啊咧减的，慢慢啊咧减，迄拢无代志。嗯嗯，哎，唯有但是。
0: 我刚才本轰的
1: 主片人，哎，要主片人啦，啊，当了别讲体重就加马步侪啦，我咱田亮讲哦，啊伊吼，原来一检查个怎，哎呦喂啊，伊原来是糖尿病患者哈，还有这个案例真特殊啦，哦，因为伊胆固醇啦、血糖的数字都一个还好啦，啊，所以嘛很难得讲伊敢糖尿病。嗯啊，有什么有什么关联啦？我这入住定期堆装的胆固醇哦，伊的胆固醇维持真好啦，阿姨嘛不吃真好药啊，啊，但是伊有当时啊困未好啦，啊，无其他的变数，
2: 是
1: 经过啊啊长期的堆装也糖化血色素，哎呦，是不是因为这入住糖尿病糖化血色素长期拢低？因为这嘛是种的糖尿病咧，哎呀，糖化血色素会讲啊。伊拢四点大概四点八左右，系啊，啊，这个女主呢一百六十几公斤体格真水嘛，但是四十多公斤啦，也足标准的，啊，搁在拢家己煮啊，食物件咧，啊，嘛拢食一顿咧啊，吼，食不是顿啦，拢一碗白饭，不哩个咧，这种的糖化血色素哈，哎，应该未讲食，应该未出什么问题啦，哦，啊，伊就是安呐。伊做困觉的，我明明都食，还拢正常，我拢家己用，为什么拢安尼三比八？

0: 能呢。
1: 嗯，
0: 有啊，你那是这个有当时要用咱糖尿病吼，因尿蛋白过高嘛。
1: 嗯，
0: 哦，过高得讲咱的糖，咱的腰子会受损。
1: 嗯，
0: 会损害。哦，因为咱用往往的，我当留住蛋白质随着尿呢，咱当蛋白质会随着这个就排出去。
1: 嗯，
0: 哦啊。啊，有当时也叫大部分的拢个糖化血素特别高啦。
2: 嗯，
0: 哦，啊，这糖化血素是哪管哦，足高啊，损害着咱的腰子的功能。
2: 啊、嗯，
0: 有咱的蛋白尿哦。
2: 嘿，
0: 哎呀，啊，所以讲，咱的足注意啦，吼、哦，对糖尿病的这一挂症状，我搁定讲一解啦，吼、哦。
1: 嗯。
0: 哦，拢总个算算的呢，哦，有七项，搁加七项，搁加七项迄、那个，白蛋白哈，
2: 不
0: 过他都啊，你讲的讲这查某检查出来，这无人有的啦，
1: 嗯，
0: 哦，也一个白蛋白，一个带一路啦，哈，
1: 嗯，
0: 哎、哦啊，有这八种的症状哦，已经是糖尿病的初期哦，你、
1: 嗯、
0: 去听一届哈，常常嘴大啦，啊，就常常咧放啦，拢会感觉腰啦，
1: 嗯，
0: 哦，啊，体重下降啦，啊，到疲劳啦，
1: 嗯、
0: 啊，目睭会视力会模
3: 糊啦，
0: 有模糊，
1: 嗯，
0: 有。啊，这个伤口呐，真空啊，足歹好，
1: 嗯，
0: 啊，皮肤好足够上位啦，
1: 嗯，
0: 哦，啊，个女性咧，有可能伊个，
3: 太尿道感染，
0: 尿布尿道个感染啦，
1: 上、
0: 啦，哦，这拢有可能哦，来去检查啦，哦，哦，啊来，咱讲这个糖尿病哦，
1: 嗯，
0: 预防的四个方法啦，
1: 嗯，
0: 第四个方法哦，
1: 嗯，
0: 要好别得糖尿病，我跟你讲，
1: 嗯，
0: 运动。哦，运动第一好用，啊，食唔忙熬唔忙熬食熬啉啦，哇！我看到物件无食都未爽，
3: 卖暴饮暴食啦，
0: 不要暴饮暴食，
2: 卖食伤济
0: 啊，控制体重，困眠爱有够，有，你咧一个伤过大颗，哦，啊，咱的脂肪肝。
1: 嗯，
0: 哦，这种唔好，
1: 嗯，
0: 所以咱食物件爱低脂肪、低盐，
1: 嗯，
0: 哦，啊、高纤维，啊，低糖诶，
1: 嗯，
0: 三低一高，
1: 嗯，
0: 哦，三低一高就是讲低脂肪，卖食伤油诶啦，
1: 嗯，
0: 卖食伤盐诶，卖食伤甜诶啦，
1: 嗯，
0: 啊，一高就是爱食高纤维，
1: 嗯，
0: 哦，即个菜啦，
1: 嗯，
0: 我是纤维素较悬诶啦，
1: 嗯，
0: 哦，会纤维性诶哦，番薯叶啊啦，
1: 嗯，
0: 哦，即类诶啦，还是。青菜之类的，好去加食过。青菜是温性的哈。啊，我啊，恁咧炒青菜，恁有挂叶啊？炸无？
3: 我会咧。
0: 哦，叶啊挂落炸哦。较早我妈妈吼，那个炒青菜，叶啊拢用掉，我他妈叫做人爱先做煮煮食食。
3: 系啊系啊，其实迄个叶啊较好咧。
0: 哦，这我更加不了解。
1: 嗯，
0: 但是应该唔免该念掉啦，
3: 对
0: 啦吼。啊，这个，咱一般的运动哦，就是讲，特工上少爱三十分啦。
1: 嗯，
0: 啊，我是拢稳定一点钟啦。
1: 嗯，
0: 哟，啊，你若有这个糖尿病头啊，有开始的时阵呢，你慢慢紧张啦。
1: 嗯，
0: 哦，除了按饮食的控制，运动的控制啦。
1: 嗯，
0: 哟，啊，搁再呢，啊，食一寡咧对糖尿病有帮助的物件啦。
1: 嗯，
0: 哟，啊，较接听也伫个节目，也伫个玻璃，要安那来。食迄个安全，
3: 嗯，可靠诶，
0: 可靠诶，
3: 嗯，
0: 啊，无有啥物副作用诶，哟，唔免惊讲啊，食药啊惨，无食药啊惨，
2: 啊，
0: 食药好用，佮食西歹面，哦，唔免惊啦吼，你要听亚弟诶，哦，啊，得有啊啦
1: 吼，
0: 所以我正甲你讲一寡糖尿病啊，诶，这个常识，
1: 恁
0: 爱记咧啊，
3: 爱记。

0: 讲到这糖尿病啦，哈、啊，他都有去讲过啊。哎，如果那听未清楚，恁家来打电话来问亚弟，啊，是恁各个听几届啊？因为这对咱一世人的关系拢足大的啦，
1: 都要注意。
0: 啊，那讲到糖尿病，恁免烦恼啦，
2: 免烦恼，免烦恼。
0: 除了运动以外啦，其实恁爱食益糖宝
2: 啊，
0: 哦，益糖宝，这个益糖宝伫家已经啊，
2: 介绍真久啊啦，真
0: 久啊啦。哦，啊来，有买过益糖宝的人。你吃了不好，你打电话起来吃吗？都现场吗？
2: 无，那大家拢饿咯。
1: 那叫鱼缸吃的啦，
0: 哎、叫鱼缸吃哦，
1: 拢饿咯，
0: 拢饭后早暗三粒，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那你一个益糖宝一罐。
2: 百二粒
0: 咧，一当吃二十外缸咧，
1: 二十缸，
0: 啊，搁再呢，好，够当都着这只俗的，
1: 哟，
0: 益糖宝。高兴啦
2: 哈、啊，
0: 因为亚弟前卡早伊拢替咱家的迄个朋友啊做照顾的啦，
2: 哦，
0: 咁咱开伊拢做照顾家的听友。
2: 你唔知迄位人有糖尿病人哦，虚咧咧呢，哎，有啥物做工过正也无法度呢。
0: 啊，你甲看啦哈，一个安全够好用哦，啊，这唔是迄个苦瓜生态哦，
2: 唔是，
0: 苦瓜生态是。
2: 咪食了稀有链咯，
0: 苦瓜生态哦，苦寒是上阴色食哦。我们中医来咧讲，什么叫做苦寒？就是讲苦的链的物件。
2: 嗯，
0: 伊那食有效，一定有效。
2: 嗯，
0: 但是也去伤到咱的胃和咱的胃脏。
2: 嗯，
0: 啊也伤到咱的心和咱暗时也交流。
2: 嗯，
0: 哦，所以食苦瓜生态暗时也做交流。
2: 嗯，
0: 哦，你老食到人，你拢知影。
2: 嗯，
0: 啊，这唔是啦，哈。这啊，搁再讲哦，也对哦，伊但恁前厝甲这嘛拢无调啦，毛拢无调啦，伊都五压6000块嘛，好遐俗的物件啦，这只眼皮药就个足好用的物件，就介绍前十外当前甲进啦，
2: 系
0: 啊，啊所以这我那我来改变袂使啊吼，
2: 要
0: 即个以后我那找一个时间来改变
2: 啊，以后再讲，
0: 五压6000块，20外刚刚1000块，哦啊来。12压12块，龙挂人的腰刀，我讲啊，这个咕噜咕噜，感觉呼噜呼噜，气死人哦！哎呀，啊，一压带在1000块，啊，你一个月1000外块，啊，你呢？唔食，身体要帮我派，还是在你，还是在你啊啦？
2: 哎呀，
0: 对不对？食一顿饭嘛，超过遐，
2: 系啊，
0: 一顿饭一压都带在遐存1000块
2: 尔。
0: 即个个恁买了，我就要调啊！一天也干不调调，只最好康的啦吼。所以讲啊，今日到我来吼，啊，我那个也伫讲啊啦，我买了讲食几个月，卡1000块，真正哦。
2: 但是我咧讲啊，咱就是帮助咱的听众朋友。今麦我咧讲有疼我的人是有够济，你
0: 讲有够济。
2: 哎，无疼我的人，人今麦咧保养的人足济呢，无疼我嘛咧食呢。
0: 肾本未坏，我嘛爱生存啦。
2: 嗯，
0: 啊，够好用，你要叫我念，我嘛无爱啦。
2: 嗯
0: 我无可能嘛，我入安只出名。
2: 嗯，
0: 你要叫我讲啊，你入个甲想拍甲背嘛无可能啦。
2: 嗯
0: 哦啊，有食了益糖宝的人，来倒一个讲袂用钱。
2: 嗯，无。
0: 无嘛，
2: 系啊，即系天刚家吼，因拢食得足欢喜，
0: 大家都足好，
2: 嗯，
0: 哦，因为我咧唔是去综合食堂，我是刺激，
2: 系
0: 啊，去刺激你迄个细胞，可以当出来分泌，
2: 还
0: 有益生素，
2: 哦，
0: 我是安尼，
2: 有啊，一个诶，参像咧，即卖迄个无糖分的人，人嘛拢咧食这啊，
0: 啊，无糖分咧买当食，有无糖分咧买当食啦，吼，因为即个物件吼，啊，小哥叫做这边啦，
1: 是，
0: 啊，咱的好朋友哈，恁阿好阿爸机会，因为好用的物件，啊，个小一个月，那千几块你也唔开，哎，我就无多啊，
1: 这
0: 是你的代志啦，哈，
1: 有
0: 啊，来，我等一下后的节目，我会个继续讲到咱的
1: 那阿里山，
0: 阿里山的故事啦，哈，
1: 那还寂寞啊，
0: 还
1: 没讲完的呢，
0: 还没讲完的哈，有按了这个糖尿病哈。亚弟啊，啊，嘛是同款啦吼，5压6000块，
1: 5压6000，
0: 12压万二，
1: 嘿，
0: 1压大概1000块，食20几工，
1: 嘿，
0: 哦，嘿，安尼你要倒找比这较少的，
1: 是，
0: 哦，啊，这食了得几当的啊，
1: 嘿，
0: 嘛几块食几当的，哦，啊，一个月开差不多1000外块，啊，你要倒去买 B 啊 ，B 较少个较好用的， 拍水啦，是安全可靠哈、哦。嗯，啊，这是我们公司出品的，由我们公司出品的。
1: GMP 有去，
0: 啊，这是咱的亚迪到底卖几多介绍，不但是无可能啦。
1: 嘿，
0: 哟，啊，我跟您讲吼，啊，您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啊，把握这机会，啊，抓稳的一个调啊、嗯。我常咧讲，含老农得咧起价，啊，嗯、啊，伊个啥含百色崩得咧起价，啊，我这物件真好用，个鸡眼皮，比老农个不如，比百色崩个不如，我咪气死。啊，好朋友恁都哎，我经过给继续逛八机会哦，
2: 糖尿病的，
0: 诶，房价诶，当诶当来一个哦，来使用。
1: 好，那我需要的卡来服务电话，
2: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3: 周雷，
2: 上两大周吼，
3: 诶
2: 诶，你是拢在了啥？你诶了糖化血色素是拢偌济？
3: 哦，我即个如果你讲爱食白饭啦吼，爱食面包啦，
2: 嘿。
3: 哦啊、
4: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八八点七，花园广播电台。
5: 那个小玫瑰刚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喔。
6: 对啊。
5: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之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哎呦喂啊，爱的奶啊！
8: 你是就死财，发生查佛，你阿哈的语言的百度，你的是就赚的死财吗？
7: 哎呦，爱本来枪黑，想爱夹夹赚起乌卡，奈未的会发生查佛啦！
8: 是就死财太危险，唔但枪会开到骗人，咪会开到乞假，有酒家记录给人哈，第一年的百度啊，米加一百个酒家。海上年土的强制保险费就会增加3600块嘛。
7: 好啦好啦，爱抵嘞抵嘞，爱下摆唔会嘞。
8: 基金冇下一摆嘞啦，酒家嘅咖啡吼系冇舒适老经验嘅累积贡献咯吼。爱今天爱人嘅喜茶嘅琐事收起来，下礼拜以后出门吼都爱人来乖乖抽查嘅啦。
9: 食酒莫食茶，食茶莫食酒。由酒家记录几年，强制险保险费为累积前一年的记录，就违反规定的时数，咖啡新台币3600块。莫食酒老经验的累积伤害，请驾驶朋友千万做唔得酒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1: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咧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朋友来哟、哦，欢迎来宾继续收听《网络家族》，是我亚弟各自看伊啦，服务着咱好朋友时间哦。所以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3-0800-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5433�您包，
1: 嘿，
0: 哦，大家拢真欧乐，真称赞哦，大家拢真欧乐，真称赞哦，哎，咱这是 GMP 有唱哦，
1: 李安
0: 所干制出来，哦，所以哦，咱的好朋友大家讲，哇，真正有影，哎，欧乐李安呢，这讲到真正是无同款，
1: 是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嘞，哦，所以有糖分的朋友哦，人家今麦无糖分呢，食补用啊，就
1: 真
0: 呢，
1: 哦，真当然当然，
0: 因为也要要顾身体啊，所以讲。你当时啊，会钓到糖尿病，家己都唔知咧。
1: 嘿，蛮足过关的啦。
0: 对，
1: 系啊，足过关。
2: 而且起码有出侪吼，就亲像迄咱讲诶，迄糖尿病诶阻抗，诶胰岛素诶阻抗，迄就是已经要变成糖尿病啊。
0: 嗯，
2: 好，你那是有去检查，有去迄个医生有讲你，哦，你这胰岛素阻抗啊，哦，
0: 嗯，
2: 嘿，迄就是，诶、欸，爱注意啊，啊，迄得爱紧食，其实吼。会当给给我帮助啊！
1: 啊，你问讲啊，糖尿病未好，我跟你讲，80%-90%拢是回来型的。
0: 嗯，
1: 啊，你能放弃迄个好的机会，
2: 是
1: 哟。啊，你那是变依赖型啊，得无啊多啊。
0: 哟，
1: 啊，所以咱家和平领导听到，我希望你搞会听入边，
0: 哟，
1: 搞会听入边。一个跟我团队要跟我一人物件，因为我本身我内行，
0: 哟
1: 啊，稳健。嘛，有下朴素啦，有阿姨嘛，伫迄个大学啊，咧教册，伊拢请我伊教授啦。阿姨本身嘛有借书，
2: 是
1: 哟，真咧华文公司啊，搁再教阮迄个囡仔团队啊，阮内底过来有借书啦。哦，伊拢一直咧做研究，阮有实验室，啊，所以阮做出来物件，阮公司是出名的公司，阮是大品牌，所以你免烦恼，
2: 是
1: 哟，是啊。未用一个物件，我唔敢提出来食。哦，啊，这物件嘛，直接已经阿公接久啊。哦，啊，足侪人咧用。
0: 嗯，
1: 哦，我有一个朋友住伫这个码头镇啊，这。
0: 嗯。
1: 哦，啊，伊咧做油啊，我咧在码头油啊，做出名嘛。
0: 嗯。
1: 伊本身糖尿病，阵啊，伊糖化血色素也一个加400，也一个血糖加400几，糖化血色素高比较杂。
0: 要修哦，这款呢？
1: 啊，伊是早暗食两粒，啊，伊分去几落盖，好分去几落盖。
0: 有糖分的人就是安尼呢，伊当时要分，你家己唔知呢。哦，所以你若讲嘛，咁啊，他较戆戆哦，你就家己要自
1: 来就分。伊食药哦，伊按食一粒变两粒，变早暗
0: 变
1: 两粒，我
0: 要修的真重啊，
1: 真重啦，哦。
0: 嗯，
1: 啊，到尾啊呢，伊咧食迄个。伊食咱的益糖宝料，伊从啊开始写就减哦，因为伊每一届去检查的时阵，伊唔是一届就停起来，
0: 唔是，伊咱这只豆豆啊豆豆，
1: 咱这唔是随食随有，唔是哦，你妈我今日要食这唔是这样，啊这嘛唔是将迄个苦瓜生态，
0: 哦，
1: 伊是综合血糖的，我这唔是，我这是加四 G 哦，也胰脏功能好个活化，哦啊所以。方法不同，你爱时间好玩，要爱时间好玩。料呢，你安尼咧吃咧吃，哎呦，迄个医生伊伫咧甲问咧，问讲啊，你开拢迄个糖化血色素拢
2: 变成
1: 六以内啦，拢5.8安尼啦，一滴都降，滴都降，医生伫咧甲问啊啦，哦。啊，搁在伊迄个血糖，我看伊哦，即、這个血出落，伊即个人伊本身也无得欠，也无得憔悴啦，糖嘛食啦，好，无一人一憔的啦，迄种迄个月饼嘛杀来咧食过来捏，
0: 系
1: 啊，阿公嘛拢食两碗，哎好，
0: 我迄血糖拢会悬的啊，
1: 啊我拢叫伊问食啊，济伊就讲。有益糖宝也免惊，哎，伊即个开始医生伊就伫度减嘛，哦。变一个四粒，改做早暗一粒。
0: 嗯，
1: 哦，干，因为一直都减嘛。
0: 系，
1: 哎，拢常常感觉会错。医生甲感觉，哇，你这血糖变啊低啊。
0: 嗯，
1: 哦，阿早甲减。
0: 嗯，
1: 这个一路减，一路减，一路减。哦，啊，一路减的时阵呢，到尾啊。
0: 嗯，
1: 哦，到尾啊的时阵呢。
0: 嗯，
1: 医生拢一直甲问讲啊，你是食啥？
0: 嗯，
1: 哎，拢我拢食你的物件。
0: 嗯，
1: 啊，医生看看。佮问，啊你是到底食啥？佮问过来解。 一到尾，
0: 喂，唔敢讲，
1: 一家讲伊食益糖宝，
0: 嗯，
1: 啊，益糖宝以前个叫伊都提起我看，
0: 嗯，
1: 以前我就咪叫咁真正交用，
0: 嗯，
1: 哦，伊讲上紧仔啊，就糖尿病人，不管你有咧食啥物物件，
0: 嗯，
1: 食食西药也好，
0: 嗯，
1: 哦，还是食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物啊，苦瓜生态也好，
0: 嗯，
1: 暗时啊，巴肚拢会作肚，
0: 系，
1: 拢会肚啊袂困起，
0: 嗯，
1: 伊讲多多多食益糖宝，暗时啊袂肚。
0: 系、嗯、啊，无有糖尿病人讲拢会八道肚，啊做啊，敢那袂做，食袂落，要唔佫佫想要食安尼啊？
1: 益糖宝都无即个经验，
0: 嗯嗯，
1: 会袂做，
0: 嗯嗯，
1: 哦啊，肚会好起，
0: 嘿，
1: 哦啊，互你心情会轻松，
0: 嗯，
1: 哦，因为伊是迄个姜黄的萃取物，
0: 嗯，
1: 哦，姜黄的萃取物啦，
0: 嗯嗯，
1: 啊，所以伊都无即个经验，
0: 嗯，
1: 啊，咱为食西药吼，咱迄、那个。啊，作者迄个啥嘞？报章杂志啦，公关路上顶管拢会讲，西药食侪诶，迄个致癌嘛，
0: 对，致癌物啊。
1: 我那朋友嘛，烦恼个呢，迄个上海迄个西出路嘛，我西药食只侪，唔知诶
2: 。对啊，那无，
1: 啊，所以就做年轻咧食益糖宝，啊，因为伊是依赖性咧，所以伊一定爱食，哦，啊咧伊个进，啊，已经啊存食，一再时啊，食几粒俩。加春的在家不能加四粒，
0: 嗯，这
1: 个春也在在几粒，
0: 我欢喜的
2: 呀，就这，
1: 我当时嘛不不加，阿姨讲伊做小无咩个加，往你这依赖性的哦，你也是小瓜，
2: 生不过心嘛，
1: 小瓜无你想加个加破了嘛，哦，一个西药啦，伊讲伊做无想要加的，啊，人伊食了的时阵吼，伊讲，吼，一个。一个以什么物件拢在吃啦，伊也不咧口吹啦，啊，但是伊糖化血素拢5.8，
0: 嗯，
1: 哦，啊，伊血糖哦，
0: 嗯，
1: 拢底下咧100多，100多，
0: 嗯，
1: 哦，就欢喜的，
0: 嗯，
1: 系啊，哦，这个益糖宝诶奥妙的所在，
0: 嗯，
1: 唔是我有法多人表达互恁了解，
0: 嗯嗯，
1: 哦，哦，益糖宝就无唔对，高代会就无唔对，
0: 嗯，
1: 恁能看俗无起啦，
2: 嘿，
1: 俗是。因为亚迪哦，开
0: 猪
1: 逼啦，因猪逼啊，因的猪逼对我来讲哦，个伤害啦，啊，但对恁来讲可好啦，哦，啊恁得爱喝喝啊。
0: 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知啦，我跟你讲，今天有煎猪的那样，恁都爱要吃。我一糖尿病，恁那是不甲差不掉，迄个位含肝都唔好呢，腰子都唔好呢，这种关关联哦。
1: 这会过关，
0: 嗯
1: 啊啊。胃哦，蛮过掉嘞，等下拢会过掉嘞。
0: 参照位朋友无，伊咧参照讲啊，去验讲有脂肪肝的，现在伊脂肪肝的指数足高的哦。
2: 嗯，
0: 啊，到尾医生讲甲讲哦，你敢袂使哦？你甲看，你糖尿病甲控制者好无？你这个问题拢是糖尿病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肝这拢安尼哦，指数拢啊高呢。哦，脂肪肝遐尼啊高呢，伊叫伊讲糖分一定爱控制。啊，那无伊讲这无法度，伊到尾医生也讲无，你到尾会变成肝硬化呢。伊讲即摆的肝已经粗啊，伊讲你若骨无差袂，到尾肝硬化，所以这甲糖尿病有关联呢。
1: 这个脂肪肝到尾会肝硬化，
0: 每
1: 检查拢正常。
0: 这是属实咯，就这咱的朋友拢有这个情形哦，所以话拢感觉讲也袂要紧，但是吼，你若真正甲肝已经错啊掉，你佫无差别，哎，到尾人硬就害啊，
2: 正经
0: 也无骗你
1: 啊。啊，所以啊，咱家个朋友吼，你记得蛮看这只小无记，
0: 嗯嗯嗯，
1: 足好用的哈，
0: 嗯，
1: 足好用的。
0: 好，咱的玉堂宝
1: 吼，玉堂宝，
0: 所以咱就清楚啦，咱来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得起的，
2: 是，
0: 我。管6000，十二管都办理了。电话这个
1: 你讲哦，我跟你保证，这绝对买条无阮白河天下间无遐俗的物件。恁哥好啊，伊对
0: 吧？
1: 好啦，不可能哦。
0: 0800000，我数321，那边个继续讲啊。0800000，
1: 我数321。好，阿来，咱个继续。
0: 哎，里面一床包哦。
3: 哎，对。
0: 好好，来。
3: 刚刚有糖尿病的倾向嘛？
0: 多。你感觉我的倾向啊？
3: 因为就有喝很多啊，就尿很多啊。
0: 哦，对对对对。
3: 弄哪里嘛？是
0: 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典型的出来了。
3: 哦，是哦。
0: 嗯。
3: 现在进来保养嘛。
0: 所以你今晚你跟个家。你这么经个食，看卖有迄、那个，正经有糖分的时阵，有糖尿病时，那是偌麻烦的呢。尤其吼、哦，你若够无甲注意哦，一个空嘴，你就干那一个空嘴，就夭寿啊啦。真的呢，正经真恐怖。对。好，你爱保养者安尼吼。后来呢，我叫人甲你抄者嘿，来，甲抄者下者，抄者下者嘞。 二。
4: 喂，你好。
0: 买一汤包哦。
4: 啊，对对对。啊，加上多好个。
0: 一组吼。
4: 啊，
0: 好
4: 对。
0: 要大组、小组，你等下再来讲。
4: 大组。
0: 要大组吼。哦，好好，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哦，来哦，加下者，加下者哦。嗨，你好。Hello。
5: 嗨。
0: 哎，来，你买一汤包哦。
5: 一汤包，嘿。
0: 好好好，来，好。买大组啊，小组。
5: 我买大组诶。
0: 买大组诶吼。好好，我咧讲，阿姨食过偌久啊？
5: 哦，差不多一年外，我迄个哦，抗发炎真好，真效果真好。
0: 吼，我咧讲，你安尼食诶时阵，直接到尾西药都唔免食。
5: 嘿，
0: 嗯，真食真好。
5: 我都未听咧，嘿，真好，真好用。
0: 啊，未歹，即我讲哦，迄糖分哦，会用甲降落，降诶糖分真好。嘿呀，吼，
5: 是是是，
0: 好，来，你稍等下去，我叫人给你写一个，给你写一个吼，来个写一个，抄一个哦。你个看，因为也要被保养的吼，你个看伊啊讲，哎，跟那肉啊呢，所以就爱要增加。
1: 一汤包足好用的啦，
0: 小
1: 个有脚，我个在厝讲，你唔通看到小无气啦，
0: 食
1: 到恁就知影，啊，靠，这个物件，啊，个只小。
0: 哎，因老乖乖食吼，照起刚食哦，拢饿了，
2: 是，
0: 哎，个为了胰岛素咧做胰岛素的啊，其实食咱这样食到饿了干呢呢，
1: 啊对啊，
0: 伊讲爱做胰岛素食这干哈，乃讲伊个动脉个爱黑接住呢，
1: 哎对，
0: 哎，
1: 啊医生会甲减量，
0: 系啊系啊，
1: 愈减愈少，愈减愈少，
0: 伊讲尤其个是食这，伊感觉精神更加好，伊讲我真正像恁讲诶。有糖尿病的人哦，精神足歹。
1: 系啊，精神歹，腹肚肚啊，唔是啊肚啊。
0: 所以唔叫足济，你啊看诶。
1: 哦，足危机诶。
0: 迄外务人员，啊是咧开计程车、开卡车诶，有哦。迄位晒晒就转安尼，转安尼，迄都是因为健康伤疲劳啊，啊就糖分啊、糖分高引起诶啊，都安尼啊，所以这真恐怖呢，
1: 真惊诶。趁钱你若拄着这吼，确实真正真惨。
0: 对啊对啊，啊无趁钱佫袂使你啊，对无？哦，所以像我那样，哎，这好的东西啦，救咱的，救咱的吼。
1: 啊，我跟你讲吼，咱个继续来讲到这面谈。
0: 好啦，啊，你电话继续卡咯，
2: 继续卡。
1: 告诉我，告诉他听啦。
0: 哎，就0800五四三二一，来继续过来听故事。
1: 哦，这电话一直来接接进
0: 来。对对对，来电话
1: 接接。节目叫上咱的故事讲
0: 来
1: 了。
0: 好，来。
1: 哦，讲到这个阿里山，啊，
0: 阿里山的姑娘，
1: 哎呦，这面谈的由来。
2: 这头都有讲到。迄落嘛，正常讲到迄落
1: 阿古鲁，
2: 嘿阿古鲁，
1: 阿也伫叫了葫芦葫芦，开叫了叫做我错叫名，
0: 葫芦葫芦啦，
2: 葫芦葫芦啦，
1: 我觉得叫了葫芦葫芦，
2: 嘿，
1: 阿古鲁，这叫来说接，叫来说接，来。咱继续讲个姐妹谈咯，阿卡曼要甲你讲七廿八廿的故事啦，哦，啊是啥物八十七啊啦，哦，啊是好高不矮，呵，恁也听着吼，恁也足爱听，因为曾经啊听阿老唔知影伊个典故吼，
2: 哟，
1: 阿姐，我会苏甲讲互恁听，
2: 好，好，
1: 咱讲着啊，即个阿里山的姐妹谈，哦，即个，一日来上接啦吼，哟，阮继续讲啦吼，哟。这个鸡埋啊，因为底下咧跪跪底下咧求天公伯啊来保庇，
2: 哟，
1: 保庇公啊啊，因这个阿古鲁因传人要来打伊嘛，
2: 阿古鲁看到因这两鸡埋啊嘛，
1: 哎，要
2: 来甲因这个真格甲打，就是要得到这两鸡埋啊，
1: 啊，两个鸡埋啊吼，得安尼赶紧求地跪地土卡手牵手啊，底下流目屎，啊咧求天公伯啊，
2: 嘿，
1: 哦，这天公伯啊有求必应，
2: 嘿，
1: 哎。咱叫做学道堂啊嘛，
2: 无
1: 咱来拜天公，天公伯啊成保庇人啦。啊，这天公伯啊吼，伊保伊怎啊吼，所以因两个直直哭，直直哭，直直哭，啊，直直求，直直求，吼，天公伯啊感动着呢，个人感动着天公伯啊，因流落来，哎，这个目屎吼，渐渐抓，从啊变一个窟啦，
2: 嘿，
1: 哦，啊，一潭水，
2: 嘿，
1: 要一个窟啦，
2: 嘿。
1: 啊！因两个姊妹个地路高，个地路高，哇！水个愈来愈济，啊，愈来愈深，
2: 哇！
1: 安尼啦吼，
2: 嘿！
1: 啊，两个，那水个地路因过两个姊妹个头壳顶啦，
2: 嘿！
1: 啊，这个细水底下咧，煞比两个水淡，
2: 哦，
1: 比两个水窟啦吼，大水窟啦吼，
2: 嘿！
1: 啊，这两个水窟那个连做位，
2: 嘿！ 念小话呢，
1: 念做话，
2: 嘿，
1: 啊，你这个时阵呢，这个毛咕噜啊，你要来进攻掉因当兵这个部落的时阵呢，说因为这个窟啦冻掉嘞，
2: 好、哦，
1: 所以毛咕
2: 这说都和冻掉呀，
1: 冻掉嘞，
2: 好、
1: 哦，啊，这个毛咕噜哦，到底这大军呢？提着这个弓箭跟刀啊，杀气腾腾啊，走进进来时阵啊，我讲啊，本来这条路会通，再变成
2: 太凶凶，
1: 坏的水库啦，
2: 嘿，
1: 哦，所以都惊，看者足惊的啦，
2: 嘿，
1: 足惊的啦，
2: 嘿，
1: 啊，后惊就是讲这个阿湾呐、啊，咁、嗯、阿瓦嘎，
2: 姊妹啊，姊妹啊，
1: 既然呢，
2: 嘿，
1: 哇、哦，那就会咧坐伫莲花顶冠呐，
2: 嘿，
1: 第一谈来这种啊。升起来，
2: 水来得浮起来呢，
1: 浮在水面啦、啊。啊，搁在呢啊，伫众人的耳边啊，甲因讲啊啦。
2: 嘿，
1: 哦，甲因讲恁家哦，唔忙以后拢加者山神的名义，求啦。
2: 哦，加着山神
1: 啊，十年啦，超劫无所不为啦。现在。啊，各为着这个蘑菇鲁个人的欲望啊，要来台湾的族人啦、啊，天神已经咧受气啊，天公伯啊已经未爽啊，
2: 哦，
1: 啊恁哦会受到天谴啦、啊，哦一定啊安尼甲因讲哦，啊因着安尼轻轻安尼讲啦，吼、哦，
2: 嗯，
1: 哦蘑菇鲁边啊的这手下啊，这个话大家惊到要死啦。哦，啊，就想要撤退啦，那叫一下，
2: 哎呦，
1: 有怎哦？哎呦，去给我陪哦，哇，天龙徛地，这个阿湾啊，咁这个
2: 阿龙之马呀，嘿，
1: 哦，伫家啦，阿摩咕噜诶，手诶诶人呢，
2: 嗯，
1: 啊，想要撤退哦，但是哦，这个阿爸诶摩咕噜，点啊，伊都无咧管啦，
2: 嘿，
1: 因为伊心嘛，已经互伊欲望啊，互伊怒气呢，已经拢充满着迄个邪恶啊啦，根本伊都不咧管啊眼前的代志啦。啊，佮化掉伊的族人讲，有鬼，这个水潭，有鬼这个水库啦，继续恶鬼当兵家，安尼啦。吼、哦，啊，因这族人无法度咧，哦，这因的老大的，所以无法度的落去水啊啦。嗯，啊，后咧啊。本来今天天气好好呢，哦，因又到这中的时阵哦，哇，熊熊呢，这天从暗落来，啊暗落来呢，哦，啊个暗，
2: 嘿，
1: 乌云从啊贵个呢，大啊贵个啊，啊个在那雷声砰砰叫，哦，砰砰叫，啊刮狂风暴雨啊，个一尊啊，大家咧惊啊要死啊，进退两难啦，啊唔知要安怎啦，惊啊嘛，忽然间啊。哗一声，大雨落来啊！雨落个足大足大，啊！这个潭内底呢，一水啊，从一直淹起来，
2: 一直淹起来，
1: 一直淹起来，啊，淹个真大啦哦！啊，下面咧足会受水的人，佮无法度，大家
2: 拢特别淹死啊！拢受袂叮当，
1: 有，啊，大家呢，拢叫伊水冲家呢，我头晕目啊！这批人哦。即系迄个阿古鲁，即系人啊，拢冲个头目啊，都有少数一挂人嘅拼命，去又到外边啦。
2: 哦，都可能
1: 大部分嘅人，大部分嘅人，诶，足侪人淹死伫咧水潭内底啦。
2: 哈，阿古鲁咧，
1: 所有诶嘅生死呢，拢是阿古鲁嘅保障。哈，即个时阵啊，阿古鲁呢，佢少讲哇，我作恶得端啦、啊，
2: 被
1: 下掉啦，哎呦，天都看未过啦，上主以后，伊从我痛改前非
2: 啊，真正是也唔对安尼哦，
1: 有，
2: 安尼看完那回事，手下的人，
1: 啊，阿里山顶管的这人呢，这一个这个啊原住民啦，
2: 吼，
1: 拢足感谢咧。诶，这个阿湾啊，阿瓦嘎姊妹啊，啊为着要纪念因，人家得加这两只水库啦，或者姊妹潭啦。
2: 哦，
1: 这姊妹潭又来哦。
2: 嘿，
1: 啊，听你讲哦，讲每一个月，迄个农历十五个暗时啊，啊，这对做米的迄个姐妹啊，
2: 嘿，
1: 啊，都会做温柔的，诶、欸。 伫这个潭的内底，为了影底下咧散步啦，吼，也咧唱歌跳舞啦，吼，这是传说啦，吼。啊，咱好朋友恁来记诶，那去阿里山去姊妹潭行行了，尤其呢，伫这个中啊，就讲十五日啦，农历个十五，诶，恁爱去看咧，哦，迄、那个真水真水，真温柔啊，唱歌真好听，哦，啊，讲话足细奶诶，而且姊妹啊。阿湾啊，阿湾家，拢底下咧等恁，要会跟恁做伙吼，有，
2: 啊，你有去过吗？
1: 啊，我有去过，但是我拢去死了走，安尼啦，所以即个阿里山哦，姊妹潭，啊，诶，迄个故事由来，我甲恁讲到遮，你也无拍一下波啊咧，
2: 哦，对，
1: 拍一下波啊咧，吼，有。

0: 哎，无中意思。
1: 哦，一杯再一杯。
0: 我咧讲哦，人头拄啊吼，咱咧听有咧讲啊，伊讲哦，哎，是啊，人咱拢讲咧糖尿病足恐怖，会记卡记酒安尼啊。嗯，太无，你个看诶。
1: 电话建接啦吼。
0: 对对，
1: 我不爱接啦。有，叫来刷接啦。
0: 你讲照相伊嘛是记卡，照相大家知无？
1: 我咧讲啦吼，因为我前几日啦有讲过讲。糖尿病吼，五大惨啦，
2: 后
1: 壁食药也惨，唔食药也惨啦，有啊，即个五大惨啊，我正啊话有一挂新朋友可能无听过啦，哦，他拄仔咧讲诶，你有可能有糖尿病，无家己爱注意诶，你叫做常识，哦，啊来咱讲着即个糖尿病五大惨吼，啊。您哦，爱去更加，嘛是爱认真听。
2: 嘿，
1: 哦，我会去强调迄句啦。
2: 嘿，
1: 因为糖尿病伫咱台湾哦，八九个都有一个啊。
2: 嗯，
1: 啊，所以你的朋友底下你亲戚五十你兄弟姊妹，绝对有人有。哦，
2: 对。
1: 啊，你也讲啊，好加在我无，无是真，不是代表以后无。
2: 对。
1: 所以一定爱认真听，这常识一定爱知呀。
2: 嘿。
1: 哦，啊，然后呢，啊，你把这常识记伫心内。
2: 嘿。
1: 哦，咱家己为防啊好啊。传播别人，报道别人，
0: 嘛
1: 好，这样是功德一条啦，吼。有啊，这因为我的专业，所以我讲你听，恁都爱记嘞，啊，爱认真听，不打你不当去听啦，吼。好，是啊，那讲这糖尿病五大惨，我搁直接分享啦。
0: 嗯，
2: 系哦，
1: 这个五大惨就是，哦，我要食药啊惨，唔食药啊惨啦。
0: 哦，
1: 我伫迄个演讲会，
0: 哦，
1: 还是甲水研讨会，我拢会做强调。
0: 嗯。
1: 咱今个先来讲啊，唔食药爱惨啦，
2: 嘿，
1: 唔食药爱惨啦。
0: 我知，唔食药爱惨哦，到尾啊吼，就是吼熬放尿，放到过会闪尿，到尾皮肤会痒，
1: 迄种小症
2: 头，小症头，
0: 什么小症头？哎，到尾啊都，
1: 你真讲迄，
0: 恐怕如何哩？
1: 你真咧讲这吼，有搞笑有搞笑的镜头。我今下要讲这个五大惨是五个大惨，
0: 哦，
1: 哦，安那惨，哟。啊！你那真足听啦，什么熬放尿、皮肤痒啦，吼啊！这个
2: 小问题啊，
1: 这根本就小问题啦。
0: 我大惨啦，
1: 皮肤会翻乌，还是讲伊个现象？
0: 我知啦，记卡啦，伊有伤口哦，无创我好势哦。
1: 那不是记卡呢？记卡是其中一项，
0: 是
1: 哦，要有会惨参加，不要讲会惨啦，吼，好来。
0: 啊！你这嘛，我那无等下写批惨字记录
1: 过。惨咯，来，咱讲这个唔食药爱惨。
0: 嗯，
1: 有。糖尿病呢，有三兄弟姊妹啊。
0: 三兄弟姊妹。
1: 哦，太高了，我拢做伙。一个糖尿病呢，高血糖。
0: 哎。
1: 作者拢会高血压。
0: 哎，对，哎，对。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对。
2: 拢挂做伙
1: 嘛，阿贵两个管嘛，阿贵两个管。
0: 哎，对。
1: 啊，这三个做伙时阵哦，来，咱就搞出血。
0: 出血。
1: 出血会出滴脑。
0: 脑。
1: 哦。啊，出滴细胞。
0: 嘿。
1: 出滴心脏。
0: 嘿。
1: 出血哦，因为咱心脏的压力嘛，
0: 嗯，
1: 哦，所以你那天闹叫做出血性中风，等大条的，好，迄个等大条的啦，吼，那细菌刷嘛，三个你平时无要插伊啊，啊，你那是唔死嘞，
0: 嗯，
1: 好，迄个凄惨嘛，
0: 迄就是糖分伤济啊，血伤高伤落啊，
1: 啊来，迄个伫心脏，
0: 嗯，
1: 心脏那出血。主动脉玻璃，
0: 嗯，
1: 哦，还是一个细胞，哦，细胞一个出血哦，有。咱来讲，迄种那水桥迄种准你啦，因为你家己无咩无要无紧嘛，
0: 对，
1: 好，啊，你那是唔死咧，
0: 嗯，
1: 哈哈，一开始凄惨的开始啦，这问你生活有法度能生活无？
0: 嗯，
1: 啊，你无在钓人。哦，四个去吃了啦。哦，你想讲你要感染几多拢无法度，你爱请一个外劳无？
0: 嗯，
2: 哎呦，
1: 哎呀，
0: 三万几块爱开了啦。
1: 爱请一个外劳，啊来，食饭未使六招，得爱人甲你用。
0: 嗯，
1: 哎呀，爱种的日子，
0: 嗯，
1: 爱过足久咧。
0: 嗯，
1: 啊你袂啊？
2: 哦，袂咯。
1: 哦，你是不是活的死人？
2: 嗯，
1: 啊，一个月要开三万几块，
2: 是
1: 哦，
0: 嗯，
1: 啊，安尼，这个日子有惨无？
2: 有
1: 惨无啦？
0: 有啊，惨，
1: 哦，这是第一大惨啦，
0: 吼，
1: 就是咱这个脑出血，还是心脏的出血，还是肺部的出血啦，
0: 嗯，
1: 安尼啦，哦，这第一大惨就是出血，
0: 嗯，
1: 对， 啊，第二大惨，
0: 嗯，
1: 糖尿病、目睭青眼、视网膜剥离、黄斑性病变，
0: 就系根本目睭无啊蒙啊，根本无看，
1: 无看，无看，
0: 无看，
1: 也盲啊，视网膜也搞完，落来，你就爱去镭射。雷射加定调咧，但是嘛，感觉
2: 嘛可能也个会迄咯。
0: 所以我有听到足侪人讲哦，较早目睭拢好好呢，都是因为糖尿病，到尾目睭全无看到。
2: 嗯，
0: 哇，安尼这第二个惨。
1: 哦，啊来，我问你啦，目睭无看到啦。
0: 嗯，
1: 你要去阿里山看路，你说够我多？
0: 无啊咧。
1: 哦，啊你要去？
0: 迄灯都拢无看到，还要看得出？
1: 人讲哦，美国啦吼。啊、美国的那个大峡谷足水，老鹰人足水，你讲有机会人去看？
0: 哇！
2: 去到遐嘛看袂到啊！
1: 哦，好、哦，嘿，你敢要相信啊？吼、
0: 哦，
1: 北海，挪威北海，挪威是全世界上水的，我去看过是遐上水的。
2: 嘿，
1: 哦，人家高山峡谷真正不得了，
0: 嘿，
1: 哦，气势磅礴，
0: 嘿，
1: 一即世人一定爱去，
0: 嗯，
1: 爱月一日头去，落尾落要落海哦。啊，落啊，都要落来更叫起来。
0: 嗯，
1: 日头，日头过落来，诶，世界奇观。
2: 嘿，
1: 你敢有？
2: 在底下在跳咧。
1: 诶，你敢有机会人看？
0: 嗯，
1: 无机会嘛。
0: 嗯，
1: 啊，你要用梦的嘛。
0: 嗯，
1: 哦，哇，要世界爱过着你以后的日子。
0: 嗯，
2: 是。
1: 借问诶，
2: 嗯，
1: 这个日子你买啊？
2: 我买咯。
1: 哦，
2: 你买啊？买咧。
0: 我买。
1: 阿弟无讲，一定买。买啊！你买啊？唔啦。
0: 我真无系。
1: 啊，好好好，安尼有惨无啦？
0: 惨啊！
1: 哦，这真正足惨诶啦！本来呢，安尼六家登秋啊，爸母甲咱生就是安尼嘛。应该哇，咩世界？你那不会哦，哎，那我系我无爱咯。我系就生不如死，生未生，死未死嘛。好。这叫做第二大惨啦，第三大惨我头都有讲过，是暗时啊度度鬼咩？
0: 嘿，哦，
1: 暗时啊度鬼咩？消化系统咧，
0: 嗯，
1: 失调嘛，
2: 就歹困咧，
1: 啊，做了神经，
0: 啊，你就歹困
1: 了嘛，
2: 系啊，
1: 啊，你暗时啊度鬼咩？你啊，
0: 心结的败，
2: 嗯，
1: 好，嘿啦，暗时啊度鬼咩？咱一谈保险是够好用的吼，
0: 哎，
1: 随只随回来。一个调节的诶效果出来
0: 吼，
1: 吼，迄足侪人拢咧讲讲，吼，当即个毒啦吼，迄一汤泡搞我当解决，其他诶无人无法度，啊，毒鬼咩？你无在让人困，你是爱上班无？
0: 哎
1: 咧，你无精神咧，啊，你靠公司诶两样甲你洗头路咧，啊，你有囡仔爱饲呢，家庭爱
2: 养好呢，
1: 啊，那像安尼，你连就起笑，
0: 只
1: 要食抗抑郁症的药啊，啊，愈食就愈严重，你袂啊唔啦，即个日子你袂啊
0: 唔，不爱
1: 啦，啊咧有惨无啦，
2: 有惨无啦，
0: 惨。啊，你贵也惨嘛？
1: 真要讲惨嘛？真大惨，
0: 大
1: 惨哦！
2: 系大惨，
1: 诶，小惨个免讲去上啦，
0: 哦，
1: 啥物卡层上啦，啥物迄个个免攻击啦，哈，晓啦，哦，啊，倒咧未爽快啦，倒咧啉晒个啦，起来放就黑龙江拢个袂讲个啦，还算小局个啦，
0: 嗯，
1: 好，我讲讲这大惨，第四大惨，
0: 哎，
1: 衰心，
2: 系，
1: 因为糖尿病咧，
2: 固然
1: 咧蛋白尿，
0: 嗯，
1: 也。高血压、葡萄糖的癌细菌啊，阿伯哈，人嘛是挑剔。
0: 哎，那就是放了气泡白了，那就是
1: 个这种。哎，泡足够大泡。
0: 哎，哦，就是安尼啊。
1: 有铜酸味、苹果味，
2: 是是是，
1: 臭苹果味啦。
0: 嗯，
1: 啊，人啊，挂起都鼻掉鼻呢，你家己无鼻掉呢？
0: 嗯，
1: 啊，别人有鼻掉呢？
0: 嗯，
1: 哦，你那嘛唔敢乱做味。
0: 系，
1: 系啊，足明显的老人型，足唔好，啊，你家己拢唔知。
0: 嗯，
1: 啊。啊！你头啊一礼拜洗一届，唔过还好啦。啊，那洗两届咧，哦，凄惨咧。囡仔吼，
2: 时间拢白掉掉啊，
1: 掉掉咧。我嘛讲伊爱上班，伊冇家庭咧。
0: 系
1: 啊，啊那个三届咧，一礼拜洗三届咧。伊参加咩事，你嘛参加咩事？因为洗了足点，第二天较好啊。我后日个咩洗啊？啊，囡仔咧，阿你家你在，伊嘛足烦咧。
0: 伊嘛忝。
1: 系啊，啊你咁在损失偌大？
0: 对啊，
1: 损失是有够大，你要算啊，不要算。囡仔当咧上班头路会叫你害个无义。
0: 嗯。
1: 啊，人讲孤辈出不老主，因为 伊毛足急的代志爱做，有伊多合，你有你的心情歹，因为你定来特别爱洗洗啦，定来白条条，你嘛足艰苦。
0: 你讲这我就知哦，我较早咧计表有一个，就是拢爱去洗身哦。哦，我今麦就讲面红的，哦，你安尼哦，对我拢无好吼，安怎安怎
1: 完啦？规家伙啊，完一个笑，规家伙笑了了，系啊。啊，规个计啊气氛，哎，唔是讲你开几千万、几百万、几千万，我都能解决嘞。嗯，我迄个气氛歹，未做回来啊。嗯，哦，啊是啊啦，因为你当了百姓，你无插伊嘛。嗯，你不理他。
0: 对。
1: 啊，唔只以后你付出的代价都是加大啊，加大，你敢有想到？哦，你有想到无？你老想到？哦，你会去威风？就较无啊，哦，就较袂安尼啊。正啊，到位的物件威风，你家己就无爱。
0: 对哦。
1: 所以讲。人讲甲讲讲日日小四好，就是一句话吼。
0: 羽绒较好咧治疗啦，所以家己要注意啦。
1: 一个月一礼拜三届出国也袂当，出国也袂当。嗯，迄个生活你袂啊？嗯，生活你袂啊？唔啦，
0: 袂啦。
1: 啊不，你该即久较假应啊，你那出国咧？都袂啊？
0: 袂啊？
1: 安尼有惨无啦？
2: 惨啊！惨啊！
1: 这第四惨。哎，阿咱来讲第五大惨。
2: 哇，一个我啊，
1: 讲到这个第五大惨啦，对末梢血有异循环障碍。你捌听咧看人个卡骨卡诶无？
2: 嘿，有啊，
1: 骨卡。
2: 嘿，
1: 唔爱写那骨卡。
2: 嘿，
1: 因为伊末梢血异循环障碍。
2: 嘿，
1: 要
2: 都无好啊。
1: 啊，伊个卡会翻乌。
2: 嗯，
1: 啊翻乌呢，遐会开始乱。嘿。诶，瓦人死吧，
2: 嘿，
1: 瓦人死吧，做啥你敢知影？你人都瓦咧，但是你要
2: 把拢死去啊！
1: 啊，所以伊就会烂，啊烂哦，未好，啊就流落流落，那个含骨就造出来。
2: 嗯，
1: 啊，伊是捉草的呢，何时拢会去斩呢？
2: 嗯，
1: 啊，你捉草，你个家己皮管子啊，佫无啥皮掉。
0: 嗯，
1: 哎，啊，再来哦，医生也甲你讲讲啊，你这爱顾卡，
0: 嗯，
1: 爱顾卡，
0: 嗯，
1: 因为。也引起细菌的感染，啊，咱中医叫做红怕一白，
0: 嗯，
1: 啊，西医叫做白血症，
0: 所以你那无记条价位，伊迄都毒素，嗯，
1: 好死不如歹活，
2: 嗯，好死不如
1: 上卡你唔差别啊，
0: 嗯嗯，
1: 哦，安尼好，这个卡固掉，也乖啊，
0: 嗯，
1: 哎，卡办唔是迄另外迄支卡完了。我那搞不好，我那爱顾呢。
2: 哎，对
1: 哦，啊，你两卡拢顾起啊，你爱坐轮椅啊呢？爱请我了呗。
0: 嗯，
1: 一个月嘛是爱开两三万。
0: 系啊，
1: 啊，你一个月千外块，唔开要开两三万，啊，你唔得头壳出问题。
2: 系啊，
1: 哦，对不对？
2: 就是啊，
0: 唔再惊啦，唔再惊。嗯，
1: 哦，哎，我哩讲起人个是安尼啦。
0: 嗯，
1: 嘿，那要拄着啦吼。
0: 嗯，
1: 系，记记啦，当个做啦，我那要插伊啦。我当时讲到这个讲话，
2: 真正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1: 千五块唔开，
0: 嗯，
1: 啊，嘛千外块、千多块唔开，
0: 嗯，
1: 啊，就是讲要开几廿万，啊，佮生未生，佮死未死，生不如死，啊，生活尊严淡薄，淡薄方便，
0: 嗯，
1: 你唔得头个歹去，
0: 嗯，
1: 哦，头个歹去。诶，
0: 真正咧，糖尿病啊，你个坑啊，到尾样，生活拢无尊严咪啊。
2: 嗯，
1: 啊，你后边来开卡济，啊，佮再凄惨啊，又凄惨又又。
0: 系啊。
1: 哎，你拢讲话意。
0: 嗯。
1: 啊，到世间上闹这种人，
0: 嗯，
1: 所以我若拄着这，我拢用骂。
0: 嗯。
1: 诶，我唔是苛刻你，我拢用骂，死恶嘛。
0: 嗯，
1: 你是千外块唔开一顿饭尔嘛？你等下食荤食饭两个一个月不止食呀？
0: 嗯，
1: 好，你先讲我意思无？
2: 是，
1: 对啊。那第二那第二你进那第二六六个嘛不是啊？
0: 嗯，
1: 哦，啊是啊，那你家己对家己遐歹，
0: 嗯，
1: 做不好诶。迄时大人甲咱生甲六脚长手，你无甲保护咱的身体，啊放假安尼日日让你痛苦，一日天顶伊嘛艰苦。
0: 所以今天有疼我了，是叫麻烦，还没搬者喙齿都危险嘛。
1: 啊，那咁当然喙齿都出大事。
0: 哎呀，
1: 伊
0: 都生命问题，
1: 都生命问题咧。伊一回一直流流滴流，感染咧，
0: 还
1: 有健康未好咧，
0: 然
1: 后。含满喙齿，
0: 嗯，
1: 哦，含安尼无掉无地齿，安尼裂一坎，哦，高都袂好。
0: 啊，我你讲，那是讲了这样，我都爱去讲咱迄家去西伯利亚迄家，正经去看到迄个吼，迄坎哦，夭寿。
1: 迄个空暗的啦，
2: 哎，
1: 迄个安那空暗嘞。
0: 无啦，人伊嘛是讲，伊讲脑瘫了变作严重诶，但是伊迄家伊真正伊家己嘛惊着。
1: 你敢知啊？伊不但钱交交的，
0: 嗯，
1: 啊，人咧佚佗拢坐
0: 不下来，人去骑马伊又袂当去啊，
1: 袂当去啊，啊，这个便宜住下住一件事啊，苦劳。 好，
0: 国际开真侪钱啊，去看国际病院
1: 啊，去看国际病院哦，因为国际人数哦，安尼算算诶，敢若开几啊万块，啊，佫拢无接到着，啊，佫去西伯利亚，啊，佫浪费佫全部佫十外万，我佮空阿妹，结果迄个有听。有等下咱家讲叫食一坛饭，
0: 伊咧
1: 讲啊炸哪灾，
0: 炸哪
1: 炸灾都上班啊咧炸。
0: 我跟你讲，
1: 啊伊个买咧，无伊完了买咧听节目。
0: 一头啊想讲哦，那有可能糖尿病变安尼啦。
1: 啊，就是安尼，啊伊嘛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啊，家在哦，咱咧团哦，有护理师呢，多好规路多个高卡啦，多好。
1: 多好要狂啊！我我哋咧怪我狂啊，佮开足济，系啊，啊唔食哦。
0: 哎，护理师讲，家在哦，无你这哦。哎嗨哦，因为变蜂窝性哦，
1: 啊，蜂窝性组织炎，
0: 对啊，
2: 对啊，好，还得排出力啊。
0: 哦，这些这糖尿病，一概我看者，我真惊。
1: 个规抓拢注射啦，食消炎咪食个
0: 软，
1: 食个软骨骼，食个胃粥，食个讲伊安尼啊，行都未行，你准备未？
2: 真系，
1: 哎，你出来吼，人出来咧行路运动佚佗，哎，你敢那出来咧破病咧？
0: 伊讲哪会知？
1: 哪会
0: 知安尼？
1: 唔系，即个即个有咧食一汤包，差真济啦。
0: 正经，哦，
1: 啊，即个即五大餐嘿。啊，哪里唔得爱吃？
0: 所以我应该去西伯利亚等来哦。我就讲，以前咱进来讲这玉堂宝，好难摘。好，无我看到迄个真恐怖呢。
1: 算唔算恐怖？哎，恐阿妹以后唔能哦，佮上迄个安尼，你来参事哦。
0: 对，正经。
1: 了，我就想听咧，我就爱笑啦。迄个甲讲讲伊节目听足久啊，阿姨都听袂落去，
2: 听袂落去。
1: 系啊，红阿妹
0: 啊，实在哦。
1: 你咧，
0: 伊讲伊上爱骑马啦，结果去阿个无通去骑马啦，阿都安尼边来去啦。
1: 啊，即个来骑站哦，迄个开坐地来卖个讲起咧啊，我讲起咧我就去。
0: 伊个海边朋友嘛，袂用去佚佗。
1: 哎，朋友就是遐肥呀，朋友玫瑰拽。我讲你听哦。哎呀，阿伊家己咧讲讲，我听也听，节目听啊久啊啦，我唔相信啦。好好，阿即个伊代表食，伊代表相信啦。
0: 系啊，
1: 阿伊讲话，唔知阿讲啊，这个东西，哎，山爱接接，山爱接接咧。
0: 哎啦哎啦，好，来来来，
1: 听。但是阿讲阿久。
0: 系啊
1: 系啊。好，过来阿咱来讲啦哈。阿你哪咧不食不食药爱吃惨，爱食。
0: 系咯。
1: 哦好。食药啊哈，食迄个西药。哦，这我呢。一个全世界医学的发布，网络顶管都有啊。好，西药是致癌物，
2: 对对。
1: 啊，怎么了？你要吃药啊？惨，唔吃药啊？惨嘛！你怎啊要吃药啊？啊，一再吃一粒，我唔知会生干嘛咩？啊，下晡佫吃一粒，我唔知会生干嘛咩？明仔载佫吃一粒啊！我唔知会生干嘛咩？明仔日我佫明仔日下晡我佫吃一粒啊！我唔知会生干嘛咩？
2: 啊，底下欢乐就好啊，
1: 讲
2: 啊
1: 咩啦，气笑啊咩啦，
2: 是是。
1: 哦、好啊，像这个经济啊，是不是要吃药啊？惨，吃药啊，惨，
2: 对，
1: 好加载，好加载，你见多少在听节目？爱听的哦，你们像咁样记咧，西伯利亚的空阿妹咧，听节目听听唔吃，是好，
0: 无伊不爱相信啦，
1: 伊唔相信嘛，啊，结果，
0: 阿姨嘛唔知伊的糖尿病遐尼严重啊。
1: 太安尼，阿咱
0: 都咧讲啊，伊咧在讲
1: 咧健康咧，安尼转变咧，哎呀，哎，新闻障碍啊，啊，因为你糖水哦，底下糖了，糖的细菌足爱嘛，啊，细菌足爱，伊一个啥咧，一个滴入细，滴入细，你都太医美丽啦。
0: 哎，提供去啊，看国际病，医生讲啊，讲伊要个做清创啊，吼，伊讲清创是安那，伊讲啊，就甲你个丝巴甲抠抠起来，伊讲哦，要求唔通哦，
1: 凹一环，
0: 哎呀，伊讲唔通哦，唔通哦，安尼啊，惊死！
1: 啊，你这个血管凹起来，唔知高啊，骨太好，
0: 哎呀，
1: 哦，阿廖啊。啊！我讲好家在你都有咧听咱的节目，哦，有咧听节目哦，都啊，阮咧跟我团队，哦，有阮吴博士，哦，领军，啊，来联络咧，诶，这个益堂宝，益堂宝当天给你解决这些代志，
2: 是，
1: 系啊，哦，你别烦恼嘛，
0: 啊，
1: 个好，个真好，啊，个熟咧咧啊，诶。这人生讲救世，这不是正讲的。但是你要红救无，爱你听来咯。你若一个月千几块唔开，死死也较贵起，你人生都无忌惮嘛。我若上这，我若上这就足气的哦。
0: 系
1: 哦，啊，所以好朋友，你留咧听记咧哦。益堂宝这个物件， 一定爱食，唔通看俗无气，
2: 是
1: 哦。我拢食什么安怎？嗯，啊、你个食啥物都无这好用啦，
0: 预防较好咧治疗啦，预防较好咧治疗，所以讲你看这糖分引起的，你个看腰子无好，肝无好，对不？啊，高血压、啊，哇，真的真麻烦啦、
1: 哦。啊，来，这个益糖宝啦，哈、嗯。啊，因为太我那足侪人吃啦，
0: 嗯，
1: 哦，一个线叫人接起来吼，
0: 嗯，嗯
1: 人真嘞工作啦，哈、
0: 嗯，
1: 这五压嘛是同款，
0: 嗯
2: 嗯，
1: 哦，嘛是6000块啦，
0: 哈，嗯嗯嗯，
1: 啊，十二压多啊万二，
0: 嗯，
1: 一罐1000块，吃20几天，我会给你开1000多块，
0: 嗯，
1: 那间有只俗的嘛，
0: 嗯，
1: 好、哦，你当去你要糖尿病，又要去病院，你啊。
0: 嗯，
1: 来叫各企业无用的工，
0: 嗯，
1: 你都不止开1000多块，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啦，
0: 嗯，
1: 啊，各有危险性，啊，这做安全，
0: 嗯，有、
1: 啊，我那跟我团队做这吼、個，嘛销量真好，
0: 嗯，
1: 我嘛有外销，外销外国人还奇怪咧，外国人咧食咱咧。诶，天然的物件，啊，咱家里去咧食西药又够奇怪，
0: 诶，咱咧朋友呢，这食食吼，头啊不信你知道，啊，这样搞得卡定来，伊讲。诶、欸，奇怪了，这个物件真正够好呢。
1: 诶、欸，讲讲够臭破味，咱这物件有好，伊讲有臭破味啊，吓你作气。
0: 真正是安尼，
1: 本来臭破味是好话啦。
0: 哎呀，本来。

0: 立案吼，诶物件出来啦吼。哦，阮负责任，阮咧公司会遮出名，就是阮做诶物件，人肯定嘛，哦，啊，人甲你娱乐嘛，啊，毋知伫人诶心目中，哦，讲啊，人因一间做了真好，系哦，啊咧，啊咧，比较有意义，啊咧，物件遮销会大，
1: 是，
0: 啊，可能家己安尼讲有限啦，爱客人咧嘴咧薄，唔食太无限，哦，对不对？所以吼，啊，即个益坛宝，我讲。啊，即抓过来来灭掉啊！哈，灭掉啊！无迄个天啊，
2: 够啦，
0: 无遐俗诶。
2: 咱即马电话要金卡，
0: 不然要再起来个嘿，后尾物件较俗，
2: 哎呀，
0: 比罗能较俗，哎呀，哟，好，
2: 好，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电话这个利用哦嘿，
3: 嗨，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你要一汤包哦，
3: 嘿嘿嘿，阿拜托你搁加加两大。两大组来，
1: 两大组哈，
3: 那被屌了，因为我这一会疼吼，我今仔日咱们那弟弟关起，我汗青血肿吼，欠个几百八三，我夹起来，我来就就医生阿公，你爱经控制好，不然要滴滴。现在变糖尿，你来登记加油啊！
2: 登记加油啊，可不要紧哦。是今有一挂病变较害啊。
3: 嗯，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很坏的那个，也看出点毛病出来。
1: 对
3: 啊，对啊，我啊，我也见有吃啊，啊，拜托你给我加两大盒来。
2: 你有惊嘞？
1: 系啊，
2: 惊哦，真的。
3: 讲糖尿病，糖尿病过来就是洗肾啦。
2: 啊对啦，今天后面这个糖尿病真的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哦，好，来，你稍等下，我叫伊给你抄一个嘿，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哦。
1: 稍等哦。
2: 哎，这今年以前了有惊嘞，你有看有惊无？有惊哦。哎，所以我来讲哦，这今年讲的唔当开玩笑啦，对着家己的身体哦，你有心都小甲听一声的，鼓励鼓励，吼，咱卖好遐个歹的物件来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好，你爱能大做啦吼，好 ，OK 啊 ，OK 啦，好啦，好啦，好啦，你有惊哟，啊，好啦，好，哎、欸，今仔日吼，你讲咱的节目安尼吼，咱的朋友讲，
1: 更加在，真侪人听你，
0: 嘿嘿嘿，伊讲真正吼，哎、欸。本来是讲啊，拢啊那无啥物差别呢。伊家己已经有腾空啦，伊即马叫两组啊啦。
1: 我你讲，因为咱的义坛宝本来伫家，往那后小家姐啊，
0: 对，
1: 啊小家姐哦，即个哥啊，你看今仔日读了只的老听友，有当时啊，伊原来去买别人的咧，啊买别人伊就袂记，但是真系小看，哎，咱来较好用，较安全，啊，食的胃也袂涩，暗时也袂搞了，啊，巴肚嘛袂堵，多当然咱的有这种功效呢，
0: 对对对，
1: 多当然咱的。有这种加好的，
0: 哎，你好，
2: 对，
0: 买一汤包哦，加汤温的哦，
2: 哎，哦，真正好抗氧化自由基，
0: 嘿，丢丢丢丢，哎，你
2: 需要一汤包，
0: 哎，好好好，
2: 大组
0: 大组的，
2: 嘿，
0: 好，
2: 一的，一汤包真正好，
3: 哦，你这个押韵了，
0: 我讲，这就是讲了有欧陆了，该安尼了，哎呀，就是乖乖吃哦，吃饭饱，吃三粒。
2: 哦，
0: 嘿，食饭饱就啥，所以你甲看讲个伟人哦，去食迄个有糖分的，去食其他物件，嘿，食了伤冷哦，到尾伊保留阻碍呢，
3: 嗯，
0: 真恐怖呢，
3: 嘿，
0: 哦，这个糖分呢，真的是不控制哦，真的是很麻烦，
2: 很
0: 好，哦，后来你稍等了，稍等了嘿，来，我叫你改个来抄一个嘿，来个抄一个下子了哦，所以你要看，这我那拢有惊啦，有惊哦，较好你怕啦。正经预防哦，较好咧治疗啦，正经的啦吼。所以你哦，这糖分无创好势，你要讲我头多都讲啊，咱的朋友就是讲，迄糖分无处理好势，伊的肝，伊的脂肪肝，就是安那以后都降袂落啊。
3: 嗯。
0: 迄个指数吼，就是拢不时就是红的啦。
3: 是。
0: 安那以后降袂落，医生甲讲，你拜托好无？你糖分个控制好势好无？
3: 嗯。
0: 无你安尼到尾啊吼，这条命会袂。伊讲哦，迄医生甲讲啥？你我加看几年好不好？你听伊讲咧，控制不好哦，会气呢。伊讲你这些肝拢已经粗啊哦，佫无差别哦。伊讲要硬哦，足紧的。
1: 哦，我你讲啦，你若唔差别啦，你若唔差别啦，伊要差别啦。你听我意思，人老爱家己，自然伊就较无毛病。
0: 系啊，
1: 哦，阿伟人佫是足奇怪嘛，就是有迄种人。插插鼻，讲人讲啥，讲啥物，啥物无，啥物，啥物有病，无较安怎啊？无的时阵得安怎？
0: 嗯，
1: 有人有种存着得过且过的心理啦，系啊，讲啥物，啥物啊？有病卡来安怎？
0: 嗯，
1: 啊，我咧讲啦，
0: 有病再来处理啦，
1: 有啊，
0: 嗯，
1: 袂有啊啦，你本身你平常时你就是爱喝啊。照顾家己，我要记我今仔日吼，你讲的这糖尿病，哦啊，你真有福气，你都听到我咧讲，即系当买到这种哦非常好的，而且又很便宜的东西，你免去开足济，啊，佫非常好。
0: 佮我免惊有后遗症
1: 诶，啊无，
0: 这真是厉害。
1: 我咧讲过啊，哦，唔是讲人外靠迄个像迄个啥，迄个苦瓜生态，哎，水加水有综合诶作用，但是阮这是刺激你来做，阮这算上先进诶，上进步诶，
0: 是，
1: 哦，啊，所以可能会较慢几工啊，会较慢几工啊，啊，但是以后。哦，你也查真济，胃未艰苦嘛，未交流嘛，啊，即个腹肚未胀嘛，
3: 是
1: 啊，都胃即个物件咧，胃后即个物件，即个物件出来，所以。

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火地方馆、云南天王、多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大行产品赞助费。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8，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还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出门开车、开车，这档啊有大步，拢爱顺哦，非常重要。另外定期做检查，尤其是车若载重走山路更加注意。这台大货车后车道全部拢是大粒石龟，贴到比人更加悬。落街时阵，当下大鼻条，驾驶不得去，只好将货车驶过对向车道去溪山壁。最后车卡伫咧边个水沟顶边。车才停下来，但后车道的石龟已经飞到四个东西，四个东西破石龟。南投县真爱乡第十四甲线清净路段，七月七号早起，一台载满满拢是大粒红石龟大货车，落山经过一个大灯宽的路径，意思是打不动啊，逆向。主动对向车道的山壁，车祸造成驾驶卡登去，后车道四轨是背甲四个东西。现在分局关键就讲，驾驶讲是当下出问题，才会驶去溪山壁，车卡伫咧路边的水沟顶边，才将车停落来。驾驶无饮酒，无食毒，好加载无生命危险。车顶两个乘客无受伤，警察就讲，这台大货车满载大石龟，动甲真大个，真侪石龟拢飞起哩边啊，山壁顶边涂骹嘛搭袂少，请两台拖吊车来处理车祸。几台大货车后壁边满载大粒石龟，大家比一个人较悬，安尼唔才有超重无？

0: 哎呦，大路边闹一个阿嬷坐伫咧遐哮喘，而且吼，迄表情看起来真不错，唔知道要如何是好诶款。美梦的表情可参照，是需要帮助。几路民众帮助阿嬷报警察，甲警察讲阿嬷好参照，找无路通阁转去。7月7号透早4点，姓陈的阿嬷一个人走路出门，来到台南市中西区的民权路地段。伊袂记哩要安怎转去，一个人伫咧大路边徘徊。行来行去，行到最后人忝啊，就坐伫咧路边休困。民权路派出所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民权路里段，一个阿嬷需要倒三工。警察来到会，发现陈阿嬷有失智症的状况，无多清楚来讲话。关键伫咧阿嬷身躯顶，找到一张有家属事先写好的联络的小卡片。顶面有资料，最后警察开巡逻车将阿爸载到来到友爱街一带所在。红色赶紧撞出来，伊讲伊伫厝等真久啊，看到太太平安倒来，总算是会当放心。红色就讲，阮爸因为是地震，定定家己一个人行出门，就唔知影路倒来，透早就发现讲人无去。大家真着急，四界去找，但拢无看到人。感谢热心的民众，甲警察斗三工。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接下来听歌，安排日本歌曲《星星知我心》。
1: あの子を泣かせたのはオイラなんだ。だってさ、とっても可愛くってさ、キスしないじゃ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あの子だって悲しく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い。

两个阿婆协议离婚了后，安塞情人竟然接到通知，何正事务所派来要求赶紧替你的囡仔来号名。哈，都已经离婚啦，哪有可能阁随生一个囡仔？何正事务所的通知成为着太太外边崔小王的宝贝啊！阿好利亚竟然给我递这种绿色的帽啊！彰化县这对夫妻是去年五月份协议离婚，但十月翁婿却收到户政事务所的通知，要求他赶紧来帮新生子来号名。阿婆两个人已经两冬的时间无做伙，奈有一个囡仔的，结果推算受胎的日子，才发现讲太太伫咧离婚之前就已经有婚外情，才想起向太太加小王要求200万块的精神抚慰金。我看认定太太婚内生子，严重侵害到配偶权，判赔20万。但小王讲，伊是去到 KTV 唱歌，饮酒醉，才会发生一夜情，唔知讲对方已经结婚。法官猜想这个讲法，判决小王唔免赔钱。这对夫妻太太伫咧 KTV 最坐大小姐，翁婿因为平常时啊足够开钱，开销大，结婚后常常向太太来借钱。结婚了后第五冬，太太被砍了，永远借未完，搁借嘛是搁愈多。探未赴翁婿甲提钱，才提出离婚的要求。翁婿就讲，只要无追究之前所欠的钱，伊愿意净身出户，也就是放弃因为离婚伫咧财产上、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阿阿婆想嘛不欠想，直接离婚。去年十月份，翁婿收到户政事务所来函，要求为一个伊所生的新生儿报名号名。翁婿看到这个囡仔出世的日子，发现讲太太有婚外情，因此对着情报含婚外情对象提出200万块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囡仔唔是情感嘅，太太当场成真，讲是含对方伫咧 KTV 内底酒后乱性，就一边的性行为，而且离婚调解的时阵已经大不到四个月，外观正明显。讲伫咧离婚的调解笔录当中有写清楚，未当事后要求相关唔是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小王就讲，嫌对方是伫咧 KTV 内底熟识，迄当阵女方是坐台小姐。家己一个月就去两遍三遍，双方单纯是当客甲小姐的关系。讲一遍，林家几个人醉茫茫，含对方无说的发生着性行为。后来对方甲讲，有心大不多，而且在讲女方是有案的，伊并不是故意侵害他人的配偶权。我关心的太太有婚外情是事实。虽然之前离婚的时阵已经有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无讲到因为婚外情侵害配偶权的赔偿，所以最后判太太爱赔20万块。太太伫咧 KTV 工作出去复杂，小王讲伊唔知对方已经结婚，所以判决小王唔免赔钱。

0: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第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用来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喵喵怪怪好产生这个感觉吧，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去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少丁少热少黑骨穿少带通清咳散嗲少专门科为着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请客散吃了好不？
1: 请客散面是好啦。
0: 安怎好？
1: 我是讲遐，我就是吼，这个就是讲在安怎那啊，头发乌加吐啦吼，啊吐去挂止唇吼，啊挂止唇咪煞穿到较少，我皮皮擦皮皮擦，刮到我那我起扫开啊。
0: 干掉啦，啊对啊，
1: 对对对，干掉啦，啊起扫吼，我就同我讲，今日请客散无去用看。啊，因为我是讲有痰嘛，即块拢较黑黄黄安尼啊。
0: 痰，
1: 我有食食，就感觉有差啊。
0: 哦，即扫就拢好起啊啦吼。
1: 嗯。
0: 哦啊，痰。
1: 如果我了完全有较好，
0: 有较好
1: 我就是讲爱个来个加减嘛食安尼。
0: 哦啊，痰嘛袂安尼黄黄啊啦吼。
1: 啊，无啦，较无啦。
0: 较无啊啦吼，较无痰呀。
1: 嘿嘿嘿嘿。
0: 哦，好啊，安尼。
1: 我不咧讲话错听，啊，
0: 顺顺
1: 啊，都要听我现在要听你讲讲啥物话，就都听无晓。
0: 感冒少，人艰苦，迄痰拢咧唔好好，食大通清咳散，讲好着有够紧。酒准风，大通清咳散，感冒细胞那喉小小个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那喉过细胞，更加深个痰，咱个清出来。拢甲咳出去，酒准风带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恶到。还想看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济茶，要是吹打，带通清咳散，卡来甲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混风，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啦，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熬，过一波，就准红的少一瓦，大通。请客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9，继续安排，唔使等，流动到台北。

7月4号下晡3:40，奇怪，我的手机啊，奈收到一个通知，我伫咧网络上买一台红鞋啊，这种塞车，我一个人住，我也无娶某单身，连一个对象都无，我哪有可能去买这种红鞋啊的车咧？我看吼，也是来去派出所问好清楚。这个囡仔唔知影是谁个，结果唔难我收到，警察讲差不多同迄个时阵，另外个一个人嘛收到这种的通知。7月6号暗时啊，第一位被害人姓张查甫人，走入台南市第二分局民权派出所，用值班员警讲伊收到一个不便的通知，讲这个订单将伫咧隔天自动清款16,663元。现场男子讲伊无伫咧网路上买这种红鞋的塞车，正着急点顶边的链接加入线上客户服务，但对方讲伊信用卡无缴，佫较威胁讲若是唔配合，对通报金融联合精神中心。然后就开始试探我的信用卡、提款卡的口座，我感觉怪怪，就甲挂电话。同一天暗时啊，南门派出所嘛发生同款的代志。另外一个单身无娶某的被害人，同款收到通知，点顶面的链接，按对方的客户服务联络。对方讲又买一台塞车，将伫咧半暝12点过后。会扣钱16,000元，伊感觉怪怪，才走来派出所求助。环境向因解释，讲这种都是诈骗，要来拐钱，拐你扣座的。将时间点用伫咧半暝12点，就是要制造民众心理压力，然后才阁搬出联合精神中心来讲吓惊。主要目的就是要拐掉民众的扣座含相关。银行的个人资料，两位查甫人才恍然大悟，无搁再紧张，安心放心。原来这种都是诈骗的。即马诈骗的加济，也是收到不明的通知，和钱有关系。搁甲你讲，买滴信用卡滴扣座的资料，附近的派出所问一下，较妥当，较安心。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咱的骨头有用无？咱的肌肉有力无？对咱身体影响非常的大。最近那是走路变卡慢，走路走卡白菜，容易去踢到物件，无细里来跌倒。连出门买只菜、干菜，爱正食力，食紧就会酸，无力通干，爱小心哦，有可能已经有肌少症。72岁大阿妈退休了后，生活正规律，按过去同款，透早去菜市买菜，但感觉。真忝，最近这一冬来，唔那走路速度愈来愈慢，连爬楼梯、落楼梯拢真将气喘。都变原本真轻松，买菜了后，甲菜挂倒来到厝，嘛开始感觉讲吼，哎呦，这物件那只重嘞，无力通好挂。原本当作这是年岁大，体力较无好，但有一边伫咧社区做健康检查。才发现讲，家己已经出现肌少症，肌肉萎缩，上过少，抓卡手不力。营养师经过评估，发现陈阿妈早顿常常少食一粒馒头，配一杯咖啡。中昼顿甲暗顿，妈食不够，长期蛋白质补充不足。经过3个月食食的调整，增加好的蛋白质，并搭配。适当的运动，做主力训练，
双手手掌伫咧地诶即个力，含身体活动力，拢渐渐明显改善，重新找回日常生活活力。阿当病院营养师周家辉就讲，真侪长辈烦恼讲，家己血油伤过重，还是血糖伤过高，拢会跳高起，减少食饱，甚至不爱食。煞无去注意到讲，蛋白质补充不够。蛋白质是维持肌肉数量真重要关键，长期食不够，那肌肉流失速度愈来愈紧，卖增加跌倒、骨头断去，还是失去行动能力的风险。至少症不一定是你会这老化结果，除了自然的老化，欠缺运动、蛋白质吃不够、三高慢性病，都有可能造成肌肉数量甲肌肉力量渐渐降低。只要及时建立到正确的食食观念，并搭配规律的自理训练，大多数的肌少症都有机会会当来预防甲恢复。补充蛋白质会当优先选择豆仔类制品、鱼仔、鸡卵、牛奶制品以及三八等等好的蛋白质，并搭配自理训练，会当有效维持肌肉数量甲肌肉力量。另外，维生素 D 含钙质也是维持咱的肌肉甲骨头健康的重要营养素。除了平均的食食，麦当系统拍只一头，帮助替代维生素 D 的形成，来减少跌倒甲骨头断去的风险。至少症不是跌倒恢复。只要量才发现食食影响平均，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都有机会会当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咱脚手的行动力，加增加生活品质，让咱会当年岁愈济愈老愈健康哦。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我保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众见证到三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擦盖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王世贤、陈亮银、雪中红。

0: 进广告。
1: 你了，这个分南天龙保险单。
0: 南天龙保险单，啊，这趟有改善冇？
1: 有较袂较袂改串啦，白老水我拢白
0: 老水较袂串啦啦吼。
1: 哎呦，心动较袂串啦，啊，搁抓了搁一人上好的时，暗时啊咧困咯，
0: 诶，
1: 袂卡痰嘛。
0: 暗时啊咧困的时候，
1: 较袂困拢会响啊，
0: 较袂安尼响啦吼。
1: 哎哎，啊，响响响就背就变来背痰嘛。
0: 这拢是心脏性的串烧啦。
1: 啊！我有那
0: 吃一粒都夸张嘛？安尼好，哎呦！吃困难天龙保心丹，讲暗时啊，伫咧困的时阵，较别安尼困觉休卡痰。讲即马暗时啊，未休继续好困。平常时啊，走路爬脚爬楼梯，即、這个皮皮喘、真熬喘的状况嘛好起啊。就算风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但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熬紧张熬得下，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不带定定惊到搞超烦。紧接困难天王波心丹，定定被困的困未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的偏偏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龙补心丹，就让你心神安定，未乌白烧，会道道改善。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不顺，要困一口气，强迫喘不过，真艰苦。可能你原来惊，今只云南天龙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路爬脚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对喘，心脏喘，加这拢一惯就知。老大人有连讲过对喘，心中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会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行车，这里还是苦的，熊熊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有会站袂在，连厝都尴尬会说，到日本城看天棚看壁，我那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会昏去，昏去边那无人，该危险无。不昏气的，这种头壳血不够，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开不对。常常他家听卡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和医生处理掉。头壳补啥物件，旧年的头痛、扁扁痛。他靠一大一把，还是会丢。咱的听众，吃好起的有够多，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吃迄搭，循环的好，才袂把袂丢，爱吃心脏药啊才对。以上我咧看的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血不够，拢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脏失血，清会到头壳，大概会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咱这关的过脑，脑部把手术开脑，车祸伤着脑，慢脑震动，大家把磕掉、弄掉、把昏去的，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偷闲，难紧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时到拢强送去安养院，连感觉大家不好，记忆歹。今日云南天王补心丹，心火大的人面比人较红，手掌手心比人较烧，较够流汗变啊清汗，较够喘，身躯乌白细粒巴布粒巴，有嗲嗲嘴破也是破嘴齿，无发烧家己感觉巴烧烘烧烘，这竞争只要闹一项，就是心火大心功火大。今日云南天王。波心 单。卡扎表国王的艰苦心中经过，吃困难天王保心丹紧紧啊！咱这关过的过去波，主持好灵，下加平平会化痰多。真侪人倒来被困，开始痰肺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吃都有效。过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侪，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侪。这点爱心脏药啊，才有效。吃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被困，会喘还是少，痰较侪。云南天王保心丹真好用，心脏无力，心脏无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今吃云南天王保心丹真好为滴。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袂过。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倍以上，甲万加五十通的以下。心脏无力，定定他家讲诶，紧食云南天王保心丹。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帮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罗丹的丹，我来当个药帮官，周俊宏的心脏药啊。一罐2000块，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产品，听了合用的，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机会，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即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陈思安挂保罪。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今日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元、花桥冰波地红丸、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启田三年前的歌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连锁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间，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去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卡，当天地我有酒抓，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桂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

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现场的电话0800055 0800 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过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我会和你等较久。拍摄卖更快，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 0005 0008 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定过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么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无我才会上声。我来报新闻：85岁阿嬷摔掉助行器走路，伊咪家伫咧大路边哦，是家伫咧客运站车站内底边，家伫咧候车区，竟然。安尼嘛，叫公车弄掉，去跌掉卡。公车站监视器回边，彰化关林客运 KO 站，7月6号暗时啊，三只阿爸塞一台助行器，慢慢啊行过载客大厅。伊当中一台大客车进入载客的停车点，有可能是时刷时间。司机并无看到头前有一个人，在大家回要停车，怎甲阿嬷直接弄倒在地？车辆去到着阿嬷的正卡，阿嬷是安尼听一个大声哀叫，其他乘客大家嘛拢大惊一跳，哈！伫咧遮买单到着人，上叫接到报案。马上派救护车赶到现场，只阿嬷倒伫咧公车头前顶的边啊，人是清醒，但两只脚含正边的肩胛头有细伤，脚床会疼，送到卫生福利部彰化病院治疗。电工一照落去，正边的大腿骨加骨盆骨头拢有断去。环境就讲，圣诞的司机无饮酒，事故发生伫咧客运总站，唔是道路的交通事故。警察按照规定受理报案，开立报案证明。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一名女子走去大地都城，伫个房间内底，伫个休困，无穿衫，规身躯烫光光，敢若穿一件内裤。结果房间门竟然被一个查甫的清洁完全甲拍开，女子惊一个，叫一大声，大惊一条。哈，为什么清洁人员会当随意拍开旅客房间门呢？这是台南市的东区一间商埠旅馆，女主伫咧遮住两晚，总共开24000元。7月3日，有向饭店送餐服务人员讲，唔免甲伊清洁，卖来搅扰。但中昼11点过，也是发生着房间门向拍开的状况。伊当阵女主跟他穿一件内裤，房间门有锁，当地的休困。结果查甫的清洁员揢着房卡，用感应的拍开房间门，要来摒扫。女主惊一大跳，马上跳起来。女主就讲，又听到有人敲门铃，然后就将门拍开。伊伫大声话讲：“内面有人，内面有人！”因为无穿衫，未赴冲过去关门，但对方还是将门拍开。事后，伊向旅馆反映，并报警察，讲旅馆处理态度不好，会感觉真未爽快。最后决定要向旅馆要求赔偿100000元。旅馆的人员就讲：“确实有交扰到。”旅房客休困，决定退行人客20000多元的费用，但人客无爱接受，女主后续提出100000元的赔偿，这部分双方讲不好势，会继续来参详。

高雄水果品质好，芭比酒加拿大人大概是食甲真解，加拿大啦一年销售啤酒器就超过1000吨，今年比去年同一个时期佫增加2成以上，连这个往来也比去年增加3倍多。今年第一遍推出这种山野往来，接下来有山野口味往来，成功摕到明年的订单。另外再度加码新品种，相识的火龙果加小石龟，按东南亚市场来做分别，整体业绩比去年增加3成。高雄市农业局开发芭比酒市场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高雄首选的芭乐按往来销路是非常的好。在加拿大250间的连锁超市，其中伊就珍珠芭乐需求量上介大，一年会当卖超过1000吨，有稳定的市场基础，而且这个数量是一年一年稳定成长。今年经过个月，都已经销出比去年加出2成的数量，往来嘛成长3倍，来到54吨。农业局和加拿大的连锁超市定定举办试吃活动。到现在已经有30场，买起真好，预计今年会办超过100场的试吃。今年第一遍推出这种山野往来来抢市，这种往来不但好吃，切切会甜，还有这个山野的香气，而且纤维少加油，真侪阿多家试吃了后马上购买，成功挂销18吨，连每年的订单也已经签约签好势。另外继续推出这种四粒石龟和2种色相似的火龙果，和东南亚市场做出不同款，满足消费者对着热带水果的需求。

信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眼啊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另外，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花桥斑中丸，国药剂国防工国筋骨治酸痛，药剂功能不好，叫200，放叫臭叫险，高叫一面起来放骨的变叫，常常变数走白虎，全闪出来，紧吃花桥斑中丸，叫酸管痛风管水水症，叫多个指数较悬，紧吃花桥斑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吃花桥斑中丸。放输了后又会酸，你一顿加隔20粒，2-3顿好利滴。我咱用总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咱家己吃指定药房。民族路西门街路口大前桥局，中山路市警察局边啊大安桥局，北兴街博爱路路口大通桥局，民权路古圣巴病院带对边松柏桥局，民生南路底桥局边啊新鸿祥桥局，博爱路嘉祥路桥圆环边赵安桥局，嘉义市中正路火车站前。公馆药局，每次订药房一定爱前边周俊宏以上广告。

你感谢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089。屏东县县政府为着要来吸引大家来屏东旅游铁佗，宣布再来一屏中地旅游活动，向外国的旅客和台湾的老大人旅游团这两大市场提供团体旅游讲座办法。各地业者规划屏东的特色旅游，每一名补助1000元，上盖馆可以补助加4500元。屏东县交通旅游处就讲，只要是18人以上的外国旅客团体，安排至少2个地点，指定的屏东风景点，并完成团体翕相，对当按照规定来申请相关的奖助金。在屏东合法的旅社，每人每晚上盖馆奖助500元。在屏东金耀奖的旅社，每人每晚上馆1000元，上盖者可以补助4名。可以申请上盖馆500元的交通费奖助金。若是去桃园机场等等高屏以外地区入境，每一团再度加码上盖馆10000元的交通费奖助。同时推出国内老大人旅游推广奖励方案，18人以上国内旅客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占全团1/1以上，对当申请大旅社的奖助金，每人每名上盖馆奖助1000元，上盖者4名。相关奖助办法会当本交通旅游处经费用还为止。另外，来到大鹏关国家风景区参加卡踏车游览台湾的活动，只要骑馆还是有打卡，对当累积电子点数和抽奖券，都有机会抽到苹果17的手机啊。

情感社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拜本下老师演唱的《歌有一句话》。

有真侪九十外岁老大人，读较清楚，认知功能要真正常。因拢有共款的生活习惯，就是透早起床，定定做遮个代志，会当稳定生理时钟，会当强化大脑轻度废弃物的功能，来减少会引起阿兹海默症相关不好的两百只毒素。这是美国医生所讲的，有神经相关的研究，伫咧睏眠当中睏得一边无，睏得好无，大脑对启动精力和代谢机制，来清除掉大脑内边会引起阿兹海默症相关的有害物质。所以，若是一透早精神的时阵，就去学手机啊、荧幕的蓝光和影片。自身的刺激会干扰原本应该有的生理时钟，体内皮质醇、褪黑激素拢会失去平衡，造成身体该休困的时阵，身体不断修复、不断恢复，连轻度废弃物的功能也受到影响。医师建议，每天透早起床的三十分钟内，咱会当行来到室外，用十分钟的时间，和目睭。接受大自然环境当中的日头光，这个习惯不用开钱，但是可以将我们的生理时钟设定和正常，晚上自然就会比较好睡。透早出门如果晒一下日头，但是要注意目睭的防晒，不能让目睭晒了太过赤热，这样目睭会较早退化。2022年英国有一项36万国人参与的研究，热天每天只要2点钟，冬天大约1点钟，室外活动失智症的风险相对都会降低，但要记得不能拍一个过头哦。另外也有研究，身体欠缺维生素 D， 失智症风险是一般人的2倍多。除了这个日头光，麦当来吃鱼仔吃两斤补充维生素 D， 有真侪90岁老大人，认知功能是真正常，读较真清楚，拢无失智症的现象。大部分透早拢有随接受到日头光，起床了后30分钟内无阁背手机啊，无啉咖啡，会当稳定生理时钟，强化大脑轻度废弃物的功能，来减少。是地震的机会。

即马真侪人、真侪新闻拢曝光，食毒品了后开车、骑车伫遐乱的即个新闻。查甫人那是要维持正常的性功能，这种毒品真正唔通食。社会上出现这种食毒开车的事件，为社会大众带来危害。那呢哦，泌尿科医师曾宏斌嘛讲，这种新型的毒品依托米酯，乃带来全新的危害，佮会对着男性造成长期的三部曲，来失去性功能。医师严重警告，讲这种毒品是毁掉一世人、炸掉你的小弟弟性功能的炸弹。医师说明，这种依托米酯会直接破坏大脑神经，封锁性的快感，会干扰内分泌和性功能的来源，搞固酮来罢工，使到你想要硬嘛硬不起来。最后性功能滴滴到上惨的，就是完全都无感觉。这种性功能含神经的损伤是永久性的，完全无机会来治疗。就算最后有解毒成功，你的小弟弟同款永远袂夹头。千万唔通唔相信电子烟数字催药，想讲这只是电子烟，唔是毒品，无习惯性，千万唔通相信这种鬼话。为了家己未来幸福，请坚定拒绝毒品。卡袂之后，唔那力不从心，上严重诶是完全都无感觉。即卖这种新型的毒品，愈来愈侪少年人伫咧食。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黄色灯、白冰冰、红花、青叶。

0: 进广告。
1: 我迄个要开做见证，
0: 食咱什么产品？
1: 食酵素咧，食食都四个啊。
0: 安怎好？
1: 迄个莲薄啊，遐一粒薄啊，在咧消位啊，迄个放药遐嘛一粒薄啊，在咧消位啊。
0: 莲薄啊，甲放药遐拢有生一粒瘤。
1: 哎呀，拢
0: 有
1: 在消位哦。
0: 爱国大粒。
1: 啊，都四啊粒啊，
0: 四啊粒啊，尔啦吼。
1: 有有，
0: 哎，小阿爹爸较紧啦。
1: 哎呀，我不是你食，我你的条件，我讲你的气候了。
0: 哦，你食咱的产品吃苦啊？
1: 哎，讲人家拢听，我先去切掉呀。
0: 有啦。
1: 哦哦，
0: 安尼啦吼。
1: 切掉无，我讲相声。
0: 好。
1: 啊，就哎，啊，叫你把听又把听他
0: 咧。谢谢啦，哎，大姐给你恭喜呢。
1: 我是唔讲山上，唔讲我的皮肤都水的，本来就乌的啊。
0: 本来就乌的，阿舅妈有较水啊。
1: 我
0: 即马
1: 像白
0: 家
1: 你
0: 安尼
1: 啊，
0: 好像白家你安尼吼，哦，安尼恭喜恭喜，牛啊食无伊，即马皮肤阁变只水，吼，
1: 恭喜哦。喙齿疼拢好，
0: 喙齿疼拢好，气化症疼啦吼，酒气咱是唔敢讲，酒气还去予医生补，气化症疼。
1: 啊，昨下我刚才你这趟教授咧，拢未歹来。
0: 刚才这样教授啦吼，
1: 好，我刚才
0: 谢谢你哦吼。长期拢食咱的大通加索，直直顾身体，讲有料，食个少伊，皮肤继续水。就准红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讲这个气化唔八个普净，甲袂加火气。我拢建议大家买大通加索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甲变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酵素，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白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够香，一定爱补充加速，阿无身体未用哦。暗顿食饱，得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够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囡仔搞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个，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也拢两百以上，买来泡，一克就知，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开得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赶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省心吧。无糖尿的阁愈紧。大通酵素可以帮助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吃这些新加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未更新，那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吃大通酵素，毒素拢给你分解掉，面会加更新，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到你洗身呢，紧买大通酵素来泡，真正赞的。你那比讲的呢，较操劳，买来泡，等你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买来泡，较袂败鼻。十波人阿妈棍、甲手、豆椒笋，白带较济，味食歹片，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酵素，予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骨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当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勇，规身躯摆。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都记得。身躯无论多一道生瘤、单三疤，阿妈棍棒看卖，看一粒一粒啵。内底、外底、挂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金杯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酵素可以消减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喙齿痛、气化症痛、脑痛、洗嘴老火、不起包、甘伫喙间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正向，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病的拢会遮哩， 白冰感性的喙齿，洗出的白刀血、白布细胞，洗出那些刀血，就是特别的旧病，赶紧买来拍。大东教授对咱的皮肤较会等，拢做赞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朋友跟进讲，大蒜加毛囊炎拢有吃好去，调治吃这买来拍拢有效。胃那吃歹，买来拍。咱个听众加一个讲，胃歹足久诶，人食甲好滴滴，胃较歹，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着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白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定定腹肚拄着咧，赶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干半骨的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家己调整个正好势。大便足顺时诶。规条的大便好办，搁规条的身体就真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倒塞，拢开大肠癌。即马就做这金马大通加速来跑，真正赞的。中老年人有宿便的袂少，你老爸来跑，鬼拢甲你通透出来，足轻松足快活。要治疗的早，一天两包，要减肥。小腹肚痛啊，有流、难三巴、痔疮、脑瘫痪、胡臭、歹被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撮杯啊，温的白滚水，食饭的我六七分甜的水，卖伤烧、卖伤冰，一定要温的。上山的饭包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肉，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消化歹，饭包只泡来啉。马吃过买一块泡看卖，酸甘酸甘，真好吃。吃几下过，你就会加学到，会加我感谢。指定药房歌，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块1800元，38包。大通加速加吃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恋爱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陈英杰挂不嘴是低房。

一头早一天开始，那是当做一件好事，帮助到别人，咱规工拢会少欢喜少欢喜的哦。有一个女朋友，讲伊透早要出门上班，顺道要去买两粒馒头做早顿。馒头包好啊，要付钱的时阵，才发现讲差嘛，钱袋也无扎。这个女朋友非常歹势，甲头家讲：“头家啊，歹势，我未给你扎钱，我敢会当马仔才将钱给你。”想未到头家唔拿将馒头摕给这名女朋友，佮佮问讲：“啊，你要上班无扎钱，啊，你中昼食饭变安怎？”女朋友讲伊听到差一点点啊，就哭出来。讲这头家哪会这好心，无烦恼提无钱，阁惊我中昼枵巴肚。女朋友赶紧向头家讲，工厂中昼有煮中昼饭。头家听到了后，真放心，笑笑对伊讲再见。可以讲，我即马哪靠。乖，拿吃馒头啊！大朋友看到拢讲，这就是人世间的温暖。马仔爱给你去付钱哦，这个头家人有够好，应该爱定定去甲捧场。那是你，你是头家，你会安怎做？单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颁奖馆花桥民福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盒，带通加速，大通酵素，带通清咳散，带通药品公司杂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样留言哦，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2: 冇见啦，从前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会前番都读咗见哦。
1: 按娘冲哦，
2: 系啊，
1: 大家去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如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播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方苑大城德腾西乡镇微调的每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都是山青树，那不通认为说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都让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这样，
5: 每一个大景残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透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立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立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也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洪泰，这个洪泰确定会影响咱台湾，确定的哦，确定100%影响哦，100%。那么这个八位洪。

0: 这种诶正食力好。那么即卖即个风台诶影响着台湾呢？拜五，即、这个拜五吼、哦、真有可能，所以我刚才好比报告吼、哦，今仔日拜三你叫回朋友，我上头有讲啊，可能大家好朋友无注意吼、哦，我有讲。如果若今仔拜三叫会，明仔载拜四假，拜五那是风台假，或者是拜六风台假，安尼话者，咱都有可能爱等到后礼拜一会开搞吼。喂，你好。
1: 喂，孟吉拉你。
0: 哎、欸，是。
1: 孟吉拉。
0: 哎。
1: 我先倒一头阿霞。
0: 哎、欸，阿霞也是。
1: 嘿，啊，我要叫一罐过脑丸，搁一罐过目睭诶。
0: 一罐过脑丸。
1: 嘿。
0: 大罐的吼，
1: 嘿嘿，
0: 啊个一罐目睭药啊，
1: 对哦，
0: 哦好，
1: 好、哦、啊，
0: 啊这个电话呢，这个呢，
1: 对，
0: 哦、
1: 我请人咧给你叫的啦，
0: 好、哦、好，
1: 对，我是到咧要给你叫的呢，
0: 感恩，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多谢你，多谢，
1: 对啦，啊无我即马嘛不上外方便，
0: 安尼吼，
1: 嘿，我即马绝对的啦，绝对的啦，
0: 哦啊，现在保重啊，这。
1: 啊，
0: 天啊，
1: 好
0: 啊，
1: 啊，即摆南风台嘛未当行吼。
0: 哎、欸，我咧讲啊，这，因为风台入来，咱南部这边的灾情也唔知啊，可能也无介严重啊。
1: 好安尼呢？
0: 嗯，因为什么唔知伊的状况啥，伊若偏卡，偏卡咱这边来就会着。
1: 哦哦，
0: 啊那偏卡因北部去哩，咱这边那个少。
1: 哦，安尼哦。
0: 所以讲会停单程可袂唔知啊。你告诉人家看单拜五一天的状况啊。
1: 好好。
0: 如果平板停可来办一天哦。
1: 好好，把件好收拾啊。
0: 拍摄拍摄，谢谢。
1: 好。
0: 拜五拜六两天哦，那住伫北位的我就唔敢讲啦，住伫南部地区的包含高雄、屏东、台南、嘉义，这拢总较无遐尼严重啦吼。较严重的就是分林中化、台中。诶，去个九八去里遐啦，九八去里遐哦。啊，首先要甲你好友报告，就是讲，今仔日用暗寄回朋友，那是有正常时间到的拜五到，啊，那无正常时间到，可能得爱拜六还是拜一。那么必须甲好友报告，就是迄、那个那住伫南部地区这方面呢，应该影响无介大，但系那住伫个北部这方面呢，就较影响较大一丝啦，哈、哦。喂，你好。
2: 喂，
0: 哎、欸，是我问
2: 过，哎、欸，我跟你请教一下哈、
0: 嗯，
2: 我刚好跟你买塔卡贡的药啊哈，
0: 哎，
2: 阿香的是几款的保险保药啊？还没有，
0: 还有啦，还有啦，我这还有啦，
2: 还有，阿哥在啉茶米啊，
0: 茶米爱量几点钟？
2: 爱量几点钟？
0: 对，
2: 哦，量茶米爱量几点钟？哈，
0: 有量几点钟？
2: 阿香的那边吃红包的还是用途呢？
0: 用途呢？
2: 永春呢？
0: 有永春呢？
2: 然后拍水拍
0: 没有没有，谢谢
2: 哦，好，
0: 再见，好，安尼简单，好，比如报告到这哈，风台风雨是拜五拜啊，这两天上强啊，啊，拜五这一天，陆上加海上的警报做火发啦哈，来注意听啊，这个拜四家啊，佮无什么讲足严重的雨水啦哈，拜四已经有小夸啦，啊来拜五。拜六上食力，哦，拜五、拜六就上食力。啊，即卖哦，那礼拜即天也够好哟，礼拜即天也够好吼。啊，即卖来迄、那个雨水可能得爱等到十二，好。这个十二啊，也够啊来十三只是讲的卡无啊，哦十三只是讲的卡无，但是拜一的卡无啊，哦拜一的卡无也严重啊哈、哦。好，好，这个好，比如做一个报告哈，风台伫这个拜五拜六这两天的上佳力啊，提醒咱这好朋友吼，大家人爱多多会注意这个风台的动向。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人生看头前。这个思涵姐给咱公司寄天宝永龙丸两罐，把咱交代要收听的歌曲《人生看头前》。听过时间要有文杰寄产品，电话你该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叫做勇啊，这个勇啊，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七啊，叫做小玲。这个小玲甲这个勇啊，两个人伫网络顶面开讲七讲八讲，讲甲勇啊大散心。勇啊想讲，食到今年四十啊，冇搞过七啊。头一届伫网络顶面熟悉这个七啊。这个七啊，看咱哦，做话讲，真啊交过手，安尼哦，连讲啊，阮两个人得当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这个阿勇啊，伊就归心啊，单卖落啦。即马一个归心卖落了后，这个小玲啊，伫咧网络顶面就甲讲啊，讲哦，我有一包物件要寄互你，麻烦你甲炸互阮大姐。这个阿勇啊，讲好啊，寄物件我话你收袂要紧啊，啊要交恁大姐当时的时间，当时的日子啊，讲好啊。即卖伊就约诶，了后伊讲哦，这包物件我已经伫海关的所在啊，你啊收着，将迄包交互阮大姐。结果即卖即个阿勇啊，来到海关的所在，要领货，随时就叫警方甲抓起来。伊甲警方讲，啥要搞你啊？警方甲讲，啊，你来这个海关领一包物件，你敢知在啥？阿勇啊，讲我啦，啥啥，我七啊叫我来领，讲叫我领领，交因大姐啊。这个警方甲讲，安尼好，你唔知甲记得唔知啥物物件，无要紧。小等下啦，因大姐啦来的时阵要来领的时阵，你就我那赶快甲一包交给伊，安尼，哦，阿我甲处理。就在这个时阵，两个汉草盖粗用的查甫人来的，讲要来领货。阿勇啊，讲唔啊，唔是要交阮大姐吗？阮大姐无用，叫阮两个人来领。结果这两个人一个来领货的时阵，警察就起我来啊，就将伊团团包围啊。连这两个领货嘛，你也着，这两个领货得给啊，啊。这两个德格啊，一个德联邦的，啊一个苏维邦的，这两个人拢罗马兄弟七头人啊。圣干的这个今年31岁，啊圣利的这个啊23岁。圣干呢是迄、那个，圣干呢是德联邦啊，啊这个何等啊，德联邦何等遮天花啊，啊。啊，另外这个胜利也是苏海邦乐堂呢，哦，乐堂呢。那么也顶有32岁胜友的有那德格啊，这些人啊，全部拢总叫警方啊抓到，抓到这大麻928.78公克，市价超跌130万。警方将这三个人抓起来了后，将伊送法办。啊，这个好大用啊！来领货，伊也唔知讲来这啥物件，我那小想改以上法办呐。法官认为，伊完完全全拢唔知影讲到底伊是来领啥物物件，伊就伫网络顶面熟悉着这个七啊，然后叫这个七啊甲乌龙蛇刀，伊嘛无高个啦。所以这个部分，敢那针对着这个姓颜、姓李、甲姓杨的这三个人来个进行，将因以上啊，哦，来个欢迎所在和欢迎去处理。这个防止诈骗的专线是105，不然的专线是119。这毒品吼唔贪目，目着毒品一世人捡得嘅。另外，你讲到这个中国恶心的蒜头香菇，这个恶心的蒜头香菇，因用泥巴换太子的方式来处理。一号，苏东时进口的时阵。用白色的血龟，啊后手啊，佮换另外一卡白色的血龟啊，哦安尼，迄个白菜头啦吼，白菜头，但免啦讲，这边来用两卡血龟免啦分，就是叫做白一号甲白二号啦，哦安尼较清楚。这个白一号是因招数的主要货柜的白一号，啊白二号啊，白二号这卡是空货柜的。那么一种白一号
货柜内底物件，哦，全部拢放伫白盒，但是白一盒货柜的编号甲白二盒对调。好，叫我们抓的时阵抓到拢是空的货柜，抓白二盒。我、哦、这个白一盒，因家同阿私底下家己去保卫的所在啊，阿来将着这个白一盒内底面货柜的物件拢阿揢出来。那么这阵的案件，高雄啊。啊！这个检调侦办的时阵呢，开货柜车的这个做肉粽的，这个肉粽的，甲法官讲，伊完全按头至尾都唔知讲，因的货柜有分做白盒甲白二盒，我唔知道。而且呢，货柜号码来偷换，我嘛都唔知啊。我就干那负责开车呢，按头至尾负责开车。一审的法官相信着这个肉粽的话，甲这个肉粽的讲吼。啊！甲既然你若是干那早上开车，唔知影货柜到底是啥，安尼单甲判无罪。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高等法院法官认为，你肉粽的案头只为开车开很久啊，而且你个老司机啊，一台货柜车，迄、那个货柜顶管的号码几号你唔知影，换货柜啊你嘛唔知影几号，我唔要相信。所以这人讲白贼，单撞到这个开货柜车一样倒的，哎呀！将着这个火柜车的这个肉粽的，将这个肉粽的给判六个月徒刑。啊，当然其他这些迄个招数蒜头的，啊，甲香菇的这些人，全部拢总去用抓着，抓着了，将伊来个依法办呐。这个交货，这个啊姓游的，或者游泳池，这个游泳池的啊，伊这个火柜内底所有物件，拢甲有牵涉在内啊，所以这个游泳池的嘛，肖像将伊来给判决的。哦，永地的判决十个月。哦，后来啊，因为态度良好咧，我那有承认呢，所以这个永地个改判八个月，啊，这个司机啊，肉粽的改判六个月。另外那个讲到一台轿车，啊，成功地食无喷呢，啊，开入去迄个啊超商，弄到超商的大门啊，啊，这个开车的这个叫做碗粿。这个碗粿开车来到桂林宝西，那么在开车的过程中啊，看到这条路啊，在开得好势好势。这个在开车吼，都爱好势好势，都无什么情形呢。啊，是安那样啊？安那去开车弄到这个超商的大门啊？啊，这个碗粿原来就是安那呢？无困眠不足啊，困眠无足，也无食多，也无食酒啊。啊！开车人弄到超商的大门呢，啊，这吼、哦、就是困眠不足，叫我服药。咱咧困一定要困好八眠，困好八眠呐，才未去造成着危险。我、哦啊、这个吼、哦，无食酒、无食毒，弄到超商的大门，这小事啊，因为弄了并无严重，啊，用保险来赔就会使啊。啊，那有的人想讲小事无要开保险，家己嘛当理赔啊。哦，这是迄个发生伫台南啊。桂林宝西啊，开车去弄到超商的事故。零五零五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安排好听歌曲，叫做《醉心恋》。这个秀文姐啊，叫咱公司加天不光那万大官的，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醉心恋》。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敢有甲你讲我新人客对无？
2: 是。
1: 啊，你刚才我今仔去食遐个天宝好顺丸，食今仔第几间？
2: 嗯，
1: 我昨天请假，要甲我过我去开灯换迄个骨丸。但是还未确定，还未决定。啊，我正卡的大腿吧吼，痛到拢未行咧，拢未振动。我已经几啊天拢无行，拢人甲我擦掉。阮囝甲我擦，结果我食第八天，我正卡的大腿好去，会行咯。迄、那个卡头有碗要去换遐，还未换。
2: 嗯。
1: 真小看你听咧，迄真正有够好用啊！足感谢你，足感谢你。因为吼，我若要听恁报吼，我其实唔知影讲个药也好，所以讲我逐个哦，人客哦，唔通惊。真正好药就是好药、
2: 嗯，
1: 感谢你，我会开一个来行。我今仔去报完，不系这讲啊！我今仔报完隔壁一个吼，伊迄两骨在疼吼，啊！我叫伊看，伊今仔下头拄啊买挂一罐块啦。
2: 嗯。
1: 因为我伫工山嘛，我工山里妈妈。
2: 好好好好。我即摆加倍减了后，他已经好足济起啊。
1: 差不多好一挂。
2: 安尼吼。
1: 我正腿吼，去靠关节拢会疼。
2: 是。
1: 你看我大腿这个脚有弯吼。
2: 嗯。
1: 腰骨，因为即卡较食力嘛，即卡你换脚弯，
2: 是。
1: 免换，真正免换。
2: 嘿。
1: 我呢隔壁会倒换去挂一挂。
2: 嗯。那什么个吃豆豆吃吃豆豆恢复啊？
1: 我一个去挂，我吃的，我再去洗的再来挂。
2: 谢谢了。
1: 哦，感谢
2: 保佑，
1: 感谢你啊，感谢感谢。
2: 那什么个吃哈？
1: 哎，您真正啦，不然咧笨哦，需要定位人客哦，大家唔当惊，讲迄平台的药啊，就是你若要笨，若无人知啊。
2: 是。哦，放心啦，阮公司六十栋的老牌子啊，迄免惊。
1: 我讲山李妈妈。
2: 谢谢啊，李妈妈。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再见，再见。
1: 我七十八岁。
2: 啊？
1: 我七十八岁。
2: 七十八岁啊？
1: 哎，七十八。
2: 哦，安尼我那有管年纪啊嘞，吼。我爱多用哈。
1: 好，谢谢，感谢，
2: 谢谢，谢谢。
0: 迄卡塔夫讲本来要去手术啦。啊，行路已经拢总无啊多人知啦啦。听阮咧介绍天宝好顺丸好用，买转来食。食到即摆，医生讲这安尼好，唔免搁再手术啦。吼、哦，啊，食汉药天宝好顺丸，持续了一个保养，持续了一个治疗啊。哦，当然我先甲咱好表报告诶。伊就是镜头也阁有治疗的空间，所以才会使治疗。啊，若是无手术袂使，嘛是爱手术啦。哦，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天宝好顺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精脆生无起来。伊那是说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天宝好顺丸。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食，卡手的麻花也未管，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晚眠，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天宝过脑晕。啊，那迄个暗时也袂困着，耳康晃晃叫，叽叽叫，天宝过脑晕。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寒汗水水清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用两丸， 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啊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用龙云，啊那天宝立金配。批了几工，成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力真配，也是我后也搞者用手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晚困呢，天宝力真配。这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通困呢，天宝力真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盖敢买2罐，管算你3500。外面无等咩，咩啊！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带来咩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填报你真配。来，唔想我叫了咧，这波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放下，放下就挂起，这是咱的收定者啊，叫咱公司寄填报清义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挂起，好，比如共同做来听一首放下。25255，带来咩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但一声吼，代志大条呀！听讲风台方向转，本来是转按北位去，即卖煞转往啊咱这边来啊。但一声吼，本来想讲南部无啥要紧，即届安尼转方向，转方向，即卖连南部地区嘛有危险性啊！那个苗兰岛吼。迄、那个明仔载拜四风台也未来，咱到那玻璃啦、散花啦，用迄个加大加粘一下，吼、哦，会较容易破起物件，用加大加粘一下，安尼，吼、哦。啊，厝前厝后那是有迄款啊，窗啊门啦、散花迄吼，迄那暂时无要开拜四啊，因暗好得来啊，拜四遐时间明仔载。今日老好礼拜破好礼拜节，拢是用加大加封一下，吼、哦，加封一下。好，最新的消息吼，风台方向转五岸台湾这边来。本来啊是五岸中国的边际啊，即卖个五岸咱台湾这边来啊，吼、哦。好，啊不要紧，改就改，吼、哦，改方向就改方向啊。咱台湾啊，福地福人居啦，啊福人居福地，应该无什么足大的问题啦。啊，祈求吼，啊，咱迄个会当，互咱台湾会当平安顺遂啊。这个屏东县德登乡平安路甲永兴路口发生的是阵个死亡车的两个啊，两个桥都来烧在，啊，甲一台旅行车烧融，结果这两个人融掉了后，喷落水沟来，足歹运嘞。伊若喷过来另外一边吼，跋倒，干那跋倒尔。应该无足严重啊，但因喷了水沟来吼，两个人拢昏啊，堵水啊，结果就堵堵死啊，哈、哦。所以这站的车的旅行车是无什么大碍啊，啊，旅行车的驾驶嘛无受伤啊，啊，这两个人当场现死的，发生车的这台旅行车啊，甲这两个哦，一路敲都歹，到底啊，这站的案件是上唔着较济。上唔着较少，唔知啊，飞机的两台车烧融就对了，哦，啊，这台轿车嘛拢并落水沟来，我多半并嘛并落，啊，轿车嘛并落来，吼、哦，啊，实在啊，这开车车的拢是一部紧啊，慢慢开啊紧都无代志啊。另外那个讲到高速公路顶面一工连续三件连环的车的，后火烧车后并车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北啊，中华镇边道路秀水路段发生着一盏连环的车祸，连接车弄一个啊，占用车道后边塌车得个，那搞个套闸拢还没通车，造成着这个胜利的大货车的司机无注意头前的车况啊，都为着这个啊边的所在啊闪无过，几台车并过火烧车。同甘要阿妈，客户交流道又个有货车甲头前的轿车烧融啊！连续一天发生着三件交通的意外，实在啊，开车啊，迄、那个伫路边步步拢爱说你。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少年呢，啊，开车去加油站加油啊，啊，一般正常迄、那个加油的油箱盖拢是甲油箱用一条锁啊夹掉的啊。这台车可能有哪年久未清老车的款呐，吼、哦！哎，油箱盖竟然放伫个车的顶端，加油加了，车端做一开，油箱盖端无砍嘛。啊，我听着起口口的声音嘛，啊，甲想讲啊，系啦，油箱盖无砍。结果，啊，你伫路边要来找油箱盖的时阵啊，佮惊车坐啊，随时去到警察局的所在报案。小港分局高雄派出所啊，啊，这个所长陈家和甲民警陈文科，甲这个少年啊讲吼，讲马紧啊，马紧啊，来啦来啦，我载恁来找啦。结果来到路林的所在，发现着这台油箱挂，这台车油箱挂，找着顺着到个密密麻麻啊。 哎，有相挂无换新的袂使啊！哦，我嘛买迄个泡沫红茶，坑爹车，迄、那个车吼、哦，啊泡沫红茶坑爹，伊个泡沫红茶坑爹车，诶，迄个车顶管呢，车诶触电了，啊人吼、哦，入去车内，迄杯凉诶袂记胖啊！啊！即摆伊开杯两个未记胖车怎开行？规杯泡沫红茶怎杯出嚟？错个！杯是杯两个，怎规个公公破落死，好心破了巴死。大家讲到这个艺人柯军呢，参加歌手比赛得亚军，啊，一首台语歌《运转人生》拍开到伊知名度，本来啊开始哦。开始要来做这个啊，迄、那个人生胜利组的艺人，想要搞啊，飞上骨上，食酒开车弄死人。即卖食酒开车弄死人，弄死着计程车的司机啊！这件案件，这个柯军去用判刑十年啊，十年，等我交保，交保这段时间去酒吧饮酒啊，啊，甲隔壁的冤家，啊，一个冤家。冤家了，甲啥讲？内底面有一个柯军呢，那么双方面对决对争呢，争到警察来，将这人全部拢甲抓到。那么这人去用抓到了后，随时啊，甲医生发班呢。啊，柯军吼、哦，已经伫迄个现场嘛，无拢无走啦。啊，双方面拢无提出告诉。啊，所以吼、哦，因为双方面拢无做提出告诉，即卖。这个伤害部分当然呢都不起诉嘛。那么，以迄个社会地俗的话，在因的环境当中，也去影响着别人啊。这件，哦，这件爱判，爱、啊、因为弄死警察司机的部分判十档啊，这阵的案件未确定啊，所以裁定交保了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你看我可怜。好好人唔做啊，人生啊用个巧格一样，看看看到可怜了，这人家悲哀呢。好好人唔愿做，啊来做迄个无路用人啊，足惨的了。二十七岁，因为一首歌的大红的艺人，够歹吹歹吹了。哎呦，啊唔办好好报销。一首歌红到一边过呢，他不得大家小巷，大家人都拢在笑啦。你唔知影讲，过年啊，会笑做偌济？啊，结果啊，食酒拢死人，陪咧唱，即卖佫在笑拍。另外，那个讲到七十一岁姓张的阿伯啊，啊出门惊咯，结果出门惊咯的时阵吼，即台出门惊咯就等人家讲，安尼惊歌会报备了。来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买电话外关七百卡，头前空了新卡，头一边过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起哦，卖唔着。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把计划手术的？
2: 下辈来讲。
1: 安尼啊。
2: 嗯，阿姨，我以前伊卖手术，我就无办了，我能叫你这个好吃啊。
1: 目睭也好吃。
2: 嗯。
1: 啊，吃开心吗？
2: 记得我关，天空介久啊，阿姨妈拢伊这关大鱼跟个哦，看规半年拢看不了。
1: 嗯。
2: 拢行食饱就暖肺。
1: 对。
2: 阿姨妈拢因家阿母那食饱就较轻寡好个哦。阿姨妈拢未啊，阿姨。
1: 不能不要了哈。
2: 嗯。
1: 阿姨目睭起码吃了看几看有哦。
2: 报纸啊，拢忙看报纸。
1: 哦，安尼足进步呢。
2: 对啊，啊这家己也忙看呢。啊，歌词伊嘛拢拿上头一百了，只要看歌词啊。
1: 看歌词。
2: 啊，起码以前拢无叫讲是开刀嘛，就大家讲啊。
1: 安尼啊。
2: 无以前啊嘛叫开刀来讲，谢谢啦。
1: 啊，开歌词有记得哈。
2: 啊，谢谢啊。
1: 阿姨啊，我爱讲哈。
2: 哦。
1: 目睭是安怎？
3: 伊正是甲讲我白来讲啦，啊，但是倒瑞吼，伊甲讲无一定公开会好啦，啊，你若坐，我坐坐就好啦。
1: 哦，吓，我用目油洗洗得就对啦。
3: 吓，较早台北做听拢上山家寄来，我是感觉讲， 换人吃看卖。
1: 好安尼哦。
3: 哎呀，谢谢你呢。
1: 一个目睭一个好用就对啦。好啦，谢谢啦啊。
3: 哎呀，我就是讲要台北国家馆转转下来了。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感恩你啊，感恩。
1: 当你几岁啊？
4: 我八十六啊。
1: 八十六哦。
4: 嗯。
1: 啊，你原地你目睭是安怎？
4: 啊，就好好好哦。啊，你买来是刷，哇！哎呀，哎呀，那我把个用。
1: 哦。
4: 啊，忙啊，那头前忙啊，你背啊，你。
1: 哦。
4: 哦。啊，这呀呀，这就关了，忙啊都不啊。
1: 这一关呀，忙啊都不啊。
4: 哎呦。
1: 啊，你啊。
4: 啊，我第二就关，我一家。就那个像老板就是卡卡不下去吃吧，
1: 啊，
4: 做个老板，老板，
1: 啊，你啊，你算只好加进步啊，哦，
4: 我都哎呀，
1: 对呀，啊，你是咩敢讲讲脑浆，借镜头来加一晒就对啦，
4: 有，你看，你看做个好了，
1: 填报清已经无完哦，
4: 填报，
1: 好，谢谢你啊，先生啊，
0: 这个阿伯，阿本来讲做个老板有啊。啊，结果吃我的天宝青鱼明目丸吃好去啊！啊，另外这两个人拢是白内障，啊，准备要手术，还未手术啊！啊，目睭安尼雾沙沙，看你拢看无。买我的天宝青鱼明目丸回来吃，即卖吼，目睭啊，啊，拢已经看报纸看有啊，看刮册嘛看有啊，哦。啊，迄个目睭啊，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嘛食天宝清鱼冰丸食好去啊。目睭会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干。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短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人参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红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鱼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丸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镜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目睭的镜头吃天宝清鱼明目丸。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麻甲关麻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凹闪着、凹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填补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爷，请卡手的吧，血也未管，吃填补过那完。习惯性的透过听，旧年冬季透过听，透过讲，我暗现精神丰富，注意力未集中，吃填补过那完。还得人家放放叫，叽叽叫的吃填补过那完，填补用量完，放了未损失，未大降。没办法没办法紧紧办法就输了。卡行挂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草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加手把家球出来的闪了吃天宝雍龙丸。暗时在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成天宝雍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若是过啊，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包固天宝益生菌果冻，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的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是控六星卡。那音响关机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温柔如人心》啊，咱这个文来兄歌声啊，告别我的天宝好事员大官人，甲天宝官人员大官人，甲天宝永良员欢迎甲你寄，交代要收听《温柔如人心》。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恁寄产品，等我你改卡的吧。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何必这代带动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退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何必之大，何必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飞的日子。听伊讲何必的纺织业，
3: 玻璃超灵气，打彩经典，最卖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要甲咱空中的好朋友拍摄一个，就是吼，有诶恁念的迄个主旨，我唔知呀。啊，而且吼，恁念的迄个主旨哦，我无足清楚。所以我甲你加问过来解，吼、哦。啊，这个邓新川吼、哦，迄、那个邓字，就是邓山的邓边啊，加一个土字边啊，祠堂的堂啦、啊，吼、哦。啊，即卖吼，我头拄啊上网去查，随查就查到啊。啊，咱这个。

台吼，当本来应该是按咱台湾这个海迄、那个边啊家回归啦，结果惨呢，刷单我阿咱这边过来呢，刮过来呢。那么本来是按咱的边啊回归，即卖吼刷迄个为台湾直接单接入来。即个北台湾的正食力咯，我头拄啊念到即个台北、新北、基隆，哦，即拢会钓，拢会做食力，哦。所以讲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即个即个风台看起来不妙啦，哦，不妙。那么，尤其是台北到彰化、宜兰呐，啊，北花莲、妈祖的所在，本来。迄、那个妈祖这方面无啥钓，即个西方向西安这边来，佫有较钓啦，哦。所以啊，即些代志会大咧啊，吼、哦。风台的部分呐、啊，啊，因为一直拢咧报风台哩，所以无啥物气象通个报啦，吼、哦。即无啥物气象通报啊，温度啥话拢无报啊，就干报风台尔。因为这红台比赛更加重要哩。那么有人咧问讲哦，这个八位红台呐，拜五入来啦，入来会有倒几关系，会停班停课，会机会较大吼、哦。就是嘉义开始为北部开始算，哦，包含着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桃园市，讲桃园算桃园啦吼，迄、那个桃园中立会当听到阮的节目，但是阮遐无做指定药房。你若是要爱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呢，你爱互阮甲你寄，哦，这桃园中立这种面啦，无阮的药房。啊，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宜兰花莲，迄雨啊会较明显啦。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真有可能，我讲的是真有可能哦，阿未确定哦。拜五拜六这两天，真有可能就会三星啊，哦，迄、那个。真有可能就会造成到这个停班停课的几率啦、啊，哦，啊南部地区为嘉义以南的来，会钓，但是较不要食力，安尼，所以讲如果那是到时阵有停班停课，我会跟后面报告，哈、哦，呵，这届风台是这25年来上届大的风台，而且是直接。按台湾接入来，直接无，直接按台湾接入来哦，所以真吃力啦，哦，啊，而且分享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今年了，彰化市红星药局。各位天宝好声员大官的吴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最后来听一首《一年一年老》。

必胜后为胜哦，啊，有效就爱趁即阵啊，这唔茫等下时大人无伫啊，较来你咯。所以像我母啊，那个讲买衫，要食衫，我拢啊讲 OK， 我处理一切拢交互我来照顾。因为吼，我知影讲，大家我无老母相处的时间已经无介济啊，哦。我嘛一直希望看伊当个活好十年呗啊！哦，我嘛是安尼希望，但是当时咱唔知，因为天公伯啊，未当予咱知影咱的当时生命要结束，无人有法度通来决定咱的生命的长短。除非你家己半中怀，我即摆是咧讲主人呐、啊，主人生，主人往生啊。所以无人我都能决定着咱当时要结束咱的生命，除非你家己自杀啦。啊，自杀当然这个物件违反天理的啊，哦，违反天理都袂使。我来按照正常，像知影讲无常甲明仔载倒一个要成教。所以八当下，人生海海啊，短短数十年啊，当时要好势唔知影。所以一切拢虽然顺其自然，老爸老母在身边啊，爱当安尼解，卖讲友好啦，会当加照顾，照顾偌济算偌济，哦，啊唔通啦，伊个人辛苦病痛，要食一粒药来就当边啊咧碎碎念啦，啊就讲遐那唔好，那唔好，迄种借口啦。伊那是神来咧，甲士大人念讲叫黑未在家，黑未在家，黑拢借口啊！听到没有？到尽卫生福利部对着这个药物、汉药检验甲外严格，我相信只要啦，吼、哦，带伫咱台湾的人，小可有淡薄仔常识的，拢嘛知影讲，迄、那个台湾的卫生福利部是药师。对着药物的检验是偌哩那严格，啊，而且那是出状况是罚偌重啊。所以听众朋友，那是有迄个家里事事咧，甲你阻止，迄拢借口啊，迄个差不多拢惊你开钱啊。哦，所以吼、哦，有缘赶快来事故话咧，跟好朋友讲，身躯边那无手套啦。啊，都爱互人安尼管东管西啦，身躯边若有手头，都无人管你会着啦，对吧？所以吼、哦，家己的手头爱家己看，家己的手头爱家己顾，啊，身体嘛爱靠你家己顾，无人会当甲你照顾。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身体健康是咱的，家己爱照顾。七十一岁，一个姓张的阿伯啊，啊，行伫个路林，一台拖吊车伫个一平公墓，这台拖吊车若无意外，应该是要吊违规的奥多麦。这个阿伯啊，伊看到这台拖吊车挡伫路林，影响到伊的气路了。这个阿伯啊，同阿公啊，你一台车遐大台，啊，违规停伫遮，造成我的困扰。结果这个拖轿车啊，讲哦，我今麦咧执行公务，你麦底下乱呐，想边啊去呀？啊，因为迄个拖轿车执行公务的时间呐、啊，正常拖轿车执行公务的时间要有警察伫边啊，拖轿车一定要有警察伫边啊，才能执行公务无白当。啊，这一天啊，这台拖轿车并无伫迄个所在执行公务啦，白讲伊无警察底下袂当执行公务啦。所以到底这台拖吊车底下是咧执行公务，啊不是，咱无做了解，因为警察无伫车顶。啊，这个阿伯啊，伊讲伊在车影响交通，所以这个阿伯啊，端底下甲这个拖吊车的司机大声，拖吊车的司机讲你咧大声啥？我已经跟你讲我咧执行公务啊，这个阿伯甲因讲。无警察伫你个边仔执行什么公务，双方面拢啊抢起来，结果小争啊，小争啊。
啊，七十一回啊，八啊，开开咩？何里十六回？司机个精呢？这个精无三门，就底下骗高算啊！叫我来搞地啊，将双方面拖开啊！啊，双方面拢互相都无想要提出告诉啦。啊，因为两个人诶，状况已经是违反社会秩序违法，将这两个人依照社会秩序违法来改医生法办。啊，这个阿伯啊，有那正义书架吼。七十多岁啊，看二十几岁少年啊，底下母，你也看咩会唔能问啊？迄是讲得多好，唔一个无安怎样？这个少年有扎力，迄若无扎力，管这吹无三门，你就脱干去。所以哦，这款代志唔忙家己去换啦。这款代志直接打电话报警。咱人呐有年纪呀，哦啊，违反交通，这是一定开红灯啊！你就免看咪底下换换，要变弄啊？假霸相迎，打电话报警，叫我来处理啊！你人怎么个等？带警察来，一控一家跟硬卡，你开一控，讲啊，你倒一搭，倒一条路啊，什么所在？啊，是在拖吊车第一个所在妨碍交通，无要执行勤务，你要妨碍交通，带你警察车就来啊！你徛到边个等？这个拖吊车拢无你的皮条，都唔敢跟你介绍。你那多好！我来讲，起码在咱台湾哦，检举来的速度都紧的啦。啊，你若有人停伫顶下卡车，停伫顶下卡阻挡着你的去路，你慢慢干咪伫遐去路，你就打电话报警了啊。顶下卡未当停车，顶下卡绝对未当停车。我讲，咱到若停伫顶下卡违规停车的朋友吼，最好你是吼较客气的，因为检举是会使无限。无限期，一年硬甲你检举，硬甲你检举，硬甲你检举。所以你那是停车停伫恁兜停啊卡的人，无人检举，警察袂去来处地；哪有人甲你检举，警察去来处地。你对任何一个人拢会较客气，然后多有一个人来甲你讲吼，啊，你的车停啊咧，我无用出去麻烦你刷者，你来紧你刷。相信我的话，你来紧你刷。你有紧你刷，伊袂去甲你讲啥哦。你也无紧你刷，叫咱的爸爸，伊随甲你打电话报警，叫我来调第一届，就来调第二届，有来第二届，就来第三届。我讲伊若无拖，伊若有拖掉，就甲你调伊；若无拖掉，伊甲你开红单。吼、哦，迄开红单违规伫停啊卡停啊卡停车，迄拢爱开红单啊。啊，也当永远一直卡，啊，你就永远一直开，永远一直开红单。所以哦，唔忙得失人。我跟你讲，伊那要甲你检举吼，特工的当英勇甲你检举，英勇甲你卡者，英勇甲你卡者，你有分呀？你有分呀啦？这个诈骗集团最近又个有新的招数，用着假网址啊，啊来甲你通知讲你的通行费超过时间无缴，啊留一个网址互你，啊有的人紧张想讲靠可能呢？我好可能无叫，你就甲点网址入面，网址顶管就开始甲你乌白，甲你叫当公司，啊叫你来留资料，啥货啊签名有诶无诶安尼？啊面上点入面就是钓鱼诶网站嘛，钓鱼诶网站有你诶个资料，开始就用你诶个资来诈骗。所以朋友，最近诶钓鱼网站应用诶招数，就是迄个通行费无叫。什么叫通行费？伫高速公路顶管迄个叫通行费啊。高速公路顶管通车，较早拢有人咧收费，有无？拢有迄通，拢有迄收费站咧收费啊！哦，通行一届收40啊！啊，真侪人来到交流道，啊，就先落，啊，落了后通过这个交流道，通过这个交流道了，才阁起来。啊，即卖无啊啦，即卖因为用电子计费。你上路了，你落来了，伊就甲你算一改钱。你等下个爬起来个开始算钱，这个不是，你得用收费站就无路用啊！哦，什么不好？所以咱来好，比如你来收，迄个收到人甲你讲你的通行费无缴，你就加删除，因为吼、哦、通行费无缴也用寄单啊，伊袂传简讯啊，也寄单寄去恁兜啊，伊袂传简讯甲你讲吼。哦
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咱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掏钱空了先卡。那个安排着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阿母的手》。这阿母的手，这是咱的阿弥姐啊，阿弥姐啊，在那个江水林顺药局啊。啊、来告别天宝火正元大官人，甲天宝清义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给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今是顶回吼，顶回搞讲讲好啊，你拢食我药啊，刚拢干部啊，哈。
2: 对啊。
1: 今是哦，哦，阿三你好，你好，你好。阿弟讲你食我的肝胆丸是食啊，那好，你唔讲人听看卖啊，啊。
2: 我如你讲我前在头壳安尼听，我无甲你问过。你的药有吃偏头痛的无？
1: 好好好，
2: 你讲有啊，过那晚就是啊，我昨晚关一关来吃。
1: 好，
2: 我无咧跟你讲，阮早起转来咧甲清药啊。
1: 好好好好好，
2: 有
1: 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伊甲我讲，妈，你的你那个买这什么过那晚？我讲，我今麦去进前这我足少咧吃。
1: 嗯哼哼，
2: 无我那边困，我拢一定爱吃三两粒。
1: 好好好。
2: 才会困的、
1: 嗯，
2: 所以我吃你的过脑丸，吃一罐类，我就做安尼到一天无吃，我做安尼吃两摆，本来即马拢吃一摆尔啦。我去报阮去因阿姐食了，因阿姐食咧进前在食，伊住北港啊，啊拢去到六地，一个月拢爱千五块，拢无用健保卡，拢创钱伊个买，即马呐固定。时间到，伊就自头回应，以后伊才改变。
1: 哦，
2: 啊，经常我徛好多摆去因遐食饭。
1: 哦，
2: 我咧改讲阿姐，你卖个食个爱困药啊？
1: 嘿嘿嘿，
2: 你食个电迄个
1: 过那晚，
2: 迄个过那晚，
1: 过那晚嘿。
2: 我买一罐来，互你食看卖。我拢做医生的了。
1: 嘿嘿嘿，
2: 我爱报人食你药，我就爱做医生了。
1: 啊你啊！
2: 哎，伊即马甲我讲，伊买第，我关起关落安尼，我阁家己去买两罐啦。
1: 好安尼啊！
2: 哎呀、啊，
1: 啊，
2: 我甲伊讲，你若食了哪有差哦，你就点两罐。我伊讲伊即马食早暗安尼尔。
1: 好。
0: 吃阮的天宝过脑丸，暗时啊困未起咧吃，吃了效果真好。这个天宝过脑丸，你到那迄个长期失眠啊，啊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困醒安尼头壳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咱一罐天宝过脑丸。这个天宝过脑丸专门呢、啊，来帮助着咱心神安宁定静，互你好困好安眠。头壳痛、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回客回来，回客打过孙三孙，甘油脂过头重，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过脑丸。天宝好阵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种碎，坐袂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高，因去骨一个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未经到变数了就出来，放了个滴出来。迄、那个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暗时咧困醒，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管最最性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了了泡泡配配，放了卡全油，天宝雍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雍龙丸利水消清，温心化气。啊那天宝清的面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拢是咱目睭所需要的特殊营养素。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让咱补充这营养素，爱当保护咱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斑啊清白斑，白斑啊清白来降解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盲目生涩，啊，流目油，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看物件雾煞煞未清楚，像个样。天宝清怡明目丸。那音响我叫了，咱个直播叫个倒转来，咱个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玉兰花》。玉兰花就怪起，这是咱的周妈妈来到咱阿联合情事务所新台对面喝着叫，我要填报五年阶读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玉兰花》。你我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3: 这么几年的老爸哦。

0: 什么名？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哩？
1: 我妈妈叫丁玉兰。
0: 哈？是玉兰，玉兰。
2: 人家哥哥，你想我嘞？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阿兵哥，你咪做兵啊？嫌阿兵哥的兵啊三公穿落会相差，看到没有？我记得做兵的时阵吼，还有混着迄个迷彩服，阿个操作服了。哎呦，讲实在，咱讲真诶哦，加讲加说，较早阮咧做兵诶时阵，一般诶兵啊衫诶布置是糟糕败败的，对。伊种操作服是用磅布，一布啊来做，就像牛仔裤布啊咧啦，用牛仔裤布来做衫哦，长诶，爱着耐操耐磨，较袂破咧。哎呀，操作服不是好你呢，你轻轻爱搞等于呢，你这边的时阵，本几领操作服好你，你替我都爱搞几领等来呢，那装备拢有记录的呢，你若怕伊破，你爱去买一书来背呢，伊是旧的好你。啊！你系背身呢，还是你有带人家出去外口买个中国的？安尼哦，啊，就像迄个迷彩舞黑啊，黑衫啊，迄种也有分迄个军中的兵啊衫，有分操作服。啊，即卖吼，迄种平时啊放假咧穿的衫，佮另外一种布置，吼、哦，迄种衫的布置嘛，极歹无比啊，隆隆的啦。弄的，也未树干啦，也未通风啦，安尼啊。但是种弄的有一个好处，有落去哦，安尼美美美啊，洗洗足够了啊，有落去美美美，安尼啊。啊，所以个布置哦，确实，咱坦白讲，无好啦，啊、哦。啊，一个阿兵哥伊就当去做兵，伊较早平时啊，伫外口做阿霞。阿夏囝，哎、啊，你咪做兵，头一工做兵，就嫌东嫌西嫌官嫌金念迄种卡酷安尼啦。啊，讲哦，穿这个衫，规身骨会擦啦，会痒啦，会咬啦。啊，呛声呛班长，呛连长，呛营长。啊，你讲你若无法休困吼，我就要来死啦，看你要安怎啦，安尼啊，要安怎就来啦。啊了，从副道长给弄我把刀，啊出手要打人，个气度要冲出人家哭，宪兵我来个念顿来，无好走出去。这阵来案件，军中单将着这个阿兵哥，老弟或者阿姨啊，这个、阿姨啊，单叫人来，医生发班了，法官依照强迫。甲强啊的罪名，将着这个阿兵哥甲判一年三个月。啊，后来啊，接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甲判一年三个月了，伊就惊着啊，又三公这无法度啦，假笑嘛是要甲兵做煞，所以伊就认罪啊。啊，认罪，赢区的这中官讲，伊若要认罪，好啊，做兵啊，就帮伊煞，所以。虽然判刑一年三个月，但是会缓刑三当啊！阿改支付公款六万，这边吼、哦，什么出头都有了。这不是什么歹料的啦。我就讲，即卖这边哦是多好，已经跟以前无同款啊，像这个歹料的，都免搁在中官出手。老兵就给他拖出来啊，老兵三个半面就给他念出来啊。较早在做兵跟现在在做兵不一样啊，较早在做兵只有管理一级，就是提早你两礼拜你来做兵的兵就可以管理，提早你两礼拜你来就可以管理。后像现在呢较大不能操啊，那样子会超死人，拖背啦！ 现在是没在震惊啊，震惊透风落雨做大水，连西窟来都要跳下去。我都说了啊，没震惊啊，哪有震惊啊，为着要闪性子，你连西窟来都要跳下去。所以哦，啊，说这说不了啊，非得在那平安顺时无代志，大家人咧做兵拢敢那亲像去咧所在咧度假咁款呐。哦，像较早呢，要受骨咧，迄一个风一声咧，输对空，吼，靠在拢大面，迄强行军呢，劫人啊，枪啦，吼、哦，挨、啊、落所谓装备人拢派伫身躯啊，啊暗时啊强行军，劫人换劫人的肩胛头。啊，头前迄个精神较好，行做前；后壁遐人困，拢一边哪哪行，一边哪困，一边哪行，一边哪做久呢？哪对部队行，行到尾啊，连翻咧嘛，无多行时阵用手啊拔，用手啊拔啊，吵架，规个脚拢碰皮，街边拢拢拢臭味大。迄个讲啊，环境哦，环头工作等啊，今卖咧做兵太凉死。所以一时用西一时准啊，卖讲经讲讲过去啦，迄个拢无路用啦。一日哦，卖拄着兵巴啦，拄着就知啊。另外那个讲着新北市的消防局啊，啊爆发着这个收费的案件，因吼、哦、买装备的时阵，甲厂商收钱啊。啊，即卖交装备的时阵，甲厂商放水啊。就干的哦！新北市消防局啊，阿弟咧担任新北市迄当时的消防局长的时阵呐，现主席新北市市府的这个参事，这个做黄德清。迄当时伊咧担任消防局的局长的时阵，只要有人买迄个家户消防设备、消防器材，伊就拢吹牛熟悉啊。一定拢找伊有熟识，啊叫迄个伊有熟识啊，啊来处理，啊当然，这人就打你头号呀，安尼。那么这阵案件，消防局的公务人员在处理着消防车采钢啊，十年当中涉嫌啊收到厂商的红包，多利和行业者。哦，不管是因来表的顺多利，或者是因咧交交。总比的时候道理都有了。检察官指挥兵分二十四路啊，所说的新北市消防局啊，加个黄德清的这个徛家，新北市的办公室，姓熊、姓肖、姓陈、姓林、姓张，这人的徛家全部拢依照道理做，大概依上发班了。这消防的器材正好正好大，叫小高好。消防的器材竟然加乌白乱冲一通啊，乌乱来，这真正是无目无泪啊！消防的器材是人的性命呢，敢死，伊拢无去咧拍火，我当作别人已经死未了。来，广告，
1: 你十二岁啊？阿弟从药剂拢无好啊，去挂注射就对啦。
2: 嘿嘿嘿，哦哦去挂注射啊，就挂有机科挂的纯乙针。
1: 好好
2: 好，挂迄个纯乙针吼。
1: 嗯，
2: 伊啊嗯，哇、哦，你检查出来，你有机吼爱食药爱地步呢。
1: 嗯嗯，
2: 哦，我阵听着你做咩讲？我伫面容诊所咯，一间过一间一直检查，大家都是拢讲上受伤啦。
1: 好、哦，
2: 拢讲我有机吼，
1: 无好
2: 坏啦。
1: 好、
2: 哦、好、嗯哦、我到卫生所检查嘛是安尼。
1: 好好好，
2: 嘿，阿伯啊吼，
1: 嘿，
2: 我怎吼？哦，心拢足烦嘞！我嘛都爱徛在怎啊直接去到主地，我讲唔来买较大间个哩啊，然后去主地检查，去挂药剂科，村里专家讲，啊唔，你药剂足歹呢，我开药你食嘿，我拢未介应，到尾个一时啊，我讲好啦，啊不你开啦，哦，安尼真正吼，一开三个月以后，过来怎啊开吼，我三个月一定爱去检查一届，
1: 好好好，
2: 三个月以后等来吼。因为我正常都不吃你的药啊、哦，我吃你的药啊是唔是？我正常吃你药是咧吃卡古安的啦。
1: 好好好。
2: 嘿，阿妹啊吼，我怎吼去买用量丸来吃你敢知？
1: 嘿，填补用量丸。
2: 嘿，这三个月来对不？
1: 哦。
2: 我去买一罐来吃，吃完，搁再买一罐，吃还未完呢。我搁去检查，啊唔，这有这正常啊呢，啊呢呢。好，我阵听到都会笑啊。我就讲唔要，安尼我唔免食药啦吼。假讲唔免啦，
1: 嘿，
2: 你检查落拢，大行拢真好，安尼啦，
1: 系
2: 啊。哦，我就要开始报朋友，伊家讲会出药，我就叫伊食。讲因早惊，我一个朋友讲因早惊哦，一碰伊都唔好地。讲伊拢会出药，出药一碰伊拢会臭药香。
1: 哎呦，
2: 啊，拢一尴尬，拢一阵眉，安尼。啊，伊拢来打我听，我怎啊讲哦？我讲你那边先来食看嘛，因为我食足好用的。我佫去一直讲一直讲，足侪人拢去
1: 买。
2: 哦，嘿，去药房买。啊吼，我本来吼是中午不平衡。
1: 哦。
2: 但我不平衡，应该你是知啦。
1: 我知，我知，
2: 知吼。嘿，我就要去做地，食两个月，去检查开始哦，用生素来加，一直加，一直加，加讲我头壳内底拢都好个啦。
1: 嗯。
2: 啊，不吼，就是中午不平衡。
1: 好、
2: 哦。到尾吼，底下食两个月药啊。
1: 好、
2: 哦。等下年我就要去买啥哩都。
1: 过哪晚？
2: 买你个过哪晚？
1: 好、
2: 哦。好、哦，我今晚拢都好个。
1: 诶、欸。
2: 食了有够好诶、
1: 哎！
2: 我今晚食几项你知哦？
1: 养
2: 肝丸我今晚拢食保养诶，尔啦。
1: 啊，过哪丸？
2: 啊，过哪丸嘛是食保养诶，尔。
1: 哦，好好。
2: 嘿。
1: 哦。
2: 嘿啊。
1: 安尼哦。
2: 啊一届我本来哦，下年就做了较贵头啦。
1: 哦。
2: 我诶心脏较无力。
1: 哦。
2: 我早起买一罐养肝丸食食好，我今无食养肝丸啦，无食养心丸啦。
1: 哦。
2: 不是用量丸啦、
1: 哦，
2: 不食用心丸啦、
1: 哦，
2: 我只系食用量丸加过脑丸。
1: 哦，阿无本来心脏嘅毛病就对啦。
2: 系、啊，我心脏我食一罐就好呀。
1: 阿你哦，
2: 系、
1: 哦，好，谢谢啦，吓、啊。
2: 系啦，
1: 阿啲总经证大家都有听嘅吓、
2: 哦啊。哦，我住一阵吼，我已经一年啦咧。
1: 阿你、啊，
2: 我有次吼，即系干阿保养嘅，我咧吼，一届去我诶，还是啦，我自动嘅时间。
1: 未保健。
2: 因为吼、哦，我一届去挂青草地吼，我哋足听进步嘅。伊吼，伊身体无介好，伊都甲我讲，我讲，啊，咱就也会做咧。啊，我咧怎啊吼，我家己管。太多都行过啊，好好路吼，这个脚骨啊怎啊稳咧？
1: 嗯。
2: 啊，怎啊泡伊吼，两半桶的青草地怎啊加南北抽咧？
1: 哦。
2: 上家己的或者烫上中心吼。
1: 哦哦。
2: 我去住四十天，你敢知？
1: 哦。
2: 四十天轮进来要开吼，爱四五十万啦。
1: 哦哦。
2: 啊，到尾啊，迄个苏医师吼，伊甲我创迄个怎啊重大的伤害。我拢无出钱，我干那出饭钱尔。
1: 安尼哦。
2: 嘿。
1: 哦、
2: 啊，我等来吼，拢去面量，我搬到去家己的门诊啦。
1: 嗯嗯。
2: 啊我去面量吼，拢摕个消炎物甲止疼，等下食无冻未调啦。
1: 嗯嗯嗯。
2: 嘿。哦、啊，迄阵出院吼，肝也未好，我怎去去做去中华吼？伊个车卡，伊种伊个我不见过人过啦。我不带人去。啊，我较早在中华嘛。啊好做吼，对啊。食宵夜咪食咖吼，
1: 药剂头，
2: 我过去嘿，我过去检查吼，我药剂嘛是阿个做好诶，
1: 阿你哦，
2: 嘿，哦、看咧，这个药剂也看够用无，系、
1: 哦、
2: 啊，
1: 哦，
0: 像我呢天宝养龙丸，医生甲讲伊药剂诶功能歹，啊那无赶紧做治疗，到尾啊药剂歹爱洗药剂，爱买我的天宝养龙丸回来吃三个月后，又去给医生检查，医生说你的药剂的功能恢复了，不用再吃药了。吃我的天宝过脑丸，头壳疼，头壳晕，我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血压高，耳机，头壳晕，这吃天宝过脑丸来吃好去。天宝好正丸，这个阿姐啊，脚头无力啊，看物件软脚，阿段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到现在啊卡马龙总会有正常啊，身体正经路边马龙合理啊。啊，迄、那个头壳吼，安尼记忆歹，叫你检体无记忆无头神啊。啊，头壳不时就安尼戆啊，哦。啊，你填补用心丸咧，加食个好个就好。啊，填补你该读完青少年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上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潮、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填补黄泥。该读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来个听这首好听的歌，叫做《露水情梦》。

0: 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台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山西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有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有那村是典型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不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馆啊到这，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海产。下晡有那鱼港往往非常的闹热，除了丰富鱼产。你可能不知道，市鸭场真多山西，也是台湾的鸭卵的王国哦。来到这，每一个人都会小姐跟你讲山西美丽。问因上届期望是啥物？山西人会讲，只要山西好，我就好。希望更加侪人知影这里美丽所在。山西人口虽然无够两。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啊，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三句言，准开恁带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上的他们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阿芳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歹势啦哈。原本我应是无要广告着即个食好油、拜拜油这项啦吼。啊，阿华是讲，也个十外组吼，因为我未接受啦吼，十外组算真买起来是无偌济钱啦。哦，啊，我是讲啊好啦，规期到有啊，哦，佮甲一工啊，甲做个啦。哦，这是绝对无够啦吼。
1: 阿无搞出，我嘛是爱讲做做的啦。
0: 这个产品啊，算自我开始做了，对你，我就开始咧做啊，哈。啊，对，原本加一种油，南加两种油，哈。而且这个产品啊，是咱国内唯一，所以这个油啊，真正是秘鲁的啦，哈，秘鲁的国宝油，哈。而且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哦，包括就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清真寺的哈，伊拢摕到认证的，哦，这世界这间油厂的世界拢摕到这个叫啥，这个金牌有够侪侪，哈，啊加伊的研究报告哈，啊，剩拢总啊够十六七组啦，哈，
1: 差不多啦，
0: 好啊来。啊，今仔日啦，阿芳赶快来甲咱这个爸母啊讲，啊，等下汤教授啊，咱来加个。含咱讲一个啊，这个食这一款的啦，好啦。即卖阿芳来甲恁家爸母啊讲吼，恁拢听详细哦嘿。这边这个油啊，这个油啊，做地岩油啦吼，
1: 伊
0: 即卖拢讲做，讲做地岩的油啦吼，地岩的油。哦，这已经是碳，噶实在是真正一项一项，一来查一来出来吼，煞真正实在是太严重了啦吼。这我阿咧讲，这唔是干大人接到的啊，含囡仔都拢中丢，含囡仔都拢中丢啦。实在真正实在吼，因为伊这含食品拢中丢，你听无？哦，咱你食的吼。好、哦，这内底拢有写甲足详细啦，对一间对一间啦，我是因为咱这卖讲啦吼，啊，我就甲恁讲，咱爱注意的啦吼、哦。你我逐间甲恁讲，咱嘛无在去注意了啦吼、哦。这个大豆沙拉油含量20%以上的产品，即卖拢完全拢总落来啦。哦，就是讲调好油啦。哦，咱买伊虽然写。写啥物写？我是吼，譬如讲，我即卖讲你听，吼，即卖譬如讲，我写是啊，做这啊做啥？即卖恁外口恁买烤地油啦，吼，橄榄油啦，吼，椰子油啦，
1: 桂花油啦，
0: 桂花油啦，内底只要伊唔是纯的高含油的，内底有调到这个大豆沙拉油，调20%以上的，全部拢爱落落来啦，吼，拢未使买啦，吼，拢未使买，
1: 这拢有混合的，内底混合的油啊，对啊，拢未使。
0: 我还讲伊这作妖烧呢。这个物件出来了吼，嘛一挂星级、规星级以上的餐厅，下日来饭碗咯，拢伫超商里买饭碗，迄拢总丢啦，
1: 迄拢总丢吼，
0: 丢迄拢总丢吼。
1: 哇，虽然说并不是很上的贵，
0: 所以食药署啊，昨公布了吼，昨公布，232项受影响的食品内底吼。包括着食品，咱台湾一间足大间叫联华食品哦，生产的青。

0: 买到的产品都对了，
1: 拢相袂
0: 过，拢对了。哦，五月进前买也卖啦，哦，你这是一批一款的啊，所以伊要讲一批啊，诶，较歹听讲，全台湾对南、甲北、东、甲西，拢总对对啦，拢总对对啦，诶，无多啊啦，哦，啊，所以啊，这个去发的政府嘛，你发啦。啊，我咧讲啊，你甲看嘛写真大条啦，但是我咧讲吼，一间公司遐大间，
1: 我是感觉讲吼，发是发钱发啥发，不管发钱，
0: 发钱一定爱发啦。
1: 啊，发钱是拢政府提起啊，啊受灾受灾害，
0: 啊，我
1: 对谁啊？啊，食着拢是对谁咧食啊？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啥物叫做本偏比？好，本偏比的这个。这俩做，这俩做低盐的油呢？粉片皮啊，伊是属于一种多款啊，乙款的款吼，多款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的一种啦、啊、吼，一种。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癌症研究的迄、那个研究的机关。哦，啊，做 IARC 哈、哦，列为伊是啥第一级的致癌物，哦，对人类啊，对咱人啊，有明确的致癌性啦，哈、哦，啊，是啊，那会有这个苯偏皮呢，来，就是第一点，咱高温的煮物件，哦，你的煎，你的烘，哦，你烧烤，你炭烤，用熏的、烟熏的食品。哦，啊，为人物件拢爱烘，甲臭味搭起啊！后、哦、来，过来植物油啊，植物油伫个高温咧做饼，吼、哦，咱咧做饼吼、哦，接触着分母爱高温蒸炼时，可能微量残留，吼、哦，所以这每一个下咧迄款的啦，吼、哦，啊，所以讲，食油啊，拢爱注意啦，吼、哦，拢爱注意。啊，如果讲啊，你都接着啊。你都接到啊！你要安怎？我来讲，咱今仔从今仔一间要推出的这个新鲜果油，你绝对爱赶紧吃哦。过来，膳食纤维，就是我来讲哦，咱的青菜、水果吃较重的，青菜、水果吃较重的啊，吃愈重愈好哦。赶紧提升咱体内防护力。有人讲啊，这含蔬菜、水果又个有啥物关系？来，我讲一听哦。咱食这类啊，是安怎讲会着癌？因为你食类了，你体内会滴，迄个做啥？迄个做自由基的量会足大，啊会带咱内底会引起着咱体内发炎，所以才会生癌，才会着癌。吼、哦，你蔬菜水果你甲食，食较重的，食较济的，伊安怎？伊的内底蔬菜水果内底有植化素，哦，这植化素会当。会当杀死癌细胞，吼、哦！会当杀死癌细胞，预防咱体内发炎上好的物件，吼、哦！所以你进前你老家方买着天天有蔬果粉的，赶紧食，一边一包甲食嘛无要紧， 哦，一边一包个食嘛，我紧啦，你赶紧食，迄内底蔬菜水果量足济济，哦，伊记就是专立专门的食济，哦，啊，我甲想想的，即卖人实在是可怜呢。我较早囡仔时阵，啊，用油拢嘛用大，
1: 用大，
0: 哎，用大，
1: 灰
0: 大灰油，
1: 嗯，
0: 啊，阮啦，咱讲在啦，像阮这一般较散的家庭，拢无咧用灰油啦，拢用啥？你知无？用猪油。
1: 用猪油去买猪油生出
0: 来、哦、你去猪店讲讨个猪泡啊哈，
1: 哎，
0: 咱咧，阮
1: 猪油啊，
0: 等下出猪油，其实咧作俗个，
1: 奇怪，较早个肥个出油，迄敢爱钱哈？
0: 嗯，应该是啦，要讲是，你若像阮啦哈，阮啦有当时啊，因咱食肉个机会较少啦啊，迄个离阮山来，你袂猪肉一个还蛮算袂歹，我会记你。提起敢那去甲讲哦，应该是当然你有你卖，我唔知啦。哦，我去提敢那是拢会用一袋啊，荷兰哦，啊，咱等下该出流，应该是免无提钱啦。嗯、啊，较早的人讲，我较早老猪油，然后食了算足好个。礼拜
1: 两过胖啊，点都好食
0: 啊。啊，为人为即卖人未使食啊，即卖人猪油真正未使食。食啦，未使食，你敢知道？因为即卖人几乎无咧运动啦。
1: 食好做健康嘛，兼运动。
0: 即我跟你讲啦吼，咱即
1: 个跑步啊，阿
0: 公甲你讲，你讲，那我逐天透早拢去运动咧，尾暗嘛去运动。
1: 迄
0: 老遐关是要创啥？
1: 迄拢无够啦。
0: 迄老遐关是要创啥？阮较早吼，阮较早，阮老爸那去做工过回来吼，透中昼回来到厝吼，迄衫裤脱起来，吼啊。灯口脱开，哦，阿龙创啥？拢伫个埕，德哥换嘞吼，迄个阿衫起去埕里
1: 拍个打，
0: 阿人食饱去休一下中昼嘞吼，你甲看迄裤啊，因为较早人是水也无方便，好、哦，咱讲在，你甲我讲，那起来我唔知啦。啊，人别人我蛮知啦吼，咱家己因为阮遐水无方便，所以啊，即马晒干了，佫穿咧，等下要佫做安开干，阮穿即丝。啊，迄衫裤你注意啊，看拢一件白白，有无？吼、哦，咱人老的汗都咸的嘛。迄是较早的人，猪油食猪油，你免惊会中风。即卖哦，啊你害啊，无中风我才输你。因为即卖人老汗老无够啦，你全。佮像较早安尼讲，拢食猪油是绝对无。
1: 即个人就是讲，你也小老倌，我要等下吹冷气啊。
0: 对哇，另外款来。
1: 小抓一个，
0: 要吹冷气啊。对哇，好，所以
1: 迄汗逼袂出。
0: 对，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你今仔日你讲闪闪的贵无？嘛无一定啦，吼，啊，咱讲在啦，吼。当然人的体质啦，有人讲食落像伊这下下叫做致癌药嘛，掉癌的油嘛，
1: 嗯，
0: 哦，欸、啊已经连续报纸已经写几礼拜啊，都代表这个物件真严重，
1: 哦，
0: 真严重。啊，其实啦吼，我即卖我讲倒转来啦吼，即个地沟油啦，较早米糠油啦，
1: 嗯，
0: 地沟油啦，近两几年啊，三星的地沟油啦。哦，做这个物件出来的人啊，你若讲今仔日这个苯偏比这个致癌药，这是食物内底进入来原料内底所发生，做你做的中间所发生的，诶，这个一款的，唔但是安怎一款，咱是也无去甲了解啊济啦，这款的算。咱伊爱去化验才会知哦。来，你甲看，地沟油用迄互咱食，迄款的敢会使讲，迄款的敢含这敢，恁含这佫袂比一啦。免记查地沟油，
1: 袂使
0: 垃圾油，
1: 袂使食，
0: 摕来精炼来卖咱食，你看这有夭寿骨无？
1: 你别去，咱不看过，
0: 但是
1: 人来做猪油，人过你家来。
0: 但是路要是为人贪路济啦。
1: 当然啦、
0: 啊。哦，路要是为人贪路济。
1: 嗯。
0: 哦，你甲看因的顶代做米糠油，迄嘛是要求骨。
1: 啊，人嘛是安尼贵啊，好价个变贵。
0: 啊，无多啊，对不？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甲想想诶，要安那讲，每一个人啦，吼， 对啊，你讲食遐济啊，到底后遗症伫个对？我来讲，老人痴呆嘛，拢算是
1: 啊。拢错啊！
0: 你看癌的人有济无啦？
1: 啊，癌的嘛，拢开始也对哈。
0: 你看癌的人有济无啦？安尼就好啦。你看咱台湾《西游记》有济无啦？嘿啊，你唔能讲啊，食遐咁有关的，绝对拢有关的啦。
1: 拢有牵连着。
0: 哦，啊，会食啦，这边这会严重加呢？其实实在是真正哦，因为这牵连太快了啦。哦啊，做食品啊都爱掺，哦，做你食的物件，咱除了咱处理用炒菜的用以外，你做食品嘛爱掺呢，
1: 哦，
0: 鳊鱼嘛爱掺呢，
1: 大行爱掺，
0: 做一个本丸内底嘛爱掺呢，
1: 奇怪本丸是一掺蛮
0: 多，伊个本丸是三角饭团的啦，
1: 哦，
0: 有些三角饭团的啦，
1: 好，
0: 咱你食海苔嘛爱掺呢。
1: 哦，
0: 所以、
1: 哎、海苔一定有差吗？你看海苔足油的，你无感觉吗？
0: 所以今仔日一个大哥打电话来，阿红，我咪讲啊，我甲你买营养丸，你有掺咩大豆油、大豆沙拉油无啦？嗯，我用用用，你甲我问这安尼嘛对呢？哦，我昨下赶紧提我的
1: 来看，
0: 我内底无人大豆沙拉油啦，我用的是叫做棕榈油啦。哦，棕榈油是。伊这是马来
1: 棕榈树，叫棕榈树哈，
0: 一粒，伊个一粒只要一粒种一粒迄个水果哈，只要伊嘛要讲水，
1: 应该棕榈规粒的，规粒足歹看的，
0: 足歹，吓啦，
1: 都啦，伊个电视嘛有播足歹看。
0: 哦，阿姨个吼，伊款的专门的煎鱼的啦，伊款的卖款的啦，哦，伊无啥，伊个无啥物有这个问题，阮用的是中医药啦，你放心啦，吼、哦，啊，所以咱身体要健康，你会记哩。即卖，哦，即我来讲过啊，你有咱大家拢有食到这个毒油嘛，好、哦，有食到这个毒低盐油，好、哦，你食到，你要安那体内，因为我讲食到就是会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高的时阵啦、啊，恁会记哩吼。哦这个有蔬果粉跟吃，你有买到的人跟吃，哦，买到的人跟吃，迄内底我来讲，我
1: 欢迎水果的
0: 啊，我欢迎的食物肯有够济济，因为阮党诶对这个天有蔬果非常的厉害，包括阿峰那边讲这哦，我那边讲这个生机饮食哦，恁听哦，你真了哦，听到尾啊，你会特尴尬啦，但是因为咱讲实在啦。咱桌顶逐工有咧食青菜、食水果，足侪人拢会问阿公：啊，我着青菜、水果，我逐工炒炒来食倒啊。水果我切切来食，你食未了啦，你食未够啦。我会当甲伊骗，我未甲伊骗啦。过来第二点啦，你准讲青菜炒出来桌顶啦，我来讲迄款的拢无效益啊，因为拢伤过烧。咱蔬菜内底即个做啥？
1: 地瓜素。
0: 也、yeah, 唔是，除了迄种超要卖啊，过来就是活性的酵素，
1: 嗯、
0: 哦，蔬菜内底有微量元素，嗯、哦，迄活性的酵素超过45度，超都拢卖啊，好、哦，你食纤维啦，食饱的啦，食一寡较耐高温内底，迄微量元素啊，剩的拢卖啊啦，好、嗯，安尼再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吼，你若讲买较轻人，你都要开款的，你都赶紧的哈。迄个机关紧食，
1: 身体啦，要顾好要顾，啊，你就是迄蔬果粉紧哩，
0: 一天
1: 来泡一包啊，对，因为你也看迄是浓缩作用，你也看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的量，你个爱占你爱几工的量，安尼煮啦，安尼食你。
0: 即卖处理老油哈，我迄个大豆油的都卖用啦，大豆油的都卖用啦，
1: 哈，
0: 暂时卖用。
1: 暂时卖用。
0: 但是你那里四五月还准备，迄个四月进前买，应该是无要紧啦吼。咱来分落几，分讲你是几月进，几月因就伊这只要你迄个五月时阵开始栽嘛，开始就已经开始咧同步啊嘛。啊，就一来你一间一间一来同步，啊，甲即马才逼出来嘛，所以你四月进前的应该是无要紧啦。
1: 所以你也当安心啦。
0: 一批四月进前做的食品，甲五月做的食品用的油甲 啊，即卖又是无同的啦，好、啊、来。
1: 食食
0: 只烤地，
1: 咱本土
0: 诶，较
1: 安心啦，
0: 嘿
1: 啦。
0: 哦，烤地，你看
1: 今仔日，今仔日
0: 大家讲，阿翁老有经甲我讲啊，我买爱一箱两箱啊，啊无多，因为我这朋友吼，伊蛮足济，伊拢有藏起来，啊藏起来，因为这我来讲，这爱储藏爱，嘛拢爱足注意诶，爱、啊、这送即摆送去工厂咧煎油啊。啊，当时也好，我嘛也唔知。何时嘛，伊我讲即几工啊，讲阮小姐接来讲，阮小姐讲一两百箱啊，我啊一两百箱，无看有到时来有遐济物件无？这都唔是，这那因为我这朋友哈，我原住民这朋友，伊所做这烤地油，唔是讲家己种的，种龟山内万都有啊。伊也是去捡人迄落老伙仔无爱做的山有哦，啊放伫遐咧爬远的烤地籽啦。哦，伊是伊都靠地
1: 主，
0: 而且伊个细粒的，
1: 伊这唔是个人专门耕
0: 地，伊这唔是
1: 无遐济量，阿爸唔是嘿啦，
0: 伊这量较无遐济啦。伊
1: 这唔是个人专门耕地，这生产产会遐。
0: 我已经食伊个油食十几年啊，来，咱来欣赏这个白冰冰所唱的哈，江西电所唱的《香炉地歌》来。

0: 进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哈，这个大家分享啦。现代人都是三高嘛，
1: 对，
0: 啊，无就生恶性的肿瘤嘛，
1: 对，
0: 啊，无就放未食，都放未出来嘛，
1: 对对对。
0: 啊，为人即卖咱台湾佫进入啥物呢？老人国的社会，
1: 对，
0: 哦，迄、那个老迄、那个时期的痴呆，足严重的啊，
1: 对，
0: 迄足严重的，后、哦、来，佫来就是啥呢？咱的北来啊，你甲看哈、哦，除了讲有当时啊。你讲啊，我食一粒排毒的来排体内毒素，对吧？
1: 对，
0: 要清体内遐结几粒的啦，哦，迄、那个定壳壳的遐什么的胆固醇的啦，你要清出来是足困难的。
1: 对，
0: 哦，啊，即摆世界为公认的就是因家国哟。
1: 对，
0: 哦，啊，是啊，来遐一款的呢，你甲看吼，我搁甲这爸母啊讲，你即摆电视甲切落。这电视台，大家都几乎啊，
1: 拢在讲到这类产品，
0: 拢在查这样物件，因为大家拢知，见面三四年前，等啊出来的时阵啊，为人也唔相信。
1: 对。
0: 啊，即摆这，大家已经有感觉就讲，哎呦，真正有迄个效果出来。
1: 继续
0: 这，是嘛？即摆一流出来，大家收钱哩卖这个物件，问题就是差哩大。我问你啊，你买的是对的？哦，这点足重要。
1: 对，
0: 你买的是倒位的，因为咱其实啊，这阿爸顶头一定拢会写，哦，因为咱政府即卖足
1: 抓这个油管制管啊足严的，
0: 抓甲足严的，以为看的管制甲足好势，伊无啊，互你乌白标，你明明都大量之外，你搞因秘奴的，我来讲，你搁赚较济钱就无，但迄两字差就会当互你倾家荡产啊。
1: 对，
0: 哦，这真正，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你要食这个物件，你爱看，哦，你爱看，啊，我看因咧卖啊，啊，人做三十粒的，未开看做二十粒的，后尾就做十粒的嘛，你卖啦，啊，那嘛你卖，啊，卖人就是安尼啊，伊无甲你讲几粒啊，啊，用银幕甲你写，每一盒十粒，你会坐吼，爸母啊吼会。咱讲在，较早一般摆大拢讲啊，因来做青梅牛都唔捌字，哦都无读册，唔捌字，你甲印大呀，伊看无啊，啊就买咧，哎呦，二三十盒才偌济尔，俗家家，对不？
1: 啊有俗无？
0: 拢咧制造环保问题，来得十粒名，安尼你嘛你买来，这个大家拢知吼，咱人啊进入中年啊吼，四十岁以后新陈代谢较歹嘛，
1: 对
0: 不？啊会较歹。咱讲实在的啦，吼、哦，你若讲心脏各项那个毛病都拢来啊啦，
1: 对
0: 不对？啊来，愈来愈增加啦。你甲看，咱几乎啊，咱只下那厝咧，啊，迄条年岁济老的足济济，哦，有够济。啊，要安怎？无法度啊。啊，你讲为人吼、哦，你讲那真正买甲讲食会落的，计少拢足惯的啦。
1: 嗯、
0: 哦，咱讲在，所以咱今仔提到这下、個。摕到这個，等下我再佫甲你讲，这个物件，我今仔摕到这物件，含外口油差有够济，吼、哦，所以讲啊，教授今仔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咱这个油啊，除了好以外，吼、哦，对咱人，卖讲心血管啦、啊，都、
1: 嗯、
0: 讲其他的方面嘛，拢袂歹，
1: 对
0: 不？
1: 吼，
0: 来。
1: 哎，我这样想，今天出去个讲啊嘛，我现在我即卖直接讲出医药知识，大家了解下
0: 哈。哎、哦，
1: 那我即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拢知样感嘛，
0: 哦，
1: 那听到感个，你估计我能够个，
0: 都
1: 无法做那个呀。但是感未随时，医药上一个病哈，虽然虽巧起的哈，虽旺盛的，这家心脏肺经的毛病，你哪讲心脏？诶，出来去擦掉诶，爱心脏病，这种事发生，还是讲中风，这发生有当时啊个马上出去诶，任何你想讲啊，个个拖啊啥个，啊那个拖有哪做唔好，对家庭家迄落诶，那就有哪影响足大诶，所以心脏肺经的保养哦，即卖这是算第一项，即卖政府有哪一直咧注意这个问题，讲叫大家一定爱。先做保健，一定爱防。
0: 个
1: 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一点心脏肺经的问题的话，糖尿病引起的中风啊、心肌梗塞，伊、是正常人的头三倍哦。
0: 哦对啊、
1: 所以一寡糖尿病人，你无论如何，你嘛是爱注意。虽然讲你我这唔是食糖尿病，但是对你引起糖尿病引起的迄种。你迄并发症吼、
0: 哦，哎，
1: 会当甲伊预防，甲你保证，
0: 没
1: 有你发生这个有几大啦啦，
0: 对，
1: 安尼尔， 哦，这种从新农会经第一，即摆第三种病就是啥？即摆政府来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老人痴呆。我们即摆这个老人社会，老人社会这个问题，真正我们属于足大足大
0: 哦。
1: 啊，一个家庭啊，出一个讲老人痴呆哦，这个我们属于爱足侪人过，无人万一出去爱啥会哦？这我也是这个问题足多足多足多的啦。
0: 最主要吼，咱讲在啦，你那人啊失智，啊，佮加上佮痴呆啊吼，我跟你讲吼，问题足多啦。啊，你若讲看来病院看吼，其实啦，老人痴呆去病院加两行药啊，你啊，定情剂加
1: 对对对对，
0: 无啥物药啊啦，
1: 好卖讲啦。那种假的啦，对。
0: 啊，咱平常时你老你保养。为人讲啊，含这含有什么关系？你的老人痴呆就是你，你摸一条细条血管叫脱掉嘞，
1: 对，
0: 引起的问题。
1: 你内底应用摩托器官，你脑部摩托器官脑部摩托，
0: 你脑部微血管脱掉，应用分摩托入面嘛，
1: 对吧？你脑部可是变色退化个成分个关系啊，就造成这种症状。
0: 所以讲是啊，那这个物件到尾会限到这个程度，全世界大家只有你食这个物件，因为。你无安尼真正无法度啦。
1: 对，
0: 你平常是无爱保养，等头你掉掉啊，再讲啊，我紧来保养。我跟你讲哦，拢上班啊啦，
1: 嘿，
0: 拢上班啊。啊，我都跟你讲过，要食爱食上好上顶级的啦。哦，我食迄个食着同款，我那同款物件，但是比较
1: 的。没啊，同款啦，但是品质无同款啦。
0: 品质差足济，哦，一款是电刀海啦，
1: 对，
0: 一款是电刀海。来，哦，啊，咱今仔日吼。教授跟恁讲啊，应该大家拢知啦吼。
1: 嗯。
0: 你都要顾心血管啦。
1: 还是老人痴呆啊？
0: 老人痴呆啦。
1: 头脑较清楚的啦。
0: 啊，头脑较清楚的啦。
1: 第三上重要就是讲，那为人是讲，哦，我巴肚遐遐遐油遐济，看像穿个胶，像穿个胶的。
0: 巴肚的，巴肚对便秘，我都用个一天安尼起来吼，不是三两天的啦。
1: 哦，容易接触过
0: 的啊。
1: 容易接
0: 触过的啊。所以你呐讲拄着这个问题。你就是安怎，一定爱吼，一定爱较有耐心甲食咧，吼、哦、耐心甲食咧，这个物件绝对有一个效果，吼、哦，所以人外口每一个国家，即卖大家都拢推广这个物件，所以讲有需要，即个爸母啊，电话啊，警卡吼，0800-318-0099号，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陈立农所唱的《思念故乡的情人》。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的印加果油加沙子油，就是充满着什么呢？欧米伽三六七。九哦，七就是印，也做沙棘油啦嘿啊，那个印加果油本身就是三六九啦哈啊，这等于是安那这啊，你都要听到咱这个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的教授汤教授你讲哈，老人痴呆、中风、心肌梗塞、心脑血管的问题，我跟你讲，心脑血管的问题啊，有关伫个世界来讲。哦、尤其是咱台湾啊，拢死亡率是拢排伫第二名的啦。哦、你甲想嘛，中风诶，像拄啊汤教授你讲诶，中风诶人拖累归内面，失智诶人更加搁较拖累，哦，更加搁较拖累，爱弄啥，都来踢遐一条你就去啊。诶，谁来中风嘛是一条踢着中风啊，谁来心肌梗塞嘛是踢着一条心肌梗塞啦，谁来失智嘛是踢一条失智啊。我来，所以咱这个白母啊，吼，咱后手要存十三组啦，吼。
1: 对啊。
0: 那有十三组，但是我先跟你讲的，
1: 哎，
0: 今仔日希望咱这个白母啊，吼，卖咱也够人买两大组、三大组的。
1: 嗯。
0: 今仔日都无好嘿，今仔上济买一大组，因为存遮样。
1: 对啊。
0: 好，存遮样啊，等于变哪只？
1: 因为那无讲对错的，可无对好人。
0: 其实，恁啊。咱讲在啦，那以我咧食啦吼，我家己有咧食诶经验啦，我是一边拢下早时扛八只三粒啦，吼，因为这我伊这敢那有那五一粒米五百米呢那款啦吼，吼啊，我来讲，所以你这退顿，你都恁啊，唔是讲我顿我咧领导咧煮菜，吼，就这几个月啊来，你拢有去食到这个啥，拢买到拢用大豆沙拉油咧煮菜的人，吼，你透早。蛋白吃三粒，好、哦、啊，这会使掺什么做一只呢？我即卖我讲给你听啊，恁注意听好嘿。哦，我的检验不，恁若唔相信的人，我嘛会使跟你讲，我对检验好来。阿峰较早阿卖款时，我三升甘油脂拢超500，规粒肝是肝包油，白素素，迄动综合检查，吼、哦，迄拢会当互恁了解吼、哦。胆固醇绝对破表，因为我三升甘油脂高嘛，即下绝对拢破表。你爱知影哦，三升甘油脂罐肝包油啊、
1: 嗯！
0: 你爱知一点好嘿，恁注意听。恁有这个问题的人，你去检查，你的肝绝对是做歹。GTP、GOP、伽马 GT 绝对拢破表，吼、
1: 哦，拢发炎
0: 嘛。拢破表，因为你的肝拢在发炎嘛。
1: 对啊。吼、
0: 哦，阿别安那把这個油提掉来，我跟你讲哦，做侪人问我阿公阿哥，我有甲你买着恁迄个遐油。
1: 嗯、
0: 我讲迄是足靓的所在，真有诶！我睇遐啊，又是只世界一顶的啦，我无骗你的啦。好啦，我咧林下我啦吼，我家本身印加果油、迄、那个蛋黄油、沙棘，哎呀，做啥咱搁食？乌精草油。
1: 乌精草油。
0: 哦，乌精草油。
1: 嗯。
0: 咱的印啊，搁咱印加果油嘛，吼。
1: 嗯。
0: 啊，这个做啥？林下油。
1: 林下有贡桂啊。
0: 好、哦，林下有贡桂吼，啊，搁我搁食一样。酱油，因为这是正德国 KBKD 的迄个世界有够出名的国家。
1: 汽油啊，
0: 汽油。哦，我食过，我敢食迄组尔啦，其他汽油我绝对拢无食啦。是安那食迄？因为伊唔是煎油哦，你食啊，伊用我迄、那个超临界萃取，所以伊摕起来吼有够水的水。我食这個，食到即卖去检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拢总正常。好、哦，拢正常。
1: 相、
0: 哦、
1: 相对的啦，啊、你食这個，你就是讲要怎样，你就是爱付出一寡时间啦。
0: 啊是啊，
1: 不是讲，
0: 嘿，不是三两工，嘿，
1: 不是三两工，咁，
0: 是啊，哪会人讲阿红阿都正常啊？你再继续你食，我跟你讲。
1: 啊，你三顿你也崩嘛？你三顿你食两只
0: 菜啊？你即摆听好势哦，咱的血本身油足高，
1: 嗯，
0: 贵。二甲即摆五六十年啊，伫咱的身躯大细条血管安尼细安尼细安尼细，会卡啥？咱的血管壁会硬化，会硬化。
1: 哦，
0: 安尼你听无？血管壁硬化会掉迄血袋，哦，恁的塑胶讲了掉水袋， 咱你兄弟都兄调地带啊，咱的会更赶快的安尼。好，过来，你有这安尼吃，咱免惊血管玻璃。血管玻璃你绝对救不了啊！哦，这我当然啊，足艰苦的哦。你就是安尼个吃，我就是拢安尼吃。大家呢，透早爬起来，水洗好，洗好。我跟你讲，我透早就扣这五种油你吃，我拢做伙吃，我做伙吃。所以，所以为人处理讲，哇！你看到敢那鸡，我会当跟你讲啦吼。我面啦，吼面啦，吼咱讲。讲烟斗，咱是对咱未对啦吼，但是我的面真，我甲阿华，我拢咧食这物件，我拢无交换。
1: 我唔敢甲你报啊，
0: 真正拢无交换。
1: 人讲诶，较实在。
0: 大家嘛咧讲，我咧炒到这款人爱保养，
1: 爱保养对。
0: 血管一定要有少年化，血油绝对要尽量较少年咧。哦，咱人活偌久不管啦，但是咱人在生活的时阵，卖掉。卖掉啥？卖中风，中风卖搞骗啦，拢无自尊你啊啦！我会当来讲实在，拢爱挖苦人，
1: 我
0: 拢爱挖苦人来。卖掉老人痴呆，哎，掉老人痴呆也
1: 都太遥远，拢免讲啊，
0: 对不？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顾好势，这组油你绝对爱吃。哦，我就该讲像鱼油啊，我一来要提，我食我甲食遐久啊、哦。哦，伊这进口商吼，迄个油枪，我讲诶、欸，我来卖啦，伊讲卖啦，伊这是德国 KDA 嘛 ，KDA， 恁会使去查 KDA 炼油诶，哦，已经世界著名伊个油，伊油是全世界公认上顺诶，但是足贵诶贵啦，
1: 欸、不是不俗啦，
0: 足贵，哦，所以我是拢安尼食，所以咱只爸母啊，你今仔日有听到？这个印加果哟，剩十几组，吼、哦，剩十几组。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提好掉，吼、哦，提好掉，吼、哦。啊，
1: 所以讲，咱人个是一定爱保养。你保养除了讲你的精神较有，你
0: 个
1: 方法嘛，加较少。
0: 啊，我来讲啦，你莫定啦，代志出来，真来讲啊，我太买无食，我太无爱去保养，迄阵拢上班啦啦。好、哦、来，啊你，我来讲，如果恁有法度提到像我这正秘鲁的亚马逊河。一条流域内底野生的这个印加果的，你做你甲买。如果你我都买着印加果的，像这人这间工厂摕出来啊，迄个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伊拢摕着金牌奖，拢去得着啥，摕着有机的认证的，哦，人这真正拢有的啊，哦，伊这拢有的来，哦，所以你今仔日你听到，那袂爱点了金卡，咱一盒内底六十粒，因为价千六块，两盒。因为你两三千二，因为你两千五百块，买两盒嘛。今仔日虽然最后今仔日只系租数未完尔，今仔日同款，佫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四盒，
1: 我四盒，
0: 四盒，四盒，因为你两千五百块，这是细租的。好、哦，那我来讲你，我送你的，甲你买拢是同款，拢六十粒的。来，你今仔电话哪靠通，我送你一支这吼、個。真正咱的国家有认证的哈，环保有环保标章，专门的洗碗，哦，专门的洗碗，洗碗盘，洗咱兜的碟，洗咱兜的垃圾的油的，这支真正环保标章的啊，哦，清净来，诶，这个洗碗环保的洗碗精，洗桌的送你一罐，哦，洗桌的送你一罐，你若讲，哦，像咱足侪人来买两大组、三大组的，我跟你讲，哦，因为我这边推出了，啊，要搁较当时推出，我唔敢甲你保证。好、哦、来，你若买大组的，四盒两千五嘛，八盒是咪多五千？
1: 对，
0: 八盒五千，我当个直接搁加。
1: 上两盒
0: 哦，过上两盒，黑龙江黑龙江啊，
1: 黑龙
0: 我系讲安尼多啊贵啊，十盒
1: 十盒啦，
0: 十盒的印加果油加沙棘油，十盒因为你五千块，送你两罐的洗碗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讲你糖分的人绝对爱食这支产品。哦，糖分的人，哦，你常常去检查你的血脂方面呢，包括你的这有诶无拢是红字的，你更加爱食啊。透早食三粒豆，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今天结束啦，啊，这拢等下做来，吼，拢等下做来来，好，啊，等下你也当个坑，哦，你也当坑，慢拍落去头路，啊，免提去边啊，哦，免提去边来，买电话金额卡，吼，哦，来，以上广告，哈，哦，啊，咱今天去，我来讲啦，就算讲我要搁做。买明仔载是要搁做，我嘛无迄个物件啦，吼嘛无迄个物件啦。阿王，你提这个物件，我拢足注意诶，尤其是油诶物件，吼，哦，油诶物件，要互恁食诶物件，我拢足注意诶啦。吼，哦，我唔敢后边提来卖啦，吼，哦，无我诶信任诶物件，我绝对无做啦。来，0800318009。今仔日个广告呀，明仔载就明仔载无就无广告者啊，好啦。
1: 数量要要
0: 全部几组啦，全部几组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这等于未使加这落去，这未加这一啦，因为这一定爱。这一定爱请爱迄个低温来煎这个油，吼，哦，一定爱冷萃，摕这个油一定爱用冷的，袂使用烧的，吼，哦，这袂使加这进口来，好来，啊，咱这爸母啊，0800318009。哦，我来讲这等于吼，较过来吃嘞，这食济食少对咱人身体拢无败害啦，而且有作数呢啦，哦，这款有作数呢，来，哦，咱也袂爱紧哦，袂爱紧，吼，咱今日全部结束，吼，啊，我来讲绝对爱吃，吼，绝对爱对保养，吼，对你绝对有帮助啦，吼，绝对对你绝对有帮助，来，啊，咱也袂电话更加搞去，0800318009哈，啊，这退等你都下早时扛八个吃三粒
1: 哈，
0: 啊，你老买着阿红的，这俩做乌金草油啦、磷虾油啦、冷油拢会使做一只哈，下早时做一个只，好来，啊，那袂爱紧，好啊，袂爱紧，08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等于哈。等于你都食下早时得，吼食下早时就会使啊吼。你我来讲，即卖人无食即落即款油类身体内底诶垃圾无法度啦吼。拄啊食下即卡定啊，我你有蔬果，迄个有蔬果粉，当时要搁讨食，我甲讲恁用了，我就开始工厂叫你做啊。哦，叫你做，但是伊即内底有明日晓啦、寒枝晓啦，即青菜搁发芽即，拢难唔难做伙吼？这卡慢啦，哦，这卡慢啊，我尽量甲赶啦，吼，哦。啊，咱即卖就是最主要讲，先甲你的身体顾好较要紧。啊，袂电话机啊，该紧甲卡，吼，电话机啊，该紧卡。咱今日全部结束，吼，哦，今日全部结束。来，哦，0800318009，来，小朱姐啊。
2: 要
0: 做。好。
2: 啊，一工十三粒。
0: 三粒多，下早时。下早时康伯姐哈，好，好吧，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来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去，电话更加卡哈。哦，咱这长辈时段也不要紧，哦，这每只拢爱这物件哈。我趁这个时阵都要有这个物件，他好哩。
1: 哦，
0: 啊，等于哈，等于你都足简单嘞啦，这也免啥物款嘞啊哈。来啊，卖金卡哦，卖金卡，0800318009，你哎，甲问看要啷啊？
1: 喂，哎，那个小主持人，嘿，
0: 好，哦，咱老屯门的人吼，一定爱吃啊，有甜的，特别爱吃。
1: 啊，老红菜店的朋友
0: 哈，啊，那不要紧吼，咱因为我全部贵州，吼，全部贵州，我希望讲，啊，大家拢提好掉，先把咱提来遐垃圾油甲排掉，再去讲，哦。来，咱提来，伊这叫做食好油、白油啦，全世界统一 画出来较好，就是叫做食好油、拜歹油。哦、所以咱这每件拢总会使食嘅物件，
1: 哈、哦，
0: 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药物电话啦，哦，啊，等于囡仔嘛拢会使食嘅，哦，咱嘅小朋友嘛会使食，哦，你一天我食一粒两粒拢无要紧，这对咱身体，囡仔啦最爱食甜嘅，最爱食甜嘅。哦，你都要紧食，哦，伊会甲这个肉油排掉。啊，有人讲啊，长期咧食要怎啊？因咱的血根壁拢会掉垃圾，哦，伊会甲这个垃圾尽刷油条，佮甲你排出来，哦，尽刷油条甲你排出来。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吼、哦，最后一间啊，最后一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啦，阿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的电话，金额卡，阿咱来听音乐哈，来。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唔，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还是这首歌煞唔对
1: 的，伊这样呢？
0: 来来来来，
1: 你可能甲别人买。
0: 咱来咱来
1: 咱来听，你拢无伫甲我听，我甲你。
0: 咱来听这个，这个江万文唱阿母的手啦，好来。

0: 来阿母的手，这个是这个做尖牙文所唱的哈、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跟咱们在咱这中辈时代分享了哈。拄啊，咱这个台北哈、哦，这个李大姐了哈，伊、哦、本身啊。伊本身有那三寸甘油制作惯的人，我阿李太，李太太伊款嘞，伊讲伊七十外岁啊，甲今年过哩上班嘞，也哩做安溪嘞。我照你讲，你有哩做安溪，较袂三寸甘油制惯嘞。因咱人脑哩做安溪，靠哩老官伊讲无啊，我这都拢哩室内哩听无。用你吹冷气的，
1: 吹冷气的啦，我憋不出来啦，哎
0: 呀，憋不出来哈。
1: 啊，
0: 伊讲我好加在呢，我食你两行，伊食咱的纳豆红曲，
1: 嗯，
0: 伊的胆固醇啊，对要300降落啊，甲即卖春节后，你个标准内底啦哈。啊，过来就是伊的三寸甘油脂，哦，伊讲哦，三寸甘油脂真正有够歹处理，我讲吼。拄啊！伊咧喊我开，吼、哦，咱咧工商的时阵，伊开来讲，我讲三寸甘油脂哦，我家己本身体验够济，三寸甘油脂唔是像咱咧想的遐简单啦、啊。吼、哦，有人讲啊，三寸甘油脂的火更内底都是火油嘛，无唔对，你唔通看迄个火油呢，迄是作歹处理的呢。啊，我讲我自头到尾拢只要490-500。470-500，
1: 反正就是
0: 480了，
1: 对
0: 啊。啊，娘喂，我家为着这个吼，我家食这个保养品，我食几年，你敢知影？到即阵我也唔敢哦，因为我捌甲食过吼，我若一阵啊食无食吼，就过去来啊。
1: 因为咧三，你保养食无，你食唔过你三顿啊，但系我食东食西啊。
0: 咱这爸母阿好，你唔做大口，歹势，我未爱食肥肉。我咧节目定咧讲，我肥肉，
1: 哎，
0: 佫无大口。
1: 有。
0: 吼、哦，啊，我未爱食肥肉，肥嘅物件我绝对无吸。吼、哦，你看吼、哦，你讲食了啊，人你讲猪肉迄个叫啥？松板肉有无？
1: 系啊系啊。
0: 足好食，我未爱食。
1: 未爱食，你刚刚看了镜头，一点要肥
0: 的。这肥我都无食。哎，你我问过我一个，咱这个我以前朋友吼、哦，啊，伊讲你这是体质的问题。好、哦，所以我足注重这块。啊，人咧这大志讲安怎咧？啊，我来讲爱食，吼、哦、爱迄、那个这个新鲜果肉，对咱今仔所推荐这新鲜果肉绝对爱食。伊讲伊除了食纳豆红曲以外，新鲜果肉唔捌等。吼、哦，伊创啥咧？伊讲伊咧共做回家吼，头壳爱足清醒。
1: 做
0: 正正，迄个数目字爱作注意啊！
1: 对啊，
0: 哦，迄有当时啊，咱你讲你啊顾无好势，数目字若无做好势，我讲人一声出，那留啊一个，迄一个零是零，差一个零，伊讲迄差一个零，有当时啊差咧几落千呢，几落千万呢？
1: 对啊，
0: 上面有只，所以讲迄头壳拢爱作成功诶。
1: 那个，
0: 所以伊哩台北这间工厂啊，哈、
1: 嗯，
0: 这伊做会计哩，这间公司因头家。有当时伊讲，我著要来退休啊啦，啊安怎吼？伊头家无退休，伊讲你吼，大家忙做，
1: 那
0: 大家忙
1: 做，头脑无爱用。
0: 头脑，因为我讲伊顾较足详细，伊讲我开始食这个油，这个印加膏油，甲即嘛唔捌停。

0: 哦，含你同款，伊讲我讲我食要几十年啊！伊讲自我开始，自听咱的节目开始，伊就开始食，就开始食。哦，啊，即卖伊个惊呐，惊着老人痴呆，搁食。反正伊含我同款啦，各种油都食啦。啊，伊来你甲我讲，啊，你鱼油当时要不要？我讲鱼油袂遐快啦。哦，你像我，
1: 要滴拍打，中要滴甲伊讲诶。
0: 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定位我推出的叫做好澡堂椒
1: 啊，
0: 即我是有当时因为，
1: 咱
0: 我拢不爱乌白，我已经食，嘛食十几年
1: 啊，对啊，
0: 但是因为十几年来我要甲卖，我这朋友就是做卖有人啊，做卖有啦，啊，只要做卖有，所以我咧甲伊讲，食好澡堂椒真正食爱食一百趴的啦，袂使偷懒的啦。
1: 爱算百分之百，
0: 而且不是大，不是大行拢会使做好造的啦。哦，我所在即卖目前干那两种个，咱台湾的石灰洞嘛，
1: 嗯，
0: 哦，咱台湾的石瓦洞，啊，佮迄个做日本奥克纳瓦一种叫做一种海带，啊，做海印的海带，迄款的则抽纯的，诶，这个啥呢？这个做
1: 好
0: 造，
1: 好造，
0: 对，哦，好造，
1: 系啊，
0: 哦。阿杜啊，伟人阿峰啊，你这你天天这个五十股份，当时要搁出，我来讲，其实我顶回推出了，一天都无啊，无了了，阮党来讲叫工厂过去开始在准备。好、哦，阿、啊、我来讲，伟人问啊，你番薯叶啊，你遐，你敢知番薯叶是偌好的物件？较早的人拢讲啊，做番薯叶是荸菜嘛。
1: 较早荸菜
0: 食，即摆人咧食，即摆拢人咧食。哦，番薯叶啊。黑爱一样处理，好、哦，迄、那个咱拌起来啊，洗清洗了，好、哦，你像阮都是用冷冻砍碎个用打，加落个加加落个
1: 换用个
0: 作油和作油粉，番薯叶你有尿酸的人，好、哦，你有尿酸的人哦，你绝对爱吃，你有糖分的人绝对爱吃，番薯叶你人身体啊有各种的毛病开始你出来时。番薯叶一定爱吃，大颗的人一定爱吃。番薯叶，阮的体啊，阮足注重对一餐，你敢知影？来，恁注意听，阮做这番薯叶外高工咧，阮买拢敢买足长的藤，等下洗，洗好清洗了，才落加迄个油的。是安那边呢？因为阮迄个油的，咱即摆加掉番薯叶留一种，迄、那个叫做白莲，
1: 迄、
0: 那个莲啊。迄绝对袂使卖去咧，所以阮敢买规条番薯藤回来了吼，洗清气啊，甲剪掉，剪迄个油起来做好人，好咱人食。所以阮当定咧讲，你看较早你饲猪，你看看食迄猪菜，迄猪食较骨较大骨较肥，你就免惊猪会中风，免惊你会得糖尿病，免惊猪会安怎诶糖诶啊做啥，你啊做啥物毛病一拉出来。心脑血管的毛病就话绝对袂，绝对袂。
1: 你看伊拢吃食地菜，
0: 对，拢食地菜。
1: 啊，即卖地无啊啦，你啊外口买，即卖专门你食迄地无食地菜
0: 啊，
1: 叫我人你食啦。
0: 即卖你甲看地嘛，
1: 等下我做囡仔，我弄啊，读册等下过来去搬地菜，等下饲地。你看迄个地菜很好，就是迄个白色捞出来，迄、那个白白
0: 的莲啊。是外省的物件咧。
1: 嗯。
0: 哦，过来一种，就是明日叶。
1: 哦，明日叶嘛，最好诶。
0: 明日叶，即我阮党诶讲，阿公即明日叶你爱去找，因为较早我一个朋友带伫玻璃吼，专门咧种，好、哦，专门咧种，种伫个山谷内底。明日叶，哦，明日叶，哦，迄个真是真人间诶至宝啦。
1: 迄个
0: 老迄个，
1: 迄个
0: 讲做啥？你老咧种诶人，你老咧种诶人吼，明日叶迄个你甲挂起会老迄黄黄哦。会老黄的汁，
1: 迄个
0: 叫做籽啦，
1: 啦
0: 那叫做籽。
1: 嗯，
0: 迄含咱哩买，咱哩用遐做能量的籽无同哦，这叫做有机籽。
1: 对，
0: 抗癌，
1: 抗癌讲过好
0: 咧。抗癌有够阿红，你只讲一个恁听。较早咱方圆一个吼，伊是人寿保险，咱卖讲对一间的人寿保险嘛吼，已经退休啊，人寿保险的经理。方圆区的经理，伊也得啥？得迄阵得乳癌，伊得乳癌。啊，迄阵啊，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好，我去搞我朋友提名乳癌，你知无？再几台哦，形式啊，再几台。我去搞我朋友吼， 你玻璃的朋友错几大做来，我提来宏源，迄阵提来宏源菜市啊里面。
1: 对啊，大家
0: 拢
1: 唔知
0: 拢当
1: 作芹菜
0: 啊。大人讲，哦，你袂晒袂芹菜哦。我无啦，这珍珠当作鸟翅啊晒，嘿，啥物咧芹菜，这叫做明日料。啊，我敢用一项分食呀。我因为我对这我来讲吼，我炖一只鸡梨啊，你哦啉迄个鸡汤。
1: 我好吃，你拢免掺盐，免掺味素啦。
0: 大家拢讲啊，头家你煮甲这甜噶，你这都掺味素，掺要当歹势。我刚甲你讲，你只鸡含我面一条做伙点加掺盐咩？加掺盐咩？
1: 最好食啊！
0: 起来就变甜啊，有够好。吼、哦、啊，迄天啊，咱讲实在，我朋友吼，迄玻璃我的朋友啊，含我来，你阿咧看，伊讲惊死人，一台发财啊车哦。迄明字条拢超了，要贵人管咯，未了了，未了了啦！我甲讲转去恁会记，吼、哦，明字条唔是干会当致命，上好的方法你去甲拍乌打，拍乌打去加粉，加去中药房，有人要记下他加粉搞咪咪咪，你若肝癌的人啊，有肝癌的人啊，你甲食看卖啊咧，起死回生啊！真正我无骗你啦，吼、哦、啊！为人也阁唔知啥物叫做明日诶，明日跳啊，就是你迄队呢，二次世界大战诶时候，美国甚至日本投一粒原子弹咧，迄粒原子弹投着诶所在，寸草不生，啥物都未发，就是干那明日跳有在话呀，吼、哦，就是干那明日跳有在话呀，所以呢。你若讲你有当去买着明珠诶，啊明珠诶，你会记得哦？伊会跟你看下呢吼，伊吸土质诶内底物件做一看，所以证明明日了未使传农药，未使下化肥。啊明日了免传农药无要紧，因为插迄个糖唔敢挖。
1: 哦，对啊。
0: 你若青青无煮过，无制作过，迄、那个味有够歹，歹有够歹食啦，青青有够歹食。
1: 哦，那糖绝对没有啊！幼苗啊，嘛有人提来煎蛋啊！
0: 啊，幼苗啊，嘛有人提来煎蛋，我嘛做好食啊！我是拢教人炖，提前教人
1: 炖，再加粉。滚嘛！哎，那个骨提来炖。
0: 所以迄阵我即卖
1: 啊，
0: 就是我伫阿哩卖阵熟悉到这个区，这个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伊拄啊得乳癌，乳癌有开刀啊！啊，咱人卡迄、那个，那迄阵十几年前吼，钓这个物件，
1: 我看不止咧，一二十年有啊，
0: 钓有哦，钓、这个物件，大家惊，因为迄阵医学虽然咱道理也未歹，但是迄阵听到这个物件，咱
1: 大家拢讲世界末日，
0: 这个单头一块年啦，现在
1: 听到这
0: 单头再见你，
1: 较早时代，较早时代听到这刚刚世界末日
0: 了、哦，来，我就开始，伊甲我讲，我甲讲你敢食无啦？哦，你卖炖，拢卖炖啦，就是内炖伊，内用阮的迄阵，阮公司有出咧有机的专门咧加天天有蔬果的，迄个养生剂，我讲你炖伊，拿往来挂迄个啥，挂迄个心嘛内加，吼、哦，迄中迄个心内加，吼、哦，过来上好的方法。你去甲买王来，我咱王来是咪一支管，弄起来只要吐一支王来嘛。你迄支管吼，等下洗好清气。王来上好的、上加速、上盖管，就是迄支管。我甲讲你南美瑞加，含明治的瑞加，南只要苹果啊，苹果一定爱买有机的。你食青啊，做歹食哦。伊讲讲我咧做化疗艰苦啦，我讲那病要爱生命，真正爱食济啦。结果伊真正开始食，我无骗你啦。
1: 后人迄、那个
0: 过来，后人一个老师，
1: 迄是算高中嘛？
0: 高中诶，伊敢那是教务主任嘛？啥物主任？未记咧，迄种一二十年前个代志，伊嘛热爱。啊，我那去后人卖，含我玻璃的朋友去卖明珠诶。诶，我都有那教安怎食？这个老师啊，来好了来找阿芳，伊讲黄，伊拢叫我黄老师啦。伊讲黄老师，你会用这条青菜、水果安怎夹安怎配？你食这 这叫做天天有蔬果，好、哦，这个顾身体，你来用讲的，啊，我给你写，你来出一本册，叫我出册，我甲讲卖啦卖啦，我册头
1: 卖卖都还
0: 卖无用的，我无爱管的，啊，伊来甲我讲讲过了，变我都我讲不爱啦，伊要替我替我，伊
1: 讲伊
0: 讲我伊你我用讲的了，啊，伊替我写。哦，而且佫找一个当时作官，咱台湾作官的一个中央的官员，要甲我写啥？写头前的迄个诗啦。哦，迄、那个诶，咱拢有一个英文，你听无？
1: 嗯。
0: 伊要甲你叫拜托一个落来写，我慢无的。哦，你我甲你教，啊你我甲你讲，你家身体不好，啊别拉食，啊你等于忽略一款的，啊那厝边计表人安尼。你叫爱食这個，好、哦，所以阮这边为着做这个蔬果粉啦，阮当然讲阿公这个名字了，你爱去找恁玻璃的朋友，啊，我朋友有你，也够你种，但是伊种的名字了，全部拢叫日本人包的，好、哦，日本人甲包的，尾啊，伊全拢做外销，好、哦，拢外销出去，好、哦，加粉加钙做外销出去。尾啊，伊讲，我无法度互你，因为我种的量都是固定只，拢一年收三遍、四遍安尼吼，拢互伊尔。尾啊，我阿无来北边一块地，吼哩山边，一个一块地也袂人北的，啊水果方便。从阿落北地种到即卖有啊。这样我都做这个蔬果粉来卖恁嘞，你唔当当做迄呢？
1: 其实我系讲啦，迄、那个名字号吼，唔是讲有名字号就好啊。伊迄个长，你嘛要有一个有够一个身份，够一个。
0: 啊，伊、那、啊、個，你错了，一定爱唔系迄个接爱做这件事。
1: 你嘛要有够大长，啊，够爱有迄个身份有够
0: 够好过
1: 呢？
0: 系
1: 啊，系无够嘛，无效果呢。
0: 好、哦，所以咱内底所南的物件。啥物咧？遐个所有大麦、肉叶啦，即个有诶无，拢是阮经过阮党诶，甲阿峰瑞夫咧挑选，有咧瑞做，啊，要安那搭配，啊，才过咧用一寡。因为你爱你即个物件食落，带身体爱叮当。
1: 甲你带，甲、哦、你带动。
0: 对，所以阮内底个两百几种诶青菜、水果、发芽诶发芽粉，啊，做咱诶加素诶粉，伫个南美内底要互恁食。哦，这几粒也食到啊！你我讲，
1: 所以较早讲说，天天有蔬果，你爱用养生机干嘛？啊，你加袂加？
0: 加袂加
1: 温嘛？
0: 今麦我甲你用加好些好些。
1: 今麦甲你用安尼，你个拢唔免去加，你个先靠开地头来拿来啉个好啊，足方便。
0: 讲到这個，我正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吼，我那台北就以周大哥，伊鼻结甲足严重诶。三米都你吃，伊每下吃这个蔬果粉搞看，啊，我吃超一礼拜，哇，有够轻松。伊讲哦，伊讲啦，闭结话要惊死，我咧惊啦，惊掉大肠癌啊，惊安怎？闭结都想我掉大肠癌啊，哦，伊话要惊死，开始吃这，伊讲啊，你是安怎吃太晓棒？伊拢南咱的三里站在，除了咱的有蔬果粉以外，一个南咱的益生菌。套做伙，
1: 那对你吃哦。
0: 伊讲俄罗斯大嘴，比你食啥物也够靠啊。
1: 所以讲，
0: 来
1: 有嘢吼，有人叫伊食啥食，有人讲安尼兰州咁好好，其实吼物件死
0: 的，头脑
1: 歪。
0: 我安尼物件真正你免惊啦，吼、
1: 嗯哦。来，放心，
0: 你后尾就有蔬果粉的啊，即阵啊爱紧食后去，因为这。即我系讲，即咱的卫生单位嘛，你讲，因为这边这个油大家拢闪未过，吼、哦，你除了因食果油这物件，食好油、白白油以外，蔬果粉爱紧食，蔬果粉爱紧食，一包，迄阵咱做一包做30克，其实就较大包啦，迄、嗯、是要你做两届食啦，
1: 吼、啊
0: 哦，啊，所以我这边个定做的时候，我甲阮党来讲。你叫人吃半包啊，派分啦！我这边我弄盖过来，我弄个盖过来，
1: 盖包装，
0: 盖包装，哦，要让恁一天早晚要吃一包啊，好，一天一包都拢有够啊，15克，哦啊，本来30克嘛，现在改15克，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你若讲啊有过分也唔知。可能这几天也会做好了齁、啊、你如果爱紧我也感觉爱紧来吃
1: 因为
0: 我自己也都不在吃
1: 我自己也都不在吃
0: 来、啊、今天这个油啊今天这个油剩最后6组剩6个人家哦 啊，你若买卡手爱买哦，你若要卡手搜索买无？哦，阿峰甲你讲实在，你要食到折数呢，食秘鲁的困难啦、啊，好、哦、困难啦、啊。我阿峰你提这物件，我来讲哦，伊无提进口证明，我看我未叫伊做啦。哦，我拢知个啊，这真正对对来，咱只好来做啦。迄汤教授提来时阵提猪油来带你老啊看，我会当甲你讲一句作实在，印加果哟，中国、马来亚、印尼、越南。台湾拢总有，哦，台湾拢总有。当时汤教授提五个国家的油来，含咱这支的油拢提来。哎、啊，我系讲，因这表演足简单嘞，因拢用猪油嘛，猪油冷冻的起来，滴咪电锅锅。
1: 对啊，猪油来，来掉你的
0: 代工来，每一个油拢甲滴落。
1: 嗯，
0: 啊，开始啦。真正嘛是爱秘鲁的，你用上盖紧啦。
1: 对啊。
0: 你用迄个雕，迄、那个代表咱的花，你老雕哩，咱的花根边顶头遐啥遐带，要甲用雕上紧的，就是秘鲁的油。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吼，剩最后六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买回去吼，吃一粒麦中风，吃一粒啥？吃一粒麦掉老人痴呆，吃一粒麦血管专门的，吃一粒腰子较未叫塌的，吃一粒目睭较未盲的。有人讲啊，含目睭冇关的，哎、啊，这個、通呢？你若通的过，血管通的过，我跟你讲，你目睭绝对会比别人较金。好、哦，阿你再不来，伊这播哦，咱的心脑会更上好的油啊！咱来欣赏这首梁山所唱的《梦游仙公庙》。

0: 梦游仙公庙，这是梁山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吼，咱这个印加果油加这个沙棘油哈，加这个沙棘油，我这是正蜜乳的哈，正蜜乳亚马逊乳的，你看这种。这种真高不诶证明诶吼，咱也去存五组啦，也存五组。吼，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啊，咱的优惠价一盒是1600块。啊，你啊正常价你买两盒都要3200啊，干是安尼？那我优惠你2500块，买两盒。个价送两阿婆哩，哦，送两阿婆哩，安尼拄好四阿的印加果油，优惠哩2500块，哦，四阿拄好或者拢送的买六十粒送的嘛，六十粒的吼，安尼四阿2500，哦啊送你一罐洗碗，哦洗碗，有人讲啊洗碗先清在外口单买，你买拢化学的啦。你买拢化学诶，阿红这支洗碗精吼，伊这是有环保标章诶哈，这有环保诶哦嘿，这有环保诶标章诶吼，所以你洗落吼，你免惊恁边诶狗啊去垃圾掉诶，有诶无拢免惊，吼拢这环保，伊这环保标章拢打伫顶头诶，后来洗做诶。四盒有你2500，送你环保环保的洗碗精，哦，环保的洗碗精。啊，你讲阿峰啊，我要来大组的，吼、哦，要来大组，我先来讲的，安尼存四组的啊，吼、
1: 哦，
0: 存四组，大多随我遐买一组啊，爱秀姐也一组，存四组，吼、哦，来，我来讲，四盒2500，八盒是不是5000？八盒5000的，我当然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啊！你做啊十盒啦，十盒5000，只要存500块，有够俗，真正有够俗。来，你若买大组的，拄啊好收着，拄啊十盒的这个印加果油加沙棘油，你吃着啊，就欧米伽3、6、7、9，四样拢吃着，哦，四样拢吃着，哦，啊，佮送你2罐环。环保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食好油，拜拜油，哦，食好油，拜拜油，哦，我甲咱只长辈时代讲，咱的水讲，咱家己嘛看有。咱的水管敢咧年头当，你卖讲偌久啦？你一条水管，你若甲留一个月，水拢卖甲浸安尼啦。你去甲卡顶头卡一烟袋啊。咱的地沟，咱即卖人啊，生活水准高，你甲想哦。咱的兄弟哦，你的地拢过，你的水拢过你过哦。你甲兄弟毛地袋，吼、哦，会掉在咱的地沟下底，迄款的拢是歹物件。
1: 你要看地带，它嘛是愈爬愈高啊！你嘛是爱
0: 改迁，
1: 爱
0: 改路。对，啊，咱人嘛同款
1: 呐。
0: 系
1: 啊。
0: 你花在咱的身躯安尼流。
1: 一直行。那你循环。
0: 你唔能讲，啊，咱有看地花更多安尼啊！你看有掉的，迄种无算，迄种算少啦。规身躯啊，花更上盖侪，就是叫做微血管。好、哦，微血管啦，微血管就是讲伊比咱的头毛也佫较油。哦，拢分布伫迄堆，咱的肝，咱的五脏，尤其是腰子、腰桥，咱的啥，咱的目睭，咱的脑，微血管足济。好、哦，所以你会记，只要那你人会得老人痴呆，因为你脑内底塌一条，就对啊。好、哦，我袂胡白甲恁讲，我朋友因老母都塌一条就对
1: 啊。对啊。
0: 都嗨呀。干那塌一条就害呀，对不？咱人要中风，嘛是一条塌的，你就害呀。
1: 对啊。
0: 咱人要心肌梗塞，嘛是一条塌的，你就害呀。哦，所以有人讲啊，我糖分的人，是安那忌脚忌手， 谁来记卡？谁来记卡？因为你的微血管，你也会更塌掉了嘛。
1: 没贵啊，
0: 没贵啊嘛。
1: 哎呀，
0: 啊，就变乌呀，啊，卡就无好呀嘛。
1: 系啊，
0: 就记掉啊，就记掉啊。咱人先啊，目睭为人讲，咱糖分的人先啊，目睭为人较严重啊，目睭会转黄斑不变变，甚至转失明。因为你会，你会来得转糖，骨卡高塌，你骨无你甲保养，也骨卡紧。
1: 低温，低温啊！你会过行会较慢，会较靠啊，了会骨脉卡，会较容易病变呐。
0: 大家拢在讲油脂内底，咱人两粒油脂，一粒油脂内底有一百万粒的顺丝球，哈、哦，顺丝球，迄、那个球啊，一粒啊，一粒啊，你甲看迄粒球啊，内底拢啥？拢血管，拢微血管，专门你食你啥？你吃了更加歹、较歹的物件、较毒的物件，啥物叫做毒？你敢知影？你咧吃的水果杯啦，你咧吃的罐头的甜的啦，迄种毒啦。要靠啥呢？靠遐微血管。所以你一定要保持着这微血管的通一通嘛，卖叫塌掉。即卖即个应加果油吃了，唔是干啦，甲你倒通的。国家咪安怎？咱的血管壁顶头的垃圾，吼，国家咪甲你扬掉，尽刷贴，尽刷甲你排出来。你要食卡？咱的油，咱身躯的油，包括油袋，要提掉，真正你爱食足侪种的啦，我爱食足侪种的。所以即个中辈时代，你等于下早时爬起来，你甲食三粒豆，好啊，你注意听。就拄啊，即足侪人你讲，阿公我甲你买冷油，啊，你使含冷油做一只，好、哦，你有甲我买着迄个啊，做啥？磷虾油、虾油，我拢存的哦，我无爱卖头的，我拢卖存的。磷虾油，你嘛使做一只，好、哦，你有买着乌精草油，你嘛使南做一只，拢砍白类甲只，安
1: 尼吼，
0: 拢砍白类甲只。哦，你真正学到够得志啦！我跟你讲啦，你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也会用卡电话来找阿公，我给你买啥？你恭喜你，因为你代表你的啥？你的头壳清醒，还未叫塌掉，还未动工。哦，所以你退等，会记哩。你有啥物优质的物件，拢会使含这个应加果油做一只啊？哦，食一粒呐，食一粒卖动工，卖掉老人痴呆。食一粒卖心肌解脱，食一粒卖中风，安尼你就记得啦。来，买两盒，送两盒，吼、哦，四盒，每一盒内底拢六十粒，吼、哦，每一盒内底拢六十粒，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四组的就是四盒，由你2500块送你一罐环保的洗碗精来。哦，你啊买大组的四盒2500，八盒拄好5000块，八盒5000，我等下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好十盒，由于你5000块。我送你两罐环保的洗碗精啊！来买电话机啊卡，阿边那只透早扛白来只，哦，透早扛白你就一个13粒，安尼你听无？我跟你讲啦，这我拢经验加无爱经验嘛，我家己本身三生甘油脂习惯的人，我都食加安尼啊，对不？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0800-3100-09啊，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我用身体过好开要紧啦，钱存到这都不好啦。哦，那钱啊是生命长的人你用的，钱啊是活着白的人你用的。哦，我都跟你讲过啊，我朋友因妈妈在地大地主的早起存足侪钱。你讲因新妇去搞讲，即卖遐个钱拢领出来贴阿咪病馆啦，伊都唔知影啥物物件啦，咁有意义？无意义啦，吼、哦、无意义啦，吼、哦、来，所以咱只爸母啊，咱的应加果油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因为我存三组呀， 哦，我来讲几啊，剩三组呀，剩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四组就是四盒挂一罐环保洗碗精，安尼2500块，大组就是。含送的多十盒，啊，佮两罐环保洗碗精，又为你5000。好来，以上广告哈，啊，若袂电话金额卡吼，电话金额卡，唔好等头家讲，你无物件，啊，你正佮多咧含人讲，啊，有无去搞装饰？唔是我唔爱卖你，我嘛做爱卖你啊，有卖你，我有钱台，我来无爱卖，对唔对？就是物件，有人时啊真正无就是无啦，吼。啊，咱若袂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因为咱这爸母啊吼，有真济物件，真正你接到你真系了解了哈。啊，那个物件不是讲我爱食这类，咱因为我爱讲保养品含药啊无同啦，药啊就是讲我人咧艰苦，我咧感冒，烧到要死啊，我随食随感觉，你讲来叫做感觉。咱人保养品就是讲，我咧食只是咧保养呀，哦，你保养呀，你绝对，你人啊买了毛病，你绝对没有感觉，哦，安尼再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哈，这个咱剩最后这两三组呀，哈，来，哦，这每一人顿含囡仔都会使食啊，含囡仔都会使食哈，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个卡，哦，电话紧个卡哈。咱今仔日最后一天，阿嘛剩两三组尔吼，剩两三组尔。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
1: 0800318009。
0: 来，较紧嘞，来，咱来听这首啊，罗淑芳甲林淑荣所唱的《无言的结局》。好来。

0: 来，罗时丰甲林思荣初唱的哈，华语歌曲、国语歌曲啦，叫做《有缘就坐住》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剩最后两组啦哈，最后两组来，你要爱嘛无啊哈？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其实哦，咱你讲这两天啊，这个有这代志啦哈。啊，有人你讲啊，外口唔好出去吃，其实这群爱出去吃。当有代志的时阵，大家惊，唔敢拦。
1: 对啦，这时阵吃较安全啦。
0: 对，啊，事实有当时啊哈。你别讲买啥物油正安全，实在是吼真歹讲啦，吼真歹讲啦。因为你若有当时啊，甲看咱的政府掠到的小花代志的，吼伊就甲你讲，你这标示都标了无好势。吼你像我顶刚你讲迄个做啥，迄个做食啥，食迄个做橄榄油，吼伊个用啊做橄榄泡。个嘴个唔安那用出来，会干那油？迄照你讲人是袂接近，哦，我看伊报纸你写袂接近，伊嘛改写100%纯的干那油。啊，为何别个咧套伊嘛要改讲干那油？哦，所以有当时你食这个油爱做细腻的，哦，油一定爱做细腻。你像我就开始食苦地油了吼，我都唔捌你人啊，我都感觉我看食这多啊，因为我先来食这個，你知唔知？因为哦。咱有当时啊，会煮物件嘛？你看沙拉油煮呢，拢随欢乐；猪油煮呢嘛欢乐。你个啥物油煮呢都欢乐，烤地油就是煮袂落。哦，煮袂落代表伊会当耐高温耐较足悬。哦啊，烤地油啊，哦，你甲看话人讲啊，烤地油，迄、那个地油是咱的你泡地迄个地。地球内底慢起来嘛？迄个字啊，唔是啊，迄唔是啊。苦地，迄、那个地苦地有苦地树啊。哦，伊个规丛开白花，足水个。啊，丛嘛足水个。哦，伊个规丛开白花，啊，会结几粒。照你讲啦，正常啦吼、哦，是拢秋冬天才有收啦。哦，才有收迄粒籽啦。哦啊，有人讲啊，你无论即摆太有，来我跟你讲，这足简单啦、啊。哦，你像我朋友，人因阿阿婆，我、哦、即、這个秋冬天了，哦，我即摆拢叫伊过来东路这边，吼、哦，三义这边，我先来叫过来才替你知唔知？往这边也一个无人咧顾的，放咧旁边的苦地吼、哦，比恁南投也佫较济。
1: 最重要是，伊拢找一边啦，找到根本无用。啊，个爱换这边。
0: 我定来甲讲，恁两个也无财无善呢，啊，恁苦地又做比别人较济。伊讲这也做啥？努力去换来的啦，努力去换来。
1: 努力老关机，
0: 伊讲哦，伊讲你甲看，啊，无你放在山顶，到尾也嘛拢做到伊
1: 啊。对啊。像
0: 是安尼，
1: 像咱你该去做些毛矿工。哇！啊，这可
0: 能安内遮济，东路的山足济，安
1: 内遮济拢无人去采收。
0: 啊，我是讲奇怪，啊，太拢无人去采收。
1: 系啊，
0: 做遮济来无？伊讲较早的人有啦，只嘛老无爱做，
1: 老唔想爱做，无在了做，
0: 无在了做，拢放我旁去。
1: 啊，少年唔做。
0: 啊，放我旁，我甲看啊，你啊，我地球拢足大丛的哦。
1: 有啊，
0: 拢生足高，
1: 老丛去啊。
0: 啊，我甲阮这朋友，这个原住民的朋友讲，你去啊。去遐找作者，我咱也找这个有的时阵哦，你上山嘛吼，啊买鞋的时阵啊，你敢问看这地主像，那咱找人敢讲一个，
1: 是搞哪部？其实拢招好
0: 济啊，其实拢放棚尔啦。
1: 我讲你听啦，其实这人哦足奇怪，你虽然放棚，不过伊迄款是因的。
0: 对啦，
1: 你来放棚，伊也要甲你挑起，你
0: 嘛我听我这个原住民的，比如讲起乌啦，
1: 一定拢爱讲拍
0: 招好济。你爱去办，因为我爱讲，迄拢无路啦。拢较早的人拢靠担，你听无？拢一条细条路啊，慢慢的爱护咧担。啊，阮朋友毋是用担，伊讲担唔啥物啦，伊拢骑布地去吼，啊，慢慢跪地，拢用牙的呢。 规地全夹落来呢。我来讲，咱的印家果有剩两组啊，那袂紧啊。
1: 哦，咱这把握啊，
0: 剩两组，最后两组，今仔日全部结束，因为我后边嘛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因阿阿婆拢去山顶办这个。哦，我定咧甲讲，我若做伙咧食饭，拢讲哇，恁两个上好康，你的财产几啊百家，伊拢讲我哪有财产，我咧，你看我咧名下连一张所有权证嘛无，我讲啊，所有的山内底只要南无爱采收的地址，迄拢你的呢，啊是啊，几啊啦，啊因后生吼，吼、哦，因后生，你迄队，你迄拢哩拢哩主科哩上班，拢工程师。那便休困，便休困哦，下面新妇都会哦，拢去山顶招因爸讲啊，那咱来呀，咱来对找啊，找因后生拢甲斗个，未外好呢。迄下面主科内底拢未做好呢，因后生的工程内底哩未啊，拢未做好好。吼、哦、阿姨，我来讲，伊哩主科，我会记迄阵哩未拢用一公咧六百。
1: 六百
0: 、嗯、六百多一斤呢哈，一罐拢卖两千外块。我啊，有人买，伊讲咱的笋啊，真正笋啊，吼、哦、啊，你食拢有感，你食真正袂歹啊。人因这白仔囝，吼、哦，迄一较早因，我定咧讲恁听，人伊是安那会去用这個，因为因较早就是拢胃问题，胃出问题。做到什么十二指肠溃疡啦，有诶无诶，啊，就是人家介绍讲啉苦茶油，啉好油。
1: 是，我是感觉讲吼，你若要食药，要啥，你唔免定爱去买什么大牌子，免想偌大间工厂做，像这种民间咱啊，搁咱台湾诶。
0: 啊，要找这個，你外公就歹找
1: 啊。
0: 你是咱拄好熟悉这個。
1: 啊，搁咱食台湾诶物件，哎，迄野生诶，啊，民间。
0: 你敢知上
1: 量做袂
0: 济？无人讲，你敢知讲上咧做伊？
1: 对啦，有影啦，你搞嘛嘿啊！
0: 这就是
1: 多人讲家己做，拢较实在。
0: 啊，这嘛是
1: 袂乌白头。
0: 这嘛是我一个原住民的朋友，伊咧做茶，介绍的。
1: 对啦，
0: 这边原住民介绍，你啊知？啊，我落去食十几年啊。
1: 啊！
0: 这几年啊，我正甲讨一寡讲来话，遮好的物件一定爱用食。
1: 啊，咱买买无啊，啊，就是根本卖卖付讲，我说我啊，你交代去敲电话讲，啊，无你嘛先叫伊先找人讲来，恁家己
0: 先
1: 讲啊煮
0: 的。我讲我十几年来，我唔捌咧食啥物草橄榄油啦，啥物咧葵花油，我拢唔捌咧食迄落油，我拢敢食这项嘅。
1: 对啊，
0: 固定吃几项呀，啊拢固定吃体安尼呀。
1: 哦，
0: 啊你因为我
1: 咱知
0: 呀，啊咱知呀，你甲看你乌白买，就是买着这啦。
1: 哦，来，为人讲这个什么牌子的，什么大牌，我讲大牌贵的，家己迄落的，对哇，拢爱买拢爱叫外口代工啊，大牌一顿。
0: 你呐，
1: 乌白头的啦。
0: 咱这爸母啊，那不要紧哦，是因为我存一组呀嘛哈。
1: 没保安啦，
0: 有那无啊哈？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你那不要紧吼，因为我来讲这啊，
1: 今麦最后一个人客啦。
0: 今麦最我来讲真正爱买等于吃，吼、哦，这个印加果油真正爱买等于吃啦。
1: 顾一下身体啦，
0: 这做好物件，
1: 啊，吃好油，拜拜油啦。
0: 因为这个物件未使，这个物件，这个印加果油未使用烧啦。
1: 我
0: 未使用小一家当，
1: 哎，像我家方安尼，我两个爱食，大家食到你啊看，
0: 诶，
1: 三种蛋白质啊，
0: 正常
1: 啦，
0: 真正无歹物件，
1: 胆固醇嘛，
0: 好啦，啊，咱今仔全部结束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看上的韩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残障人，
0: 再会，
1: 再会。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家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哦，我去参加婚礼的时阵啊，咱去参加婚礼门卡口，一入去是不是爱签名？有时啊，新郎啊会徛在遐来招呼人客哦。有法度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在遐招呼人客。啊，凯奇在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在跟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哟？”伊讲：“嘿呀，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林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跟阮某伊在底下这个房间内底，跟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买个过林某。”啊！恁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无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稀疏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四名》。

爱你那是名，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好不转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刚好吼，开始这几天去送货的时阵，去一个听友引导，我拄啊看到引导有真呢，一无金金的物件，一无金金的物件。记得以前吼，伫个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会记得未？我会记得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到家遐，因家的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胶膜。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的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足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好在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顶啊。把我的手吼挂着伤，我爸爸妈妈无伫咧，隔壁阿婆就进去因家客厅挽迄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出来只，搞我打掉咧，无偌久，这火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胶膜吼，伊的这个膜就是会当止火，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那受伤啊要止火变呐。就这人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一定拢爱有。啊，搁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暗个买炸薰伫个身躯诶，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火。以前诶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胶膜吼。啊，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诶狗。啊！伊会一直生毛，迄只狗是活咧，啊，毋过袂叮当诶狗，其实毋是哦。伊毋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顶两工啊，伫个阮只个菜市啊，一个款，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即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的，小家伊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个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机会。啊，毋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体制会犯法的哦吼，体制会犯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唔知影恁家有无吼？即卖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扔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仔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啊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果用嘞，真正就无老火啊嘞，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烤这个金胶膜，放伫厝诶，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冒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有金胶膜嘞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未歹，还是以前的台湾

有的物件呢，唔通卖给你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买的。即卖啦有非常的珍贵吼，咱莫啊单调改坑咧，做这个传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溪》。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这部现场开始有讲吼，今仔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嘞，咱的节目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该使。再来给我们、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几条歌跟大家来分享会当。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我们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还有人生，在这里邀请大家来做会收听在开始的节目。有时啊、我都会想一些跟别人还不一样的节目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不是只是说话而已，我们有时也要听一些不一样的，你的耳朵也想要听一些不一样的，对吗？我们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的，也可以请这个歌星来给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武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麦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唱，也过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要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教我多唱的，即马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大，啊，落去安尼唱。这不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在后边的演奏，蔡小虎老师在头前的唱，那是要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那个蔡小虎老师在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压远嘞，佮压等下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工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咱咧闭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第二家跟大家来分享，有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吼。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都未晓唱啊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猪肉、切猪肉，自从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佮牵了伊个学生。听讲这个啊，翁立友嘛是一牵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连刚开始再过来分享，诶，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该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得要来进行着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杀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翁婿。

0: 过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投，南投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咧三个月来，甲因兜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杀死。咱来个南投保利，
1: 林一如外籍都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她金氏媳妇。她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一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他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扣下杀机？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云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云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0: 打熊要怕这个金氏媳妇，
3: 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你会不会后悔你做的事？
5: 会后悔，
4: 因为这次很难睡觉。
6: 好毒上线嘛，温守山一如这六号财主出头，安保签过十方先毒，提前得罪债务，所以才会铤而走险。
1: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 翻开林云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一个家庭啊，为着这邻里是安尼，我家家父亲忙你啊看。
1: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一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两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送理赔是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10: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又死掉，呵呵啦，会临时连续的死掉。
3: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1: 此外，林于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1: 就去他们家看，一个伤情话，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检查看看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1: 当中林一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出事。
11: 我爸就前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最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啦。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云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2: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他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11: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都拢头一声拢已经挂干，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一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六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租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11: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四个月啊娶了有没有，
5: 我甲一个月，让地下钱庄来偷钱。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50万帮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林云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9: 他不愿意讲，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1: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云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先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她半年前意外身亡，林云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6: 亲生妈妈这个林怀仪啊，在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它联想在一起说，会不会又犯下一个害人精魂的逆轮案？
1: 林云如投保了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云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云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是2009年6月25号，林云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云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云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12: 那小如他很镇静啊，他还反过来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验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云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12: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好像在动什么东西，然后背着他，让他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头，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云如，
12: 他马上就反应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哦，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云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云如要求单人病房。
12: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它注射，要把它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反锁。
1: 由于林云如的先生住院短短3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早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即使阻止林云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12: 他说：“蒋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混浊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听到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云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10: 那甲醇哈，一般中毒如果是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哈，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程度可能不会达到100%，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理出了林云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12: 那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的剂量。
1: 从机会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云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迁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13: 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我希望说核发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14: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3天2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 找理赔金。
15: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南山人寿理赔部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赔他？
1: 如此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玉露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12: 然后他看到案由，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14: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恐惧或是懊悔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玉如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15: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迹象加什么迹象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去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玉如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玉如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她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12: 在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她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血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12: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仰躺，他就检查呼吸心跳之后，他把妈妈这样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啊，就变成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仰躺。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玉如，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16: 因为他家有说到这个用凶名这关指挥都是，而且也写到说这近亲哦，这会死亡，好像是在描述他本人。那因为我们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所以他应该听得下气啊。
1: 最高法院痛批林玉如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夫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玉如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7: 上诉人的协经历，本案犯罪过程、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场是家破人亡。今世媳妇林玉如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深思的一页。
17: 真恐怖吼，真正就恐怖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个昏气，昏气了后去病院，再去甲注射，嘿，怎么来毒死？注什么血？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那啥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个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法紧，发生意外啊，那注射嘞，水注入面，水的无头啊，话小句哈，水注入面，水的无头话小句，也个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佮佮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他拍呆，所以才会安尼做，智商比较低哦，他戆得掉啊，伊才会安尼做。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纸棒，而且博甲毋是几百万会当收刷的人，你讲伊头壳拍呆，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死刑，唔贪博，
0: 一拔落，你甲看，二十七岁尔，拔脚拔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摔落，做甲抬落死，佮等甲伊断开才走呢。你看我恐怖吼，所以千万唔贪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234。

真正的内行的热天哦，人体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吃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定定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吃一下凉的呢，吃伤凉哦，这个开始。巴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会知影起来，面内咧浮浮肿肿，水气拢排袂掉哦，要安那甲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都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要安那同款。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的。咱热天吼，日头还闷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对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嘛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诶，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背、手背冷叽叽，子宫还寒冷诶。也够有膀胱较无好诶，咱来照着热天摩根康开开诶时阵，甲内壳寒气，也够水气，也够邪气，甲伊排出。针对应酬、啉烧酒、肝损害诶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互伊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快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有真济这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起个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就是代谢慢呐。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呐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腹肚啦、定定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咧。哦，吃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阮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吃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虾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那顾会好吼，这个脚你就加做力的。也个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也给排出来，化学毒给排出来，你药啊唔只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几千块抹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给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尼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啊，内底毒素无排出来尔。药啊，吃一个就惊，我省钱，我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五盒，安那买两组嘞，佮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冬病夏治。

0: 立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扭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来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兼我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现场。
1: 哎，徐小姐，吼，啊，佮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凯奇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会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足熟的，咱两个真好啊。我都足少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也讲咧听电台哦，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起码我那较温柔，唔知讲该吹无开始无。
1: 没啦，不过嘛爱改变一下，无吼，即卖啊人客吼，拢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重咸，
1: 所以就爱
0: 换
1: 温柔的。
0: 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哦，对啊，小咖啡一下对吧？吼，
0: 安尼经理，今仔日喏，咱要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现在变速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更加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伊发转来咧。啊，那讲无钱的，那咪啊来保养，甲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喏，不是啊。你爱照脚本来啦，你用用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便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足浓哦诶，啊医疗不足无发达咧，啊那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
1: 来，请
0: 你来
1: 搞
0: 教
1: 一下。对啊，你就讲哦，常常听人咧讲哦，啊，咱嘛爱有破病本啦。
0: 对啊。
1: 嘿，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病？
0: 哎，大家都
1: 讲讲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嗯。啊，你就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济，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哦，索马里亚、啊、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啊、印度啦、
0: 啊，哦，
1: 这些所在我拢做善事的，啊嘛做浓厚的，哦，啊，因拢有一个吼、哦、共同点吼、哦，
0: 嗯，
1: 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太多垃圾，
1: 太多
0: 无钱，
1: 啊，搁做乱，
0: 对，哦，
1: 你想。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多啦，吼，即嘛出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诶，
0: 嗯，
1: 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
0: 嗯，
1: 吼、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务国家做济吼，是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
1: 好
0: 不？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那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哦，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也够有哦，啊，伊有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西铁买乌鸦路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哎，你们家用拢伫遐，啊那也好好。
1: 哎，对，吼、哦，印度人吼、哦。
0: 嗯。

0: 这种诶，哦，印度吼，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嘛，
1: 嗯，
0: 伊感觉讲吼，一顿吼较轻盈的饭啦，
1: 嗯，
0: 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1: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叫特别。
0: 这这些印度人哦，就食特别。
1: 是、
0: 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哦传统拢是安尼。
1: 啊，用手咩就垃圾的，咁没有病。
0: 啊，因哦应该是爱先洗手啦，要食饭之前应该会
1: 先洗手。哎、啊，你嘴唔是足咸的，那要到洗手。
0: 恒河啊，
1: 恒河，
0: 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都欠水耶，
1: 系啊，
0: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
1: 是
0: 哦，这条圣河吼、哦嗯，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1: 是
0: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哦来食来洗，哦是都对这个神明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手。
1: 嘿，
0: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哦，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来洗菜。
1: 嘿，
0: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都爱搁甲这油汤汤的。瓜地啊，吼，下来恒河遐，甲洗又清气，吼，嘿，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干足恶杂的啦，吼，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嘞，吼，来泡个澡，嘿，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大小号子嘞，吼。来小便一下，啊，就先刷到来地房啊，伊袂啊骨力，佮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
1: 啊。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0: 嘿，脚床洗洗咧。
1: 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诶人佮伫遐咧洗手，有诶人甚至用遐个水来洗面。
0: 啊对，哦，啊，佫上最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食的，要穿的，吼、哦，要带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1: 我听见他去鸡毛皮，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的，脚伫遐咧用来食，哎呦喂，啊，那安尼啦。
0: 对啊。
1: 啊，你敢没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伫遐咧放水，我下骹伫遐咧伸水来洗面，伸水来食。
0: 对。
1: 啊，那像我呢，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0: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1: 是
0: 吼、哦、啊，这尼啊侪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
1: 嗯，
0: 哦，叫做咖喱，
1: 咖喱，
0: 哦、咖喱、哦，他们喜欢吃咖喱饭，
1: 哦，
0: 啊，这个咖喱呢，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1: 嗯、
0: 哦，会使帮助因啊。甲身体正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去
1: 啊！啊，那像安尼讲，
0: 还佫兼顾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1: 哦。
0: 哦，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的姜黄粉、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0: 对，做熟个呀，
1: 对啊。
0: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
1: 嗯、
0: 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的。
1: 对。
0: 但是姜黄素呢，
1: 嗯、
0: 是为姜黄萃取的，所以大约的比例是一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1: 啊。
0: 哦，和你逐天摕一粒来吞。
1: 嘿。
0: 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盐，一罐。 迄粉，你一天到有法度把迄罐拢泡完？
1: 那可怜啊！啊，搁要

0: 跟我叉柴猪汤就算按他煮嘛，用不完。
1: 不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缸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单位搁管，哦，搁会使真快速，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也是讲吼。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你若讲哦，逐天来吃哦，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哦，身体哪里发炎，哦，都会痛。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吹气完了，
1: 吹气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
0: 是，
1: 哦，就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啊，佮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
0: 是，
1: 哦，就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疼，哦，拢。食骨骨头的去，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啊是讲像鸵鸟精，
0: 是，
1: 食，搁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啊，你就会较紧袂痛。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的人吼，那讲像咧啊关节痛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唔当做，迄唔是天然的，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1: 哈对，对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外口的空气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血管发炎啊个年纪侪变脆气，最容易会变血管的。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那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哈紧老，可以卖哈紧派，可以卖一直听，可以卖一直艰苦。哦，是
1: 啊，对，嘿，啊，那个搁多充一下，
0: 好，
1: 搁多充一下，
0: 吼，
1: 嘿，有个人啊，嘛不啊，甲我询问过，吼，讲吼，经理啊，啊，最近吼，迄头壳皮吼，足痒的啊，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搁生一粒一粒，安内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啊，这你就会白的痒的叫，
0: 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甲尿甲伤大力，尿破皮，产生着感染，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截肢，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伊嘛做歹势，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讲，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够歹势讲诶，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啥物，
1: 我哦，都等甲弟弟哦，咱那个换季哦，季节咧。变的时阵哦，嘿，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的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嘞，
1: 嘿，啊，为脚床被吼，啊，佫会一直拖，拖甲放尿遐，
0: 遐严重的哦，
1: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讲我都足歹势讲的，我
0: 嘛唔敢去探过红检查，
1: 嘿。伊即卖哦，安尼看出侪医生诶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抹诶啦、食诶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伊是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安尼，安尼，我都来解决。
1: 我怎都摕这个啊姜黄素回家？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工啊，怎好好去啊？
0: 三工
1: 好啊！哦，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诶！
0: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较紧呢，真好用。
1: 是啊，对啊，哦，他都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吼、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嘿，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补你食啥。
0: 哦，啊你、哦、你下面嘛甲我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嘞，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你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你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对，吼、哦，这种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的，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胃
1: 人
0: 吼、哦，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吼、哦，有的人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咱食姜黄素，啊，这好的物件吼，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的，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咪安那来选择。現在知道有比較好的東西，再來我們要怎麼選擇。

0: 罐大罐的酒黄粉，刚才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都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不只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很只卖。很主席他较会听诶，
1: 是
0: 哦，啊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诶，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吼肿起来，哦，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哦，啊是讲吼啊盲肠夹着迄种肿起来呢，哦，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现代人较无面疼的问题啦，哦，以前哦都拢有面疼的问题嘛，吼，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搞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菌啊、细菌啊，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诶，减轻诶痛诶，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诶问题，
1: 瘙痒诶白痒诶
0: 痒诶痒诶，哦，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哦，
0: 只要你会白会痒会焦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哦，
0: 过来呢，人若咧感冒那喉痛，哦，迄就是那喉发炎嘛。哦，咧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哦，啊，你买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有倒下来挂，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得让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个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哦，啊，佫有个人肥胖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佮有包括着呢，糖尿病的患者，吼，空嘴袂收缩的，血流袂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吼，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1: 哦，
0: 啊，佮有讲哦，咱有足侪人，足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1: 是
0: 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腿，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
1: 吼、
0: 哦，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1: 是，
0: 啥叫超级食物？都、就是因为一项胃头过加卡，大胃拢过掉，合作超级食物，
1: 安尼大家
0: 了解吼。
1: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都只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骨个卡，哦，卡这个空嘴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伊唔是讲你听到，甲你治到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甲你顾掉。
0: 对，哦，所以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介绍的药厂，
1: 吼、
0: 哦，啊，所以咱爱认哦，先看明，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你食拢当有效，
1: 唔、
0: 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哦，而且这样你还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哦，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哦，无可能，
1: 哦，
0: 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介天然的，哦，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
1: 哦，
0: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吼，咱好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啊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诶，你会使再去两粒应用两粒吼，头啊先食较重咧，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1500块，
1: 一盒1500。哇、哦！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1: 因为这吼、
0: 哦，大人囡仔
1: 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天补，逐天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要一暗吼，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1: 嗯，
0: 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啊哦，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拄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边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诶，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没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紧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壁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咱哦算咧做功德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呀吼。嘿，哦，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搁感觉无够，你干要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搁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行二送二吼，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欸、真正袂，真正吼、哦，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要么搁伫咧家，经理咱家伫咧所在呢，刚一档做一个破盘价，让大家马上一档要收掉。
0: 安尼四盒搁无够，爱听你呀、
1: 啊，好听一个就要买，真正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讲哦。原来姜黄那吃掉，这么厉害，马上对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噶不？这碟菜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哈济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哦，咱开始哦，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哦，安尼落去争取啦，哦，
1: 哎
0: 啊，但是我嘛是哦，爱等爱公司哦，爱对咱有请有通啊交代呢，哦啊我哦啊，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的，
1: 1盒1500，啊，买5盒是爱7500块。
0: 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叫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上去，而且是微头过甲尾，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讲是安那。阮的西山姜黄遮尔厉害，姜黄素若食了有够，效果会遮尔紧。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吼，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痒药，全部拢改善的，就敢若咱的尔。所以咱一定
0: 要用30桌哦，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你看加叫一座啊，拢会好啦。我紧加叫一座啊。
1: 讲实在话啦，咱有像吼，咱若卖。4盒3000等于是卖一组的减碳4500，卖一组的减碳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呢，
0: 30桌就好啊。
1: 定位0491-2345，0491-2345，0491-2345。咱直接提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福利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10盒咧，大组的10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 就爱万五块的，今天你十盒只要五千块，就给咱炸上去哦吼。四组的原本五盒七千五的，今天特别优待只要三千块。因为大组的嘞，原本是十盒爱万五块的，今天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五千块摕十盒倒上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五百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三十组叫犹太哦，一盒五百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三百盒五百盒，叫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炸上去，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十盒只要五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挖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咧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三千块，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三千块，只有今仔日。只有二十组哦，今仔日三千块，一边荷兰提五盒登去，五盒只要三千块，原来十盒嘞，咱再追加现金干价，十盒只要五千块，五盒三千块，十盒五千块，咱那边降火气的火气大，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到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2345

药，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侪，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药啊的吼，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把它排出来，也还有把它这样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给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之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痛，再来你就不会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你那么多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啊，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腰子很坏的呢，你如果没把它摆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摆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药毒给它排出来体外，不然哦，咱一般吃切菜、吃饭，那些拢药毒，也还有喝水，这些地下水的水毒，也还有吃鱼啊、重金属的毒，也还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给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就会轻松，啊，还有你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在排咱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给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吃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吃会惊。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吃是希望讲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不是说要留在体内，啊，让咱愈吃愈多，啊，再来腰子不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啊，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做啥物？做这个止疼的，做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做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啊，做这个消炎的针啊，做这个止疼的针啊，做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哦！而且病院来一撮，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佫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的人定定丢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的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要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在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嘞，搁现金减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也无贵到今仔日，拢是两啊三千，两啊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啊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老这个药啊，拢吃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却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各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吼。各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常常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佮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上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唔那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只药都排出去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阁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嘞。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济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够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辛苦，拢我咧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白出嚟，也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未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改带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食久，你愈食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它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它排出去。妈妈在厝内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爱给它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叫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己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较厉害。都叫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今日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佫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坑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的肝，还爱顾伊的心呐、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解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不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珍珠哥做伙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的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尔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特别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吃。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吃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都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那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更加俗，也唔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够来得从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短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给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你体外，顾着咱的腰心功能。甚至台词都叫我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上，定位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各地一个朋友，今妈妈做是最混较好天，干啦，家人北海还有南山地站准好。我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三个局部地站对准好。暗时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南山地站准好的天气。为了办理着国道三号河尾交流道南侧往新港引道五公里，有个222公尺处春秋旁建瓦工程，高速公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电力7月13号礼拜一的上午10点，甲7月17号礼拜五中昼12点，封闭国道三号河尾交流道南向出口往新港方向引道部分车道进行着施工，车辆以外会当正常通行，用路人。买当利用着替代道路改道行驶，以避开着时间甲塞条路段。中分局提醒着驾驶人进行着交通管制作业，请减速慢行，以及有指示牌面，还有时间单位所设的牌面行驶，并且遵守着管制人员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甲时间顺利。如果若拄着落雨天，就顺延特地降时段来实施，到时阵将连行通知，造成着不便。警车谅解。今年极端气候加重，地形是强降雨频率大大增加，为了保障着全民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着社区洪灾能力，中华县政府准备着活动式洪水挡防，提供民众申请使用。县政府来表示，这批兼顾着轻便甲高效能的洪水利器，对淹水浅色地区或者是有洪水需求民众，会当就近向着在地公所提出的申请借用，共同建造组织。做洪水洪线，为了确保着饮水期间资源运用效益最大化，民众或者社区管委会会当评估自身周边环境，如果有洪水使用需求，会当向着所在地公所申请借用洪水挡防。关键我来呼吁啊，目前拄好拄着洪灾季节，请全民朋友注意着天气变化，降雨期间注意着外出安全，善用着政府所提供的洪灾资源，提升着社区洪灾。沦陷，降低着接引水所造成的冲击，共同守护着家园的安全。疾病管制署公布新增加的一个等下病毒感染并发当前的病例，是中部一名未满一岁男婴，6月顶旬出现着发烧症状，曾经去诊所就医，因为症状持续，刚好急诊就医，并且转院，后续出现着规身躯抽筋的情形，转院并且带伫加护病房治疗，经通报检验，确定是等下病毒第68期并发当前，各按点治疗了后症状改善。目前已经出院登记处的卫生局来提醒，等下病毒第68型症状一直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为典型的等下病毒常常看到疱疹性咽颊炎或者是手足口病等等的症状较无同款，少数的病患可能会发生着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等的并发症，目前还无疫苗或者药物会当提供预防甲治疗，上个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做好着手部卫生甲咳嗽礼节，旅行期间。减少出入着人客人的公共场所，落实着破病毒伫厝休困点点的措施，降低着等下病毒传播风险。转台接客就过来，今年度上届强的美食庆典2026台中国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马上就买在7月14号甲8月14号准行开头。这不是干那一张吼，水质面顶吼会响应，更加是引爆超过600间业者竞争的国考之王对决，高达30%业者自主提出的优惠，都是要吼伫今年热天用上届吼烧滚滚的。辉哥甲上届结晶的烧肉，特地点到着全台湾热血米粉。经济发展局来表示啊，活动期间民众只需要订阅着台中通 TC Pass App， 今年台中国考节专区打着喜爱国考店家，对当获得着抽奖资格。市政府后期提出着300万块国考抵用券，甲汽车大奖，搁抽着暖心小确幸600。

长的咖啡兑换更加五张日本来回机票哦。因应着八月风台来啊，台中市政府全面启动着风台应变措施，并且做好着准备，守护着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各局处加29个区公所已经全面动员，目前展开着跨局处联防风台作业。为着全面落实风台准备，民政局来表示，针对着土石流等等灾害迁徙溪流区域，已经严密监控，发布着黄色警戒，就是启动措施。红色境界就将经济撤离安置，为防范长期倒手危害，台中市政府已经修整了1434丛公园的树木，还有13340丛行道树。应变中心开设之后，各区也将投入224名防水人力、208台机具、159台抽水机以及43台发电机进驻整备。为着要让市民朋友更加侪期待选择，南屯区建工五号、太平区玉贤段三期以及乌日区高铁等等三处社会主题联合招租，总共有621户，吸引着2419个人提出着申请。主题出来之前，案件更新查了后，受理合格总数是1825件，个案的合格数是南屯建工五号合计971件，太平玉贤三。三期好地1037件，乌日高铁好地1037件，定伫个7月14号礼拜日上午10点，伫文新第二市政大楼行政一馆一楼大厅办理着电脑抽签作业。个案抽签时间，南屯建工五号是上午10点10分，太平玉贤三期是上午10点30分，乌日高铁是上午10点50分。现场嘛开放民众参观，后续以抽签结果。通知正处好，办理着选处点点的作业，估计今年9月立大。放暑假就是爱立上了 bike 乘风去。今年热天，徛来台中潭仔新绿园道，东风自行车绿廊，甲后方铁马道等等三大人气自行车专用道，以漫游速度享受着旅程。在每一段徛的当中，停留探索着景点，体验在地百年铁道文化，山下风光，欢迎着徛铁马悠悠专属的台中新风景。管路局来表示，台中持续推动着。自行车集团用是旅游，不仅是流行趋势，更加是一种放慢速度、亲近自然的旅行方式，适合着亲子好友共游。为了要让民众徛了安心，市政府持续优化着自行车道设施，全面提升着沿线自行车租车服务品质。热天一到，未少人经常会食一碗串冰消暑降温，但是嘛有人会烦恼讲食冰会伤胃伤气，甚至容易低速加工感冒。其实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食冰的方式以及冰品本身的卫生和含糖量。热天食冰上较容易达到四大地雷：第一，空腹大量食冰，空腹的时阵胃部受到低温的刺激，容易引发着腹肚痛、漏屎。如果佮食了伤过紧，还佮可能出现着俗称的冰淇淋头痛的冷刺激性的头壳痛。第二，嗽较真强。第三，食了伤过侪高糖的冰品。第四，保存或者是运送冰品的过程当中，出现着卫生的疑虑。食冰本身并不是健康的敌人，只要撇开这四个习惯，有缘会当安心享受着冰品。卡斯讲了，屁股、大肠肌躁症、偏头痛，或者是讲糖尿病的患者，有缘会当依照着自身状况调整摄取方式，不一定需要完全控制。以上新闻由刘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随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人称摇滚变色龙的大卫鲍伊唱的这首 Heroes 英雄。大卫鲍伊被人认为是西方流行音乐界40多年来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他的创作对现在的西方摇滚乐有很大的影响。在1970年代正值美苏冷战时期，德国被横行由苏联控制的东德，以及由英国、法国控制的西德。在那个时候，大卫鲍伊为了要戒毒，就搬去西德使用，因此写出了《Heroes》这首歌。内底的歌词就有讲到，有一对来自东德阿哥有西德的情侣，在枪林弹雨之下互相拥抱亲吻。也当恭喜唱出了东德阿哥有西德被迫分裂两地相似的形象，甚至讲好东德甲西德的联名，将这首歌当作是因的地下国歌。今嘛大家就来到顶收听这首 Heroes 英雄。

林地林林健康之行来杠林健康一点零。高血脂看病就知，根据着卫生福利部111年个人十大死亡原因统计来显示，三高慢性病总共夺走着69400人的性命，其中高血脂是引发着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的因素。想要量查发现着血脂过高的问题，会当对外观的三个特点来看出来。第一就是老年环，就是讲吼，目睭外围形成着一颗白色的环形。是因为胆固醇上过高，低速加工血管甲目睭快速老化所致使的。第二就是黄色瘤甲黄色斑，就是伫个目睭周围生出了甲其他所在比较看起来，这色水甲青的斑，是因为体内胆固醇上过高，无所在好看，所以进一步走去目睭周围的表皮面顶来沉底。但你注意，就是胆固醇嘛，经常沉底伫个手掌头的关节，或者是脚关这种比较较无。骨的这个凹凹的所在，而且顶底胆固醇并未疼，嘛因此经常被认为是疼痛结石。假使讲出现着这挂特点，就要赶紧来降低着体内胆固醇，以避免哦愈积愈多哦。

0: 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伫花莲有一间主治综合病院，这间病院设备完善，这间病院造福万民，这间病院是佛教徒甲一挂有善心、有爱心的善男信女，因爱心的结晶。主治病院伫花莲日日为患者伫治疗，为辛苦病痛的人伫医病，和一挂艰苦人会当脱离病痛的痛苦。伊个功德是无量。主治综合病院创办人正言法师，伊受到人人的敬仰。今仔日咱就来讲正言法师，伊创办主治病院的经过。这段经过是事实摆在眼前的代志。这段经过充满了佛家的慈悲甲爱心。我那是一个玉女子投入佛门了的奋斗史。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经过。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正言法师，伊俗家名叫做王金魂，伊是清水人，民国26年3月24日出世。伊出世无外久，就和伊的阿叔收起做查某囝。伊的阿叔家境是真好，伫丰原、台中、清水、潭子，这些所在拢有电影院。讲起来，因的家境遐尼好，是大人。我真疼伊，伊才会去出家。伊并毋是撇舍，伊嘛无受到爱情的打击。上界大的原因，正言法师伊有天生的佛性，伊对待士大人是真友好。伫清水的所在，人拢称呼伊是孝女。伊帮忙伊的老母料理家事，帮忙伊的老爸整理一挂电影院的工课。伊会出家有两个带动的原因。伫民国34年。迄个时阵，中日战争已经得要结束啊！有一天，伊个老母胃痛，痛甲真厉害。检查结果是胃更空，爱抢术才医会好。迄个时阵，医药是真无发达，听着讲爱抢术，就好参像判死刑同款。就是会好来讲，嘛爱受到真大的痛苦甲折磨。归去食中药，正言法师伊俗名王金魂。伊就跪伫土骹向天下愿， 只要因妈妈的病乃当好起来，伊甘愿接一几年的血修和伊老母，一几年也就是十二年。伊下愿的迄一天开始，伊连连三天拢迷茫啊！伊望到空中来一位穿白衫的仙女，摕一包药啊给伊，伊就赶紧将药啊搁摕给伊老母吃。连连三天拢是做同款的迷茫。自迄个时阵开始，因老母的病为健康，并无开刀，就安尼食中药来医好去。这是孝女伊孝心感动天地，佛祖的慈悲。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时常去寺院进香，听师父讲经讲道，往金魂，也就是即阵的正言法师。伊的孝心感动天地，伊对天就抓，愿意接十二年的会修，只要因老母的胃健康会当好去。果然，佛祖慈悲，暗中化境，树灵丹，伫梦中医病三天尔，因老母的胃病医好去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对佛祖感恩，伊时常去听经。可是人生的路途上，拢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大苦海。在民国四十九年的时阵，伊的老爸伫公司伫上班，忽然间煞发头壳疼。过去伊的老爸血压时常会逆悬，有高血压的记录，伊就赶紧叫医生来量血压兼注射。经过无外久，血压是降落来啊。伊就赶紧叫车将老爸送返去厝里，可是到厝的时阵，因老爸煞未行。伊将老爸扶到眠床的时阵，因老爸已经未讲话啊。伊赶紧搁再叫医生来，医生看看了摇头讲无救啊。那是卖甲伊敲叮当，可能是有救。即阵脑溢血无望啊，伊的老爸无交代半句话，就安尼来离开世间。孝女王金魂，伊真自责，伊自责伊若卖将老爸请请送回来，因老爸有可能还会活，所以伊时常啼哭，伊日日在伤心，伊一直在想伊的老爸即阵是去伫啥物所在。伊的阿嬷看到伊遐尼伤心，都问神，问看伊的老爸即阵去伫啥物所在，会真艰苦无？神明父亲的当机讲，伊的老爸即阵去关伫王师城。孝女王金魂，伊听到安尼，心肝拢脆啊！

拢去庙寺念牛方参。有一天，伊就问师父讲：什么款的女人上界幸福？迄、那个师父讲：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的女人上界幸福。即句话伊想真久，伊逐日嘛是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可是伊并无感觉幸福。迄、那个师父讲：你回去了后，才好好啊累去悟。伊悟真久，伊悟出来啊。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的女人，表示伊有温暖的家庭，伊有经济力，伊会当友好公婆，伊会当照顾红婿，疼惜子女，伊会当付出女人的爱心，来让这个家庭幸福。女人是一个家庭不可缺乏的一个家庭主妇。这个时阵的王金凤，伊想讲一个女人，乃当将家庭的爱心推展到社会，去爱众生，这敢是还阁较幸福，较有意义。因为有这种菩萨的心肠，伊决心投入佛门，一生向佛。伊想要透过佛法，做一番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有贡献的事业。所以伊想要出家啊。可是伊想到伊的老母，老母一定唔答应伊去出家。伊为着这个问题，伊考虑真久，阁真久。伊想讲，厝里是好家人，老母的生活费遮轻用。一定是未亏欠对，所以就偷偷啊离家出走啊！伊走去台北石子的静香院，三天了后，伊的老母约到位啊！伊唔敢和伊老母伤心，伊只好搁对伊老母倒转去。可是伊的心肝内拢想讲，伊要安怎做，伊的老母才会温准伊出家。可是是大人疼囝，唔敢和查某囝去受苦刑、吃苦菜，何况厝里是好野人。要见到什么款的红婿嘛，拢有时间得过是真紧。一年又过过去啊！在民国五十年，有一天，王金凤，伊想到朱分师有一个师傅对伊真好，伊真久无去看迄个师傅啊，伊就专程要来看迄个师傅朋友。伊来到朱分师的时阵，朱分师的师傅拄好在无闲，迄个时阵拄好在收档，大家拢落禅，家己挂掉啊。有真侪出家人，拢是修苦行、自力更生，因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因将社会人士赞助的钱拢留起来，留起来起庙寺，也是救济人做善事。日日家己所吃的伙食，有哪爱靠家己来赚？亲像朱分师，就家己有稻仔园，家己有菜园。王金凤看到伊的好朋友在挂稻啊，伊有哪落田到挂稻啊？迄、那个师傅就问讲：“你即阵看到出家人遐尼艰苦，敢要阁有想要出家？”王金凤伊讲：“我若是出家，嘛同款要修苦行、食苦菜。我要将佛家的爱心奉献予社会。”迄、那个师傅听听来讲：“你看要去叨位出家，我陪你去。”两个人三讲四讲，决心离开故乡，去他乡外地修苦行。因两个人来到潭子，搁再搬三轮车来到台中车站。迄、那个师傅就问讲：“咱要上北还是要落南？”王金凤伊讲：“将咱的去处交予佛祖。那是上北的火车大乘到，咱就上北；那是落南的车班大乘到，咱就落南。结果是落南的车大乘到位。因两个人就安尼坐落南的车来到高雄，搁再转车来到台东。”因来台东的理由是因为走愈远愈好。另外一方面，这位师傅有一个兄哥住伫台东，因只落车尔，就等到一位因老爸过去的好朋友王金凤，爱叫伊阿伯。迄、那个阿伯看到王金凤讲：“你来台东，啊，你妈妈敢知影？你是一个孝女，千万唔通做出妄动的代志。你去年离家出走，这件代志我有哪知影？”这个时阵啊，王金凤伊真未自在，伊面拢红起来啊。王金凤伊讲：“阿伯，我是来台东佚佗的。”迄个阿伯骑一台机车走啊。王金凤伊感觉台东的庙事，伊无法度阁住落去啊。免偌久，伊的老母就会阁约到位。两个人阁再坐车往鹿野。伫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台东鹿野这个所在是非常的浓哦。这个所在有一间新社，是较早日本人所起的。即马变成华人朱慧江的分段，这间分段是王母庙，
真

北京山顶的所在，风景虽然真水，可是这个所在无水，阿嘛无电火。这个所在是正港受苦行的所在，两个人住安尼，伫迄个所在受苦行，捡野菜、捡番薯在修行。因伫迄个所在大约待两个外月，天气渐渐进入秋天啊，山顶是特别寒冷。因两个人只三领棉裤三领，衣衫是单薄。这个时阵的王金魂，腰骨也未下发为尼，伊身穿尼姑衫，就好参照拄好打完佛七的女技师同款。有一天，迄个师傅伊破病，胃痛是痛到真厉害。因伫山顶修苦行，食野菜、捡番薯、捡土豆，连一撮的油都拢无食到，免讲胃嘛未堪得。王金魂想讲，即阵爱落山买一撮的土豆油。两个人就落山，嗨啊！两个人拢无钱。好在在王金魂伊身躯也阁有一条金链啊，伊就用金链啊，代先甲一位村夫借300块，然后买一撮啊便油啊，买一挂土豆油。迄一天，因阁碰到一个朋友，迄、那个朋友请因食一顿的白米饭。两个外月来无食到白米饭，因感觉白米饭是安尼胖公公。这个时阵，迄、那个师傅讲。你有想要回去无？王金魂掠师傅看一个讲，你身体无好，你回去。啊，我无爱回去，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迄、那个师傅听听来讲，啊，你无爱回去，我只好陪伴你，咱同甘共苦。伫两个人坐车要阁回来去落叶山顶的时阵，伫车内碰到一个真奇怪的人。这个人甲因讲，多兰山这个所在有仙人出现。不过这个所在有真侪大网，山顶的所在有一个石棚是真奇怪，看是一棚仔尔，普通时只是用手伸的入去尔。不过你若是有诚心，要见到神仙，就是较大苦的人都有法度入去。你若有想要见识一下，我会当带恁去。因两个人真好奇，山顶有仙，有奇怪的石棚，这无看是失去机会。三个人就安尼向多兰山出发，无车通坐，是要用行，要撩水过溪，溪水是到行前。因足足行10几小时，才到多兰山的山顶。原来唔是新鲜，是两个人伫山顶半修行半挽油草，所看到的石壁嘛无法度通好入去。因伫山顶的草料啊过一暝，然后用行，搁再行转来台东。到台东的时阵，迄位师傅的兄哥讲。恁归去去基本的清净寺修行，恁的粮食我逐个月拢会款起互恁。主安尼，因两个人住伫基本清净寺。这个时阵，王金魂的老母已经约到位啊。可是王金魂伊出家的心是真坚定，伊无爱回去。伊要求伊的老母互伊出家。伊的老母无阿多，愈想是愈伤心，煞用哭的，一路一直哭回去方圆。王金魂虽然内心是真艰苦，可是一心向佛的心是真坚定。在一年中间，伊去过玉里的玉泉寺、花莲的东靖寺。在花莲的时阵，伊熟悉到苦聪明老技师。苦技师伫佛教的辈分是真高，是家人极用老和尚的弟子，伊是普二辈在家修道人。苦技师伫秀林乡有建造。一间普明寺在服侍地藏王菩萨，王金魂迄个时阵才拜苦聪明技师为师，暂时住伫秀南乡普明寺。伫民国52年2月，台北林济寺要开坛传戒，这个时阵的王金魂才阁拜苦恼为师，正式下法为尼，佛号正言。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公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简单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冰雹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咖啡冰雹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性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不然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诶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血，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费经度协调而至卡欧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血。胃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神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神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细条阿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神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神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拄只讲王金坟，伫民国五十二年二月正式下发为年佛号正言。正言法师伊伫普明寺修行，伊逐天拢念《法华经》，逐个月拢写一篇的《法华经》。有一天有一个僧官带一顶山包，伫暗时正暗的时阵来找正言法师。僧官真好咧，叫正言法师将所有的电火、灯火拢甲伊关掉。讲起来是非常的奇怪，正言法师修行的处顶会发火光，将电火、灯火甲伊关掉，火光则是如光。山包讲迄间厝有妖怪，逐日暗时啊拢会发火光，一群人煞报僧官要来掠妖怪，结果是正言法师并不是妖怪。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所在，厝火顶会发火光，大家拢讲正言法师是活佛，不是普通的修道人。自迄个时阵开始，来普明寺的人真多，香火皆真旺盛。可是正言法师伫普明寺有下一个心愿，伊无爱接受人的供养，伊嘛无爱化缘，伊嘛无爱修道地，伊家己伫寺院做家工，做囡仔鞋啊，一箱是赚四块，一日一个人会当做六箱，会当赚二十四块，因俭俭啊用，一日若是无做工课，迄一工都无爱食饭。因的精神真可嘉，正讲是在受苦行。在民国五十五年，有一天，正言法师去凤林的一间私人病院，要看一个朋友。伊迄个朋友是胃出血，在入院。正在正言法师伫病院要转去的时阵，伊看到病院的门卡口，涂卡有流真侪血，可是无看到流血的人。正言法师就问人讲：“这是啥物人？他会流血流遐尼济？”其中就有一个人讲，拄只有两个山包，跟一个福建人对方便的所在，跟到这个所在，行山路要行八点钟。这个山地福建是流散，来到这已经是昏迷不醒啊。可是病院人讲，手术费要八千块，山包无遐尼济钱，就安尼，搁再将迄个流散的福建人跟倒转去。可能迄个福建人是温室无外。正言法师一听到安尼，心肝是真艰苦。人甲人的中间，太遐尼残酷无情咧。为着无八千块，一个活活的人都爱变成死人。正言法师伊转去普明寺了后，伊将这件代志讲予大家听。正言法师伊讲，咱六个人对今仔日开始，无论如何爱加做一箱鞋啊，一箱是四块，六箱是二十四块。一个月咱就会当加赚七百二十块，一年咱就会当存八千六百四十块。有这八千六百四十块，咱就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正言法师伊的信徒大约有三十个人，伊向这三十个信徒讲：好事大家共加做。咱对明仔载开始，恁若是去菜市啊买菜，一日拢甲欠五角银，一个月一个人就会当欠十五块。三十个人一个月就当欠四百五十块，一年就当欠五千四百块。安尼，咱一年总共就有一万四千零四十块，咱就当救两个人的性命。正言法师甲庙寺的六个人，甲这三十个信徒拢真有爱心，因开始欠钱啊。这三十个信徒伫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十九日迄一天开始。就伫菜市诶大门口诶一间店仔面，甲吊一个钱筒啊，三十个人，每一个人一日拢落五角。这件代志引起规菜市啊所有诶人诶反应，每一个人拢真有爱心，只是无人带头将爱心发扬出来而已。到尾啊，去买菜人，若是去菜市啊，拢主动会落五角。到尾啊，这件爱心诶运动轰动全花莲。在民国五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因成立佛教克兰诸济功德会。在民国五十五年四月初的时阵，因就开始在救济人啊。第一个被救济的人是一个林老太太，第二个是治着青光眼需要开刀的妇人人。因救济的方法是分长期的救济甲紧急的救济，救济的目标是救人救彻底。无爱中途停手，因此被救济人拢非常的感激，
有的都重建光明，改变一生坎坷的命运，组织功德会的会员，到尾啊，愈来是愈多啊，愈多人就愈有力，钱就会存愈多。正言法师则搁多方面去讲经，多方面提倡这个运动。伊嘛登去厝里，将伊的心愿讲给伊的老母听。伊想要创办病院，来救济一挂艰苦人，救济一挂善良人。伊的老母感觉非常的欢喜，有那极力来支持。伊的老母起头唔敢回出家，只嘛伊感觉有这款的大珠大臂的查某囝是伊的荣幸，是伊的福气。正言法师，伊一世界讲经，一世界提倡这个运动，伊的会员是遍布全省，经济力愈来愈大。到尾啊，伊伫华人创办佛教主治综合病院，救众生、度众生。这间病院伫东部发挥真大的功能，解除看病人的痛苦。这间病院是全省主治功德会会员爱心的结晶。用众人的爱心在救众人，人讲出自社会，用自社会，就是安尼。正言法师，伊为着救众生在操心，伊讲经提倡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爱心。咱人人人拢有爱心，只是被环境所逼，无法度发挥出来而已。正言法师，伊到目前为止是3:8，伊个心脏无力。但是伊嘛还阁一世界宣导这件工作，有真侪善男信女看到安尼，拢送人参予伊。可是伊唔甘食，伊提起送予身体虚弱的老人，也是病人食。这款的爱心，这款的女性，这款的出家人，确实是令人钦佩。莫怪朱哲辉会当办甲遐尼好，洪中的好朋友，你敢是朱哲辉的会员之一？你若是朱哲辉的会员，我一只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甲你敬礼，说多谢。有真侪人真想要做善事，可是唔知要安怎做。人若是来无管，你惊去予人骗去，结果无管出来。当然，这是社会上骗徒所造成的。这些骗子讲起来是最大恶业，因到尾一定会受到恶报，因为这些骗徒地主甲社会上爱心煞拢无去。过去某一个广播人员骗人爱心的钱，结果伊的下场生做下款。空中的好朋友，参像华人组织功德会，是摕社会上爱心的钱，伫救济人、开病院、伫医人的病。这款的善事会使做，一个月100、200、300，甚至1000、2000、3000，甚至1万、2万、3万，看你的能力。年久月深，你的功德是无量。我伫修行的境界，这本书看到正言法师修苦行的经过，伊创办综合病院的爱心，我感慨万千。我是一个中医师，阁是一个五手以上的男子汉。我伫社会上所做的工作，真正是属于忝忝，所以我支持伊的精神，伊的爱心真伟大。我希望人人拢支持伊的爱心。不过，即阵华人组织综合病院，因为患者过头多，开支过头大，拢无收钱，即阵来维持袂过，所以即阵同款有收费，甲一般病院同款。除非有特别困难的人，经过调查事实了后，就会使享受免费治疗，也是打折优待。正言法师，伊有时有那心有余力不足。众人要来帮忙一个人，这是简单的代志。一个人要帮忙众人，都不是遐尼简单啊。尤其是长期间的工作，一间病院，有那爱请医生，爱请护士，药啊，有那爱本钱，搁一挂仪器的设备，开支是真重。那是大家拢免费治疗，就是王永庆的财力，有那办袂到。卖讲是王永庆，就是政府，有那是无法度。我一只希望大家唔通曲解正言法师的本意。一个玉女子，一个师父，伊有法度做这款的大事业，确实是令人尊敬。我一只祝伊的身体健康，佛法无边。

佛家讲三心了法，心心了，一窍通时是窍窍通。即嘛，咱就先来讲佛家的三心。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也就是过去的因因万万，现在斤斤计较，甲未来梦想树立。干那要修这三心了法，都要下正大的功夫，爱修心。好心参像一面镜，物来即应，物去即静，来时不撇，贵人拢照，去时不逸，不掉昏热。这几句的意思都是三心了法，也就是讲无因缘、无梦想、无对立、无计较。空中的好朋友，因因万万是好事了，空梦自在心受害。斤斤计较，空伤心；万恨万恨，恨无益。恨只有增加怨气来伤心，只有避开是无一益。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不？
1: 小姑话在你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下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不想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作的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兼加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兼加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考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蚵仔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重点就当哦，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塑化纤、乌象山的保和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甲咱提供。

0: 用我所带来的歌曲小恩，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介绍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啊，拢讲因拢咧看这个世界的卡球啦吼，像咱大里客球的杨班长吼，伊嘛咧啊讲啊吼，世界杯的卡球吼啊，这个冠军的这个卫冕吼，阿根廷啦吼，然后第十六强的这个比赛吼。遭遇到这个埃及吼强烈的挑战吼，在进前78分钟的含入0-2吼，而这个类似的对啦吼，啊，靠着这个当家球星吼，这个斯瓦梅西吼，先来上助攻吼，啊，攻来入平这个吼埃及的对啦吼，啊，会使讲在这个时段吼。啊，会使讲非常的紧张啦吼，啊尾啊吼尾啊，这个梅西吼啊，真正因吼以3-2吼来抢下着这个8强的门票吼。

0: 这会使讲，咱对着这全世界有够侪人咧看这个世界卡球啦吼。
1: 当然欢喜个老百姓
0: 对吧？啊，这世界卡球吼嘛，大足大呢吼，大足大
1: 吼。我叫哟。
0: 系啦，我有听一个朋友咧讲吼，咱咧朋友咧讲啊，带嚟联络中心咧讲，伊较早去阿根廷吼。美金是一块比一块的对吼，阿公今嘛讲美金一块吼，啊比阿根廷1500块啦吼，就是阿根廷的钱吼贬值了对啦
1: 吼，变少啦，
0: 对啦吼，所以伫遮吼啊利用这机会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有小林秘书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吼，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啊，拢会当打电话去来吼，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还是讲咱葫芦边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要甲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唔免客气吼，做你电话来甲伊卡起来吼。还是讲有相关公司甲你做服务诶，咱在伫中部以北诶吼，行动无方便诶，第一界要使用咱诶药品诶，还是讲你在伫外岛诶吼，在伫金门、马祖、平和、离岛、屏东诶小琉球、台东诶离岛、红豆树诶吼，还是讲在伫云林诶虎尾啦、嘉义诶宜德啦、东势诶大社、燕巢吼，即拢有关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哦吼。咱那要加油啊！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油啊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了对啦吼。啊，第一届吼买咱的药品呢，先由阮来甲你寄啊，寄了你那吃了好。啊，该你去工作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啊，较袂买唔到的对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600，
0: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1: 0905620几班。090562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得到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啦吼。啊，会使讲咱台湾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吼，暗时啊开始啦吼。啊，会使讲汤以北，含这个东北部地区将有南山的。短暂的顺风也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1: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4度，
0: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阳明山是23度到32度，
1: 台北市是26度到35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7号，旧历是5月25，今仔日是买拜四啦吼。今仔适合做酒啦、订婚啦、动土啦、入墓啦、衣冠啦、都灵啦、进金啦、安葬啦吼。但是今仔禁忌就是开工点眼，啊含入厝啦吼。安香啦吼，买鸡买叉，这拢禁忌了对吼。所以你家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吼。啊，且嘛，总统吼出面来点名吼，啊，要来办这个中联的对吼，办这个中联吼，总经理、副科长两个人列为被告啦吼。啊，地法院吼，啊，且嘛，定作案的吼。啊，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吼，这个赵忠良吼，将伊来回失的呀吼， 在呀吼，在呀，拢在讲讲，即个左轨啦吼，左轨吼。

0: 看白这个毒油就对了齁、哦。啊现在求出来愈来愈多齁，求出来愈多齁、哦。这个地感的油的风波扩大齁、哦。中年另外一批齁、哦、1309吨的油品啊我不过就超标了齁、哦。啊，本来是1300吨吼，啊，起码这个这来个较侪吼，1309吨了对吼，啊，起码超标吼，会使讲这个中年的油脂是会生产的油品被验出一级的致癌物吼，苯喷比吼啊超标以后，卫福部的食药署扩大对着中年的油脂吼。四月到六月期间生产的油品，一批一批来给伊检验吼。泰山各地啦吼，泰山的毫厘调油吼，600毫升的产品啊，验出这个苯喷比超标啦吼。原料是使用这个中年油脂五月生产的另外一批的油品，这批的数量大概。1309吨吼，哦，啊，这吼，除了泰山啊，供应哦，这个服务啦吼，福寿两间吼啊，而且个中油的业者吼，专案吼，将继续延烧吼，啊，受影响的范围。搁再扩大了对吼，所以伫遮
1: 愈来愈多，
0: 愈来愈多哦吼、嗯。所以伫遮讲哦，咱来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起来参考。
1: 咱白光天好是咱当地森林大山林先生所点播的，听一首大家老歌文下所带来光天黄昏的马车。

0: 春夏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初恋的感动》，是咱住伫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按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家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定少善，
0: 吴琼生说八千，
1: 搁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需要咱吴琼生的药品。大理彰化区民族路居民啊开的红星药局，园林是工程河美万村，鹿港永吉，永靖是金河塘啊，群啊遮卖上最好。大拿是大东，德佳三元，桂林耀德，嘉义市场内千和街开的安心药局，北河新兴新芽大安，玉井破盖洞啦吼。啊那临门街啊是民安药局，左营是丰盈，里啊内调药师开的成功药局，盐埕区是南京，万丹小卖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通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即届强烈的风台八位吼，持续维持伫即个巅峰的状态吼。啊，即个路径难修吼，对台湾威胁更加搁较大啦吼。中央气象署预告。今仔日后半工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深夜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风雨预计明仔载日时啊吼，啊开始影响着咱台湾啦吼，东港暗时啊拄着这个拜六吼，啊日时啊风雨上激烈啦吼，爱注意着这个地灾性的落雨吼。所以拜五暗时啊，到拜六日时啊，吼，风雨上激烈个啦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尤其一寡即个做事的朋友啦吼，啊，趁钱嘛会当收诶吼，爱赶紧收啊吼。
0: 是啊，做事啦、饲鱼啦，听着风台过来拢烦恼，
1: 拢烦恼哦吼。所以即个农业部吼，林保署表示讲。这个核管的森林游乐场吼，啊，为九初九吼，初九开始陆续来实施着这个已经成的这个休园啦，今仔开始吼，停赛跟暂停开放措施，呼吁咱民众避免前往这个山区来活动啦吼。啊，会使讲宜兰的国际同源艺术节吼，已经成的休园啦吼。孤山岛今仔开始到12号，已经成的红岛四天，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中昼12点以后实施已经成的这个休园就对啦吼。所以希望咱的乡亲好朋友吼，啊，这个风台来吼，啊，咱就唔忙去爬山，啊，忙去海景啊啦吼。所以伫遮特别吼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中华吉林建埔等的单身心所点播的天歌曲，龙千玉所带来歌曲《风中的玫瑰》。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陈秘书你好，
2: 哦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1: 好、哦，
2: 我是咧食，因为我迄个卖啊食恁的丁少顺
1: 啊。哦是。
2: 啊，今麦就是小可有咧季节，啊去买恁的胃，迄个胃，二合胃顺啊，倒来食。
1: 嘿。
2: 啊，这样哦，啊因为今仔日哦，听来袂感啊，讲你感啊哦，你若食鱼羹歹会少哦，叫我摕落电锅哦，电锅吹一下，卖放水，倒个打打啊个坑嘞，啊个热嘞，啊等下调起摕去食食落袂，啊食一下哦，煞半肥哦，煞拢软啊，像袂出出这个西花啊呢，开拢多淡淡啦。
1: 哦，迄、那个我甲你讲，迄感冒唔能吃，
2: 感冒唔能吃，唔
1: 能吃话你。你小可呐，讲你便秘，你胃酸吃一时啊，半啊点少人吃三时啊，
2: 我
1: 啊做伙吃就好啊。
2: 啊，我食胃酸吃一都已经较无咧便秘啊吼。
1: 对。
2: 啊，无大无事，食只狗仔食。
1: 对啊，阿姨，我别甲你讲诶，唔听我别讲啊。有诶，什么平衡诶拢唔对诶，咱咧少本来。水果就袂使食啊！
2: 哦，
1: 好好甲食啊！
2: 哦，好好甲食
1: 啊！哦，晓。
2: 啊，无我普通，我规身恁的电烧算啊，我毋捌断的啦，因为我的胃哦，我的气管哦，气管较歹啊。
1: 哦，
2: 啊靠啊靠靠靠，迄痰烂啦。
1: 哦，迄有
2: 痰。所以恁的电烧算啊，无我就买，无我就买，我毋捌断的就
1: 对啦。啊，迄更改清油啊，痰夹歹物件清出来
2: 啊。系啊系啊。都唔买得等你，
1: 是哦，
2: 好谢谢啦。
1: 未啊，你到底对？
2: 我到底在人啦。
1: 啊，那请我哩。
2: 我姓杨，
1: 杨姓，
2: 哎，红，哎，姓杨。
1: 啊，你拢在对叫咩？
2: 我，
1: 嗯，
2: 我都拢在大健啦。
1: 哦，大健哦，那好啊，好啊，好，哦，
2: 哦，
1: 好，
2: 好，
1: 谢谢啊，好好，谢谢，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在哩台南市的杨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哦。咱若有在扫的听众朋友，食咱的乌青山的定少山，咱一寡冰的凉的，佮有确定的水果，像柑仔，咱这先慢只食。咱天头咱的扫治疗好啊吼，确代家己食就对啦吼。啊，咱的乌青山的百合胃散是专门咧顾着咱的胃肠的吼。平常时啊，咱食物件要想着引起的闹塞啦吼。也是讲咱的胃肠拢会肚肚吼，啊胃肠无好的情形，拢会抑下生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我上先的保和胃散，咱空白食三时啊，叫三顿来甲食，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吼。若有需要，到伫台南市小东路王药局、公路信泰药局、德高处龙台、万里花生桂圆药摊、安南区北岸路龙津。中州寮安和路良金，阁有即个本源寮中红药局，南区新营路大吉，海淀路圣温，文贤路惠光，金华路新良安，鲁良路后街药局，拢会探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

0: 三堆所带来歌曲《马卖鸟魂》，是咱大地中华眼睛的乱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地区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阮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国管7070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对着咱全台湾的农民拢咧抢修啦吼，啊，卡着这个风台吼，伫招标吼，伫赛跑的对啦吼，会使讲这个八月的强烈的风台。啊，慢慢来逼近咱台湾啊，这个苗栗啦、彰化啦、台东等的农民，近日拢纷纷来抢收着咱的稻啊啦吼。像咱东桥的电线，拄我来讲啊，讲因遐稻啊都剥落尔啦吼，啊，这台拢会影响啦吼。啊，不但稻啊啦、水果啦吼，啊，这个挂稻啊机机吼，前天后的作业。啊，无用噶吼，无用噶，拢伫遐咧一直咧等看，虾米人会伫外挂钱吼？啊，各有台东的种山的农民，加速采收的脚步，无奈表示讲今年的这个热天的季节吼，较无好啦吼。啊，好不容易七月行情回升吼，啊，但是拄啊拄着强烈的风台来安尼就对啦吼。啊，咱一寡这个中华的农民吼，连日来也趁着风台来，诶，这个进前的好天气吼，全力来抢收着这个作物啦吼。目前拄啊拄着火龙果的盛产期吼。福兴乡的果农吼，啊，这个陈先生讲，今年投入种这个特殊品种的这个吼，相熟的火龙果啦吼，目前正拄啊拄着采收期啦吼，趁着天气吼稳定吼，赶紧来采这个吼火龙果来出卖就对啦吼，啊。和这个日拍的这个建造式的农民担心吼，啊，讲这个台南16号啊的这个叶冠明，以传统的挂吊吼，啊来拍这个地外风声，制作倒吊米吼，利用自然的日拍和吹油灯，保留着稻米的这个吼香味啦吼，这个阳光的香味的对吼。啊，这拄着这个风台北来吼，啊，大家拢爱提早啦，吼，提早的听吼，啊，包括后甘蔗啦、稻啊啦、往来啦吼，啊，这有的当中已经大家收，收迄个诶，这个农作物吼，啊，农民拢吼真无用吼，赶紧来采收开吼，啊，较袂着遭受着重大的损失吼，
0: 所以咧较少人吼，
1: 对吧？所以伫遮来讲。我们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的白光天吼，工会所带来光天大船立港，是咱大地带来贵人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天光天。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秘书，
1: 嘿，你好。
2: 我再提四千块回来
1: 嘞。哦，谢谢哦，谢谢哦。
2: 啊，那个你没收到？
1: 哦，有啦，那一家转了弯啦，呀。
2: 哦，这样哦。对。啊，我吃出八千较济啦。
1: 哦，好啊，啊，你是什么镜头？
2: 我
1: 卡拢会把，食十八千靠好好诶。哦，对，迄就是血路行
2: 未
1: 过啦。好安尼。行，我今啊行过都未麻啦。
2: 好
1: 安尼
2: 吼。
1: 行。
2: 好
1: 安
2: 尼好。
1: 好，啊，你得爱叫三顿，叫一顿，一条叫三顿，叫较好啊。
2: 我拢两粒，两粒诶。
1: 哦，无要紧，咱好，咱该好。
2: 安尼吼。
1: 行。啊，你是住伫高雄嘛吼？
2: 高雄诶，诶，
1: 高山区嘛吼。好啊，贵太太啦哈。
2: 哎，我是我曾太太啦。
1: 哦，曾太太哦。
2: 啊，头家无是呀。
1: 哦，欢喜欢喜啊。
2: 哎
1: 呀，好。
2: 哎
1: 呀，你继续甲对呢，你若血也未正常啊，血通顺哦。
2: 哎。
1: 咱也赶来哦，你患着一挂心血管的病变，咱就买啦。
2: 是
1: 啊，安尼。哦，咱有诶在中央出两口气，咱就买。
2: 再好
1: 一点。
2: 会啦。拢卡在卡在的吧。
1: 哦，对，迄个姐姐就通会过啊。哦。感谢你哦。
2: 没啦。
1: 台湾啊，只好甲赶早收播啦吼。
2: 会啦。
1: 好，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郭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脚会麻，啊，食咱的乌象仙的苏巴清。吃了都已经好了就对吼，咱的乌象仙的苏巴清内底就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吼，而且佫有纳豆红曲，所以当个清血油、通血路、助燃咱的脚的麻、手的痹吼，阿妈关紧的硬痛，头壳时常拢会痛。戆戆的经营拢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咱的苏巴清针对着咱老大人、妇女朋友，也是讲咱厝一寡囡仔吼，会当来甲咱调整着咱的体质啦吼。咱的妇女朋友愈食会愈水吼，会甲咱养颜，会甲咱美容吼，啊，食了会互咱较青春、较美丽就对啦吼，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左营区吼，左营大路大菜市场的对面丰盈药局，新庄仔路新庄仔国小对面仁仁药局，高雄市三民区信吉东街八号，宁仔区东信中美，啊，佮有广州二街三和药局，开封路三和，盐埕区是光禄街的北站边仔南京药局。前顶区是江山里啊，来疗舒规个成功药局，佮有草芽药局；高山市永丰纸厂对面红英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麻区是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成功药局，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苏巴清。

好花决定过，不过无人来赏花。两辆机车我骑过，不过后座无人坐。三角恋爱我谈过，不过爱人变人个。四脚眠床我困过，不过无某咱棉被。五万聘金我欠过，不过。

0: 通约会，八斤米杯我加过，不过无人困做伙。九怪爱人我九过，不可一起过八个。十请八请恁大家啊，随某甲我找一个。一对好花我见过，不过无人来相会。
1: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顶。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桥右苏格来观客万有客，是咱大地新华哈，台南新华孙先生所点播的听观客，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律师跟焦如，直接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初九。古列跟古贵几个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有啥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下趟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8060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得到来利用啦吼，啊不要紧，有啥咪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和平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哎，焦如因有事高照。
0: 哦。台东的
1: 律师你好，你嘛高照。
2: 哎呀，哎呦，你有事啊，坐咧等咧。
1: 坐咧等，好太阳。
0: 欢乐哈。
2: 哎呀，哎。伊虽然未直接对咱台东政略，所以讲政略的风应该嘛足大啊。
1: 哦，对啦，
0: 对啦，弄会对啦。
2: 对啊，哎，那些车吼也未当客渣太修啦。
1: 哦，对，
0: 是
2: 哦。那个加刀哦也未加急啦。
1: 是
2: 啊。啊，今嘛拢套底啊起来啊，啊今嘛风那头，啊你起来吼，拢会海海落落落头壳。
1: 好安尼哦。哎呀，
0: 啊，那个对呀。哎，
2: 看咧等啦。
1: 所以看天。吃饭啊哈！
2: 哎呀，这些人真正是看天吃饭的，
1: 对，
2: 哎呀，都在等起码来，人客差不多都拢坐地起来呀，在等要收啊。
1: 安尼哦，
2: 哎呀，爱这个时间放开吃的来。
1: 有希望讲会当放来啦，放起来。
2: 哎呀，阿婆嘛，安尼点较少的，降较少，卖遐强烈的来
1: 吼。是，
0: 那
1: 是
0: 改革时间
2: 也就较未影响遐尼多啊。
1: 对啦，对啦。
2: 哎呀。
0: 就
2: 真公平啊！看
0: 要
2: 倒
0: 卡手无
2: 啦。
0: 是啊是啊，啊唔唔，蛮想人
1: 到
0: 啦。
2: 咁卡少未啊？平卡平卡北平。
1: 对啦对啦对啦，要。
2: 对啦对啦，啊大家好啦，嘿。
1: 好啦好啦。
2: 啊，我今嘛要搁开始咧无用啦，拢。哎，你今嘛吼，阿未当阿未加。加迄个万来食食，我天要收的话也拢阿袂加，啊食食人拢足大泡的呀，啊拢爱着我修正的啊无啦，
0: 工课足多，哈，工课足多，
2: 长长足多，哎呀，
1: 安尼吼，
2: 哎呀哎呀，好啦，啊啊你们住啊啊大家好就好啦，
1: 好啦，
0: 好好好，哎，
2: 啊我来欢迎啊，
1: 好，
0: 好好好，好，拜拜。做些人的新鲜啊，做些人的新鲜，
1: 看天在吃饭啦吼，看天在吃饭吼，
0: 啊不要紧吼。想要那么是太艰苦了，还烦恼还烦恼过那工
1: 嘞。对啊，在起拄着嘛是爱迄个啊，爱好啊来活嘞吼，好啊来活嘞，好啊来经营啦吼。啊，你无听咧讲做着歹产忙熬当吼，阿公。我查到拍摩鬼死人吼，我
0: 很不单这个看，可是爱爱红的家，
1: 对吧？
0: 红太贵了。
1: 现在人看较早人较不讲啊吼，所以平常时啊，咱伫节目听咧讲这个空气啊吼，啊就是安尼啊吼。平时啊，咱有田来加减啊，欠起来吼， 啊，另一咱啊，状态都大好，啊，无法度去谈的事，咱唔只有法度能够继续生活啦吼。啊，像假如进前哦，可能加一寡往来豆浆啊啦吼，还是讲做干那菜啦，是做花菜干啦
0: 吼。这个拢爱平时啊，天气好的时阵可爱做起来。
1: 做菜脯啦吼，哎、嗯，我、这个落雨来吼啊。啊，天诶，菜诶较贵诶时，咱就摕出来吃吼，摕出来用。
0: 尤其是这个菜脯吼，你家己拍家己做吼、
1: 哦。对。给太安全啦。
0: 第给太胖，第二食着较放心。
1: 对啦，咱刚才用盐尔咧
0: 吼。嗯，那刚盐加一头
1: 吼。像有诶外口那边吼，有防腐剂啊吼。
0: 你拢放咧呢？正经咧，就是放咧外腰上咧，放胡
1: 马林咧吼。
0: 胡马林是咧浸咧了，
1: 尸体。
0: 像阮伫便宜咧浸标本，
1: 对吧？
0: 比如讲这个猪肿瘤，吼、啊，不用看标本，往个浸伫迄胡马林咧。有罪来
1: 的，
0: 啊，
1: 就
0: 被派被炒啊！
1: 哎呐，所以咱今嘛这问题真正解大了对吼，嗯、啊有当啊，
0: 看不到你真正拢袂放心
1: 啊！对啊，像今嘛这吼、個，这会造成癌的这个油啦吼。大多
0: 发生了嘛吼，
1: 诶，这风暴吼，佮扩大吼，风暴扩大
0: 啦吼。
1: 这个问题由目前佮2600几公吨吼，啊，这个就是因为泰山的好里调和油吼，出自另外1309吨的这个油源吼，小数公布检验的结果，总结讲。拢食落巴肚啊，吼，拢食落巴肚啊，吼。啊，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啦，吼，就中年吼，啊，有来回失礼吼，啊，即嘛，伊吼，你讲啊，讲这1300吨的地感的沙拉油吼，敢那回收43吨尔吼，回收43吨吼，啊，即嘛讲无发票来当退回吼，无发票来当退回吼，尤其上海就是讲。咱的阿兵哥啦吼，咱的国军啊，采工着几百桶的问题，有吃56桶啊吼。啊，教育部咧讲，有623间学校，258间幼儿园哦受影响，拢有吃着这个油啦吼。
0: 讲实在，迄油讲要退吼，要退回，你个按个发票，介济人无在条，迄个条件，一般要等下了嘛，啊，有诶就发票嘛，钱到位倒位去啊。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哦，先生。
1: 哦，陈先生，
0: 请讲来。陈先生，你好啊、哦，来请讲。
3: 对啊，你讲读什么菜？什么菜？
0: 嗯，
3: 那各位菜官哦，
1: 嗯，
3: 来控制吧。
1: 哦，
3: 好食好食。
0: 该好食哦，嗯，我都唱嘛，该好食啊。嗯，
3: 家己拍起都安心嘛。
0: 是啊，安全的，安全的，嘿。嗯嗯。
3: 我伫个网络看迄个登山哦，好。讲许水库要帮伊啦，
1: 哦，做大水啦呀，
3: 嘿，做大水啊，无大件讲一条鱼池啊，独大迄落，
1: 哎，
3: 大蛇规样走出来，
1: 哦，对吧？
3: 啊，够人去要夹着伤呢，
1: 哎，够
3: 大个呢，
1: 哎，夹着会死个呀，
3: 哎，死啊，
1: 了，
3: 哦，讲这中国迄，拢讲着伊呢，基建讲外劳都外劳啊，就这样呢，
1: 哦，
3: 嘿，呢就大水啊，就规个水库要。嗯帮你啊！
1: 对吧？
3: 我食了都，
1: 对啊，
3: 拢去了
1: 呀。哎，膝盖锤了，
0: 膝都锤了。
3: 哦，哎，太恐怖了。
1: 对吧？
3: 嗯，好啊，你好来。
1: 好啊，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哦。啊，各有这个地感的油品啦，吼，台北市吼，公布62斤的电价数量吼，啊，这个中减吼。啊，即马阁维持着他住案啦吼，啊，尤其讲流向着即个全联啦吼，金华酒店等等吼，哦，啊，这你也看这全联吼，啊，这全县吼，全国的吼，拢
0: 害着真侪啦，
1: 真侪老百姓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阿边哥啊，吃56桶，啊，这个学校吼，学校真阿未调查清楚的，623间，幼儿园258间吼，这后续可能阿可以足多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你们是在讲我
1: 好。我太太你好。
0: 我太太你好。
1: 请讲来。
0: 请讲。
4: 我 我电脑切落去。
1: 哦，安尼啊。
4: 这个也够在落。
1: 我下无呢。
0: 无呢，我家好天呢。
1: 啊，天天在落呢。
4: 我家迄个拜登吼。
1: 嘿。
4: 在中华要买五台油灯车来啦。
1: 哦，安尼哦。
4: 买来当工作来留下啦。
1: 哦，中华买恁遐挂香了对吧？
4: 嘿啦嘿啦，啊。啊，我啊，我洪灾要来，今日拄着洪灾。
1: 哦，安尼哦。
4: 对啊。
1: 对
4: 啊。啊，开始讲洪灾，我有活动啊，你也知。
1: 有活动对啦，吓。
4: 哎，有活动，本来未住就好啊。
1: 对啦。
4: 啊，一直坐人要来，我答应了两摆啊，啊，这哎，当中年可以到地，心中总共打一摆，遐打三摆要来。
1: 好，安尼哦。对啊，好
0: 像就老热咯。
4: 我遐打一摆安尼。
1: 互相交流安尼介好啦，吓。
4: 对啦，啊，我就买起啊，用迄种的红纸安尼
1: 哦，安尼哦。
4: 啊，
1: 讲
4: 成啊，拄啊都好啊吼，就较歹处理啦。
1: 歹处理
0: 啦。哦，
4: 啊，
0: 中
4: 华哦，中华遐个生意哦，
1: 哎，
4: 后底听你们说，结果人家又再来催我，我直接来到这。
1: 哦，直接我遐吼。
4: 对
1: 啊。哦。啊，伊在讲要找大手机啊，吼。
4: 啊，因为阮家真嘛是无好啦。
1: 哦，安尼哦。
4: 做伊人唔就是输啊。
1: 哦。
4: 哦，啊，就迄迄碟啊，啊，有这这回事，啊，你敢生啊，规个一条拢总一条拢十毛粒啊，
1: 哦，安尼哦，
4: 怕它手软，
1: 哦，
4: 一下都发掉啊，
1: 哦，安尼哦，
0: 是哦，
4: 啊，哎，你们说，我跟你讲哦，你啊，我这个俩，哪要讲我这个垃圾有订单，一个，一个，我听你阿妹节目的时候，嘛是听这台听迄、那个，你节目个面呢？
1: 好安尼哦。
4: 啊，起码靠你的节目了，就拢声声。
1: 好安尼哦。
4: 我安怎转大声，安怎哦方向拢总，拢安这边再卡细声，有阵只听拢不上。
1: 安怎来？
4: 啊，
1: 我来就电台讲。
0: 好，谢谢哈，我看下电台联络。
1: 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一百号，0800-071-8890的电话，欢迎各位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5: 有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客气你好。
0: 客气你好哦。风
5: 台要过来啊，
1: 对。对啦。
5: 你在风台。那因为本来是按照今日北转咱台湾的上诶损失就较袂遐严，影响较袂遐侪啦。但是伊今嘛是向南，就是会滴变作较歪咱。
1: 对，较歪台湾去来啦。
5: 啊，这吼、哦，这是在讲诶，这风台千万都唔能来啦。以前来讲，咱台湾人大概对这款伊都会算做啊太好咧啦。
1: 嗯。
5: 我所以这风台吼，会这样要偏较白诶，对海是较袂影响白对啦。你讲。咱讲救灾，要为到是就算为到是，唔通千万都危害咯。
1: 危害
5: 的，你看日本这个嘛损失啊真惨上面。
1: 对啊，
5: 这个话我来关岛那边就损失啊真惨上。
1: 对。
5: 所以要我去在座谈的啦，在要修行的，大家拢赶紧要修行，菜价从漳州就拢起大价咯。
1: 哦，安尼哦。
5: 你看电视咧播台北，迄金菜拢起要甲四百外块呢。
1: 对啊。
5: 而且所以物价涨起个这。风台天灾，咱唔无当去避免啦。不但是安尼，你在做田咧、做山咧，实在有够钱赚的，就是讲啊，搞话要损失啦。
1: 哦，
5: 风台来天灾这边啊，要损失。
1: 对啦，对。
5: 所以因的损失对这搞甲对这在天灾拢无啊，多人去贴的，伊就搁搞落来，伊就是讲我大家都翕相，伊当当作讲是咧看报无同款安尼。
1: 哦，对。
5: 慢慢就啊，这人的心态，我多人去攻击啊。起码咱来简单讲一个油的代志，或者这油爆发家咧来到。这是在为地方先发起的，这地还是为中央掠倒来。
1: 哦，
5: 这个咱做者评论啊，你是应该是地方先知啊，还是中央先知？怎么为着这伫咧冲这口水战哦，都要堵来堵去，怪什么人下台，叫什么人下台？你来查明讲这油到底在为地方先发现呢，还是为中央先去查着的？所以这个问题哦，真大，为着这代志哦，大家都要补个。风台就是要来，搁为着这 伫咧武灾代志，所以希望因咧这样查一下较详细，对这百姓有一个较好的健康的交代，祝大家拢
1: 平安。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
1: 喂，健康哥，玻璃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来。
6: 咱这个中药什么？一扎风扎地啊，较安全啦。
1: 嗯，
6: 因为这个大家哦，这个。啊不，这个山唔当啊，我被开困啦。
1: 嗯，
6: 然后无是个当地就病去啊，就我多走啊。
1: 哦，好，
6: 这比较重要。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
1: 来，
0: 今麦
1: 先来听歌来哈。
0: 来了南北广客哦，唔是等所带来广客二万以上。是咱住伫屏东市伫即个中央市场咧卖麻糍的卢叔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林律师你好。
1: 哎，
2: 我林秘书啦。
1: 哎，
2: 问看你药啊收到无？
1: 无咧，伊讲马仔哦。
2: 哦，讲马仔有解讲呢。
1: 无啦，我头拄啊去补转去所谓水啊，摕去补转过，都还未够啦。
2: 哦，是咧是咧是咧啊。
1: 对啊。我报进来，因为即摆可能是稍微个较聚会安尼啊。
2: 哦，好，对的对的，
1: 嗯，
2: 是咧啊。
1: 我要你问就是讲，我顶届拢食迄五十斤好味的哇
2: 哈。
1: 啊，即摆是感觉好像咳咳，甲这个尾啊嘛食四五点啊食拢会安尼。好像安尼晕晕安尼啊！
2: 哦，晕晕，你说八千的好吗？
1: 哎，我都买一罐迄个八千，那都
2: 全
1: 部完了。
2: 对。
1: 我从即马下早时困起来，
2: 哦，
1: 困起来一用一酸啊。
2: 哦，迄有效。啊，你迄头壳晕，那就是阳气无够啦，心中上火，上气闹阳气无够，爱甲吃说八千的改善。啊，你腰骨酸痛，爱减半就好啊。
1: 哦，啊，我讲迄。哎，那弄个安尼心脏啊。

0: 水下来啊。
1: 哦哦哦，
0: 我讲伊就第二天伊就水咧。
1: 哦哦，对。
0: 你唔讲即罐食了就好啊，还是几罐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0: 我上无爱食三个，我看看下你，我先来甲讲。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呀，有都是逆境啦。
1: 哦，安尼哦，谢谢你啦，小二刚到小北哈。
0: 我顶届就是买嘛，是买多安尼嘛。
1: 哦，安尼哦。
0: 哦，我家在家啦。
1: 哦，好。
0: 我们家仔公就冇看好啊呢。
1: 好啊，你好。
0: 他是厨师啊。
1: 嘿嘿嘿，好读书啊。
0: 厨师也嘿，也嘿，也是去微笑这里啦。
1: 嗯嗯嗯，对对。
0: 从小做下
1: 去，哎呀。对啦对啦，一直在变啦，要一直变哦。
0: 我来讲你，哎，伊拢去复健，我好复健都无效哩。
1: 哦，对啦。
0: 系啊，复健无效，我唔得，我俾回家。
1: 哦，是是是，好。
0: 系啊，我就讲好啦，俾回家。
1: 你好。
0: 我买下嚟。
1: 好啊好啊。
0: 有差啦。
1: 感谢你啊，我的功德无量哦，好好好，再见啊，新年快乐哦，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住伫台中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换掉五十斤，食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十八仙，食了拢已经好以后。而且佮介绍因朋友来食啦吼，咱的乌青仙的十八仙，专门对着咱头壳的晕、头壳的痒、头壳的疼，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啊，若骨头歹，十八仙含八仙健步丸做伙食，会当得到一百个种的效果。

安阴风说短来光切，我是蓝珠涵，是咱当地婚礼西里李大姐所点播的天光切。

0: 真感谢真多人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31，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律师加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时间是吴春生甲咱提供，吴春生保护卫生。
1: 吴春生。定少善，
0: 我求生说八千，
1: 祝咱的八仙更不完。
0: 哼，一个人站着提供哦。
1: 进功课有收咱我求生的药品，带你南道区是公园药局、可能连锁药局，保利之行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经营民间县企、德山鸿明堂、西丽一生、大大布店、刀南银安。北港含新港拢是行先，气动余额土口点球同墩配中爱吼，余墩啊清华北寮新泰安，李港药局盐埔新城啊红啊贵个黄丹药局，哪边是明星呐、啊、吼？万丹小肥古香天庭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哦吼，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我两个高赞。
1: 哦，你嘛高赞。
0: 赖先生你好哦。
2: 今天不贵州也讲有起抓，他都会迄个陈先生讲哦，起抓顶做大水叫遭八百条出来啦，
1: 对
2: 不对啊？
1: 对啊，本溪前。
0: 好加赞，不是别人人家吼。
2: 哎，假如啊，伊可能是咧做水清用的啊吼，无在起抓不中。可能是啦，你做水清了，咱人要抓家的啊，用注水清。
0: 啊，你联想力嘛袂歹呀。
2: 啊，不对就是一块啦。
1: 哦。
2: 啊，做大水都叫走个空空，走了了，看下呀这。
1: 好。
2: 大条人。
1: 对啦。
2: 因为中国唔拿安尼尔呢。
1: 好。
2: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订的保险套，你知保险套啊？
1: 有哦。
2: 你嘛电视报，我是无咧用起啦。
1: 嘿。
0: 那你家己洗清啊你？
1: 我见啊呀！
2: 你中国保险做过，中国济啊吼，讲嘛拢叫性病呢。
1: 哦安尼哦，
2: 那啲嘢那穿衣看到红毛嘛拢性，
0: 不好，
2: 不好，红拢会有性呢。
1: 安尼哦，
2: 一点是不诶。所以你们书店那边买保险做，你爱看什么中国字？中国字是什么卖？
1: 谢谢啦。
2: 主卖底看也卖钱看也吼。
1: 哦，安尼哦。
2: 你知
1: 啦吼，佮佮提醒，感谢你啊！
2: 对啊，会记得哦。
1: 好啊，好啊。啊，洪太伯的，你要注意呢啊！
2: 啊，来三来讲，卖你准你来
1: 了，有啥代志
2: 啦？
1: 对啦，对啦。好，谢谢哦，谢谢哦。阿公对着这个银太子吼，生计吼，诶，这个当属定了吼。啊，因为即间诶，即个吼，生技公司涉嫌虚增资本、美化财报吼、诈贷银行、消费市盈吼，并包装红叶诶地产啦吼，啊，虚构上市过程吼，啊，量贩来卖即个股票吼，引起将近1000名诶投资人受害吼，损失超过4亿吼。台北地检署前节依照违反监管交易法吼、银行法等，而且做起诉这董事长吼，等11个人，并对着这个姓林的查甫的求处20年以上的徒刑吼，啊，申请这个没收犯罪所得8亿啦吼。哦，啊，这时常拢有人咧电话乌白卡吼，啊，讲阮的股票要上市啊吼，啊，即马较俗吼，啊，你会当买吼，买啊，即若上市就赚几十倍啊呢吼。
0: 嗯，听着嘛，甲挂掉。
1: 即诈骗集团吼，诈骗集团吼，所以咱爱注意啦吼，啊，即印股票来换钞票吼，有将近1000名的投资人受害的对啦吼。啊！你啊看，安尼咧谈较紧嘞吼，而且吼，真正够无道德嘞吼。啊，咱的空中和平，唔盲去用骗你啦，唔盲去用骗你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诶，林老师，假如大家拢好，
1: 好，请讲来。
0: 请讲。
2: 啊，咱即届迄个油安尼发生到遐严重着吼，人心惶惶，但是
3: 有落价，有查到有落价啊，但是鸡鸭顶的遐感觉就无问题。
1: 哦，安尼哦。
3: 嘛，还佫会惊啊，还佫会烦恼啊。
1: 哦
3: 哦。烦恼讲鸡鸭顶的遐，啊你这政府敢那这个漏洞哦，这样尼遐大。
1: 哦。
3: 啊，但是即马鸡鸭顶的遐，敢无伫个漏洞的范围内底吗？
1: 安尼哦。
3: 另外，我是讲，即马唔知要食唔食暗时啊。
1: 安尼。
3: 哎呀，当然烦恼食的。
1: 啊，无你的生意要自由都要别个。
3: 地油感到健康吗？
1: 哦，地油还好。
0: 总比我看海油较安全吧。
3: 啊，但是，就是咱那边要耐高温咧。
1: 嗯。
3: 跟我迄个报纸有咧讲，迄个地下油讲较耐高温啦。
1: 哦。
0: 你用烤地油啊，盖好啦。
3: 哎、欸，那是啦。
0: 烤地油嘛，盖安全。
1: 安尼哦。
3: 啊，无你
0: 上矿上螺丝。
3: 用来用较耐高温都已经出大事啊！啊，即马存遐个，那是讲橄榄油啥物迄类个，我来
0: 考虑。啊，唔过你爱烤炉咧。你克鲁讲，迄有损啊，无损，有安全啊，无安全。
3: 是啊，
0: 啊，你买地油等下家己煎。
1: 地油啊，是机油拢会使啦。
0: 哦
3: 哦，
1: 要先暂时安尼啦，要。
3: 哦，要啊，佮另外一样，我即话风台买几排啊，咱拢烦恼即个风台哪几排都好啊，规个拢水灾啊、受灾用。
1: 对。
3: 但是我感觉讲，我咧想啦，我家己想的啦，我讲即、這个。科技这么厉害哦，拢上太空啊吼，啊这武器拢这厉害，敢袂使伫咧海上的时阵，安尼都用个像个飞机拍迄、那个，迄、那个种炸弹，甲弹一个阵，迄、那个风台怎啊散形去啊？
1: 哦，安尼哦，
3: 哦，
1: 你个头壳袂歹，
3: 啊，
1: 真啊无多人安尼做啦。
3: 哦，
0: 阿伯会科技
1: 啊？对啊，阿伯喺美国，因咧科技遐进步，因得安做啊。
3: 是啊，
1: 嗯、对啊，因遐嘛是拢风台、飓风拢有啊。
3: 是啊，
1: 对
3: 啊。啊，从安尼个用做武器来拍这风台，个拍好散型呢。
1: 哦。
3: 特别是遐大个灾害嘛。
1: 对，你个头壳袂歹，再好哈。
3: 咱、来个研究啦。
1: 哦，好啊。
0: 谢谢
1: 啊，
0: 谢谢爸爸，
1: 谢谢哈，我要见哈，大家意见相同啊。有所关注服务，拢服务个用南美高点，啊，南美加油爱三点以前哦。欢迎，一旦加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挂关区挂波头的用心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安排挂客哦，本随我所带来挂客。挂断，是咱大地配偶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挂客。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免收你啊。
2: 你
1: 好，主任。
2: 老张，我请教一下
1: 吼。哦。
2: 哎，胃药啊，是要食饭前口啊，食饭前口。
1: 哦。看食饭前后做较好啊。
2: 饭前口啊。
1: 天哪，吓。
2: 哦。哦。你食饭啊，甲看两时啊，就食。
1: 哦，对，食饭进前半点钟食较好啊。
2: 哦。哦。哦。哎，用针哦，唔知要挂针哦。
1: 哦。
2: 哎，迄个用针头家那个啊。
1: 我的行路会软脚的啦，吼，还是行路会无力的啦，爬楼梯、脚头会咕咕叫的啦，咱的都你都问我饭前吃，先要吃饭后才吃就好啊。
2: 好啊，
1: 要。
2: 好。
1: 他们这当然不会先订早餐，上这位吃拢无要紧啊。
2: 拢无要紧啊。
1: 要。
2: 好。
1: 谢谢。
2: 好。是的，我拢袂了解。
1: 对啦。
2: 好，谢谢。
1: 感谢你啦。
2: 感谢。
1: 好，再见。
3: 感谢咱带的中华区律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咱的八仙键盘。主要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也是讲患着痛风症的，即来食咱的八仙健盘，效果拢总非常好。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志明啊开的一间啦吼。园林是光盛，后屯阁有日新。河美的来万春各有春仙啦吼，鹿港的演技流局，啊那秀水是福伦各有泰安，花坛是福伦，溪湖是志贤建华各有福伦，宜林啊来德明流局各有福伦流局，鼻头流局，宝岛公正各有福伦，下头是好仙，新港是信安，田中是迎春流局。应征是金河同药局啦吼，啊那万丹小培古香殿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可米丁先生哦。
2: 啊？
1: 可米丁先生
2: 哦。
1: 我林秘书问我少爷收到未？好，谢谢啊。
2: 啊，好。
1: 好，感谢感谢，好，再见。
2: 我打是因为你咧做六点多，我拢卡袂起。
1: 好安尼哦。
2: 我早加广告，我家己见见者，我就我卡袂起。
1: 好安尼哦。
2: 老黑啊，卡办
1: 呢？不要紧啊，你是吃咱的丁少山呢？
2: 哎，丁少山，我早加这款吃，你们两年咯。
1: 好安尼哦。
2: 你是戒指啊，点啦哦。
1: 嘿。
2: 啊，住啊，你参观参爸爸工会啦。
1: 哦。
2: 啊，哭哭少。
1: 好。
2: 我是啊，你那烧，那是烧，不是高的东
1: 西。
2: 我是好好玩了，提前在那里家，工地没做提前在那，我是练美术，练美术跳舞。我喜欢卡铁去滚，哎，转哦，但那个文章大体不了，那跳级的。
1: 哦。
2: 也主人，我喜欢卡一空的，身材很贴贴。
1: 哦，对。
2: 也是，啊你家里边。买两年咯，
1: 哦，吃买两年哦。
2: 啊，芋头啊，我听你这宝光沙灯，
1: 嘿，
2: 咱沙灯叫沙灯，
1: 嘿，
2: 呀，
1: 嘿，沙鱼啊，买便宜啊。
2: 在捆锅吃吃。
1: 好，对。
2: 哎，这是头啊，吼。
1: 好。
2: 头啊，这是吃是礼拜，买好几罐啦。
1: 好啊，你哦。
2: 吃黑糖啊，要人家就是，我把过来我就一罐。插对了，
1: 嗯，
2: 也你吃嘞，今麦去吃啥？
1: 好啊，呢保养的就对啦，
2: 保养咯，
1: 哦，啊，伊进前是因那烧药严重，
2: 那现在做是差不多做是差爸爸开工啊，做那就开，
1: 好啊，呢哦，
2: 你看干掉，
1: 好，
2: 污染，
1: 好对啦，因你大约空气较无好啦，
2: 就，
1: 你
2: 煮就袂了，
1: 哦，对。
2: 我
1: 呀，你后来报什么？老人牙齿怪啊！哦，对，老人牙齿怪啊，拿些包装啊。
2: 2500粒，
1: 嘿，500粒针呢？要。
2: 哦，500粒针
1: 呢？要。
2: 要。我俺不听你的讲介绍啊。
1: 哦，我要见你老师，要跟他讲。
2: 嗯，别听他，我在正经
1: 的。好，
2: 好，
1: 好啦，好啦。
2: 哦，
1: 谢谢啊。
2: 叫我见证我。
1: 好。
2: 我们在进烧山的话哦，啊爸爸，他卡机啊，你不
1: 输，
2: 他坚定
1: 的，
2: 我都靠不住。
1: 好，感谢你啊。
2: 为啥你的电话跟我卡机，那不是吧？
1: 好安尼哦，好，透早较侪人咧卡啦哈。好，谢谢你哦，丁姐，谢谢哦，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八
1: 八好，感谢啊，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大细丁先生给咱做的见证。咱的乌青山的丁少山一罐1500块，咱的八仙金丸一罐2000块，爱家人民，你们苏康交流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丁少山跟八仙金丸。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林美淑甲咱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尾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吉吉加空白，7070600。

0: 的晒。
1: 睇你小玫瑰刚得冇灰啦，你看如果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个世界转贴盗版呢。
2: 卖想提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盗版档案，而且还着杜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好，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版甲相片，即系杜作，即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状元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赛福德精神。
6: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